0: 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和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月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蒙宙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日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部新能源汽车，就有6部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 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仲宣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仲宣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令创新力量不断涌现。而家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亦离不开各地赞子成权、集群成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就会见到甲板来自江苏，货仓绝缘板来自浙江，重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公关。不单止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部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个钟头车程内就可以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日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

0: 产业创新的岛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次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次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今年以嚟，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化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到8月各级行政福利机关办理案件 77.2 万件，同比增长 19.1%， 化解行政争议转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 万名仲裁员、1.78 万名行政福利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部副部长李明晶介绍。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记者昨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充分发挥粮食储备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收粮渠道畅通。同时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控干、清集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昨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首个5年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7篇主题分别为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化5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首个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包括22个在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李家超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以首个5年规划为蓝图，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李家超说，今日的香港站在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上，长远发展离不开全局谋划，特区政府坚持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促发展，施政是令经济发展惠及市民。

0: 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站在新的起点上，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令香港更美好、更繁荣。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昨日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发布，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由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0: 下面摘要播发大湾区之声叶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五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部分，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和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同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依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6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700多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将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昨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月到4.5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日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1: 昨日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里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利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利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英国热释恩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昨日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幕，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以光储链动供需赋能为主题，着力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推动互利共赢。这次活动是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系列对接活动重要组成部分。跟住落嚟，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举办广阔行天下系列行动，围绕广东优势制造业赛道常态化组织开展专业化产销对接，推动广东优质制造产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1: 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据介绍，若干规定共24条，明确要求深圳市人民政府为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行提供必要保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湿地保护协作，加强与全球红树林集中分布区和候鸟迁飞通道沿线主要城市交流合作，体现从本地保护迈向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的前瞻性布局。2026年9月1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目前全市红树林总面积约300公顷，已全部实现严格管控。
2: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昨日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和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弱势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澳政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由澳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个星期定期驻点提供澳门政务服务，并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保障非驻点时段内的窗口服务工作，具体提供业务咨询和申请材料代收服务。澳门居民可以通过一户通、双社通 APP 预约办理业务。合作区成立以来，琴澳两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规则衔接软联通，构建覆盖澳门居民全生活场景的跨境政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引入澳门自助服务机20台、遥距服务柜台3台，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日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时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和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0: 称系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亚文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和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珠海晴，30到26度；佛山晴转多云，34到25度；惠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东莞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晴，32到25度。江门晴，33到25度；肇庆晴转多云，34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绿色出行、骑行逐风，共赴美好生活，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咁乜嘢系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嘅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嚟，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互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

0: 地仲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仲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日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子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达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运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1: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地铁、公交、骑行，如今这样的出行组合已经成为不少城市的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乐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不少城市铺展开来。一键数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地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的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他的通勤需要，还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这几年他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现在经营一家宠物店，但是踩车通勤的习惯一直都没变过。这样的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翠梅说，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徐媒体嚟，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的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来，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

三总工程师陈卓梅表示，随住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可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十一号线串联五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县，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住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三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这样一趟通勤下来，他的碳账户里面就会增加约600分的碳能量。他说，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现在每日通勤都在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说，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咁从规模上边睇，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70%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卓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好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莫乃善，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才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升成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咁喺呢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嘅便捷度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
专家比出建议，

0: 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的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一公里左右优先步行，三公里左右优先骑行，五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改革教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节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的年碳排放量将减少 3.6 吨。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看，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比不踩车的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在办公的人群尤其是这样。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绿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前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富绿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百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多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

0: 亦都系遍地开花。冇耐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嚟自大湾区嘅8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嘅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嘅山水美景。云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嘅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喺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喺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咗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嘅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咧，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咧，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咧，系因为中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齐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3: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目前大湾区我们能感受到的骑行变化，一个是当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4: 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然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地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他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他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多，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是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延伸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他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 同时他们也

0: 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1: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0: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周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壁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连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连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速或者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咱们深圳市文旅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骑行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1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3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周河的壁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分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1: 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八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骑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

0: 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1: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0: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的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1: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港星出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出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年内超100家 A 股公司完成定增。突变指纹可识别前列腺癌转移风险。
7: 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段时间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2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张长亮，全球最长最阔海底三文治要怎样做。
6: 港澳全真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中旬举办。澳门举行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进校园活动。
7: 科技关键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
6: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咁以下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好，开始我哋科创新动向。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透露，15五期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9: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

0: 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这数据是由国家药监局在14日举行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介绍，近年来国家药监局持续深化监管改革，推动医药产业从量的增长向质的飞跃转型，全面调释放医药创新活力。
4: 是啊，当前我国创新药研发跻身世界前列，国家药监局不断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着力缩短审评时限，提升临床试验效率。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到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咁随住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医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今年以来已经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实现全球首发，数十个儿童样品、罕见病用药加快上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稳步推进，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成功上市。
3: 是的，在走出去的同时请进来同样形势向好，多家跨国药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为我国医药创新环境果断投落信任票。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国家药监局将会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4: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 A 股方面，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活跃 ，Wine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期统计，今年1月1日至9月14日，已经有135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定增，较去年同期的97家增长39.18%。例如9月12日，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761.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是28.5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46亿元。咁呢次定增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

0: 法实力和资本实力。
1: 是的，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就对记者表示说，上市公司定增方案持续地落地和政策支持、产业需求以及市场情绪的共振有关。政策层面，再融资制度持续优化，处假发行、小额快速扩容、简易程序提速，并购通道打通，提升融资便利性。而需求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进入资本开支集中释放期，硬科技企业在研发、矿产等方面的融资需求走强。最后，在市场环境方面， A 股市场整体活跃度提升，带动到机构配置意愿回升。咁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远就表示话，定增令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定增市场的放量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增强。
0: 下条消息，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的研究，绘制了八种和前列腺癌相关的突变指纹，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患上致病亚型，有人却长期大流生存。丹麦、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联合研究团队分析了七个国家近千名患者肿瘤样本的完整 DNA， 发现这八种突变特征覆盖 85% 的前列腺癌病例，其中四种和肿瘤扩散风险升高相关，在由睾酮驱动的肿瘤中尤为明显。这一发现为识别高风险患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就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的获奖项目。记者专访到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啊，深圳到中山之前咧，跨江通勤要两个钟。咁深中通道通车之后咧，而家半个钟就可以直达啦。呢条跨海通道脚下，深藏住中国人自主攻克嘅海底超级工程项目。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海底40米深处32节巨型沉管在水下连成超过5公里的隧道，采用钢板包裹混凝土的三文治创新结构。咁一节沉管内划分2255个密闭隔舱，非常之狭窄的柱浆口，叫做毫米级水下对接，世界首创柜台式最终直头，每一步都是世界级难题。
1: 系啦，咁郑源专访到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在西人工岛展馆对照钢壳沉管剖面模型，解锁这项国奖背后的硬核突破，揭秘团队如何从零去研发智能胶足装备，将海底拼接的误差控制到1毫米。这项国家大奖不单是属于工程建设者，更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与生活。
3: 杨经理您好，我是深中通道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张长亮。
0: 张总您好。
4: 确实百闻不如一见哈，我们说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为什么要做沉管隧道啊？张总，
3: 请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图，这里有一个沙盘啊，这里比较直观啊，不难看出啊，我们的深圳侧的登陆点的附近就是我们深圳的宝安机场
4: 啊，
3: 它有一个航空限高的要求，所以说呢，在临近东侧的登陆点的这个位置呢，就不能做这个比较高的桥梁。它的高度呢，做桥梁的高度呢，还受到这个我们的东侧的这个有两条高速公路，沿江高速要跟它衔接，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做桥呢，受到这个航空限高的要求限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我们这个上面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凡士水道，它是10万吨级的。一个这个专用航道，对，我们的桥位选择了以后呢，林丁洋航道这里有一个超百米的专用航道的这么一个航道的需求，所以桥梁是满足不了的，必须由隧道 的上方的、
4: 哦、
3: 对对对，这个水域才能够通行。

0: 哎，这是我们在东侧选择隧道，首先是选择隧道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另外的话，为什么选择这个城管隧道呢？是因为根据城管隧道它这种结构形式，在珠江口该水域、该地层条件下，它的这个适用性是最强的。经过多种方案的比选，最后是选择了城管隧道。另外呢，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啊？因为在我们在规划论证这条通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整个通道的叫做我们公路的技术标准就已经限定死了，是双向八车道。相较港珠澳大桥的双向六车道、双向八车道呢，对于城管隧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管节的结构受力就更大，需求更大。如果做成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的话，它的结构尺寸比我们现在的钢壳混凝土的结构尺寸，无论是从宽度还是从高度上，都要增加约1.8米。这样子带来的问题的话，就是它的结构尺寸很大，另外它的配均率也很高，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性呀、环保性啊各方面都比钢壳混凝土要差。哎，对，当然钢壳混凝土这个是首次啊，我们在国内应用，也是在国际上首次做双向八车道的大规模的应用。不仅仅这一个因素了。另外的话，因为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我们还要适应，就东侧要接这个沿江高速，和这个沿江二期有2条高速公路需要去衔接的，这里有一个互通，所以我们在深圳侧呢，我们的城管隧道要适应这么一个变宽的这么一个结构的需求，所以说钢结构的这种城管隧道，它的这种对于渐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适应性就远远优于钢筋混凝土的，哎，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选用了钢结构的这种钢壳混凝土的话，它是轻量化，它的结构尺寸呢也会更优，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基槽的开挖，包括浮用安装一系列的经济效益也是，最优的。所以说，基于这几个主要的因素吧，然后我们是选择了隧道，选择了城管隧道，更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的城管，
1: 对，这是最
0: 隧
1: 合
0: 道。
1: 适的。
0: 对，这是因为工程和区域的这些经济发展综合这个因素的这么一个需求，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难度比较大，首次应用的这么一项技术，这是因为这是这个工程的需求所决定的。
1: 其实张总，刚才我们也团队也跟着我们的巡检团队到了隧道里面，骑着自行车走了一圈，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没想到里面这么多这些电器的设备、机电的设备啊，我们也是敲了旁边这个
0: 钢
1: 壳，
0: 壳啊，对，
1: 感觉是真的真的高科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看了很多都是这个剖面哈，剖面很多人
0: 对，
1: 做个比喻说像三明治。
0: 对，这边有张图比较生动啊。实际上，我们在建设期的时候呢，也鼓励很多同行啊，一些青少年呢，来到这个项目啊，做一些这个研学啊，技术交流。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隧道呢？等你实施完成以后，你只能看到它的局部，对，你只能看到它的钢结构啊，内部的一些，只有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结构的整体，所以这张图呢，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一节城管呢，整个的结构形式，它是一个165米的长度、46米的宽度、10.6米的高度，
1: 这是全球最长、最宽，
0: 对，这个是目前全球最宽的，
1: 最宽，
0: 对，这个结构尺寸最大的钢壳混凝土的城管隧道。国内是唯一的，所以说我们整个钢结构的制造，在我们的获奖的这个资料里边都有显示啊，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行业空白的。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也是相当于世界是首次。对，
1: 怎么看它是个三明治呢？为什么要做成三
0: 对，
1: 明
0: 为
1: 治
0: 什
1: 这
0: 么
1: 样？
0: 我们通俗的把我们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就称为三明治结构？实际上就可以讲的两片面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的主体结构的这些啊，顶底板包括墙体这些支撑的结构体系呢，它是属于三明治结构的，上下是钢板，然后呢这个中间钢板中间呢是填充这个混凝土，就相当于我们夹的那片肉，所以这个叫这个
1: 这
0: 是
1: 是
0: 钢
1: 混
0: 壳混
1: 凝
0: 凝土
1: 土
0: 城管隧道，
1: 在这里面，
0: 对，混凝土在这里边，这是我们打开的一个剖面，实际上这个剖面呢，实际上是把它都是封闭的，上面的白色的管呢，实际上就是分的就是这个每个隔舱啊，我们整个这个显示的这个165米乘46米乘10.6米，这是一个标准管节，一个标准管节呢，我们有2250个隔舱，这个隔舱它是一个封闭的。

0: 我听说往这里头小隔层里面灌混凝土是很难的。
1: 很难很难。
0: 为什么那么难？
1: 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也好，混凝土的施工啊，都是为了这个混凝土料的均匀性，和对钢筋也好，一些结构它的一个粘接力的问题，它是需要有震导的一些设施的，要混凝土均匀的包裹相关的结构啊，形成合力。那我们这个呢，它是不是钢筋了啊？它是要跟这个钢壳要形成合力，但是呢，密闭的隔舱我们是没有震导的这个作业面的，所以说就对这个交到这个隔舱里边的混凝土啊，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简单说是需要什么？它有一定的流动性，这个气体要完全能够排出去，而且呢，这个混凝土一定到了管这个隔舱里边，一定要非常均匀受力。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因素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完成以后呢，要跟我的钢结构要完全的要密贴。说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在密闭的隔舱里边浇混凝土，而且要确保混凝土和钢结构要完全的形成合力，达到设计标准。这个是非常难的。第三个还要稳健，就是这个混凝土的性能啊，要在我浇筑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要保障，这
0: 这
1: 个才
0: 些
1: 确保了我的整个。
0: 是
1: 对，
0: 机器人
1: 那
0: 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刚才讲到了啊，有2250个隔舱，靠人浇的话，我们至少是要30天以上的时间。大量的隔舱，大量的人工作业，它肯定保证不了这个品质的稳定。这个是谁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机器做的事情。机器我们设定好参数标准以后呢，像我们的这个自动浇筑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去寻找浇筑的点。另外呢，可以到了浇筑点以后，自己控制浇筑的各项参数。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科创梦工厂，对话广东交通集团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刚才呢，张总是和我们提到了这个项目叫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它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那张总，此时此刻我们面前有一张图啊，非常的直观，也非常的聚焦，能不能就这张图来跟我们讲讲这次获奖，我们所有的核心点是不是都在图上有体现了？
1: 对，这次核心的就是一个我们双向八车道的钢壳混凝土的整个的这个沉管隧道的结构设计，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首创的。第二个呢，就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三明治结构里边的这个浇筑的高稳健、这个高流动性的低收缩的自密式的混凝土，也是这一项这个具体的材料也是在这个项目首次得到研发、改进、提升和应用的。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的厚钢板下面的填充的这个混凝土，它的密实性、它的定量的指标的检测的技术和装备，也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首次研发和应用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装备，国奖里面介绍的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自密式混凝土的自动化的这个浇筑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城管隧道的这个啊，接近8万吨的城管隧道，怎么在我们的不同的啊这个工位上，卸驳位也好，浇筑位也好，我们的一次卸装位也好，这三个环节怎么进行这个城管的转移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智能抬车装备及系统。这个是我们是有200台车组成4组，均布在我们的城管的下方。按照传统的就是千斤顶这种顶推的方式呢，大概的话，我们一个工位到下一个工位大概是需要7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运用了这小车以后呢，和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到3.5个小时。
0: 那张总，就现
1: 为什
0: 场
1: 么呢？
0: 这个展厅有没有能看到海底这个32节？我们说像海底高楼，如果就躺在那儿的话，怎
1: 我
0: 么
1: 先把
0: 能？
1: 这个讲完啊。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城管隧道的浮运安装的这个核心装备，就是城管的浮运安装一体船。这个呢是从港珠澳大桥的分布的这种依靠拖轮的施拖的这种方案，到深中通道我们改进提升到这种运安的一体化的装备，然后呢高度的一些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装备集成在这里边的。所以这个
0: 最智
1: 装
0: 能
1: 备呢，
0: 化是什么呢？
1: 它的智能化就是我们安装了有些智能化的这种船舶的这种运行的一些装备，它可以控制整个的航迹，然后呢自动可以行进，这样子的话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安全稳定，而且呢能够在我规定的这个航迹线内的话可以减少疏浚量，这还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

0: 们安装了。哎，我们的安装的话，因为我们也载入了我们的国产的北斗系统，哎，所以多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测量，多种负荷的话，才保障了我们整个城管安装的精度。所以说，这条船呢，无论是从我们的经济性上、进度上面、质量方面、安全方面，哦，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原来这是咱们
0: 是
1: 公司
0: 是是是，
1: 单某项技术的突破啊，这
0: 对对
1: 整套
0: 对
1: 系
0: 对对，
1: 统，
0: 很荣幸我们这个模型呢也被国家博物馆作为藏品收藏
1: 就是说如果还用港珠澳大桥那种整体吊
0: 对
1: 装，可能是
0: 对，
1: 不行。
0: 实际上呢，我们的最终接头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大家熟知的桥梁也好，很多的结构物，实际上最终接头就是处在我们的隧道的合龙口的位置，哎。但呢，为什么呢？就是说，神农通道的这个最终交通，它的特殊性，它叫做我们是在神农通道首次研发设计的，叫做什么？整体预制水中推出式的这么一个最终接头，哎，这是我们相当于就是完全自主创新的一项最终接头技术。哎，我们神农通道的最终接头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是镶嵌在一起的。所谓的抽屉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的一端做了一个扩大端，哎，扩大端里面呢，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抽屉，在制造、预制包括浮运这期间呢，这个抽屉呢都是收在里边的。到了碎纸区了以后呢，常规管节携带的这个最终接头呢，沉到海底以后，它的另外一端先完成对接以后呢，再实施就是这个抽屉。去以后呢，我们靠什么呢？靠这种水力和千斤顶共同受力，来把这个抽屉推出去，跟我们扩大端这头的另外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管节，再进行这个对接。这样子就完成了整个城管隧道的整个的合拢。
1: 想问问你，
0: 对，
1: 当
0: 这
1: 时是不是
0: 是，
1: 在现场？推出那10小时，您是在现场盯
0: 我
1: 着？
0: 都在现场，在船上，很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它是首次的，因为这个水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说的结构受力计算，包括盛放期间的各方面的千斤顶的控制也好，水力的这个抽排的控制也好，过快或者过大，能不能够承受，其实都是首次应用，只是计算比较到位，但是实践到底可不可靠，还需要实践去现场的实践去
1: 所以当时
0: 检验。
1: 那10小时，你觉得成功的把握多少？
0: 我们当然是非常有信心的，但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些预期的，但最终呢，应该来讲，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充分的，最终的结果呢，跟我们的计算都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隧道里头。然后打开门就可以看到两侧通行的车辆，那种感觉觉得哇，原来就是离我们这么近，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建设期呢，它的难度确实很大，所谓的多项行业记录呢，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解决了这么多行业难题呢，作为一个工程师也是很自豪的，但是我觉得更为自豪的就是说建这个通道它的初衷吧，建通道就是为了满足粤港大湾区人民的出行需求。
2: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张总，在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展馆给我们讲解了这一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它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以及如何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生活。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啊！我哋首先嚟关注记者从近日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呢，第十九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会喺10月12日到15日喺澳门举办。通过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大型主题晚会、妈祖金身绕境祈福等系列活动，展现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嘅妈祖文化内核及其当代意义。
1: 咁组委会主席陈明金介绍啦，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纳入特区政府3-5规划，体现特区政府对妈祖文化喺促进人民交流、民心相通、经贸往来等方面最合作用的高度重视。本届延续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宗旨，邀请包括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在内的1000多位海内外嘉宾共同参与。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组委会特别安排与会嘉宾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中山市孙中山故居参访，以增进台湾同胞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认识，为两岸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3: 是的，咁据了解，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福建省歌舞剧院、福建省交响乐团、福建省杂技团将联袂呈现闽乐新声主题展演，融合到舞蹈、交响乐、杂技等艺术形式，展现八闽风情和妈祖文化底蕴。咁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呢，则将带嚟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以及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互动，并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1: 关注下太空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扩大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影响力，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多所澳门高等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学校举行。活动通过图文展览、互动展示及游戏体验等多元方式，旨在激发青年学生对航天科普知识的兴趣，深化青年学生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澳门科学馆合办，紧扣澳门特区3-5规划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目标，介绍中国载人航天3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空间站建设与在轨任务、航天员出舱活动及太空授课等重要成果。
3: 没错的，咁巡礼首站设于澳门科学馆，展期持续到10月7日。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被航天科技魅力深深吸引，在互动体验当中切身感受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纷纷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内地升读相关专业，为国家航天事业作贡献。不少的澳门市民观展之后就说，他们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体会到国家的创新力量，对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而校园巡展则将于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展开，等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成就，深入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由筑梦、追梦到圆梦的光辉历程，感悟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勇于探索创新，主动将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相结合，为澳门及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变成一个。

0: 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顺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从国际旅游枢纽的实力展现到湾区协同与全国资源的深度联动，从水陆空文旅装备的集中亮相到新质生产力主题展区的持续深耕，从专业活动的市场思维碰撞到专场配对的高效项目对接，本届旅博会以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以务实的行动赋能产业，以惠民的诚意激活消费，交出了高质量高实效的亮丽答卷。
4: 没错，那展会期间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叠加参展企业现场推出的近万款优惠产品，形成了政策加市场的消费合力。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的惠民补贴调动比例超过了1:8，有力地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3: 转向深圳方面，日前深圳城市指数实验室就是 UIS Lab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正式揭牌，这个是深圳城市指数，就是 UIS 从理论框架走向数字实践的重要延伸，也都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的具体举措，将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
4: 是的，作为 UIS 产品矩阵的核心功能载体，UIS Lab 统筹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实践孵化，以指数化工具来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咁呢次落地龙岗，正系睇中该区优质产业生态同顶尖科创平台。龙岗拥有6150公顷嘅产业用地，1301个产业园区，集聚1.3万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街区，全国首个 AI 服务一条街。形成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为 UIS 创新智慧两大维度的实践提供充足产业土壤和丰富应用场景。
3: UIS Lab 落地之后，在创新维度将发挥研究院前沿科研优势，依托龙岗完备的产业基底，打通初创孵化技术交易到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培育优良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前沿技术成果向本地产业转化。在智慧维度，将推动 AI 技术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治理、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现实场景，夯实城市数字底座，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拓展 AI 智能体在医疗、教育、企业服务、养老等民生领域应用，推动智慧服务普惠可及，将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成效。好，各位浏览完港澳全真的相关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就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发展进入快车道，北斗规模应用取得新进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规划做出一系列部署。
9: 规划出台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筑牢人工智能根基，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开放合作，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8: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按照筑基提质育新治理思路，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8: 规划聚焦重点任务共设置了9个专栏，提出“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发展重点。马贝贝说，
9: 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设置3个专栏， 包括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自主保障水平提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设置两个专栏，包括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消费电子重点产品创新。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设置四个专栏，包括能源电子产业化提升，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和终端关键技术系统化突破，行业电子创新发展。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贝贝说，规划的落地见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9: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完善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产教融合，强化电子信息产融深度合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大力开展政策宣贯，联合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供需对接与服务赋能。
1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0: 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好，各位嚟到创意科技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四嘅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系魏星同郑源陪伴大家。创意科技呢个环节啊，嚟关注一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喺我国发布啦。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都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在明年9月1号起实施。咁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啲乜嘢？点解咁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4: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你的收听一架是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你现在收听一架是创意科技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咁呢个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啦。2025年9月16号嘅时候，我国发布咗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而嚟到2025年9月28号咧，我国发布咗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咁近日发布嘅呢个系数据质量标准。咁呢一套嘅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产业意味住咩咧？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啊！
4: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8: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4: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0: 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1: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1: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好了，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在星级弯曲当中，我们将要听到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王栎鑫的《傻鱼》。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只是浸在冷水里的独白，这就是王栎鑫演唱的《傻鱼》。王栎鑫以一尾困在网中的鱼作喻，描绘出了鱼儿虽有利齿，却选择收起锋芒，独自承受陷落的煎熬。很多时候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心。这份执拗不是愚笨，只是一份不愿轻易磨灭的忠诚。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好，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推荐14号音乐作品，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孟庭苇的嗓音褪去青涩，温润如晚风，歌里不问归期，只设想一场无月的夜晚，即便夜空暗淡，人心仍会眺望，心底的期许不会随月光消失。这首歌它的忧伤并不沉重，不是哭诉离别，而是一种安静自洽的惦念。月亮本是寄托，可真正的念想藏在人的心底，就算今夜无光，依旧有人愿意敢唱，守住心里那一点不曾熄灭的温柔与盼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好，刚刚听到的是15号推荐歌曲，来自怪星 Boom 演唱的《聪明镇》。这是一首用轻快外壳包裹细思的写实歌曲。那怪星 Boom 的合唱层次鲜活，在明朗旋律里埋下了警醒。一味迎合标准换来的聪慧，实则是丢失本心的盲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剧集里的小镇，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踏入社会思考进行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所有心绪。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薇演唱的《天生偶像》。

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邝紫薇演唱的《天生偶像》。这首歌很容易唱进粉丝的心里，引发共鸣。歌曲记录了一场双向的微光，偶像不是高高悬起的月亮，是可以一同呼吸、同频心跳的力量。追星的意义从来不止追逐星光，更是在这段旅程里慢慢找回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海欢呼不只是迷恋，是平凡人借一束光支撑自己穿过生活风雨。歌里这份喜欢不带卑微，是温柔的奔赴与自我鼓励。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

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与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人海统一的蓝，可也总有人甘愿迎着现实冰川，以余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与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最坚定的成全。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

0: 这首歌被金志文诠释的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候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前行。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要进入到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和转发。那今天的星际弯曲，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那些惊艳的真假声转换。星际弯曲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周雨杰演唱的《天地辽阔，怎么走都不算错》，这是一首非常励志且能安抚人心的歌曲。特别是其中以真假声转换演绎的藏语歌词，轻易就能碰触听者内心。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兴哲的声线是清澈干净且带有一丝柔软的，像独自坐在夜里悄悄惦记旧人的日常。最戳中人心的是歌词里简单反复的询问，这不是想要挽回，只是单纯好奇对方近况。这份想念不沉重，是安静的牵挂，明白故事早已落幕，只是心底还留着一句没说出口的问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刚刚听到的是孟非传演唱的《不值得》，慵懒顺滑的节奏轻轻拖住人生，真假音婉转起伏，向深夜独自与内心对话。歌曲描写出人在情感里拉扯的模样，那些一遍遍自我暗示的字句是与过往慢慢告别。音乐人没有强行斩去不好的回忆，反而是在告诉听者，不必再为一段落空的爱消耗完整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

我们听到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往日情》，她对歌曲的诠释，包括歌曲中的真假声转换，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首歌动人之处就是允许怀念，也允许放下，旧情不必彻底抹去，只需妥帖收藏，然后轻身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女儿心如水》。

黄龄用她灵俏绵延的歌声倾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女儿心如水》，好似要把起伏迂回的女儿心意揉进在这如水的歌声里，漾起层层涟漪，将女儿家明媚细腻的温婉爱意娓娓道来。小扇轻摇，流萤漫舞，绿草茵茵，花好日暖，女儿心绵延绝美如流水，心里有你有我，情深意长，情切意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

0: 我们听到这首《阿楚姑娘》是由袁娅维演唱，袁娅维本身在声音上的张力以及各种细节上更加细腻的处理，让整首歌一下子就饱满起来。我们仿若能看见在远方有一个叫阿楚姑娘的女孩，在月光下等着她心上人回来。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凤瑶演唱的《屹立不开》，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下，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啊，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二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哋其实之前亦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众节目嘅，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吓，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啦随时随地啦喺里边嘅专辑页面啊揾到我哋嘅一啲精华节目嘅切条，开头去尾吓，剩翻干货嘅部分可以随时重温嘅，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按日期吓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亦都可以啦随时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嘅秘笈噶。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近日就出炉，咁啊，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可以话展开新嘅一页。咁喺呢一个九月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咁喺五年前咧，合作区亦都系肩负住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嚟扬帆起航嘅。五年嚟咧，我哋一直都有关注下一系列嘅政策，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啦，每一項嘅破冰，每一項嘅探索咧，都可以話令到琴澳兩地係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喺呢一個時間節點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邊一啲嘅加速度，又有邊啲嘅新進展呢？所以我哋政策解碼啦，就會推出我哋琴澳融合嘅系列報導《琴澳五載融新局》，繼續咧會同你下一齊去到橫琴啦，解碼啦唔同嘅新突破背後嘅制度創新，同埋屬於我哋大灣區嘅獨特智慧嘅。上期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就关注到啦，横琴系专门成立人才局啦，咁而且啦有一系列吓真金白银嘅人才政策嘅。咁今期嘅节目啦，同埋嚟紧下一期嘅节目，我哋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产学研啊吓，点样样由课堂吓就变成咗一个产品嘅。咁早前咧，我知道晓露啦都去到横琴啦，亦都去到啦呢个啱啱启用咗一期校区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咁呢、这个地方俾你嘅印象系点样咧，晓露？

0: 呢個地方俾我一個最大嘅印象就係佢係冇圍牆嘅。
1: 係，
0: 我記得我上一期都講過，就係話，好容易就入去啦。同埋咧，你係分唔清楚，即係入邊有三間大學噶嘛。但係你分唔清楚話啊，呢一棟樓係邊一間大學嘅，佢冇特別明晰嘅嗰個標誌。咁後邊咧，我先知道原嚟喺呢一個大學城入邊咧，所有個學生可以用一個同樣一張嘅校園一卡通，然之後跨校去選課，所以佢本身想打造嘅就唔係一個大學，而係一個大學城咯。
1: 嗯，冇錯，其實呢一個概念咧，都同十幾年前啦嚇，廣州咪有搞大學城嘅，咁其實嗰陣時都會有嚇，即係唔同嘅學校可能喺同一個島裏邊，咁大家會有跨校選課呢件事，但係唔同學校之間仍然係有自己嘅管理，有自己嘅圍牆，可以話係更進一步啦咁樣樣。咁我哋以前都經常講話產學研，產學研啦，其實今次咧，我喺整理一啲錄音嘅時候啊，就知道咧嗱，龚志明局長講咗一句好正嘅説話嚇，就係、是、要由書架到課架啦。咁其實呢件事嘅關鍵係點樣，同埋點解澳門一定要做呢一件事咧？
0: 首先我哋話以前講緊嘅呢個產學研，同埋依家講嘅從書架到課架，講緊嘅都係同一件事。產係產業，跟住學係學校，研係科研機構。咁其實講到尾嘅就係我哋點樣將我哋書本上邊、書架上邊嘅呢一啲，就好似論文啊、專利啊，又或者一啲實驗嘅數據啊，將佢變成去貨架上邊嘅產品啊，又或者係成條產線啊，又或者係我哋嘅訂單啊，等等等等咁樣嘅一個，即係兩個架之間嘅嗰個距離，其實就係產學研之間點樣去轉化嘅呢個距離。同埋咧，而家我哋如果用大學城呢一個作為一個例子嚟講，就是大学城入边，除咗有教室之外啦，仲会有一啲科研机构啦，咁甚至仲会有一啲即系佢哋个学生带住一啲自己嘅实验嘅呢啲作品啦，又或者系一个教授带住自己成个科研团队啦，喺度做好转化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会系即系个从零到一嘅过程啊嘛，咁从一去到一百嘅呢個過程咧，就一定要放喺橫琴呢度去做啦。咁頭先你問話，即係點解呢件事要放喺橫琴做，就係因為喺澳門嚟講咧，佢嘅地方係受限嘅，佢冇咁多嘅地方去做一啲咩中試平台啊咁樣嘅嘢。咁可能咧，佢做科研，佢唔需要太多嘅咩好生產線啊，又或者係啲咩車間啊、廠房啊嘅時候咧，佢呢個從零到一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實際上喺澳門嗰度，人才相對嚟講，即係產業嘅人才相對嚟講，仲係缺乏嘅。咁所以咧，擺到去橫琴度，利用大學城咁樣一個載體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大學城入邊好多個專業，佢亦都係對接住我哋而家產業需求。就好似我哋上期都講到嘅，就係、是、產業出題，跟住係高校答題咁樣一種模式咧，就令到喺澳門原先喺本島上邊做嘅呢啲科研係更加有針對性，並且係可以更加大量，並且係更加之同我哋嘅產業去貼近，所以就擺到嚟橫琴呢個大學城去做啦。咁做完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因為橫琴有地方，就可以直接喺橫琴呢度將呢個從零到一嘅過程做完之後，從一到一百順便都做埋佢。咁所以咧就係點解我哋要去做呢件事，同埋我哋係點樣做呢件事嘅？
1: 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即係橫琴呢一邊可以俾到嘅優勢係澳門自己本土係冇辦法做到。一嚟你就有製造業嘅呢個鏈條啦，你有佢自己嘅一個應用嘅場景啦，再加上其實佢背靠內地一個好大嘅內需嘅一個市場。其實澳門有科研嘅力量，但是呢，即是你没有市场的这个推动，你很难说由零到一做了，但由一到一百其实是需要市场的部分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回一些数据，即是截至到2026年的7月，横琴合作区的澳资企业其实是高达8148户的，是比2021年刚刚挂牌的时候是增长 75.72%， 而也都是占据了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6.2%， 也就是说每六间的企业当中，其实有一间就是有些澳门嘅基因喺度啦，咁四新产业当中咧，制造业嘅嗰个增加值啊，亦都增长咗314.4%啦，可以话系一个几何级数咁样样嘅增加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增速嘅背后，亦都系话啊，俾到咗即系澳门好多嘅一啲科研嘅机构，系某种喺制度上面或者制造业上面产业方面嘅一啲保障嘅。咁啊，我哋讲翻啦，其实喺产学研呢条路上面啊，即系最重要嘅可能上游节点就系学生啦，又或者讲你要有高校在这里延伸办学做了这件事这样。在早前8月份的时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三所的公立高校

0: 咧，就喺橫琴嘅呢一個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嘅第一期校區係正式開學嘅。咁有成超過1400名嘅研究生入讀啦。咁究竟入讀咗之後啦，呢三間嘅學校有邊啲嘅做法咧？咁大學城係一個點樣嘅定位咧？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啦。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龚志明嘅介紹。
1: 係大學城咧，我哋其實喺八月中啦，分別係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同澳門旅遊大學咧，都已經開咗學啦。咁咧三間嘅公立大學加埋咧，大概1450多個嘅研究生，咁已經開咗學。咁因為我哋嘅設施都係一啲新建嘅設施啦，所以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特別重視。其實兩地嘅政府咧喺開學前咧成立咗專班，特別係駐場辦公嘅專班，每日咧去解決一啲例如係規則銜接啊，或者學生佢喺住宿啦、教學啦、校園管理方面嘅問題咧，都係會有一個即時嘅平台俾佢去提出意見，我哋去解決嘅。咁而家整體咧係非常之暢順嘅。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咁學生對於各方面咧都係比較滿意啊，咁所以繼續去優化嘅。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了對接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之外，亦都是對接國家的科技強國的所有需要。這些學科呢其實都是非常歡迎澳門的青年人去讀這些學科，亦都是未來去投入我們的教研團隊裏面，亦都會為我們澳門的年輕人創造很多一些就業和在高校發展的空間。包括在第一期裏面，大家看到我們招聘的時候100多個的大學的行政崗位，我們讓到澳門的年輕人是有機會去投入這些崗位裏面，亦都留翻呢啲嘅岗位咧，俾澳门年青人咧去应聘嘅，咁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睇翻澳门高教近年发展好迅速啦，其实5-6年前咧，我哋大概个规模系30000多个学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多个学生，咁而国际排名咧，亦都系多间高校都系不断上升啦。咁我亦都有信心咧，喺我哋学科布局健全同埋我哋个师资队伍国际化之后咧，我哋系有一个竞争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于点解我哋嘅延伸办学咧，其实就系用好澳门本身已经比较国際化的一個辦學體系和課程結構，例如我們的教學語言、我們的跨國文化等等，延伸到去我們的合作區裏面。所以未來整個的辦學模式是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地吸納一些國際的師資、國際的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既用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啦，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咧去對接。我哋頭先都提到啦，我哋國際教育大學城咧，其實喺未來5年，特別係15規劃啦，我哋會有一個好明確嘅時間表嘅。例如咧，我哋今年我哋第一期就已經開咗學啦，我哋將會喺第二期以澳門大學為主咧，會喺2028年咧係初步建成。會2029年咧係會全面建成嘅，咁而第三期咧，澳女大同澳理工咧，亦都係2030年咧全面建成。咁呢個時間表咧，我哋已經非常明確係未來5年嘅一個發展規劃。大家都睇到其實喺成個橫琴嘅教育科技人才體化咧，除咗大學城咧，其實各間高校咧都佈局咗一啲研究室啊、研究所喺橫琴嘅。咁其實都為未來咧拓展嘅時候咧，係具備咗一啲條件。咁我哋3-5規劃咧都寫咗，其實我哋將會喺公立大學佢嚟到辦學嘅時候咧，去累積一啲經驗啦，同埋喺規則銜接上面咧做到一啲創新之後咧，我哋都會逐步咧研究咧幾時私立大學咧係有條件咧係可以做一個延伸辦學。我諗咧，因為而家大學城我哋啱啱起步啦，咁呢啲指標咧都會係逐步去建立嘅。咁但係首先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嘅教育質量。咁教育質量咧嚟自我哋嘅師資啦，嚟自我哋嘅教育硬件啦。咁所以喺初步嘅階段咧，我哋一定係將我哋嘅硬件個硬聯通先做好先。跟住師資方面咧，我哋希望能夠招聘國際上咧係有實力嘅同埋有知名度嘅一啲老師，同埋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同國際上知名嘅高校去合辦一啲課程，咁嚟到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喺國際上學術嘅聲譽。其實我哋勤務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

0: 規則上面的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啊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啊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琴澳聯動係一個可行同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政策。係其實重點實驗室，其實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做好。我相信咧澳門我哋嘅大學城咧，同香港我哋大家都係有大家嘅優勢嘅。嗱、咁澳門率先咧，而家第一期嘅一個開始啦，我哋嘅學科佈局咧都係按照國家15規劃所需要，特別係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一加四嘅需要嘅。咁我覺得香港同澳門都係大灣區嘅一個重要嘅城市啦，未來係好多可以合作嘅方面嘅，包括我哋嘅科技方面啦，我哋嘅大健康啦、生物醫藥等等啦，相信亦都可以借鑑香港一個比較先進嘅高教經驗啦，同澳門而家一個高教亦都係發展迅速，兩方面可以加強合作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大學城就而家都係規劃當中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兩地嘅高校咧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而過往亦都係唔少嘅一啲聯合嘅研究啦，或者研討會咧係兩地係共同舉辦。咁包括我哋有一個叫粵港澳嘅高校聯盟。咁我哋大家都係共同去謀劃一啲新嘅規劃嘅。
1: 好嘅，唔該曬嚇，龚局長嘅呢個介紹嘅，咁啊佢都講到啦，即係延伸辦學嚇，叫做一間教室啊嘛，咁啊點去理解呢個一間教室呢一件事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啦讲讲下横琴嘅，咁今日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澳门高校去到横琴延伸办学，同埋咧点样吓琴澳融合一齐做产学研嘅。嗱，头先咧即系龚局长就提到啦，即系延伸办学咧就被形容成系一间教室啦，咁点去理解呢个一间教室？明明就分配喺唔同嘅空间。
12: 嗯，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句说话叫做咩？谜底就喺谜面上面啊，因为以前咧好似。话你好似澳大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境外嘅大学，佢要嚟到我哋境内去办学嘅话咧、嗯，最容易嘅一个操作就系合作办学，即系同内地嘅一所高校去合作。咁例如我哋

0: 演翻廣科廣啦，好似廣城管啦咁樣咧，佢哋就會係好似即係課程設置啊、校園管理啊，佢係兩個地方係共同去管嘅。係咁樣嘅話咧，佢其實係要經過好多層嘅審批。咁但係喺澳門即係橫琴呢個大學城度做嘅咧，佢其實就係延伸辦學嘅呢個詞，即係話咧佢唔具備獨立嘅法人資格，佢仲係原先澳大喺澳門嘅嗰間大學係佢唯一嘅一個獨立嘅法人。
1: 嗯，
0: 咁除此之外咧，佢喺大學城呢度嘅咧，其實就係佢延伸出嚟嘅一間教室嘅啫。咁並且咧，澳門嘅高校喺橫琴嘅一間教室。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學生嘅學籍依然仲係喺澳門，同埋佢哋嘅學位咧依然係仲係由澳門嘅呢一間高校去頒布嘅。就雖然話而家好多合作辦學，佢都係話哦，我哋兩地雖然係互認嘅，雖然係兩個獨立法人，但係佢哋個學位證係會冚兩個章嘅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哋連呢一步都慳埋啦，我哋直接就係一個章，呢個章就係澳門本島上邊嘅嗰間學校去抌出嚟嘅。而在橫琴這裡，它真的只是起了一間教室的功能。那這間教室呢，除了說接收澳大的學生之外，可能還有另外兩間
1: 女大啦，
0: 是它都可以在這裡去選課並且在這裡上課，但是它還是拿回自己那間學校的那個學歷。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一間教室，並且它是一間融合的教室咯，就它仲係比澳門本土嗰間教室係多咗啲嘢嘅，
1: 係即係有種話眾籌共用教室啊，共享教室、
0: 共享教室嘅感覺，
1: 有種咁樣樣嘅結果啦。而且大家即係從學生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就係、是、無論你係教學方面啊，定於話你最後攞到嗰張沙紙啊，都係原汁原味嘅澳門味道咁樣樣嚇。咁啊，大學城一期啦，頭先曉露都講咗啦，即係完完全全就係、是、即係三間學校就撈撈埋埋咁啊，大家都喺裏邊共同生活啦。咁樣樣，咁啊三間學校啦，既然喺同一個校園裏面啊嚇，現場嘅體驗又係點樣樣嘅？特別係大家可能係唔同專業或者唔同學院，又可以點撈埋咧？
0: 呢入邊咧，其實係分咗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就係感受係點樣嘅，因為我喺現場採訪咗好多大學生啦。我當時第一個問題一定要問佢就係你係邊間大學嘅？係啦，咁有啲人就話我係澳科大嘅，有啲人我話澳大嘅。咁但係然之後，我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去上咩課？你上嘅嗰課係咪你自己学校嘅？
1: 系
0: 咁，佢就会有啲就话系啊系啊，我系自己学校嘅。第二个咧就哦，我唔系呢间学校嘅课，我只系过嚟去蹭课的咁样。诶，点解你要过去蹭课咧？咁就有个女仔话俾我知，就系佢系澳门人嚟嘅。
1: 系
0: 咁，佢原先佢系读设计嘅。佢话我原先只可以喺加拿大去读。
1: 嗯，
0: 咁而家咧，因为有大学城呢一个概念之后咧，佢就可以喺大学城呢度，因为呢个专业系大学城先有嘅。
1: 嗯，
0: 咁佢就话我就可以过嚟大学城呢度上，相当于其实就系过个关好方便咁样，就可以过嚟横琴上，就唔使去到咁远啦。
1: 十几个钟头飞机变十几分钟车。
0: 系啦，咁仲有啲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嗰1450名嘅学生，基本上都系研究生。
1: 嗯，
0: 咁研究生其实好大部分系内地生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嘅感受就系、是，哦，我终于唔使通关。就可以去上課
1: 留學，
0: 係啊，唔使通關就留學啦。嗰種感覺對佢哋嚟講亦都係好新奇嘅、所以有咁樣嘅一個大學城嘅存在咧，其實對於唔理係澳門本地嘅學生又好啊，定係話內地嘅學生又好啊，佢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奇嘅體驗，都係一個好方便嘅體驗。更何況佢而家可以跨區去、跨校去選課咧，咁樣。咁第二個就係講到點解可以生長喺同一片校區入邊啊？咁呢幾個教室係點樣打通嘅？咁就要講到話我哋規則嘅一個軟聯通啦，就好似呢幾間學校佢開設嘅呢啲專業咧，佢全部都可以通過佢哋共用嘅嗰個校園嘅一卡通去選。咁並且咧，佢跨校選讀咧都係計入佢哋嘅。即係自己嘅嗰個學分入邊嘅，咁仲有咧就係喺橫琴呢度嘅大學城咧，佢仲有一個叫做澳琴講堂嘅咁樣一個算係講座啦。咁呢個講座咧，其實係每一期都會邀請一啲即係全球好頂尖嘅專家嚟到呢度去做一啲學術嘅研討嘅。咁同樣就係三所學校嘅呢啲學生都可以嚟聽，係即係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相當於話，我一方面可以喺屋企門口留學，第二個方面我仲可以去同時留幾個學校嘅學，第三個我仲可以去聽埋一啲可能係幾間學校先至可以湊得齊嘅呢一啲 好頂尖嘅專家嘅講座，冚唪唥都可以做曬。咁仲有。

0: 科啦咁樣樣，咁實驗室嗰啲嘢又最後點變成一種產品嘅呢？咁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真係要聽下啦，一啲即係老師們下嘅佢嘅睇法下究竟係點樣樣嘅？我哋跟住落嚟啦，聽下啦，橫琴嘅澳門大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國海嘅介紹。
1: 情況如何以及產權轉化，給了我們一些資金來支持我們，就說為了調動這個大學的整體轉化。不是完全聚焦于怎么去写文章，而是说写完文章以后能不能有产品把它推出来，那么就给了我们支持。在这儿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给了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他的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
2: 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和这个企业运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

0: 成立公司，你们去转换你们的这个技术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纵向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1: OK，唔該晒嚇，陳院長嘅呢一個介紹嘅，咁啊都可以，即係好直觀啦，即係好簡單啊！一啲原本好貴嘅儀器，我而家可以好平咁樣攞到，其實對佢嚟講係真係一個好現實嘅選擇。佢都唔會話講啲好大嘅嘢啊，我哋可以吸引幾多學生啊，點點點啊，咁可能佢講點樣方便或者點樣過關，可能呢啲都仲係其次。我覺得可能對於一個研究所嚟到講，點樣可以慳多啲經費啊，將啲經費真正地用到實。或者用在刀刃上，可能更加重要啦。咁样样好啦，咁呢个科研嘅转化圈，又要点样跑成嘅呢？咁因为你唔系净系话啊，我有呢一个即系更加平嘅一个成本吓，就可以做到个时间成本都系成本嚟个。呢方面系点样样去到落实嘅呢？或者点样去到界定嘅呢？具体系点做，系点样去体验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你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呢？咁尤其是喺呢个
3: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他们发明了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环境。
2: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来讲，就是将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来。
3: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4: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3: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5: 有没有压顶？
6: 这个
5: 面有鱼空嘛，
6: 一平的。
5: 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性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少咗，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喺度。
3: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4: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7: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0: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12: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13: 唔明啊，呢個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1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5: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我哋呢一 part 啦，继续啊，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琴澳融合产学研嘅问题啊。先由大学城方面入手。咁啊，我身边嘅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6: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15: 嗱，佢阿陈教授啊，讲话三十分钟啊，乜都搞掂啦，咁样样吓。呢三十分钟嘅体验，我自己唔系一个澳门人。

0: 我哋觉得吓，即系呢个值得攞出嚟讲咩？咁不过代入一下，对于一个澳门嘅人嚟到讲，嗰30分钟，都系一个关口嚟
1: 系
0: 嘅。
1: 啊，即系30分钟系一个好重要嘅时间关口。其实，我唔知其他人点睇啦。即系我听完陈教授嘅呢个分享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脑海入边谂到嘅就系揸车2个钟，对于我嘅嗰个时间关口，就我觉得2个钟以内咧就属于系我 OK 可以接受嘅。2个钟以上对于我嚟讲就已经系好唔舒服嘅一种体验。咁可能对于科研人员嚟讲咧，或者话对于澳门人嚟讲咧，佢会觉得30分钟以内嘅都叫近，30分钟以上嘅咧就会有少少犹豫嘅嗰种感觉啦。咁而家目前的而且确就系30分钟左右嘅一个距离啦，因为佢哋咧其实就系要从澳大呢度出發，咁又或者係大城呢度出發，咁然之後再揸車過關啦。咁啊，佢就話啦，而家佢哋其實澳大好多嘅老師啦，仲係會喺澳大喺橫琴嘅嗰一笪飛地嗰度出發。
0: 系，我
1: 咁
0: 知，咁就系佢个门喺澳门噶嘛，所以
1: 係
0: 其
1: 啊，
0: 实事实上佢都
1: 佢
0: 要
1: 要通关嘅，
0: 通关
1: 係
0: 系。
1: 佢要通关，跟住再揸過嚟橫琴佢哋嘅辦公場所嗰度。咁大概咧就係10分鐘左右啦。咁如果佢哋係要去到中医药产业园嘅话咧，佢澳大到中医药产业园大概就25分钟到啦，咁样，咁佢就话咁样嘅一个距离就叫做30分钟嘅跨境科研转发圈嚟嘅。咁佢就话啦，如果喺大学城我哋可以做到到3期全部都落成之后咧，其实呢个就系一个上下楼嘅一个距离，佢可能上楼去做翻一啲即系转发啊，落楼之后就可以去
0: 继续研究
1: 研
0: 啦，
1: 究啦，系啦。咁佢就话以前可能大家咧就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都叫方便噶啦。可能嗰啲学生啊，佢上昼喺大学城呢度上课，晏昼又翻去上课咁样。但系如果以后都落成嘅话，佢哋学生可以一直喺呢一度，
0: 唔
1: 所
0: 使
1: 以
0: 走。
1: 系啦。佢就话呢一种咧就系一个逐渐慢慢越嚟越融合嘅一个见证。咁呢个咧就系人员之间嘅见证，即系人员之间。佢可以通過呢種跨境去完成好多嘅唔理係見專家又好啦，見合作伙伴又好啦，見你個上下游又好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對於科研嘅呢一啲老師嚟講，佢哋係需要去同內地嘅高校嘅呢啲老師去合作嘅。我就以材料為例啦，有納米材料做得好好嘅蘇大嘅一啲教授，咁如果佢哋要同澳大嘅教授去合作嘅
0: 唔
1: 話
0: 使出
1: 咧，
0: 境
1: 係啊，佢哋就唔使出境啦。咁澳大嘅一啲教授過嚟橫琴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嘅，咁所以喺橫琴呢度佢哋就有更加多合作嘅可能性。咁仲有咧，另外一個人員嘅出境可以解決個咩問題咧？就係、科研物資嘅跨境難題。陳教授其實舉咗個例子，就話好似一啲生物樣本啊、血液樣本啊呢一啲，其實係基本上冇可能帶過境嘅。有例如佢哋如果真係想整一啲小白鼠去做實驗嘅話，佢哋可能要從胚胎開始，就要進行好多申報，跟住將呢個胚胎帶過去嗰邊之後，再慢慢去孵化，再增長養到可以去做實驗嘅嗰個階段。咁但係因為有橫琴呢個地方之後咧，佢其實就可以內地運嘅呢啲好似小白鼠咁樣，佢就可以即係人員帶住佢哋要做嘅實驗，就嚟到呢度做，
0: 人帶實物一齊嚟咁
1: 係啦，
0: 樣，咁嘅又唔需要走，係咪
1: 係啦，
0: 先？你
1: 生物製劑就唔使過去。
0: 冇錯，呢個係一個好創新嘅做法，亦都係我哋之前即係你作為星斗市民，我哋好少話會諗到呢樣嘢點通關呢一個問題啦。咁好啦，咁你話小白鼠呢啲都係啦。咁作為呢個學校裏面或者研究院裏面科研人員，佢喺邊度嚟嘅咧？咁老師喺澳門過嚟㗎啦。咁其他嘅一啲物料可能全国各地过嚟噶啦，咁人咧，人喺边度嚟嘅咧？晓露啦，就喺现场啊，即系接触到一位啊，即系研究方向系磁控机器人同医疗机器人嘅助理教授，咁佢咧系一个博士后吓，继续咧就留喺嗰度咁样样吓，咁我哋听下佢嘅分享，佢叫做吴泽浩啊。
2: 我现在已经是那个研究助理教授了，我是跟着徐老师读完博士后继续留住，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我现在也有一节课，然后但是主要任务还是做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因为就澳门大学在这里开了一个分校区，在我们实验室就也有一部分研究就会迁移到这里，因为相对于澳门来说，横琴这里它的场地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以及跟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备的采购啊，或者一些做实验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澳门毕竟它跟 内地还是隔了一道。

0: 单，就很多资源都是没办法对接，但在横琴这边就会比较方便对接。无论是跟内地合作，以及是买一些内地的东西来做实验之类的。就比如说，如果在澳门我们想买一个东西的话，它如果包括转运方面的话，它可能会延迟个1周左右。举一个，其实就很多东西都是啊，就
1: 几
0: 一
1: 个？
0: 些设备啥的，然后一些电机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机器人嘛，其实有一些电机采购啊，或者驱动器采购的需求。科研嘛，有时候是要不停的试，就不会是一次成功的。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那个插上机器人嘛，迭代了很多代的，有3、4代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刚开始它是有线的，然后到无线，它其实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很多不同的一些零部件之类的。然后我们买的话，主要渠道也是在内地购买的。如果在澳门的话，购买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周期会比在这边会长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两个，它是很多个，就还是有一部分是得去澳门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其实是跟澳门的一家企业合作的一个窗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任务，我们也去那里实地做了一些实验。就做那些实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澳门去做。然后正在迭代的话，它可能1周就3、4次，因为就现在有那个横琴口岸，然后横琴口岸离澳大其实也蛮近的，走路10几分钟，然后如果是巴士的话也直接就过来，然后到内地的话，它交通就也很方便。最大最吸引我的优势嘛，两地的一些东西都能享受到吧，内地的一些便捷呗，澳门的一些像国际接轨的学者如果来交流的话。因为澳门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他来澳门其实是很方便，过来开讲座啊，或者就过来跟我们沟通啊、交流啊，看看最近的趋势啊啥的，然后跟内地的合作也是，这边也会比较方便。
2: 哇，咁啊，即系其实从佢嘅例子，亦都更加明确地即系知道啊吓，即系你将呢一个人或者将呢个实验室搬到嚟横琴嘅一个好具体嘅一啲好处，喺佢身上嘅例子就更加多啦，咁样吓，特别系一啲特别系国际学者，咁啊，澳门落地佢过横琴又通关又好方便，咁啊，国内嘅好多学者又可以直接咁样去到横琴，又唔需要出境咁样，包括佢嘅一啲研究嘅物料吓，佢所要到嘅嘢啊，我特别想买啲乜嘢，呢度亦都距离佢所需要嘅产业端同埋市场，甚至佢物料嘅供应端亦都更加近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个例子啦。咁啊，就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吓李述汤啦。咁啊，李述汤院士佢带住佢嘅团队喺2021年嘅时候就已经嚟到横琴啦，系牵头成立咗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嘅。咁啊，佢咧就冇将成条产业链搬过嚟，而系将咧即系材料院里边最有优势嘅嗰一橛咧，就摆咗喺横琴，去横琴嗰度去做一个中试同埋孵化嘅基地啊。吓，我哋听下咧李院士嘅分享先。
3: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横琴？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10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及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

0: 能够增进走向现代化。我们面向生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刚才说卡脖子是什么？是装备。现在中国虽然是生产不少了，20%-30%在中国，但是所有的机器20多台，每一台是1亿美元以上的，都是进口的。大部分的高尖端的材料，我们占的市场率不到10%，而在蓝光最长的更糟糕。但是刚才说的装备，到目前还是零的。生产的苏州那一台是中国唯一的自己造的，但是我们那一台不足够大，样品是半米，新的要1-2米。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动力，能够为国家服务，我就很高兴。你看看，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24位里面两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的这个国家说不要说的帽子，我们6个戴大帽子的人，还有3个是戴小帽子的。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人，但是还重要要培养人。我们博士是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博士 bachelor degree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哎，没办法了，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中国要强大，人才一定要培养好，是吧？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自己培养。我们一定要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市，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打好，非常重要的引进人呢、啊、不是多就行的了，一定要经营，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有写下的一个 formula。
1: 好的，不谢谢李院士的分享，他最后一句我觉得很正的、引进人才不是够多得、一定要经营、人才要经营了，产业更加要经营了，人才他们研发出来的东西、怎样可以走向货架呢，产业是怎样配合的呢，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赚钱呢、怎样经营好它呢。下一期我们继续琴澳五载融新局，我们会继续跟着晓露带我们去到横琴的澳门青年创业局，去到看看不少的有澳门基因的这些科技企业怎样样将横琴的货架摆满的。我们约定你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我国创新药出海再提速，今年对外授权突破1200亿美元。年内超100家 A 股公司完成定增。突变指纹可识别前列腺癌转移风险。
5: 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段时间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二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张长亮，全球最长最阔海底三文治要怎样做。
4: 港澳全真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中旬举办。澳门举行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进校园活动。
5: 科技关键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
4: 创意科技，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咁以下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开始我哋科创新动向。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透露，155期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7: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8: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9: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

0: 显出本土创新药嘅含金量不断提高。呢数据咧由国家药监局喺14号举行嘅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嘅。咁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介绍，近年嚟国家药监局持续深化监管改革，推动医药产业从量嘅增长向质嘅飞跃转型。全年调释放医药创新活力。
1: 是啊，咁当前我国创新药研发跻身世界前列，国家药监局不断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机制，着力缩短审评时限，提升临床试验效率。2025年全国登记新药临床试验达到2900多项，同比增长18%，规模再创新高。前沿领域研发活跃度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年增长约30%。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药临床试验的新高地。随着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医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今年以来已经有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产品实现全球首发，数十个儿童样品、罕见病用药加快上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稳步推进，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成功上市。
0: 是的，那在走出去的同时呢，请进来同样形势向好啊，多家跨国药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新建扩建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为我国医药创新环境果断投落信任票。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国家药监局将会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1: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 A 股方面，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活跃 ，Wine 数据显示，以发行日期统计，今年1月1号至9月14号，已经有135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定增，较去年同期的97家增长39.18%。例如9月12号，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761.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是28.5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46亿元。咁呢次定增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同资本。
0: 是的，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就对记者表示话，上市公司定增方案持续咁落地，同政策支持、产业需求以及市场情绪嘅共振有关。政策层面，再融资制度持续优化，储假发行、小额快速扩容、简易程序提速、并购通道打通，提升融资便利性。咁而需求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进入资本开支集中释放期。硬科技企业在研发、矿产等方面的融资需求走强。最后在市场环境方面， A 股市场整体活跃度提升，带动到机构配置意愿回升。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远就表示说，定增令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定增市场的放量体现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增强。
1: 下条消息，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的研究，绘制了8种同前列腺癌相关的突变指纹，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患上致病亚型，有人却长期大流生存。丹麦、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联合研究团队分析了7个国家近1000名患者肿瘤样本的完整 DNA， 发现这8种突变特征覆盖85%的前列腺癌病例，其中4种同肿瘤扩散风险升高相关，在由睾酮驱动的肿瘤中尤为明显。这一发现为识别高风险患者提供了新的方向。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 就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

0: 湾区的获奖项目。记者专访到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微纳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1: 是啊，深圳到中山之前跨江通勤要2小时，咁深中通道通车之后咧，而家半个钟就可以直达啦。呢条跨海通道脚下深藏住中国人自主攻克嘅海底超级工程项目，深中通道降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海底40米深处32节巨型沉管在水下连成超过5公里的隧道，采用钢板包裹混凝土的三文治创新结构。一节沉管内划分2255个密闭隔舱，非常之狭窄的柱张口，叫做毫米级水下对接，世界首创柜台式最终直头，每一步都是世界级难题。
0: 是啦，正如专访到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在西人工岛展馆对照钢壳沉管剖面模型，解锁这项国奖背后的硬核突破，揭秘团队如何从零去研发智能胶足装备，将海底拼接的误差控制到1毫米。这项国家大奖不单是属于工程建设者，更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与生活。
2: 杨经理您好，我是深圳通道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张长亮。
1: 张总您好。
3: 确实百闻不如一见哈，我们说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为什么要做沉管隧道啊？张总，
2: 请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图，这里有一个沙盘啊，这里比较直观啊。不难看出啊，我们的深圳侧的登陆点的附近就是我们深圳的宝安机场
3: 啊，
2: 哎，它有一个航空限高的要求，所以说呢，在临近东侧的登陆点的这个位置呢，就不能做这个比较高的桥梁。它的高度呢，做桥梁的高度呢，还受到这个我们的东侧的这个有两条高速公路，沿江高速要跟它衔接，所以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做桥呢，受到这个航空限高的要求限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我们这个上面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反式水道，它是10万吨级的啊一个这个专用航道。嗯，对，我们的桥位选择了以后呢，伶仃洋航道这里有一个超百米的专用航道的这么一个航道的需求，
3: 嗯，
2: 所以桥梁是满足不了的，必须由隧道的上方的，这个水域才能够通行。这是我们在东侧选择隧道，首先是选择隧道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3: 嗯，
2: 另外的话，为什么选择这个沉管隧道呢？是因为根据沉管隧道它这种结构形式，在珠江口该水域该地层条件下，它的这个适用性是最强的，经过多种方案的比选啊，最后的选择了沉管隧道。另外呢，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啊？因为在我们在规划论证这条通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整个通道的叫做我们公路的技术标准，
3: 嗯，
2: 就已经限定死了，是双向8车道。相较港珠澳大桥的双向6车道，双向8车道呢，对于沉管隧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管节的结构受力就更大，
3: 嗯，
2: 需求更大。如果做成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的话，它的结构尺寸比我们现在的钢壳混凝土的结构尺寸，无论是从宽度还是从高度上，都要增加约1.8米。这样子带来的问题的话，就是它的结构尺寸很大，另外它的配均率也很高，所以说它的这个经济性啊、环保性啊各方面都比钢壳混凝土要差。
3: 嗯，
2: 哎，对，当然钢壳混凝土这个是首次啊，我们在国内应用，也是在国际上首次做双向8车道的大规模的应用。不仅仅这一个因素了，另外的话，因为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我们还要适应就东侧要接这个沿江高速，
3: 嗯，
2: 和这个沿江二期有两条高速公路需要去衔接的，这里有一个互通，所以我们在深圳侧呢，我们的沉管隧道要适应这么一个变宽的这么一个结构的需求，所以说钢结构的这种沉管隧道，它的这种对于渐变的这种结构形式的适应性就远远优于钢筋混凝土了，哎。还有第三个因素呢，就选用了钢结构的这种钢壳混凝土的话，它是轻量化， 它的结构尺寸呢也会更优。

0: 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基槽的开挖，包括服用安装一系列的经济效益也是最优的。所以说基于这几个主要的因素吧，然后我们是选择了隧道，选择了城管隧道，更选择了这个钢壳混凝土的城管，
1: 对，这是最合适的。
0: 对，这是因为工程和区域的这些经济发展综合这个因素的这么一个需求，最后选择了这么一个，难度比较大，首次应用的这么一项技术，这是因为这是这个工程的需求所决定的。
1: 其实张总，刚才我们也团队也跟着我们的巡检团队到了隧道里面，骑着自行车走了一圈，真的是特别的震撼。没想到里面这么多这些电器的设备、机电的设备啊，我们也是敲了旁边这个
0: 钢壳、啊，对，
1: 感觉是真的高科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看了很多都是这个剖面哈，剖面很多人很
0: 对，
1: 做个比喻说像三明治。
0: 对，这边有张图比较生动啊。实际上我们在建设期的时候呢，也鼓励很多同行啊，一些青少年呢来到这个项目啊，做一些这个研学啊，技术交流。为什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隧道呢？等你实施完成以后，你只能看到它的局部，对，你只能看到它的钢结构啊，内部的一些，只有在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结构的整体，所以这张图呢，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一节城管呢，整个的结构形式，它是一个165米的长度，46米的宽度，10.6米的高度，
1: 这是全球最长、最宽。
0: 对，这个是目前全球最宽的，对，这个结构尺寸最大的钢壳混凝土的城管隧道。国内是唯一的，所以说我们整个钢结构的制造，在我们的获奖的这个资料里面都有显示啊，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行业空白的。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这种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也是相当于世界是首次。对。
1: 怎么看它是个三明治呢？为什么要做成三明治这样？
0: 对，为什么我们通俗的把我们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就称为三明治结构？实际上就可以讲的两片面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的主体结构的这些顶底板包括墙体这些支撑的结构体系呢，它是属于三明治结构的。上下是钢板，然后呢这个中间钢板中间呢是填充这个混凝土，就相当于我们夹的那片肉。所以这个
1: 这个是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0: 对，混凝土在这里边，这是我们打开的一个剖面。实际上这个剖面呢，实际上是把它都是封闭的，上面的白色的管呢，实际上就是分的就是这个每个隔舱啊。我们整个这个显示的这个165米乘46米乘10.6米，这是一个标准管节。一个标准管节呢，我们有2250个隔舱。这个隔舱它是一个封闭的
1: 我听说往这里头小隔舱里面灌混凝土是很难的。
0: 很难。
1: 为什么那么难？
0: 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也好，混凝土的施工啊，都是为了这个混凝土料的均匀性，和对钢筋也好，一些结构它的一个粘接力的问题，它是需要有震导的一些设施的，要混凝土均匀的包裹相关的结构形成合力。那我们这个呢，它是不是钢筋了它是要跟这个钢壳要形成合力，但是呢，密闭的隔舱我们是没有震导的这个作业面的，所以说就对这个浇到这个隔舱里边的混凝土啊，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简单说是需要什么？它有一定的流动性，这个气体要完全能够排出去，而且呢，这个混凝土一定到了管这个隔舱里边，一定要非常均匀受力。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因素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最后的混凝土浇筑完成以后呢，要跟我的钢结构要完全的要密贴。说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在密闭的隔舱里边浇混凝土，而且要确保混凝土和钢结构要完全的形成合力达到设计标准，这个是非常难的。第三个还要稳健，就是这个混凝土的性能啊，要在我浇筑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稳定性要保障，
1: 这
0: 个才确保了我的
1: 性
0: 能。对，
1: 机器人吗？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刚才讲到了有2250个隔舱，靠人浇的话，我们至少是要30天以上的时间。大量的隔舱，大量的人工作业，它肯定保证不了这个品质的稳定。这个是谁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机器做的事情。机器我们设定好参数标准以后呢，像我们的这个自动浇筑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去寻找浇筑的点。另外呢，可以到了浇筑点以后自己控制浇筑的各项参数。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科创梦工厂，对话广东交通集团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刚才呢，张总是和我们提到了

0: 这个项目叫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它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那张总，此时此刻我们面前有一张图啊，非常的直观，也非常的聚焦，能不能就这张图来跟我们讲讲这次获奖我们所有的核心点是不是都在图上有体现了？
1: 对，这次核心的就是一个我们双向八车道的钢壳混凝土的整个的这个沉管隧道的结构设计，在这里啊，这个是我们首创的。第二个呢，就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三明治结构里边的这个浇筑的高稳健、这个高流动性的低收缩的自密式的混凝土，也是这一项这个具体的材料，也是在这个项目首次得到研发、改进、提升和应用的。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的后钢板下面的填充的这个混凝土，它的密实性、它的定量的指标的检测的技术和装备，也是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首次研发和应用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装备，国奖里面介绍的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自密式混凝土的自动化的这个浇筑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这个啊，接近8万吨的沉管隧道，怎么在我们的不同的啊这个工位上，卸泊位也好，浇筑位也好，我们的一次西装位也好，这三个环节怎么进行这个沉管的转移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智能抬车装备及系统。这个是我们是有200台车组成4组，均布在我们的沉管的下方。按照传统的就是千斤顶子这种顶推的方式呢，大概的话我们一个工位到下一个工位大概是需要7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运用了这小车以后呢，和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到3.5个小时。
0: 那张总，在现场这个展厅有没有能看到海底这个32节？我们说像海底高楼，如果就躺在那儿的话怎么能，
1: 我先把这个讲完啊。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沉管隧道的浮运安装的这个核心装备，就是沉管的浮运安装一体船。这个呢是从港珠澳大桥的分布的这种依靠拖轮的湿拖的这种方案，到深中通道我们改进提升到这种运安的一体化的装备，然后呢高度的一些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装备集成在这里边的。所以这个装备呢，
0: 智能化是什么呢？
1: 它的智能化就是我们安装了有些智能化的这种船舶的这种运行的一些装备，它可以控制整个的航迹，然后呢自动可以行进。这样子的话带来的好处就是它安全稳定，而且呢能够在我规定的这个航迹线内的话可以减少疏浚量。这还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安装了。我们的安装的话，因为我们也载入了我们的国产的北斗系统，所以多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测量，多种复合的话才保障了我们整个沉管安装的精度。所以说这条船呢，无论是从我们的经济性上、进度上面、质量方面、安全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原来这是
1: 是
0: 单某项技术的突破啊，这
1: 对，很荣幸我们这个模型呢也被国家博物馆作为藏品收藏了。
0: 就是说如果还用港珠澳大桥那种整体吊装可能是不行。
1: 实际上呢我们的最终接头呢，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大家熟知的桥梁也好，很多的结构物，实际上最终接头就是处在我们的隧道的合龙口的位置。但呢为什么呢，就是说深中通道的这个最终接头它的特殊性，它叫做我们是在深中通道首次研发设计的叫做什么整体预制水中推出式的这么一个最终接头，这是我们相当于就是完全自主创新的一项最终接头技术。我们深中通道的最终接头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是镶嵌在一起的。所谓的抽屉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一个常规管节的一端，做了一个扩大端，扩大端里面呢，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抽屉。在制造、预制包括浮运这期间呢，这个抽屉呢都是收在里边的。到了碎纸区了以后呢，常规管节携带的这个最终接头呢沉到海底以后，它的另外一端先完成对接以后呢，再实施就是这个抽屉去以后呢，我们靠什么呢，靠这种水力和千斤顶共同受力 来把这个抽屉推。

0: 出去跟我们扩大端这头的另外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管节再进行这个对接，这样子就完成了整个城管隧道的整个的合拢。
1: 我想问问您，
2: 对，
1: 当
2: 这
1: 时是不是
2: 是，
1: 在现场？推出那十小时，你是在现场盯
0: 我
1: 着？
0: 都在现场，在船上，很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它是首次的，因为这个水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说的结构受力计算，包括盛放期间的各方面的千斤顶的控制也好，水力的这个抽排的控制也好，过快或者过大，能不能够承受，其实都是首次应用，只是计算比较到位，但是实践到底可不可靠，还需要实践去现场的实践去
1: 所以当时
0: 检验。
1: 那十小时，你觉得成功的把握多少？
0: 我们当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然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情况是超出了我们的一些预期的，但最终呢，应该来讲，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充分的，最终的结果呢，跟我们的计算都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在隧道里头。然后打开门就可以看到两侧通行的车辆，那种感觉觉得哇，原来就是离我们这么近，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建设期呢，它的难度确实很大。所谓的多项行业记录呢，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解决了这么多行业难题呢，作为一个工程师也是很自豪的。但是我觉得更为自豪的就是说，建这个通道它的初衷吧，建通道就是为了满足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出行需求。
3: 好的，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张长亮，张总在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展馆给我们讲解了这一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它的核心突破点在哪里，以及如何改变了大湾区千万普通人的出行生活。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啊！我哋首先嚟关注，记者从近日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九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会喺10月12日到15日喺澳门举办，通过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大型主题晚会、妈祖金身绕境祈福等系列活动，展现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嘅妈祖文化内核及其当代意义。
1: 咁组委会主席陈明金介绍啦，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纳入特区政府3-5规划，体现特区政府对妈祖文化喺促进人民交流、民心相通、经贸往来等方面最合作用嘅高度重视。本届延续文化搭台经贸畅。

0: 咁福建省工业和信息法厅呢，则将带嚟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以及非遗特色技艺展演互动，并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1: 关注下太空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扩大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影响力，航向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旅巡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多所澳门高等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学校举行。活动通过图文展览、互动展示及游戏体验等多元方式，旨在激发青年学生对航天科普知识的兴趣，深化青年学生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澳门科学馆合办，紧扣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目标，介绍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空间站建设与在轨任务、航天员出舱活动及太空授课等重要成果。
0: 没错的，咁巡礼首站设于澳门科学馆，展期持续到10月7号。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被航天科技魅力深深吸引，在互动体验当中切身感受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纷纷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到内地升读相关专业，为国家航天事业作贡献。不少的澳门市民观展之后就说，他们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体会到国家的创新力量，对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而校园巡展则将于10月上旬到12月上旬展开，等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成就，深入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由筑梦、追梦到圆梦的光辉历程，感悟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勇于探索创新，主动将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相结合，为澳门及国家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美

0: 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顺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几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从国际旅游枢纽的实力展现到湾区协同与全国资源的深度联动，从水陆空文旅装备的集中亮相到新质生产力主题展区的持续深耕，从专业活动的市场思维碰撞到专场配对的高效项目对接，本届旅博会以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以务实的行动赋能产业，以惠民的诚意激活消费，交出了高质量高实效的亮丽答卷。
1: 没错，期间咧，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叠加参展企业现场推出的近万款优惠产品，形成了政策加市场的消费合力。据初步统计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的惠民补贴调动比例超过了1:8，有力咁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咁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步举行，现场重大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

0: 資增效協同並進。
1: 轉向深圳方面，日前深圳城市指數實驗室就是 UIS Lab 在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正式揭牌，這個是深圳城市指數，就是 UIS 從理論框架走向數字實踐的重要延伸，也是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以科技創新賦能城市治理的具體舉措，將推動產業發展與城市治理雙向賦能。
0: 是的，作為 UIS 產品矩陣的核心功能載體，UIS Lab 统筹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实践孵化，以指数化工具来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咁呢次落地龙岗，正系睇中该区优质产业生态同顶尖科创平台。龙岗拥有6150公顷嘅产业用地，1301个产业园区，集聚13万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建成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示范街区，全国首个 AI 服务一条街。形成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为 EYS 创新智慧两大维度的实践提供充足产业土壤和丰富应用场景。
1: EYS Lab 落地之后，在创新维度将发挥研究院前沿科研优势，依托龙岗完备的产业基底，打通初创孵化技术交易到产业落地的创新链条，培育优良产业创新生态，加速前沿技术成果向本地产业转化。在智慧维度，将推动 AI 技术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治理、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现实场景，夯实城市数字底座，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拓展 AI 智能体在医疗、教育、企业服务、养老等民生领域应用，推动智慧服务普惠可及，将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成效。好，各位浏览完港澳全真的相关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就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发展进入快车道，北斗规模应用取得新进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规划做出一系列部署。
9: 规划出台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筑牢人工智能根基，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开放合作，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8: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按照筑基提质、育新治理思路，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8: 规划聚焦重点任务共

0: 设置了九个专栏，提出“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发展重点。马贝贝说，
1: 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设置三个专栏，包括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自主保障水平提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设置两个专栏，包括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消费电子重点产品创新。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设置四个专栏，包括能源电子产业化提升、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和终端关键技术系统化突破、行业电子创新发展。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贝贝说，规划的落地见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1: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完善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产教融合，强化电子信息产融深度合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大力开展政策宣贯。联合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供需对接与服务赋能。
2: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代变迁，
5: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5: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齐嚟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7: 好，各位嚟到创意科技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四嘅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继续系魏星同正源陪伴大家。创意科技呢个环节啊，嚟关注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喺我国发布啦。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会喺出年九月一号起实施。咁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啲乜嘢？点解咁重要？请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8: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9: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 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

0: 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及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你的收听一架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你的收听一架是创意科技，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间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嗱，咁呢个系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啦。2025年9月16日嘅时候，我国发布咗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而嚟到2025年9月28日咧，我国发布咗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咁近日发布嘅呢个系数据质量标准。咁呢一套嘅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产业意味住咩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啊！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照顾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0%。

0: 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1: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正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而家我听叹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介绍叹世界啦，今日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3: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而家啦 ，China Travel 啦就不嬲都成为咗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啦。其实喺好多嘅外国嘅朋友睇嚟啊，嚟中国咧，即系以往都系买下嘢啊咁样样。不过啊，最近咧佢哋嚟中国咧，有样嘢一定要见嘅，有个人一定要见嘅就系医生啦。
4: 系啦，咁啊唔系话真系周身都唔舒服嘅，嚟中国咧。保健下都幾好啊，
3: 冇錯。
4: 咁現時咧都見到其實咧，我哋國家咧喺度努力或者係重視去開拓呢個國際醫療旅遊方面嘅一個業務嘅。咁見到咧啱啱閉幕嘅廣東旅博會上，亦都係第一次設咗國際醫療旅遊展區。咁見到有廣州國際醫療旅遊服務中心啦，聯合咗六家嘅國際醫療試點醫院喺現場係參展並且係展示相關嘅服務噶。咁稍后咧，我喺节目当中咧会带住大家去到现场感受啦，亦都会采访相关嘅医院嘅负责人啦，去了解翻啦，国际医疗旅游会提供边方面嘅个性化服务啊？
3: 咁而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已经投入使用七年嘅大兴机场啦。咁最近咧，大兴机场又 upgrade 咗啊，有好多全新嘅服务啦。除咗话啦安检越嚟越快之外咧，仲有智能客服啦，甚至仲有过夜中转嘅体验都有升级嘅，究竟升级咗边啲嘅地方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你关注一下嘅。
4: 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嘅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已经启幕啊，吸引咗咧有唔少嘅居民同游客咧系专程到场欣赏，盛赞咧烟花同埋无人机嘅大型编队咧表演非常之震撼，咁亦都认为咧咁样有助于宣传澳门嘅旅游城市形象，促进夜间经济啊。
4: 我都睇咗噶，不过通过网上嘅直播啊吓，都好靓啊吓，同埋有唔少朋友啦喺呢个横琴啦，喺珠海啦都可以睇到啊一树。烟花两地上嘅，咁睇翻咧今年嘅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有个主题系叫做《丝路海图澳门之约》，并且分开三个篇章，分别系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同埋未来之约啊。嚟自十个国家嘅烟花团队，有新团队同埋老团队咧系同场竞技，横跨咗中秋国庆两大嘅佳节。喺五个比赛日啦，大家都会攞出自己啦最靓。靓嘅烟花去呈现翻咧，佢哋各支烟花队嘅实力噶，既系展现咗比赛嘅国际嘅影响力啦，亦都彰显咗澳门嘅平台优势啊。
3: 咁今年咧系第一次咧将烟花同埋大型无人机编队嘅展演咧融合嘅，好似咧前几晚开幕嘅历史之约啦，同埋最后下闭幕嗰晚嘅未来之约咧，都会出动超过咧3400架无人机啦，咁一齐咧会献上大型嘅编队表演嘅，会用科技加上光影结合嘅方式。讲述澳门啦，衔接古今、联通中外嘅城市故事，亦都为啦各位嘅旅客啦，同埋澳门嘅居民啦，带嚟一个夜空嘅盛宴啊！
4: 咁我睇翻咧，今年啦，特区政府旅游局方面系继续同街总开展合作，喺每个比赛日下昼5:30至到晚上嘅10:30，喺澳门科学馆海堤会有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为主题所布置嘅一个嘉年华，叫做火树银花嘉年华。当中集咗有美食表演同埋游戏于一体，又亦都增添咗烟花嘅欢乐气氛噶。
3: 咁而另外咧，今年吓仲会继续搞啦摄影比赛嘅，更加咧会有在线互动游戏啦。大家咧可以透过微信嘅小程序进入到澳门旅游局嘅互动区参与，按指示完成任务，同埋咧竞猜最后嘅冠军队伍就有机会啦参与抽奖同埋换取礼品噶啦。
4: 除咗睇烟花之外，亦都要留意翻啦，澳门跟住落嚟要举办嘅呢个一年一度嘅。全球性嘅旅游城市就系喺世界旅游日啦举办嘅托盘比赛啦。咁澳门有多间嘅酒店同埋餐厅嘅员工咧，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托盘比赛嘅参赛者。

0: 賽者咧就需要手持啦，擺有一瓶嘅啤酒嘅托盤，喺呢個旅遊嘅熱點當中去穿梭大街小巷啊！哇，真係好考呢個平衡嘅功夫啊！嚇，仲要追求速度嘅，就會為大家咧帶嚟一場別開生面嘅街頭嘅競技。咁今年活動咧繼續會設有吉祥物巡禮，啊，會有非常之熱鬧同埋充滿活力嘅節慶嘅氣氛啊！亦都通過呢一次嘅比賽啦，同各位市民游客去推广翻澳门丰富多元嘅旅游魅力噶。
1: 咁比赛嘅时间咧就系9月27号嘅晏昼3点到夜晚嘅6点，咁啊会由大三巴牌坊啦，一路啊就行到去议事亭前地，你咪话都几远噶，
0: 好大挑战噶。
1: 系啊，加上嗰啲路面凹凹凸凸咁样啦，你知历史城区噶啦，咁吓都真系几难嘅。咁啊，大家啦都可以啊去到现场免费观赏吓。如果有视频直播嘅话，我相信都有意思啊。
0: 好好玩啊吓，
1: 点解说咧？
0: 又要劲系。解说都其实都会好多梗可以出到嚟嘅，即系各施各法啊吓，有自己有嗰个技巧，保持平衡，亦都要保持速度。可能会唔会呢、這个对手咧会安排啲干扰项喺两边观众欢呼嘅时候干扰下，
1: 淋下水咁样，
0: 唔系吸引下，即系有一啲跳舞啊，或者系一啲声音啊咁样分散下佢嘅注意力啊咁样，可能会系非常之好玩嘅嘉年华式嘅。咁樣嘅比賽啊，咁另外都關注翻啦，喺啱啱過去嘅呢個週末啦，廣東旅博會咧係喺廣州係落下帷幕嘅。咁睇翻呢一屆嘅旅博會啦，亦都係立足灣區，輻射全球，有成近50个國家同地區嘅文旅嘅展商啦，喺現場啦，喺廣州啦，亦都有1200多家嘅機構啦，係同台亮相嘅，吸引咗唔少嘅觀眾啦，去到現場支持啊，超過16万人次嘅观众系共赴呢一场嘅文旅嘉年华噶。
1: 咁喺展会期间啦，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亦都系同步启动噶。咁啊，因为叠加埋咧参展企业现场推出嘅近万款嘅优惠产品啦，形成咗啦政策加市场嘅消费合力。嗱，根据初步统计啦，展会现场嘅旅行社同埋 OTA 平台嘅交易额咧系突破8000万嘅，而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嘅惠民补贴咧亦都撬动比例超过1:8，可以话啦系有力咁激活咗中秋同国庆两个节日，加上啦秋季文旅消费嘅市场活力噶。嗱，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咧，亦都喺度同步举行啦。咪现场咧都有重大嘅文旅项目签约，咪签约金额咧系超过115亿元嘅，推动咗啦文旅消费提振同埋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啦。
0: 咁明年嘅9月啦，再同大家相约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头头。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噶，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啊吓。近日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正式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咁呢个文件咧就通过各类嘅扶持措施，培育同发展合作区飞机租赁产业，拓展国产飞机同航空后市场业务，嚟到深化琴澳。

0: 两地融资租赁业嘅联动噶。
1: 我哋睇翻具体嘅一个内容啦。呢一个方法咧会从9月30日开始实施，有效期去到2030年嘅12月31日。飞机租赁扶持办法系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嘅飞机租赁，喺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嘅业务咧，给予专项嘅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同时亦都鼓励各类嘅市场主体探索澳琴飞机租赁交易架构创新，对澳琴双向联动转租赁业务设置专项扶持，发挥澳门国际窗口功能同合作区跨境金融优势，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噶。
0: 飞机租赁扶持办法啦，亦都对国产民航客机租赁业务啦给予专项嘅扶持。支持咧国产大飞机嘅战略嘅，咁亦都期待啦，大家多啲利用呢一个琴澳吓，即系呢个融合嘅优势啦，特别系一啲离岸嘅业务啊，可以考虑一下啦，经横琴同埋澳门嚟做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仲要关注一下一啲新航线啊吓，咁啊最近咧即系广州啊去新德里嘅航线咧就准备正式复航啦，系由南航执飞嘅，计划咧会喺9月21日正式复航。广州去到印度新德里嘅定期客运航线，亦都标志住啦呢个广州到印度航线停航6年之后系重新启航嘅。嗱，随住啦呢条航线嘅复航啦，咁啊南航啦喺南亚8条往返嘅航线上面咧，每周执行嘅航班咧都超过100班次，一个往返咧就计2班啦，咁计嘅即系有50个往返啦。咁啊持续啦丰富旅客多元嘅出行选择嘅。
1: 睇翻啦，南航喺南亚地区有点样嘅航线啦，包括系广州至达卡、广州至加德满都、广州至拉合尔、广州至伊斯兰堡、北京大兴至达卡、乌鲁木齐至伊斯兰堡、乌鲁木齐至喀什再到伊斯兰堡嘅航线噶。我哋都期待啦，有更加之多嘅航线可以丰富翻我哋嘅旅游选择。
0: 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稍后翻嚟啦，会有大咖倾啊，一齐跟住阿 Fion 啊去呢个旅博会啦，关注下呢个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啊，睇下咧，即系各位朋友嚟到中国探世界嘅时候吓，仲可以点样验身呢？
1: 系啊，即系第一次喺旅博会啦吓，见到有呢个国际医疗展区嘅展示，亦都有同一啲外国朋友倾咗偈啊。究竟佢哋嘅体验又如何呢？稍后咧带大家一起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啦。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嘆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是嘆世界的時間。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近年來 China Travel 可謂是火爆全球，富華醫療旅遊亦都持續升溫。刚刚在广州闭幕的2026广东旅博会，全新增设了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吸引不少的外国朋友前去体验咨询。这个展区是由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统筹组展，邀请了广州地区六家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是一站式呈现了广州一体化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亦都展示了广州优质的医疗资源和硬核的诊疗实力，为全球的客商带来了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的服务场景和品质体验的。啱先提到的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是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揭牌成立，它是全国官方首家的国际医疗旅游专业服务机构，整合了专业诊疗、综合服务、民商旅展全产业链的资源，也都构建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详情我们一起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罗善的介绍。
4: 我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是今年4月29号正式成立的，是响应了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以及市卫健委的统筹协调。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推荐广州市的这些优质的医疗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国际品牌，也是作为我们广州新的城市名片。当然，更是为了响应现在大政方针号召的扩大入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所以我们也肩负着推广广州的国际医疗品牌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中心的业务主要是负责链接我们的本地的医院的品牌，以及把各种入境的国际医疗患者的需求跟他们更加做精准的匹配。例如说，我们推荐的客户他如果有各种病种，包括骨科、血液病或者是中医药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呢，我们会把它推荐到在广州的定点优势学科的医院。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中心是隶属于本地的国企岭南集团的，岭南集团

0: 商旅展四大板块的业务。我们可以为客户定制除了医疗需求之外的全流程服务，包括他行前的在线咨询、他的签证安排、他的入境的大交通、小交通、落地的食宿，还有他的旅游的一些需求，以及我们可以给他推荐定制化的岭南特色餐饮、我们的老字号，还有广府非遗文化等等沉浸式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广州在地有很多的温泉、森林、山水等等的康养优势，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医疗、康养还有文旅端的这几大资源进行一个有机结合，为他们实现全程无忧一站式的管家式服务，形成来岁前在岁中和离岁后的全闭环服务流程和解决方案。
1: 咁同时喺吸引更多嘅港澳市民北上就医同埋养老方面啊，有点样嘅一个计划同埋布局呢？
0: 目前香港和广州的两地政府正在进行密切的沟通，希望可以鼓励港人北上消费，尤其是就医和养老两方面。因为现在香港居民他们的就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也面临着公立医院的这个排队难、私立医院的成本高等等难题，那么也叠加我们大湾区拥有的港澳药械通，还有养老的长者券等等的这些政策优势，也可以鼓励到香港的长者他们更多的来到广州，在这个一小时的大湾区生活圈内享受更加优质优价的服务。
1: 讲返呢一次嘅国际医疗展区当中，系带嚟咗丰富多元嘅沉浸式便利体验服务，现场嘅参观者可以体验到多元化嘅国际康养项目，譬如啦，中大眼科中心系开设咗专属嘅眼保健咨询专区，亦都系发放中英文嘅双语科普资料同埋医旅合作对接嘅素材。而南方医院啦，就推出咗特色嘅中医药康养体验，带嚟有火龙罐、刮痧等实操嘅项目。参展人员咧，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到广州高品质国际化嘅医疗服务体验噶。跟住落嚟咧，我会跟随住南方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卫侨楼办公室主任梁天阳嘅介绍，去了解究竟有边方面嘅具体服务噶。
2: 其实我们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呢，从1979年开始做国际医疗，真的是全国可以说最早一批开展国际医疗的医院了。早在1980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美国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包括像离我们很近的十分钟的南湖风景区。80年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老太太叫玛莎，她在游玩途中呢，心跳骤停了长达12分钟，当时其实她随队的家庭医生都觉得可能已经要放弃她了，所以就抠下了这个玛莎的假牙当做遗物带回了美国。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个南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就没有放弃他，经过了62个小时的抢救，使他死而复生。他的女儿过来赶来奔丧，但是看到自己的母亲在满面微笑的吃早餐，就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在80年代初一个医疗旅游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那随着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呢，在新时期我们的硬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整体医疗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这种医疗旅游项目呢，就从以前的这种以查体为主，现在渐渐变成了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种服务。所有的外国友人过来以后，从健康查体到门诊诊疗，到住院手术，到术后的康复影像检查，包括一些生活服务，全部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栋楼内完成。那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就是慢慢的呢，和一些这种旅游机构或者第三方的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甚至呢和有一些国家驻华或者驻广东的商会都有这样一种合作，就是他们呢会开发一种医疗旅游这样一种专门的项目品牌，比如说设计这么3天或者5天左右的广州之旅，那其中呢就会有这么1天左右的时间是放在我们医院的国际医疗中心，他比如说前一天的下午入住以后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然后晚上在我们护士的指导下服用这种泻药，然后第二天早上做全面的健康查体加胃肠镜检查，差不多上午11点全部完成，他就可以继续自己的旅程。所以这种就是成为现在旅游的一个很热点的，他既能够享受这种美景，还能够解决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慢慢得到了一种推广。
3: 所以刚才你说到的这种国际旅游的产品，它一般设计的这个日期会是多少天？我刚才听您提到说，其实它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
2: 是的，
3: 在医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做国际医疗呢，确实是非常的高效的。我们通过提前的预约、妥善的安排呢，在一天内，其实呢，有的时候在半天左右的时间都可以完成这全部的检查了。就看这个患者是不是选择住在

0: 点。如果住的话呢，整体的感觉会从容一点。像我刚才说到的，前一天的下午或者傍晚入住，到第二天的中午，基本上这所有的检查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
1: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种是属于身体健康检查。
0: 对。
1: 那有没有说特定的一些医疗服务，外国朋友是特别感兴趣的？
0: 这个有几方面，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有包括这种中西结合的康养，是有的。过来以后，包括感受广东的药膳，然后做一些我们中医特色的项目，比如说雷火灸啊、火龙灸啊，还有这种耳穴的这种诊治等等。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胃肠镜也是。其实很多地区呢，它不一定胃肠镜有这么高的实力，就是可以短期的完成。很多它是胃肠镜需要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的，只有我们现在具有这种比较高的水平，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
1: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像来自美国的这位老太太玛莎，她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体验了一次我们中国的这种先进的医疗水平了。
0: 是的。
1: 那现在国家其实是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国际医疗的发展嘛，那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其实相关的配套它有哪一方面的一些布局呢？包括他们来可能也涉及一些，比方说陪同、翻译或者签证、
0: 是的
1: 交通这方面的服务，医院方面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配套呢？
0: 有，其实之前呢，在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出台、没有这么完善之前，您提到的一系列配套的这些服务都是我们医院自己在做。所以这么将近50年来，我们医院一直在自己帮外宾去帮助他们办理签证，帮助他们待订机船票、去接送机等等。那随着今年国际医疗广东省新政策的出台呢，不仅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新的期待和要求，它也成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比如说我们广州市成立了一个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它就可以涵盖着一系列的您刚才提到的，从它的入境前、入境后，包括诊前、诊中、诊后一系列的，像签证啊、接送啊，哪怕是多语种的陪诊，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这种延伸的服务。我们医疗和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让入境的这个患者他们的体验会更加的好，更加流畅。
1: 那其实很多的游客或者一些病人，他也会考虑这个性价比嘛。比方说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一些旅客，他会把这个机票的成本啊什么都加在里边，才去考虑说我是否真的需要飞那么大老远的来到中国去接受这个国际医疗的服务。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性价比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我们的性价比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有比较哈，就是我们周边其实有很多老牌的医疗旅游目的地，比如新加坡、比如日本、比如泰国。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也要来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医疗实力是不输发达国家的，但是整体的就医的在这个成本费用方面呢，会普遍低于这种日本跟新加坡，所以说目前我们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1: 那现在有没有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比方说困难或者挑战或者瓶颈什么？
0: 现在有很多其实在这次新政策的推动下都在不断的改善了，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医疗机构还是要不断的强化内功吧，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些新的形式，要主动的去破除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想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针对医疗旅游的客户，是不是设计出更适合这种入境旅游的一些医疗方面的这种服务包，来适配它的需求，就不能再一成不变，要顺应形势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我们要做的一些努力。
2: 讲到现场的特色中医药康养的展示区呢，就是有不少的一些工具啊，平日都很少见到啊，都叫不出名的。我们继续啦，在南方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邓思韵的介绍之下，去了解翻究竟这些治疗项目是怎样的原理呢？
1: 那我们来到这个展位，可以在现场去体验一下神奇的中医治疗技术。那也请医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展示的这几款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3: 老师，你看这个，首先这个是耳颊治疗，这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新型的技术，
1: 看起来非常像我们女孩戴的耳环。
3: 对，
1: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3: 那我们说人的耳朵是一个倒置的婴儿，它是有93个穴位，然后你对应不同的穴位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你想调理一下失眠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选取一些神门穴、心穴、肝穴等，
1: 好的，
3: 顺着穴位给你调，缓解一下你失眠的问题。
1: 好，那我觉得作为职场人啊，这个睡眠真的非常重要。那我试一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改善我的睡眠吗？
3: 好，可以的。
1: 所以是在左耳和右耳都可以同时操作，是吗？
3: 一般我们是两个耳朵交替的。
1: 所以就像

0: 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在里面艾灸，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疗法，结合艾灸、刮痧、推拿于一体的。比如说你的手臂疼痛，我们就循着经络可以给大家做。对，你在做的时候呢，手的小鱼际是有一个推拿，促进艾热的吸收的作用，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对，
1: 它是一个融合了艾灸、刮痧和推拿一体的
0: 综合疗法。
1: 哦、OK， 好的。那这一款它的样子看起来就有些特别了，
0: 嗯，
1: 感觉有点像根据咱们博物馆里面的某些文物去做出来的一个设备。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前世棍针技术，它也是一个艾灸拨筋这样子，点燃之后我们拧紧之后，它有艾热的作用，它就是可以温热的，
1: 就是也是把这个艾放到这里，然后这边会有烟冒出来，
0: 有一点点，不会很大，
1: 一点点，
0: 对，一点点，
1: 然后就是它熏，
0: 主要是一个拨筋
1: 哦，拨筋
0: 啊、
1: 哦，
0: 比如说你的腰背不疼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循经疏通经络，还可以挑拨，通过不同的手法来缓解你的疼痛。
1: 哦，这个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是吗？
0: 对，因为它这个设计有个力学，这样子就可以缓解工作人员的这个手臂的一些刺感。
1: 哦，
0: 对，
1: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呢，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筋膜枪吗？这个？
0: 哦，对，这是我们康复科刘刚主任自主研发的一个技术，筋膜导流刮痧器。它这呢可是可以充电加热的
1: 哦，
0: 对，然后这个是扁直，它就温温热热的。这里涂精油，那我们有研究表明，40到60度的温度对松解筋膜是最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加热的功能。
1: 这个感觉科技感就慢慢上来了，因为它是可以加热，
0: 对，而且还结合了最新的筋膜导流技术。
2: 今日我哋同大家关注嘅系喺啱啱闭幕嘅广东旅博会上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喺呢个展区仲展示咗边啲嘅顶尖专科诊疗技术呢？外宾嚟到呢个展区有点样嘅体验，又有点样嘅评价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呢个展区，一齐去感受啊！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国际医疗旅游。在近日闭幕的2026广东旅博会上，是第一次设置了国际医疗旅游主题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有6间的广州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是联合参展，亦都是集中展示了广州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的。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亦都在现场感受了了解了南方医院的相关的服务项目。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逛展。咁喺展区咧，亦都见到有唔少嘅顶尖嘅专科诊疗技术嘅展示啦。集结咗有血液疾病、呼吸疾病、妇儿诊疗、眼科诊疗同中医康养等等嘅王牌技术。而其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系依托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嘅平台，展示咗呼吸同胸外科等前沿诊疗技术。我们跟着下来听下这间医院国际医疗部赵海的介绍。
5: 我们医院的特色呢，做国际医疗这一块的话呢，主要以呼吸、重症、肿瘤、胸外科和泌尿外科为主，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相关的技术的话呢，已经做到了国际领先。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胸外科的无管微创技术的话呢，我们已经写入了哈佛的教材，很多欧美的患者都会慕名前来就诊啊。那么我们在诊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啊。那么我们进入医院以后，国际医疗这一块会一对一的陪诊，那么我们的服务的话呢，也是有比较好的环境。那么我们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打包收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欧美的患者、国际的患者对我们的收费有一个清晰。

0: 细的了解，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方便我们的国际医疗向对外扩展。因为我们是国家医学中心，所以的话呢，作为国家的这个基地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程来走。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服务于中亚和东南亚。我们现在马上的话呢，月底的话呢，就会和中亚的九个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我们去合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让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些病人呢来到我们医院享受我们的国际医疗。
1: 而广州市第一医院就展示了在省内领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核心技术，亦都分享了血液疾病多项的国际领先临床诊疗成果，当中吸引了不少的外宾的关注。我们亦都同在现场很仔细地进行了咨询的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旅行商进行了交流。
2: 有很多人在旅游，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
1: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尔马塔尼就说呢，有很多人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他刚刚接洽的一间医院就是专注于白血病和地中海贫血的治疗，所以呢他都希望在这次的展会上可以寻求到合作的机会的。在展区的现场，我们都见到有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多个科室的驻场服务，当中有提供专属的中医问诊，有特色茶饮体验和国际医疗套餐咨询等等的服务。来自荷兰的旅行商 Max 亦都在现场去感受了按摩这个服务，因为他说长期都有背痛的毛病。我们亦都听下他的分享。
3: Today's treatment for me was fun。
1: 来自荷兰的 Max 就说刚才的体验非常有趣，他就觉得应该开始在荷兰去提高大家的认知度，令到荷兰人民知道其实来到美丽的中国除了是旅游观光之外，还可以体验到很多专业的医疗服务。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国际医疗部目前是开展哪些的国际医疗服务呢？我们跟着来听一下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国际部主任麦明琴的介绍。
4: 国际医疗部，我们门诊和住院都是在这个国家批准了首批的试点单位以后开展的。住院部是6月26日开始，那目前我们已经接诊了非常多的有需求的诊疗的人士。国际医疗它服务的人群，一个是港澳台居民、外国外籍人士、华侨，还有就是有特殊诊疗需求的人群。那按我们目前接诊的情况来讲，外国人士大概占的比例是10%左右，这也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统计的数据是一样的。
1: 啱先同大家一齐去到2026广东旅博会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主题展区当中去感受咗一番。咁呢次嘅联展啦，亦都系凸显咗一站式国际医疗配套同埋合作嘅优势。除咗现场展示咧，亦都开放咗学术交流、技术对接同埋医旅项目合作嘅洽谈通道，希望可以助力粤港澳同海内外嘅医疗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噶。咁睇翻我哋国家咧，正喺度成为新兴入境医疗嘅旅游热点。喺2025年，我哋国内嘅重点涉外医院接诊国际患者系达到咗128万人次。而投放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嘅区位优势、完善嘅医疗体系同成熟嘅文旅配套，相信咧会为国际嘅游客提供体系完备、服务多元、衔接顺畅嘅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网络，欢迎多些境外的游客前来体验。以上就是这一 part 大咖倾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我们唞唞先，收回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已经投入运营七周年嘅大兴机场啊。
4: 咁我相信咧，唔少经常要飞北京嘅朋友啦，大兴机场都系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会飞到或者系去感受到嘅机场啦。咁现时咧就话有多项嘅服务咧，已经系全面升级嘅，包括有安检嘅提速啦，或者系智能服务啊，再到过夜中转啦，都系已经有升级。旅客出行嘅痛点啦，逐一被破解嘅。咁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究竟有边啲嘅痛点点已经系解决咗啦。
3: 我先讲下安检先啦。其实我哋即系做呢一行咧，即系久唔久，你话要去北京出差，咁你除咗大包细包有一啲行李之外，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啲装备，我哋啲设备啦。即系其实我每一次咧，即系带住采访机去出差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安检嘅时候都话。先生，你个袋里面有一嚿方形嘅唔知乜嘢嘢系咩嚟噶咁样样，我拎出嚟俾佢睇嗰个调音台仔之后，佢就话：哦，呢个咩嚟噶？哦，调音台，我采访会用嘅个，哦咁样嘅。跟住佢哋有咗种哦不明所以，不过望落又好似冇乜问题咁样样。咁哦，你摆翻入去啦。咁但系每一次你都要有个揞出嚟嘅过程，你同佢解释系乜嘢嘢，然之后再执翻入去咁样样。
4: 系，我就系嗰、那个咪咯，即系佢就话：有。一支好长嘅棒嚟嘅，但系可以通电嘅，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都要攞出嚟俾佢睇啊，同埋即系采访机啦。有时如果系大电池嘅话咧，就唔可以托运，
3: 冇错，
4: 一定记住要将电池要攞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喺过安检嘅时候，都需要将自己嘅电脑啊，或者自己嘅 pad 啊，或者系啲遮啊，或者系饮水杯啊咁样咧，要攞出嚟去俾呢、這个负责安检嘅呢啲工作人员去睇到啊。咁其实咧，现时咧亦都有更加之简便嘅方式啦，可以享用一个叫做二安检嘅专用通道嘅。咁配备咗有手提行李嘅 CT 机啦，有毫米波门等等嘅设备，支持系整包过检。咁只需要攞出你嘅充电宝，其他包括电脑啊，或者系 pad 啊，或者系遮咧，都唔需要再单独拎出嚟啦。咁充电保就比较细个啦，就比较方便嘅。咁其实咧，咁都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啊，平均可以节约大概三分钟噶。
3: 冇错啦，其实呢项方便系在于咧，其实佢攞个充电宝都唔系话佢唔知呢个系充电宝吓，只系要检查一下咧个充电宝上面有冇三 C 标志咁样，因为呢个系民航局嘅规定嘅。咁

0: 佢唔攞出嚟亦都睇唔到上面有冇标志咁样，所以要攞。咁但系其他嘅佢辨认得到系雨遮啊，或者辨认得到系其他嘅呢啲物品咧，基本上就唔需要你再攞出嚟啦。咁不过呢个二安检通道咧系面向常旅客嘅，咁啊意味住咧系经常坐飞机嘅朋友啦，即系自己好明白，亦都好清楚边啲可以带，边啲唔可以带嘅朋友吓，先至可以咧预约用呢个二安检嘅服务嘅。咁所以大家啦都要留神啦吓，咁特别系常旅客啦，可以尝试一下吓呢一个新嘅安检方式同埋安排，特别嗰个毫米波门咧，我之前体验过好正，就系你去到跟住嗰部机咧，一声转一个圈，跟住你就所有嘢都无所遁形，佢亦都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样样有安检员嚟同你手检啦，咁所以个速度非常之快吓。咁目前咧大兴机场咧系有两条嘅二安检通道嘅，咁分别咧位于航站楼嘅三楼东西两侧，咁最近咧机场咧亦都喺负一层嗰个轨道交通换乘区咧增加咗一条嘅专用通道，因为有唔少朋友可能系搭地铁啦，或者系搭呢个京鸿城际去到大兴机场嘅，咁可能就会直接喺负一层嗰度做 check in 嘅手续就过安检啦，咁而家咧连负一层嗰边咧都有通道，所以咧系实现咗啦国内吓各个安检现场嘅全覆盖，每日朝早六点到夜晚八点都会开放嘅，而搭地铁嘅朋友咧亦都唔需要上楼过二安检啊，而家亦都可以喺负一层直接完成安检啦。
1: 确实系一个比较大嘅升级啊，咁我哋亦都了解翻啦呢一条新增嘅喺负一层嘅专用嘅通道啦，亦都方便一啲搭乘轨道交通嘅旅客啦就近去过安检嘅。咁旅客咧只需要系读取翻身份证嘅信息就可以自动完成全部嘅核验嘅手续，亦都唔需要出示二维码啦，亦都唔需要进行人工嘅比对，咁所以咧可以实现刷证、开门同埋通行一步到位啊！咁旅客咧可以喺航班起飞之前嘅48小时之内，通过支付宝去搜索二安检系实名预约嘅。这个提醒咧都好重要啊，需要进行预约嘅。咁喺2024年嘅10月份投入运营以嚟啦，呢一条通道已经系累计服务超过140万名嘅旅客啦。
0: 咁而二安检呢个服务咧喺广州白云啦同埋深圳宝安都有嘅，咁大家咧可以试一试啊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兴机场吓，最近咧仲有一项新嘅服务就系咧，智能客服啊吓。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所有嘅旅客上线啦。嗱，其实之前咧就已经有试运营过智能客服嘅，咁已经服务咗咧15000多名旅客噶啦。咁就喺啦呢个地下一层嘅服务柜台啊吓，咁只需要咧你揿一个掣就可以啦 call 到后台嘅嗰个真人值班员。你望住个 mon 咧，咁跟住就会有个真人突然间就出嚟咁样喺个 mon 里边同你打招呼啦，咁面对面咧同你解决问题。咁其实对比起可能以前咧，你掉个机器人喺度啊，咁都总系会冇乜人味啦，或者会有啲鸡同鸭讲啦，咁同埋咧大家讲嘅嘢可能都要相对制式化一啲，机器先至听得明白啊吓。咁而家咧换咗一种咁样样嘅方式咯，人味重咗啦，亦都更有服务嘅温度啊。
1: 咁睇翻咧大兴机场现时有8处嘅人工服务台嘅，但系咧就唔系24小时值守啦。咁喺夜间同埋 hello 高峰时段啦，如果要有一啲问题咨询嘅话咧，可能需要排队啊。咁目前咧喺机场咧亦都系投放咗有6台嘅智能客服终端嘅，咁主要喺呢个国内同埋国际嘅云流区呢、这个旅客比较密集嘅区域，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提供更加之好嘅服务。大家可以咧借助呢啲嘅智能客服嘅终端啦，去查询翻航班嘅动态啊、接驳交通或者系安检嘅规则啦等等呢啲嘅问题噶。咁你打开官方嘅 app 或者系小程序，点击智能客服，亦都可以获得一啲秒级嘅回复嘅。
0: 不过咧就提醒一下大家吓咧，即系你想见到呢、这个。真人的客服小哥哥或者真人的客服小姐姐呢就不是你想象当中你一按他就会即刻就弹出来的样，因为他都会率先呢先交给这个客服机器人去到处理，机器人没办法理解的就就顺时就会给回人工的系统去到处理的了，就不用你自己呢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跟着找你找去没人工这样样，现在有人的可以帮到大家。跟着下来我们都要休息一阵，就回来继续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大兴机场。其实大兴机场好多嘅场景咧，系中转嘅旅客啊，吓，即系未必我话目的地就喺北京嘅，不过我要喺北京转机。咁而家亦都有好多贴心嘅服务安排升级咗嘅，具体有边啲咧？要留意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兴机场投入运营已经七周年啦，有边啲新嘅升级点咧？
7: 真系对于好多坐早班机啊，或者啦需要隔夜中转啊，或者系好夜先系去到呢个机场嘅朋友咧，要喺嗰度即系过夜咧，都见到唔少朋友就咁坐喺啲凳度啊，恰一恰啊咁样，或者有一啲就将自己嘅袋摆低当枕头啊，咁样喺度瞓一瞓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大兴机场咧，亦都系提供咗咧唔同嘅方案，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咧，真系要喺机场过夜嘅话咧，都稍微舒服啲啊吓。睇翻喺 B21 登机口附近嘅观景休闲区啦，目前咧就有20几张嘅可以瞓低嘅呢啲躺椅啊吓，咁喺嗰度咧，大家如果中转嘅话咧，就可以瞓低，可以平躺嘅，咁系一个休息区啦，提供俾大家嘅。咁而且呢个休息区咧系有一个隔断嘅造型啦，可以帮大家挡一挡吓，即系唔会话诶见到话大家都
6: 大邋邋摊喺度，
7: 系啦，即系好似唔系咁美观啦。咁啊，同时咧亦都会配备翻啲充电接口啦，或者系 USB 嘅端口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去插电嘅。咁如果你未瞓得着，亦都可以睇睇风景啊，因为系有落地窗嘅，可以俯瞰翻咧停机坪嘅飞机起落。咁而喺航站楼入边啦，有13处嘅爱心休息区。咁啊，休息区咧会有座椅啦，亦都可以躺平嘅一啲椅凳啦，亦都有梳化等等，大家可以喺呢度免费休息噶。
6: 咁啊，如果咧即系你觉得免费嘅吓，即系资源唔系咁够系嘛，你知啦，即系可能得十几个位置系嘛，即系每个位置又可能得廿零个位咁样样，唔系好够，我成班机都 delay， 大家几百人都想摊摊咁，喂，我想搵个更加静啲嘅地方，有冇可能咧？咁亦都可以嘅，你可以啦，去到 A01 登机口附近有个叫经济型躺平区啊吓，即系每晚系夜晚8点到第二日嘅朝早7点开放嘅，咁啊你俾20蚊啫就可以现场躺平噶啦，咁你可以现场扫码啦，又或者啦透过大兴机场嘅小程序啦预约落单，咁、那个小程序咧就系叫做兴先送啊吓，就系、是、以往咧我哋喺大兴机场叫外卖嘅嗰个 apps 咧，咁就可以咧直接喺嗰度咧预约落单嘅，咁、那个躺平区咧收得你20蚊啦，咁啊当然啦就俾你应一应急啦，咁我哋会现场见到个躺平休息区咧就系、是、嗰种即系
7: 行军
6: 蝶式行軍床係啦。咁、但係夠長夠高嘅，咁啊即係各國嘅旅客啊，應該都可以啦喺嗰度咧就肆意躺平啦嚇，花$20啫就可以咧有一個更加安靜嘅專屬躺平區，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
7: 起碼比你真係喺張凳嗰度挨下會舒服好多嘅、不過咧好似阿小夫咁高嘅，可能咧只腳咧就～

0: 突出嚟啦，咁啊，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啦去进行选择啦。咁睇翻啦，大兴机场方面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亦都系结合翻家庭旅客过夜嘅需求，同时有一个帐篷嘅租赁服务啊，呢、這个几好啊。
1: 系啊，
0: 咁个服务价格咧，从20蚊到129蚊不等嘅，大家露营就露得多啦。有冇试过喺机场露营咧？咁、另外咧，机场提供有呢个按摩椅啦、睡眠舱啦、计时休息室同埋一啲高品质嘅酒店，咁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消费需求咧去进行一个选择嘅、
1: 我其实都几想试下嗰只计时休息室同埋睡眠舱噶、即系个计时休息室咧就一间房仔咁样样，就相对比较细咧，佢又唔会话好似酒店房咁大咁样，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又 OK 嘅咁，咁、如果咧特别系如果你一家人嘅话咧，我觉得租下嗰、那个即系露营嘅帐篷，
0: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有趣好玩
1: 好玩啊，
0: 即系都唔话扭计，就觉得啊，系咪自己就好似喺公园度露营一样咧、即系虽然又好眼瞓咁，但系喺呢个帐篷入边，好似又揾到一个非常之放松嘅感觉。
1: 系啊，都几唔错，我都可以试一试一下。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唔同嘅选择俾到大家啦，亦都有唔同嘅呢个消费能级啊吓，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同埋自己嘅预算去到选择。我觉得呢个咧就系贴心服务嘅奥义啊吓，希望大家啦，即系嚟紧可以去到大兴机场啦，就是、关注一下啦呢方面嘅服务啦，同埋大兴机场嘅新变化，亦都希望啦，即系大兴吓越做越好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亦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和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好像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那些正在赶路或者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的风浪几大，只要紧握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要做那条自由的小舟。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嘅歌曲，有时好似浓缩嘅文学篇章，将心事、际遇、悲欢由进至句。呢啲冇纸张嘅故事，亦都令旋律拥有咗灵魂同骨架。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游鸿明嘅演唱《地下铁》。

剛才聽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這首歌收錄在他發行的專輯《在星穹下狂奔》中，細膩旋律和真摯敘事，唱盡成長入邊的回望和自我對話，相信能夠治愈那些在時光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亦都參與到詞曲的創作，這個既是他對童年和成長的回望，亦都是一次屬於追光者的自我獨白。繼續來聽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头先听到嘅系李宇春演唱嘅歌曲《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薄，细节中藏住波澜。李宇春用轻如呢喃嘅演唱方式，将雪化后那片鹅黄等春天意象唱得格外柔软。呢首作品令我哋沉醉于春日嘅绮丽美好之时，亦都能隐约咁睇到身处唔同时代嘅东方女性喺追寻美嘅道路上相互映照嘅赤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对亲人的思念就好像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将父亲的爱写成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0: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毛不易嘅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往》。

一梦。呢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极致，如同一场跨越山海嘅温柔约定。不管我哋系身处异乡思念亲友，定系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咁样嘅旋律都能成为好好嘅慰藉。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加尔周贤《兰花草》。

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张靓颖嘅演唱《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17号，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稍后唔单止有我啦，仲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同肥光咧组成光明组合，聚焦一个展览，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会同大家透过文物啦嚟感受下嚟自千。

0: 的青州文化。另外我们都会聚焦早前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有百几件的版画作品来呈现农耕文明。记者还会对话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是来了解这一次展览背后的故事。所以今天会有两个展览和大家作详细推介，而尾段还会有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一个喺大湾区精彩亮相嘅精品展览，同我哋之前分享到嘅敦煌展嘅话咧系同一个地方，但系都展现出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嘅魅力。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去边度打卡咧？明少啊，
3: 会同大家去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去了解呢一个嘅全新特展。
0: 冇错，就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最新特展叫做《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是透过文物来感受来自千年的青州文化。在开启本期声音导航之前的话，明少话继续会有开局靓曲和大家精彩展现。
3: 送给大家的会是由著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老师演唱的歌曲，就是《林段山明竹隐墙》，是选自宋代苏轼的作品《鹧鸪天·林段山明竹隐墙》的，透过这个的词曲的心境去融合到自己平凡的生活里面，达到乐观的心态。
0: 是，我相信这一首作品的话我未听，但都会感受到那种很乐观的心态或者很平静的生活态度这样。应该啱晒青州微笑这个展览带来的一个氛围啦。下面我们听听这首新曲先啦，找回来继续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精彩继续。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光明组合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聚焦一个特展吓。呢个展览咧系由新华社广东分社指导，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青州市博物馆、诸城博物馆同埋新华网亚太有限公司、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咧联合主办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早前这个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号馆正式开展。
1: 而这个展览亦都是为期半年的，将会持续到年底的12月19号，是成为华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去承认这个古青州的佛塑像艺术的文化城市。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展览不是太过熟悉，我们都不是太熟悉，所以一起来跟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展览是由主办方精心策划，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是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是随着叙事的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即是等于观展的线路有两条。这个展览从美术馆的独特视角来出发，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
1: 而展览亦都是汇聚了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的佛造像的精品，而其中会是有国家一级的文物是多达22件，占总比的三分之一，时间亦都是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咁样嘅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埋系美学嘅高度。
0: 系下面一齐嚟听听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馆长罗琦嘅分享。
2: 首先一个，我们想，人他为什么要微笑，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微笑？他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是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存在，是吧？也是表现了我们人类啊之间的沟通，作为一个灵魂的一个高等的一个能够与天地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是吧？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知道战乱有的时候一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人这种死亡、瘟疫包括疾病各种各样的灾难，就所以说是天灾人祸都是平人的，是吧？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而且呢，这个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去感受它来讲，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们一般就是知道苦难是哭啊，是沮丧啊，悲伤啊，但是青州的佛造像它是微笑的。而且从另外一个，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佛教的传播中国化的角度，青州微笑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特点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知道佛造像它是从印度从犍陀罗的文化慢慢的逐渐东移，是吧？最早佛造像的特征它是带有这个古希腊人物造像的一些特点，到后来慢慢的中国化，呈现一个中国化的面孔。那么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佛造像它就已经区别于古印度的佛造像的特点，而且我们知道的这些佛造像它都是那种比较严肃的，是吧？不知道很正襟危坐。那么这一批佛造像它是微笑，而且呢，它是深深的

0: 我们说是欠遇了这种人间烟火，是吧？人间的烟火，这个是很难得的。在那么早的时期，那些工匠，我想他们一定是受了某种也是感应啊，或者是某一种神奇的一种造化，他才会塑造出如此动人的这种佛造像。这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也是我们说佛像，佛教的传入从东汉，其实也是刚刚开始到中国，他就已经，进行了这么深刻的这种转化，是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荆州微笑的这个展览，也说明我们中国文化本土的这种文化的这力量，它的这种包容、转化的能力，它是非常非常强的，是吧？这也是，所以说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我真的是我刚才讲就是只要看，就看了一眼那一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就马上就觉得就好像就发了一个愿一样的，就要做成这个展览。
1: 好啦，唔该晒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罗琦馆长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对于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一个相关感想啊。嗱，咁即系俾我理解嘅话，青州的微笑就系嗰啲佛造像喺嗰啲佛像嘅人物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可能即使睇图片就感动咗罗琦馆长。他很希望将这份的微笑呢通过展览的形式跟大家去分享，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2: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展的时候，他们教导赏员会跟你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佛像的时候，其实他的微笑都是不同的，即等于我们去欣赏西洋画的时候，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其实嗰種嘅透視同埋立體同埋光影嘅時候，其實係會帶動到你自己唔同嘅心靈嘅感應喺裏面咯。
1: 係，即係每個人睇同一個角度，睇同一個佛像，佢嘅微笑，可能喺你心目當中激起嘅嗰份涟漪係唔一樣嘅。
2: 咁
1: 可能因應每個人佢自己嘅處境啦，當時嘅心境啦，或者係當時遇到嘅啲困難啦，可能呢個微笑會俾你一啲心灵的触动，因为这些是佛像嘛，我们相信是会很令人平和的。看回青州，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出土的佛造像呢？在1996年山东的青州龙兴寺遗址的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是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佛造像达到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仲好完整。咁当时咧被评为咗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去到2021年咧，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而呢一批嘅佛造像咧，一经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咗学界，成为咗中国考古史同埋美术史上边嘅标志性成果啦。
2: 而青州的佛造像亦都是被誉为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部分亦都是曾经远赴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10多个国家进行展出的，所到之处亦都是引发一轰动，被改写成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震撼世界。而在大英的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是国际顶尖的机构亦都是称赞其为中国文物对外的三大专题展览之一。而如今呢一抹世界嘅中国微笑咧，亦都系抵达到广州，同一念敦煌展一齐咧，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咧，一同系跨越西东，联结海上丝绸之路嘅文明对话。
1: 冇错，咁即系等于一次性有两个展览啦，系一个大展啦，同大家喺广州咧见面嘅吓。嗱，我记得咧，之前我哋分享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嘅时候嘅话啦，都系听到同样嘅声音，佢就系国华旅游文化控股嘅总裁黄鹏先生啊。咁喺呢个钟数，亦都有幸咧听到佢同大家导赏点样可以去鉴赏青州微笑呢个展览，即系等于听完佢嘅分享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导赏嘅主线啦，吓！我哋一齐嚟听听黄鹏总裁佢嘅分享。
3: 青州微笑展呢，有这样几个亮点，其中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展出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62件展品都是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之多。那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应该是在世界的7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应该说，

0: 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青州微笑做了巨大的贡献。而在2011年以后，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非常非常少，只有部分的展品零星出借过。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怕也不会再有类似的展出，就是青州微笑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且看且珍惜啊。当然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内容本身的亮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从策展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次我们和广州艺博院共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策展的思路上应该说几易其高，如何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既觉得好玩又觉得好看，所以让大家不虚此行，真正的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力量回馈到今天的治愈方法。如果能达到这一点，那我想是对整个策展团队最大的安慰。这是第二个亮点。那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跟敦煌展我们是一样的，也是开了夜场。也就是说在艺博院的展馆，在一厅一号厅和二号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展期结束，每天至少要开馆到8:30。但是我还可以小透露一下，如果大家的热情对于这个展的认可足够高的话，我相信不排除馆方会延长晚上的开馆时间。我也特别希望多开一点，炎热的夏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暑方式。其实我们更愿意称为一南一北的对话，一东一西的守望。2026我觉得艺博院叫思路两端，有点东西啊，也有点东西。当然这个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从大的艺术题材角度来讲，敦煌和青州微笑都属于佛造像壁画这一类的大的艺术题材范畴。那从时间上来讲呢，到目前为止都是1600多年前开始延续的艺术创作风格，所以我们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恰恰它就不谋而合，在这里悄然生发。走进一个展馆，感受到不同的维度，跨越不同的区域，感受同样的艺术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件盛事啊。其实并不是有意而为之，这个它就是这样，可能阴差阳错。敦煌的交融，其实你说的西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是大融合，它有它的绚烂，它有它的奔放，也有它的沉静和内敛。青州微笑独有的东方的和平向善和坚韧内敛的这种感觉，它有一种不明觉厉的力量，让你在纷繁之余突然能够沉静。这个其实如果当你凝视这个佛造像时间久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希望这种感受能传递给更多人。
1: 好啦，感谢国华旅游文化控股总裁王鹏先生为我哋呢系讲咗咁详细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佢嘅一啲个人感想，一东一西吓，敦煌系西，咁而青州咧系东吓，咁亦都系有点东西，即系里边嘅料啦，或者里边嘅文物，或者里边要呈现嘅所有嘅嘢咧，系非常之珍贵嘅，咁所以系值得大家喺呢个暑假啦，系按照王鹏先生嘅讲法，去广州艺术博物院啦、广州美术馆啦去了解了解啦。呢个特展嚟噶，两个都系特展，即系等于两个展览都要买飞噶啦，明少。
2: 系，大家系可以透过广州美术馆同埋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微信公众平台咧，进行呢一个预约购票嘅。
1: 系，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因为一念敦煌嗰个展览咧系 MPC 嘅，嗱，仲有夜场，头先都讲到咗啦，啲 MPC 仲要非常之得戚又可爱啦吓，而且唔俾你走嗰只。咁青州的微笑，我相信佢会更加之含蓄，更加之内敛，同埋更加之平静。佢有冇 MPC 同埋佢适唔适合用 MPC 咧？
2: 佢冇 MPC 嘅，同埋佢唔适合嘅。其实我系觉得系你走进呢一个展览，系带俾你一个繁华都市当中嘅一片嘅净土，一片嘅宁静，系自己同自己对话嘅一个过程咯。
1: 系咁，所以我相信呢两个展览嘅话，一动一静。你可能一晚你要行两个展览嘅话啦，唔知得唔得啊？即系我觉得可能会太动又太静嗰只，即系俾你一个冲击啦。咁但系亦都唔系。

0: 可以嘗試啊。咁所以去睇睇啦。咁我想問你有冇一啲相關嘅文創產品俾你買到呢？
1: 其實有㗎。譬如佢哋會係出咗一系列嘅關於青州微笑嘅冰箱貼啦、或者係擺件啦，仲有係一啲文創嘅手日封啦，或者係文件夾啦等等嘅。而一念敦煌佢哋會有更多，譬如會係有一啲嘅毛毛公仔啦、又或者係佢哋嘅風扇啊等等一系列嘅文創，大家係可以揀到唔同嘅嘢。而且呢兩個展其實主辦方亦都非常之有心機，就係、是有好多嘅書籍喺裏面可以買到，即等於就係你睇完之後，如果我想進行呢一個嘅深入去挖掘研究嘅時候，可以帶翻當中嘅一啲學術嘅書籍翻屋企去學習一下。
0: 我想了解一下咧，因為呢兩個展嘅話，有啲朋友話想個二冊、三冊，因為睇唔夠，而且咁多佛像嘅話，我就想每一個佛像我即係好似我要感受佢嘅微笑，我要企好耐噶嘛。可唔可以會有套票，我或者係周票？貴票咁樣
1: 係有，
0: 係啊，因為真係有啊，
1: 係啊，
0: 即係我哋平時買嗰啲日票嚟噶嘛，因為但係呢個展覽咁豐富嘅話，可能一日睇唔曬，一日感受唔完，真係有周票咁樣嘅咩？
1: 佢哋會係有二冊嘅優惠啦，或者係三冊嘅一啲嘅系統性嘅贈送啦，或者相對價錢優惠啦。我參觀嘅時候會係有見到好多中老年朋友佢哋去睇嘅，同埋睇完之後佢哋自己會係會抒發到，然之後出到去嗰個大廣場嗰度跳舞，或者係自己再進行一個 cosplay 嘅環節去。了解翻呢一系列嘅展览背后嘅意义。
0: 咁我相信都会有好多人着住啲古装咧排队入去睇吓。嗱，讲到今日介绍嘅呢个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展览啦，可以话呢啲佛造像上边呈现出嚟嘅微笑咧，直抵人心，跨越种族、地域同埋信仰，成为全人类共通嘅情感共鸣同埋精神财富。而呢一抹惊艳世界的中国微笑是跨越山海时光在广州绽放光辉。想看展览的朋友就好像明少刚才推介一样，可以关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微信官方公号买飞购票预约。如果你想三刷二刷的话是有系统性优惠的，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值得你在这个暑假带家的朋友一起去感受感受。咁啊，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咧，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展览啊！咁啊，搞到我都好想去睇睇，要揾时间先得啊！咁但系呢个展览咧系延续到今年嘅12月19日啊，可以慢慢睇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啊！我哋嘅湾区文化地道都会揾一啲相关嘅特色展览啦、特色活动啦，同大家不断关注。亦都呼吁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今日都多谢明少、李林之目同我哋分享精彩，
1: 多谢广告，
0: 下次再会啦吓。
1: 好嘅，拜拜。
0: 好，拜拜。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呢个钟数我哋去深圳睇睇，一把黑刀能够进刻出千年农耕嘅基因密码，一方木板咧可以印刻下万里河山嘅沧桑巨变。近日晋木为史，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首展，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的。而这次展览是由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入选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集中呈现了100多件套的珍贵文献和版画作品，还首次系统地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版画视觉史诗。晋木为史，刻低的是文明的脉络，印刻河山，留低的是时代的温度。观众行入这场跨越千年的视觉对话，是可以触摸到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体悟版画艺术的永恒魅力。今天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展览背后的故事。
2: 陈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
2: 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为捐木为史，印刻河山，那请您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八个字的内涵，版画艺术又如何充当记录历史的载体呢？
3: 因为版画它有个特点呢，因为它其实从这个印刷术啊，中国有这个四大发明嘛，是吧，雕版印刷由这个图跟文这种转化，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发展吧，一种联系，这个是一正常的一个逻辑。而且我们刻的都是这木嘛，是吧，俊木为史啊，包括我们中国历来这种历史的这种修史啊，这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很大的一件事。那刻印山河我们很简单，我们注意咱们这个农耕文化，我们农耕跟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土地上，就像刻的板上，我们讲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版画的艺术这段历史啊，它是跟咱们的这个农耕文明结合在一起，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新生新时期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发展，就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 是进行了一种关联，就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版画啊，这门传承于中国啊，传承千年的这种艺术的形式，这个以刀为笔，板为笔吧，在这个木时间，它是镌刻了我们悠久历史，并且在这个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流传时代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门艺术啊，它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啊，因为呢版画的它文字嘛，我们的印刷术记录了这个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这种农耕文化。同时等于也记录了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时代的历程。我们从某个角度说，漫长的这种农耕文明啊，也是我们现代国家建构的一种内在的一种资源。
2: 展览核心围绕着中华农耕文明展开，农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此次展览是如何通过版画作品去呈现传统农耕社会的

0: 木刻版画属于我们本土传统技艺，后来又吸收了西方版画的理念。在整个展览的选品上，怎么区分传统基因与外来技法呢？又如何守住中华的文化内核呢？
1: 因为版画它整个的这种传承啊，它基本还是传统的，哪怕是我们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国哈，鲁迅新先生提供这个叫新兴木刻啊运动哈，我们很多的艺术家投入进去，包括鲁迅也很在意把这个德国啊这个木刻版画的这些资源跟日本的都引进过来，但是它毕竟起的作用还是在这个面向的还是我们中国土地上这些受众嘛，所以这里面还是这种我们基于这个传统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嘛，所以版画特别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时代，就是在我们这种20世纪早期啊，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斗啊跟社会变革号召就很重要的一种艺术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从传统走来，特别到了20世纪这种我们这个时代变革，我们的革命年代，它依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一种总宣传啊，包括社会发动的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啊。
0: 新版画又是怎样演绎当代乡村时代山河的呢？
1: 因为我们20世纪是吧，有个不停的时期，就是文学艺术啊，不断的这个回望农耕文化，它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是把我们借这个农耕文化的我们的这种生命体验呢，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体验呢，它是一种对反思我们现代社会的一种异化，以我们重新思考人跟土地跟自然的这种精神联系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到了现在是吧，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很讲求这个叫天人合一嘛是吧，就是说我们遵从自然顺从自然，很好的利用天时地利人力的这种协调，顺从事实的耕作，我们可以利用资源，但是我们也追求人跟土地的共生，并不是无节制的索取，人跟自然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就这么多年这个在某个时段绘画啊文学啊，在不断的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农耕文化，那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环保，这个环保意识我想跟我们的农耕文化千丝万缕，你再说到我们深圳嘛，刚才讲啊，那么深圳很正常，我们深圳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我们在提倡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圳也很讲究这种城市自然环境的这种保护，尤其我们红树林，我们非常引以为傲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深圳的图景，可是我们更引以为豪的就是咱们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这个优势的这个红树林啊，联合国前的教科文组织还在我们做了一些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深圳更引以为豪的。我们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样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人居环境，对我们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这种生态保护，我们一样是非常在乎。
0: 对比国画、油画，版画在表现中华乡土、山河题材上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1: 它有个好处，它的传播就厉害啊，你国画就画一张嘛，对不对？撑死再画两张嘛。可是人家版画一印20张，你甚至印个100张，所以这里面它的复数的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就是它版画好多，它是跟那个书籍在一起嘛，书籍装帧同着我们的这种文字它是在一起的。中国人有个古话叫左图右史，是吧？我们读历史要看图，它在这个知识的这种跟文字的这种相辅相成中啊，它形成了这个传播力度，它就尤其这种跨阶级的这种力度，是吧？你很简单，你买本书好的买得起，你买张什么张大千的画，买张王公望的画，不是大家都买得起的。这种传播力度对各阶层的这个覆盖力是很吓人的，这也不是雕塑啊这个能比拟的。
0: 在展品的排布、展陈叙事上，有没有专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做的设计呢？如何拉近当代人和农耕文明的距离呢？
1: 这个展里面有很多是我们馆的藏品，我们馆的观山粤美术馆的藏品，我们开馆以来就很重视这个版画这个研究啊跟这种收藏，我们这里面韩寒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版画就有1400件，而且已经制成系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艺术家个案啊，还有我们对各地的全国的这种版画流派，我们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展览啊研究还有收藏，就在我们馆里面就有1400张，而且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馆的馆藏，在这次展览里面我们馆的这种版画藏品啊大放光芒，是吧？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藏品都在里面，同时跟我们深圳的很密切，它里面有一个叫农具嘛，时代农具，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

0: 可发展的这种现代农业嘛，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所以这里面对深圳来说，我想用非常新兴的这样的状态啊，那我们深圳很多这种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的高科技，在这个生产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机器人啊、无人机啊，都用在这种农业上啊，这种也算是新农具。包括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农业这块，我想这对年轻人都是个很触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农业农耕呢，到我们现在发展远远已经超过以前的那种农业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年轻人我想会感兴趣。
1: 古老雕版演变为现代版画，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版画这门传统的艺术在今天的传承价值呢？
0: 版画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传播，而且它跟书本很近，是吧？我们这个年轻人可以通过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啊，对经典的一个回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是吧？而且看待我们的经典要去亲近我们这种版画，版画它有个制作的嘛，而且版画我们看到它比较丰富嘛，它的版画它有什么水银木刻啊、木刻啊，还有这种丝网印刷，还有这种纸版画，是吧？它的这个它的好多的制作是跟现代的这个科技几乎在一起，尤其是印刷工业，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所以我们对版画的这种理解应该是要不断的超越我们对传统版画的一个认识。包括进入现代啊，印刷业其实就是版画的衍生出来的一种工业，是吧？包括我们老是引以为豪的我们的印刷术，是吧？这是非常超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现代转化，这种旧形式啊，包括它精神的当代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包括我们的印刷，我们现代的印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看到，因为我们把这个版画跟我们的这个传统农耕呢，它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什么？农耕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代，农耕我们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你很简单，当年的耕啊，就是尊重劳动嘛，脚踏实地嘛，这个勤俭自持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读嘛，我们可以理解成终身学习啊，包括我们的人文修养。明辨是非，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田耕了，但是这个耕读文化保留了这个劳动的实践跟精神教化，就是一样的。那很简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的版画。版刻它是手，版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木板啊，还是我们的这种石板，包括我们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影像的应用，对吧？这里面我们的丝网印刷的好多用影像嘛，对吧？它依然是个劳作的嘛，而且劳作出来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认识跟学习，还有人文的修养一种表达。我想这个东西啊，它都是一种相互相成。
1: 如果让您给普通的观展市民一些观展提示，那么哪些作品值得细细的看，您又会如何推荐呢？
0: 因为我们版画很多哈，多的大家都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一个创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啊。包括我们这次借了很多这种清代以来的这些老的版画，版画其实它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以版画的形式来传播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大传统的观念去看待版画，它不仅仅是个版画，同时它也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跟重温，包括我们是对这种经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啊，它是承载的这种文字的力量，还有我们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能忘了。我们不能说啊，这个版画是某个艺术家的一种艺术的观念啊，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更长远去看，我们从历史的去看，版画它是承载着我们经典，承载着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或者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去看阅读经典啊，传统文化经典的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比如里面有一套是康熙版的这种劝农的图文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非常精美啊，大家可以在阅读里面来感受到我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1: 感谢陈馆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陈俊宇，跟大家介绍是早前在博物馆举办的晋木遗址印刻河山中华农耕文明与时代新生主题版画巡展的背后故事。 这场展览已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成功举办。

咗噶啦。咁啊，首展结束之后嘅话咧，今年十月呢一个展览会去到湖北美术学院嘅美术馆啦，系进行展览。而明年嘅一月咧，仲会去到黑龙江国际版画博物馆进行巡展，欢迎有兴趣嘅朋友一齐关注。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5: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呢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2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收听。
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7: 铁木真连夜撤退，走了一晚之后呢，再清点下人数，发现麾下的部队少了一大半。少了这些人呢，大部分就不是在战斗里面牺牲的，而是在撤退的过程之中就走了去的。对于这件事呢，铁木真的真的很熟悉了。大草原上面的人很实际的，一旦觉得跟着你找不到食呢，就会走了去的了。铁木真清点了一下部队和物资，发现不单止人数少了很多，连粮草都唔够，于是佢就同啲部下商量话：而家我哋一来缺少粮草，二来呢，若然黄汉追击我哋，我哋必定系全军覆没嘅。不如我哋兵分两路啦，一路往东，一路啊往西。暂时呢，大家以围猎为生，等到形势稳定翻落嚟啦，我哋再会合啦。呢个时候都冇乜更好嘅办法啦，于是呢，铁木真嘅部队啊兵分两路。暂时各自找地方匿埋避下风头先。嗱，呢一场仗呢，铁木真系军事上就唔算打败仗嘅，但系佢嘅后果同打败仗啊差唔多。铁木真之前辛辛苦苦积聚翻嚟嘅筹码呢，一铺就输咗一大半去。咁好在，正所谓有赌啊未为输。铁木真既保住条命仔，亦都保存咗一定嘅实力，为佢后来东山再起呢，就保住咗根基嘅。铁木真呢个时候手下走咗咁多人呢，就冇人法奈何到黄汉嘅。但係佢觉得若然反击下呢，条气始终都好唔顺嘅。於是呢，佢就派咗个使者去搵黄汉传达佢嘅口信。佢派出嘅使者去到黑烈部见到黄汉，行过礼之后呢，兜口兜面就问：我嘅主人铁木真问佢嘅义父，佢究竟有咩嘢做得唔对呢？喺佢义父落难嘅时候，佢就尽力帮忙。一齐出去打仗，佢又从来都将最多战利品留俾佢义父嘅。佢又真系唔明白自己嘅义父对自己有咩唔满意，要走去攻打佢呢？嗱，黄汉本来就唔系好想去打铁木真嘅，主要都系因为个仔桑坤怼鬼呢先出兵嘅啫。咁所以俾呢个使者咁问法呢，佢系有啲面红耳热，唔系几好意思吧。于是佢就对个使者讲：我以后都唔会再攻打铁木真噶啦。你回去叫他放心啦，今次双方的冲突呢，其实都是我仔桑坤的意思啫，不是很关我事的。跟住铁木真的使者又走去见桑坤，指责他离间铁木真和黄汉之间的关系。桑坤就扯火啦，大闹了个使者一餐，将他赶走了。铁木真这个使者的使命还未完结吧，他又偷偷地走去找之前背叛了铁木真的那几个蒙古贵族。先是指责他们背信弃义，然之后呢又跟他们说跟着黄汉不是几系路的吧，我对他这么好，他都来打我，你们跟着他是未必有着数的吧。况且我们大家都是蒙古人，被黑烈部抢了我们地方啊，你们就蒙古的罪人的了吧。那几个蒙古贵族听了这个使者的说话呢，心里面也都打鼓，没几耐之后啊，就真的离开了黄汉了。咁铁木真派个使者过嚟黄汉呢度打咗场嘴仗，咁虽然多多少少有啲效果，但係对于形势嘅扭转呢，就并冇太大嘅帮助嘅。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就匿咗喺宏吉辣部嘅地盘里面。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呢个宏吉辣部以靓女

0: 佢多著稱嘅。鐵木真個老婆撥兒帖呢就喺度嚟㗎啦。所以呢個部落對於鐵木真嘅幫助就唔大嘅。鐵木真匿埋喺度呢純粹係俾避風頭嘅啫。過咗一段日子呀，鐵木真突然間接到手下報告，話你弟弟合殺而返咗嚟呀。原來之前同黃漢打完嗰一仗撤退嘅時候呢，合殺而同佢嗰家人失咗蹤。鐵木真聽到話個弟弟返咗嚟，梗係高興啦。出去一睇，哎呀，個弟弟瘦到皮包骨，兩隻眼都凹晒落去，唉，真係陰功咯。咁呢個合殺兒究竟去咗邊呢？原來啊，佢同屋企人撤退嘅時候呢，一個唔覺意蕩失路，走咗去黃漢嘅陣營嗰邊吧，結果俾黃漢活捉咗。黃漢想懟鬼合殺兒對付鐵木真吧，就同佢講，唉，喺草原上個個都知呢，你個才能好過鐵木真嘅。如果你可以幫助我對付鐵木真呢，咁以後蒙古嘅黑汗就係你啦。不過合殺兒就好硬淨啊，雖然佢都係一個有能力有野心嘅人啊，但係面對黃漢呢，佢就寧頭話，我就算要做黑汗啊，都要靠自己，唔需要借助人哋嘅力量嘅。黃漢大失所望，唯有將佢運咗起身。一隔咗無奈呢，合殺兒主動走嚟揾佢噃，同佢講話，我諗通咗啦，我返去鐵木真身邊，然後用計謀將佢拉入你嘅埋伏圈之內，咁等你解決咗佢呢，我就係蒙古部嘅黑汗啦。黃漢聽咗好高興啊，於是就將合殺兒放咗返去。咁呢個時候鐵木真走咗去邊，合殺兒就唔知嘅，所以一路上風餐露宿，幾經辛苦好不容易呢先揾返鐵木真。咁合殺兒返到嚟當然就唔係為咗水鐵木真嘅，佢又帶嚟咗喺黑獵部打聽到嘅消息，就是桑坤呢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再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心想这个时候硬碰硬就不是办法，于是呢就率领部队继续撤退，一路走到班珠尼河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现在黑鲁伦河的下游一带了。因为走得太急，铁木真和十几个亲随人员呢就和大部队走散了吧。铁木真走到河边停低脚步，拧转头一睇，嘿嘿，身边先剩翻19个人。呢下嘢呢就真係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啦。不过好在铁木真呢份人呢胜在够硬净，无论几大嘅困境呢佢都唔会灰心丧气嘅。佢就对嗰19个部下话，而家虽然跟随我嘅人好少啊，但係凭藉我嘅影响力呢，我相信只要我振臂一呼，一定有唔少人愿意跟随我嘅。我同合殺兒已经商量好啦，有一个好好嘅办法可以打败黄汉，消灭黑獵部嘅。佢嗰十几个手下你眼望我眼，心諗嘩，剩返个雞碎咁多人，咁就话要消灭黑獵部，唉，我哋嘅大汉真係好嘢㗎啦。不过铁木真之前呢都有好几次面临困境，可以克服困难东山再起嘅。咁所以大家对于佢嘅说话呢亦都多少有啲信心嘅。佢哋呢20个人啊，喺班珠尼河旁边呢就打野兽嚟食，食饱咗就喺班珠尼河打水嚟飲。呢条班珠尼河呢话就话一条河啊，其实就好细嘅，成条臭水沟咁嘅，里面啲水呢亦都好浑浊。铁木真攞个大水杯打咗一杯水，然之后举起个杯同大家讲，我从今之后呢一定会同大家同甘共苦嘅，如果违背呢个誓言呢，就好似呢条臭水沟咁俾大家所唾弃。讲完啦，佢就自己先饮咗一啖，然之后将个水杯就递俾下一个。咁十几个人轮流一人饮一啖，饮到最尾呢嗰个杯就剩返一撇泥喺度啊。饮完之后啊，呢19个人一齐发誓话永远都效忠铁木真嘅。咁呢个呢就係蒙古历史上著名嘅班珠尼河盟誓啦。而呢19个人啊亦都成为铁木真后来最重要嘅部下。咁唔知係咪发誓发得好啦。发完呢个誓之后呢，铁木真嘅大队人马就搵到佢哋啦。铁木真收集好兵力之后呢，就同弟弟合殺兒一起商量，睇下点样对付黄汉啦噃。咁佢两兄弟会諗到咩好办法呢？呢个办法又对唔对付到黄汉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

0: 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啦，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啊！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又要结束啦。咁啊，主持人肥光咧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听日再会，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同埋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收听。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4: 您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端观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5: 是了，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两年广东上市公司总市值从约12万亿元增长到23万亿元，千亿市值企业从18家增加到44家，广东制造正在从终端组装、规模制造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和核心技术环节突破，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制造体系和资本市场又是否可以共同推动更加多硬科技企业从小而专成长成为新的产业龙头呢？本期的财智湾区和你共同来关注11万亿元市值增量，广东产业向硬科技重估。
4: 在稍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解读，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5: 嗯，也都欢迎大家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4: 嗯，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5.60点，跌16.00点，跌幅

0: 为0.41%。深证成指报13409.91点，跌44.84点，跌幅为0.33%。创业板指报3298.31点，跌13.16点，跌幅为0.40%。从盘面上看，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金属锌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三大主要指数目前睇有一定嘅调整。恒指方面咧，系报24586点，跌0.52%；国企指数跌0.45%，科技指数跌0.34%。全日嘅成交额去到1783.41亿。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461.90点，跌631.21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报25978.42点，跌3.15点，跌幅为0.01%。标准普尔五百报7551.81点，跌33.92点，跌幅为0.45%。
1: 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都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100升0.58%，法国 CAC 成指数升0.36%，德国 DAX 指数升0.64%。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A 股、港股还有环球股市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好，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资本市场和背后的产业。十年前，我们来看广东上市公司的市值榜单，最醒目的往往是金融、地产还有家电。今天再来看，名单已经明显不同了。
1: 嗯，没错了。而近两年呢，广东上市公司总市值从约12万亿元增长到23万亿元，千亿市值企业从18家增加到44家。呢11万亿元增量嘅背后 ，AI 硬件、高端 PCB、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等嘅硬科技企业正喺度快速咁进入头部阵营。广东制造正喺度从终端组装、规模制造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同核心技术环节突破，而粤港澳大湾区嘅科技创新、制造体系同资本市场又咪可以共同嚟推动啦？更加多硬科技企业从小而专成长成为新嘅产业龙头呢？而本期嘅财智湾区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涵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11万亿元市值增量，广东产业向硬科技重估。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你点睇咧？呢一轮广东上市公司市值估值嘅结构嘅变化咧？佢更多反映嘅系资本市场偏好嘅变化啦，定系广东产业竞争力本身啦，正喺度发生转移呢？
4: 近两年咧，广东上市公司嘅总市值接近倍增。咁千亿市值嘅企业数量增长咗1.4倍，背后啊反映嘅系上市企业头部阵营咧，从金融、地产、家电主导，向住AI 硬件、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硬科技去切换。咁呢个变化咧，本质上就系广东产业竞争力啊实质性转移喺资本市场嘅影射啦。表象上咧，资本市场嘅偏好变化只系一种结果，而非根本嘅原因。咁近两年啊，广东上市公司新增市值大部分咧都已經唔喺金融地產，而喺 AI 硬件、PCB、全市半導體、新能源汽車、儲能、生物醫藥呢啲硬科技。咁我做啲具體嘅解構，可以更清晰咁反映啊廣東產業競爭力正落發生嘅轉移。廣東產業競爭力一個強項冒起咧，就係 AI 硬件算力鏈啦。工業互聯就做 AI 服務器嘅，星雲科技、深藍電腦、新益科技、鵬鼎控股。呢啲係 PCB 覆同版嘅四強，江波龍、百維存儲、德明德呢啲係存儲三強啦，佔據咗新進千億硬科技企業嘅大頭。而 PCB 四強嘅合計市值咧，一度係接近10000亿嘅。咁深圳存儲嘅三強加埋其另一家市值咧，就合計近7000亿嘅。咁廣東產業競爭嘅第二個強項武器咧， 就是、半導體同集成電。

0: 廣東產業強心就從設計向特色工藝EMEMS 功率呢個風測材料補鏈，2025年全省嘅集成電路產量咧係達942億塊嘅，較2020年係增長咗1.5倍嘅。咁廣東嘅產業競爭第三個強項武器就是新能源車儲能方面啦，比亞迪頂車、億偉理能、恩旺達、德賽西威、華陽、克維、英維克呢啲係做液冷嘅，等覆蓋電池、自駕、熱管理、AI 數據中心、備電同儲能，咁又將電池鏈重新進行咗定價啦。咁目前咧，新能源車鋰電 AI 儲能就成為廣東新興產業喺國內國際市場嘅強競爭項啦。咁廣東產業競爭另一個特點咧，就係傳統優勢產業啊強托底。咁中國平安啊、招商銀行啊、中信證券啊、美的啊、格力啊呢啲傳統產業嘅上市企業仍然係大利潤池嘅。2025年上半年廣東 A 股嘅利潤前十裏面咧，傳統嘅金融業平安係達825億，招行係達754億，傳統製造業美的係達262億，格力係達145億，新興產業比亞迪係達160億，工業富聯係達121億，立信咧就係73億，都係啊。咁呢個就反映到廣東傳統嘅優勢產業金融家電啊，仲係提供產業經濟嘅主要現金流、分紅、信貸同供應鏈嘅穩定性。咁前面啲解構咧，就反映咗過去啊，金融、地產、家電係支撐住廣東經濟嘅基本盤，至今咧仍然發揮穩定嘅托底作用。而新進嘅硬科技龍頭咧，並非單純嘅概念炒作，背後咧就係企業已經喺技術突破、全球嘅市場份額、營收規模上嘅實質性躍升啦。比如新能源汽車啊、高端 PCB 啊、傳輸芯片啊等領域，前面嘅數據講明咧，廣東嘅企業啊已經齊身全球嘅第一梯隊啦。具備真實嘅產業積累同業績嘅支撐嘅，咁而資本市場嘅定價邏輯咧，本質就係對未來產業競爭力嘅提前兑現。咁近兩年廣東依輪上市企業市值嘅結構變化，佢反映嘅係廣東產業咧，從規模製造、終端組裝，甚至核心技術上游環節升級嘅趨勢，已經得到市場嘅認可，係產業升級嘅基本面，催生咗資本嘅偏好，而非資本嘅偏好憑空推高咗市值。標誌住廣東經濟增長嘅核心動力咧，就喺度發生歷史性嘅切換嘅。主持人，
1: 的確，我們看到這個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啊，其實是對未來產業競爭力的一種提前兑現。那麼這輪結構的變化呢，反映的是從廣東產業啊，從規模製造、終端組裝向核心技術上游環節升級的趨勢，已經得到了市場的認可。
2: 咁喺呢一轮嘅新进头部企业当中咧，好大一部分集中喺 AI 算力、高端 PCB 储存芯片、新能源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资本咧点解集中向呢一啲产业定价？而当前硬科技企业嘅市值增长，核心逻辑咧系技术突破、即业绩嘅兑现啦，定系市场对未来产业空间嘅提前嘅预期咧？
0: 首先咧，回应资本佢为乜嘢集中咁冲向特定高新产业定价啦。呢个全球资本包括中国资本对于 AI 加新能源加算力加高端印刷电路板 PCB 呢类关联性高新产业对佢嘅收入预期较快兑现呢係有信心。2026年嘅上半年，中国电子行业喺 AI 浪潮嘅推动下实现咗营收同利润嘅双重跨越，都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最高。从细分赛道睇呢，半導體、元件等子行業的增速居前，存儲、PCB、覆蓋板、AI、算力硬件等環節咧就貢獻了主要的業績增量。跟全球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需求擴張，仲是本輪電子行業業績躍升的核心推動力。AI 強則電子強，這種行業特徵咧喺本輪企業的財報中就得到了集中體現。半導體板塊的爆發式增長就成為最核心的驅動力，元件、消費電子等板塊咧，亦喺 AI 產業鏈嘅需求外溢中實現咗比較快嘅增長。喺服務器代工方面咧，工業富聯2026年嘅上半年營收係達3000億，規模利淨利潤約237億，同比啊接近翻番嘅。雲服務商 AI 服務器嘅增長收入就係數倍嘅增長啦。而高端 PCB CCL 方面咧，正雲、深蓝、新益这个彭鼎技强就受益于 AI 高多层高速材料。新益科技2026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

0: 润达35亿，同比系增咗1.3倍嘅。深蓝半年报嘅净利达到提升65%。新能源车方面，比亚迪半年规模净利润咧达160亿，升咗13.79%。出口电池、自家电池咧，同时系有住明显嘅增量嘅。咁第二咧就系前述呢啲资本冲入嘅赛道，均属于新质新生力嘅核心领域，全球市场嘅空间咧系达万亿级嘅，而且正处于国产替代全球份额提升嘅关键窗口期。咁资本咧就愿意为长期成长空间去提前定价嘅。咁同时咧，技术突破系估值抬升嘅核心前提啦。高端嘅 PCB 覆铜板系突破高价嘅制程，全市芯片就实现关键容量嘅国产替代 ，AI 硬件就形成完整嘅供应链。咁呢啲咧都唔系概念炒作啦，而系经过咗工程化验证嘅技术落地，打破咗海外技术垄断嘅预期啦。咁第三咧，业绩兑现同需求嘅增长，正有支撑对头部硬科技企业嘅预期，吸引咗资本集中冲入到呢啲赛道。咁前面我哋举例嘅高科技板块，都是资本愿意为其长期成长提前定价，而这些板块呢亦正在兑现利润的预期。目前呢多数头部硬科技企业营收就保持了高速增长，部分企业就已经跨过了盈亏的平衡点，进入到盈利的释放期，使到估值呢基本具备基本面的支撑。跟前面举例了已经兑现且兑现质量比较高的头部硬科技企业，有工业互联的 AI 服务器正云、新能、新益、互电的 AI、PCB 和 CCL、江波龙的百维的德明的要有德明利的存储、比亚迪整车、电池，它们中报的利润高增，而且 AI 的相关收入占比、毛利率、产能利用率都能够这个表达清楚的。那整体来看，这类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头部硬科技企业，市值增长是集中了预期空间加技术积累加当期业绩三段共振，是属于大维斯双击的。资本定价是从这些产业从技术的导入期进入到规模成长期的价值，是对未来产业地位的提前报告，而非短期的主题炒作。由此我预期资本对这类最具新质新产业代表性企业是长期青睐的，尽管具体个股会出现股价的技术性波动，但是资本呢是会反复冲向这类高科技和新兴产业赛道的。主持人。
1: 的确，这个资本定价呢是这些产业从技术导入期进入规模成长期的价值，就是对未来产业地位的提前布局，而并非短期的主题炒作。
2: 系啦，睇翻咧，广东产业升级咧，并唔系只系几家大企业单独成长，大型链柱企业提供真实订单同埋应用场景，中小科技企业则喺传感器、芯片、材料、零部件等等嘅细分领域持续去创新。咁张生，你点样看待咧呢一种链柱企业加专精特新企业嘅协同呢？
0: 咁呢个问题嘅核心咧？就是鏈主企業加專精特新企業，它到底協同啲乜嘢啦？咁總體嚟講啊，呢種鏈主企業加專精特新嘅協同咧，本質上就係廣東產業升級，佢從單點企業嘅突破，轉向全產業鏈生態嘅重塑，唔係簡單嘅上下游嘅買賣，而一套需求牽引技術供給、場景驗證創新技術、訂單反哺研發嘅全產業鏈生態啦。又是廣東，尤其是大灣區將 AI 硬件、新能源汽車、半導體這些新興產業從概念就變成了千億市值量產這樣的驅動邏輯。那我們看需求牽引技術供給這個方面，那鏈主企業的價值呢在於搭建產業落地的基礎架構，大型的龍頭企業面向全球市場能夠提出明確的技術需求和品質標準，就為上游中小科技企業降低市場開拓和技術試錯成本，让专精特新企业能够专注于细分领域的技术攻坚。华为和大疆、比亚迪这类链主企业对全产业链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牵引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再看场景验证创新技术这个方面，链主企业它面向全球市场就提供稳定的真实订单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赋予技术需求和品质需求。产业链相关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的供应方的技术产品，它的技术指标和适应性是直接得到全球应用场景的验证，不但优选了供应方，

0: 促使专精特生企业迅速跟进行产品的迭代升级，支撑了链主企业面向全球市场保持技术优势。咁大量的相关专精特生企业和华为、大疆、比亚迪这类链主企业的产业链关系呢，就是在一个闭环中迭代升级，保持了中国制造呢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咁第三呢，我哋睇订单反哺研发，呢、这个就好直观啦。链主企业尤其是全球头部企业向产业链发放订单，佢大规模订单呢个特点呢，就是产业链的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带来了快速回报的良性生态啦。咁目前呢，大湾区城市群、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呢啲有住众多链主企业的区域呢，有住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嘅。它的研发强度在国内国际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个就是头部链主企业规模订单对供应方研发的需求及其利益的反哺。以低空经济为例，广州正在建设年产万架的飞行汽车产业基地，跟全面投产的过程，其头部链主企业的向产业链供应方提出的订单是全球最具规模的，优选供应方的过程就会强烈地刺激了低空经济的供应方企业呢，提高研发的强度。咁第四个方面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链韧性的核心支撑啦。咁呢类企业聚焦传感器、芯片材料、精密零部件呢啲细分赛道，深耕单点技术突破，补齐产业链上游短板，帮助链主企业摆脱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提升整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咁举例呢个方面呢，就喺低空经济飞行汽车研发量产过程同迭代升级过程是具有现实的强需求，这个是典型的例证啦。广东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呢，尤其是大湾区内地世界制造中心的链能生态，就让前述四个方面协同具备了地理优势啦。上下游企业就近布局，技术反馈快，配套成本低，形成了链主拉需求，专精特新保供给，全链条共升级的正向循环。这个比单个企业的成长更具稳定性和长期的竞争力，这个就是在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具有全球强大竞争力乃至竞争优势的。主持人，
1: 的确，这个广东产业升级啊，并非少数龙头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链主引领、专精特新配套式的集群式的升级。那这种协同生态是广东制造业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之一，也是产业升级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
2: 咁从地域嚟睇咧，好多新进硬科技龙头都集中喺深圳、广州、东莞、惠州等等嘅大湾区城市。而单单系深圳啦，目前 A 股嘅千亿市值企业已经达到24家，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疗等等嘅多个领域。咁张生，你点样睇咧？粤港澳大湾区对于硬科技企业成长嘅支撑作用？完整製造業供應鏈、應用場景、科研資源和資本密度之間怎樣形成相互促進的產業生態呢？
0: 大灣區對硬科技企業的支撐體現在深圳的硬科技龍頭是集中於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本身就是大灣區完整的產業生態為硬科技企業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供應鏈、應用場景、科研資源、資本密度四大要素相互作用，就形成自我强化的产业闭环。第一呢，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就是基础啦。从核心的零部件、精密材料到整机组装，大湾区一小时产业圈内呢，可以实现全链条的配套，大幅度降低要硬科技企业的研发打样啊、量产爬坡的成本，加快产品的迭代速度啦。其二呢，就是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关键啦。超大城市治理、庞大的制造业产线、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就为 AI 半导体智能硬件提供了天然试验场啦，技术就可以快速落地验证并迭代优化。其三呢，就是科研和人才资源提供动力。咁香港和广深两地汇集了5家世界百强在内的高校群啦，大量的国家省市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高端人才集聚，为企业突破提供智力支撑。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登顶世全球榜首，反映了大湾区的创科能力、创科人才资源的集聚得到国际的高度认可的。其四呢，就是高密度资本提供创新发展的燃料了。创投资本、产业资本、上市公司集群就形成多层次资本供给，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了。

0: 廣東省就組建了總規模千億的省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引導基金，重點投向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深圳市就設立八億的天使母基金、八億的市人才創新創業基金和二十億的科技創新種子基金。廣州市呢就組建了八億規模的新興產業引導基金，引導長期資本去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啦。今年呢到八二啦，僅深圳就新增了境內外上市公司26家，首發募資約928億，是居全國城市的前列。咁四大要素的作用叠加，就形成高新產業驅動的閉環，供應鏈支撐場景的落地。場景呢就產生數據的反哺研發啦，技術突破呢吸引了資本，資本再放大產能和研發，最終呢就推動硬科技企業去持續成長。主持人，
1: 嗯。新进硬科技龙头呢，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本质是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为硬科技企业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供应链、应用场景、科研资源、资本密度等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不断强化的产业闭环。
2: 嗯，咁硬科技企业啦，通常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盈利释放慢嘅特点，需要咧更加长期多元嘅资本支持。香港擁有國際資本市場、私募股權專業服務同埋全球投資者網絡，咁未來香港資本市場點樣更好咁同廣東硬科技產業結合，從 IPO 再融資到並購同國際資本引入咧，可唔可以幫助更加多嘅大灣區科技企業啦，跨過從技術突破到規模化發展嘅資金門檻咧？
0: 未來香港資本市場咧？就要繼續發揮促進國內國際資本融通的超級聯繫人、超級真正人角色啦。佢嘅背景咧就係大灣區內地硬科技企業嘅數量多、研發投入大、盈利周期長、對長期資本嘅需求強烈，而香港資本市場嘅國際化屬性、多元融資工具同專業服務體系恰好能夠匹配依一個需求，可以從多維度去幫助大灣區嘅科技企業跨過規模化發展的資金門檻。咁喺 IPO 層面咧，港交所特專科技板塊咧就允許未盈利嘅硬科技企業上市，為早期嘅研發企業開闢咗公開市場嘅融資渠道，亦拓寬咗一級市場創投嘅退出路徑。反過嚟咧，就帶動更多嘅早期資本投入到硬科技嘅賽道，咁覆蓋 AI、半導體、機器人、自動駕駛、先進材料、新能源等啦。寬容的上市條件就使到以商業化的企業收入門檻2.5億港元到市值40億，未商業化的企業市值80億港元，且看研發強度兼容同股不同權，都可以在港股那邊上市，港交所上市。2024年3家，2025年就5家，2026年到現在年中新增明顯提出的行業就包含了 CPU、 不同版自駕、機器人、 SIC 等。广核科技广州黄埔企业2026年3月在这个港股上市募资达33亿，用于广州的自动化和泰国的二期前沿研发等，大族数控这个深圳的它采用 A 加 H 模式上市创业板后再上港股了。这个呢就发展 PCB 不同版的设备研发的制造能力。而在再融资和并购层面呢，香港資本市場就再融資的機制是靈活的，上市之後可以持續通過增發配售獲得長期資金，同時跨境並購便利，支持企業整合海外技術、專利和產能，快速地補齊技術的短板。在國際資本的引入層面，香港對接全球的主權基金、養老金、長線產業資本，能夠為硬科技企業引入內生資本，降低對短期財務投資的依賴，再叠加香港成熟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这些专业服务，能够助力企业合规国际化的发展，整体上就可以形成深圳研发量产加香港资本赋能加全球市场拓展这样的协同模式，就帮助硬科技企业去穿越高投入低盈利的成长死亡沟。主持人，
1: 的确硬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大，盈利周期比较长，对长期的资本需求强烈。而香港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属性、多元融资工具和专业服务体系，恰恰能够匹配这一需求，从多维度来帮助大湾区科技企业来跨过规模化发展。

0: 展的资金门槛。
1: 咁资本市场反映嘅系咧未来嘅预期，但市值上涨咧并唔等于咧产业嘅成果已经全部兑现吓。咁部分嘅半导体啊、AI 核心零部件嘅企业啦，仍然处于高研发投入同埋产能爬坡嘅阶段。咁行业本身亦都存在较强嘅周期性。咁我哋应该点样看待咧呢一轮嘅硬科技市值嘅增长，判断产业升级咧真正成功，最终咧应该系睇市值啦，定系睇人盈利嘅能力、核心技术自主性同埋全球市场嘅份额咧？
2: 咁对于国际化运营嘅硬科技企业咧，资本市场嘅定价机制系产生企业嘅市值，而企业嘅运营生命力咧就取决于长期嘅盈利能力同核心技术能力啦。而企业嘅市场竞争力则体现喺全球嘅市场份额。咁前面我哋喺第一个问题嘅讨论中咧，就分析咗呢一轮科技硬科技市值增长咧，有其营收嘅基本面支撑嘅。同时包含了市场对未来产业空间的提前投资了。部分硬科技上市企业仍然处于高研发投入和产能爬坡的阶段，行业本身具备强周期性的，它的估值必然伴随着技术进展和业绩的兑现出现波动，需要理性地看待，就不能将市值的涨幅等同于产业升级的成果。对于投资方而言，就是需要保持耐心思辨的态势了。咁判断产业升级嘅真正成功咧，需要睇三个实体嘅维度，而非只考虑短期嘅市值。咁第一咧系核心技术嘅自主性啦，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核心算法是否实现自主可控，能否摆脱海外嘅技术依赖，呢个产业安全同长期竞争力嘅根基。咁第二咧就是、持续盈利嘅能力，企业能否穿越行业嘅周期，实现稳定盈利？盈利咧？是否来自主营业务和技术的溢价，而非这个炒作或者补贴，这个是产业健康度的核心标志。大湾区的硬科技企业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正是在于全行业企业要尽快进入普遍实现稳定盈利的行业周期，同时形成不断迭代升级带来的技术溢价的产业生态。这个方面在新兴产业中长期发展阶段是对企业估值有着重大影响的。对于产业升级而言呢，依个系行业发展进入良好回报、产业成熟嘅重要标志啦。咁第三就是全球市场份额同话语权。咁喺全球产业链中，是否具备定价权同标准制定权咧？能否占据全球嘅中高端市场咧？依个系产业升级嘅最终体现啦。当大湾区嘅硬科技企业喺全球产业链中具备强大嘅定价权同标准制定权，并且占据全球中高端市场，咁呢个高新科技产业咧，就将占有全球产业嘅优势地位，获得最大份额嘅全球产业营收同埋利润嘅回报。咁目前咧，大湾区新能源车产业系比较接近呢个评价标准嘅全球市场份额同话语权要求嘅，国际竞争力优势同利润回报亦系比较丰厚嘅。总体而言，近两年呢一轮市值显著增长，就印证咗广东硬科技升级嘅方向系正确嘅，但系喺中长期产业发展态势上，最终的成效仍需要落到技术迭代、持续盈利和全球竞争力的可持续提升上啦。主持人，
0: 资本市场呢会涨会跌，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更加值得观察。从金融、家电等传统龙头，到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硬件科技企业快速崛起，广东上市公司市值榜单的变化背后映射的是制造业不断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环节的延伸。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制造业供应链、科技创新资源和香港的国际资本市场，如果三者形成进一步的合力，资本就不仅仅在为企业估价，也可以成为推动产业向上突破的重要力量。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2: 再见，主持人，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就今天全天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

0: 特别弱，但是呢板块的延续性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这个延续。大的核心就是说今天上涨的板块是农业啊粮食种植啊，还有 CRO 的创新药，包括这个风电啊整车零部件等等这些板块。可以说的话呢之前比较强势的包括昨天上涨的芯片半导体啊 PCB 这个硬件呢今天都没有延续昨天的这个强势。那么可以说呢板块之间又继续形成一轮的轮动啊，并且呢资金方面来讲啊每逢冲高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卖出的动作。那么预计呢短期盘面上啊还需要等待新一轮的这个政策来形成推动行情了。那么弱势的行情最大的核心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隔夜晚上的这个议事会议啊，那么也把这个联邦基金的利率啊往上进行调整，那么并且呢放出这个鹰派的信号啊，市场方面来说呢预计啊年内还有可能至少会再加一次利息啊，那么这一块来讲呢市场流动性开始有所紧缩了，那么大家在投资的角度来讲呢策略方面可能要调整成这个防御性的状态啊，尽可能以观望为主啊，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1: 今天整体来看呢是小幅震荡调整啊，指数微跌，但是成交额呢依旧保持，而且呢这个刚刚马先生也强调了啊，热点板块的轮动加快，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啊，是局部的一些机会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刚刚马先生也为大家分析的今天盘面上，比如说包括转基因啊、玉米啊、种植业、林业板块啊，还有创新药这些板块呢，这个表现是相对活跃的，而且涨幅居前。那您怎么看这个相关板块接下来的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分几个领域来进行一个拆解。那么今天上涨的农业板块啊，可以说是资金形成一个回流的状态会比较明显啊，因为经历过两天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粮食还有农业板块呢形成了这个涨停的这个效应啊，板块之间然后涨停板的数量也不少，但是呢这个板块领域来讲的话呢，由于体量还是比较少，很难，如果延续性强的话也很难带动这个目前指数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攻，所以啊今天上涨的板块里面影视啊旅游啊粮食教育等等这些板块呢我们还是定义这种以短线的这种博弈为主了。那么这种短线博弈的话呢，其实比较难去把握一些短线的机会，所以呢这些板块我们只能进行一轮的这个忽略啦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今天相对激活人气比较强的就是这个 CRO 创新药啊，由于它在9月14号的时候呢也形成了这个逆势的上涨，也带动了指数呢作为一轮的这个红盘上攻的其中一个主力之一，那么今天再形成了这个逆势上攻的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板块来说的话，如果指数有站稳止跌的迹象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留意创新药会不会有机会带动整体市场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主线了。那么今天呢如果资金回流到粮食板块来说的话，就证明市场呢还没有新的热点出现，轮动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快一些，所以呢后续啊咱们第一以观望的形式为主，第二呢咱们留意这个创新药这个整体领域有没有机会从盘面的角度带动市场。那么至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呢暂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啊，所以呢目前呢两大板块以盘面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标准。那么第三的话呢今天上涨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的领域形成一轮的这个补涨，那么其中有一个板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研究跟踪的，就是港口航运啊。那么这块来说呢，由于也受到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预期啊，并且我们看到油价相对比较高企啊，那么这一块呢对于航运板块来讲整体周期还是有一个刺激带动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板块里面也有一些进行一个涨停板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后续来讲呢这一块整体的话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研究的，所以三大领域呢各有特点啊，作为大家一个参考了。
1: 三大领域更有特点哈，特别是马先生刚刚为大家也建议了这个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呢，港口航运的板块大家可以持续进行关注。 刚刚马先生呢也谈到了啊。

0: 这个近期市场当中的一些基本面的因素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九月到十月呢会有一些政策性的金融工具会集中落地啊。另外马先生也谈到了这个美联储加息的关这个信息的一些消化啊，在股市上产生的一些反应。那接下来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广大投资者应该继续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来到了九月的中下旬呢、既然靴子落地了，那么市场方面来讲呢肯定会慢慢形成这个情绪的修复。那么 A 股的角度来说呢，目前还在五天均线的下方啊。那么大家会发现3900点呢仍然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放量站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两大的预期。第一，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增量政策来推动市场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进攻。那由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次数啊，也会超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叠加国内的一些宏观数据来讲的话，市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酝酿新的一些增量的政策，形成一个刺激带动的作用。这块呢，我们在下周其实是密切进行留意的这个重点。第二的话呢，九月的中下旬开始呢，其实市场慢慢的就开始来进行交易这个三季度的这个业绩增长的整体的业绩预期推动的行情啊，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留意或者是说我们选择一些个股还有板块里面呢，尽可能选择一些一季度跟半年报业绩相对比较不错的，然后呢三季报有一个充分预期的这些板块啊，机会还是比较多。除了刚刚提到那些周期型的这些领域之外，刚刚提到的创新药其实就是我们讲了三季报值得大家进行预期跟踪的其中一个逻辑之一。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留意的一些基本面呢还有一些我们的消息面需要进行充分留意关注的核心的要点。那么近期来讲靴子落地了那么可以说市场呢也会慢慢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修复。盘面的这个走势呢比接下来的这个消息推动来得更重要因为目前来讲市场的流动性它并不欠缺更多是情绪方面需要一些咱们讲的这个新的消息来进行一轮的引导，才有机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放量带动。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有两个条件大家其实可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呢是近期来说其实上证指数它没有站上过3900点，那么我们作为3900点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如果能重新站稳的话，证明市场呢整体的这个情绪有所修复。第二呢就是成交量近期咱们看到跌破20000亿日均的成交之后呢一直没有太大的放量，包括今天盘面来讲的话，冲高的过程当中呢早上的时候其实量能是有所放大的，但是下午回落的过程当中明显看出这个增量资金仍然是信心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二个咱们需要留意的盘面的信号就是成交量能否回到20000亿的水平，就证明大家的信心资金交易的这个情绪有所回暖的两大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刺激市场进行止跌站稳的话呢，大家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那么这种效果呢反而概率会更大一点。谢谢主持人。
0: 马先生也为近期的这个走势进行了一个解读哈，大家特别要关注几个指标，这个第一个是指数能否站稳哈，事关这个投资情绪的一个修复。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交量是否能够放大回到这个20000亿的水平，那么这是近期大家投资的这个特别是基本面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刚刚马先生您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哈，其实每年的这个9-10月份我们都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金秋的投资的节奏您觉得今年的这个黄金的投资节奏大约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如何观察这个到来的信号？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下周也可以进行一轮的酝酿了因为呢指数是先探底然后现在做一个修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越临近这个九月底的话呢，资金的这个布局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高涨只不过是短期来讲板块之间的这个效应并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如果是结合9月14号包括今天的这个行情的话，所以刚刚也提到过了能有这个逢低有一个吸纳资金吸筹的过程的板块之一，那么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创新药带动了，一方面是防御性带动的这个领域之一，第二个重点呢

0: 就是基本面相对还是比较清晰，形成持续的增长。第三呢，相对位置还是估值比较低啊。那么对于这个芯片半导体其他的科技领域来讲呢，还是相对估值承压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呢，刚刚提到的，预计呢下周开始呢，有机会行情的情绪有所修复。那么在止跌站稳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留意这些相对估值比较低的，然后呢，同时形成大盘共振的一些板块了。
1: 那么对于这个明天的市场行情，马先生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行情来讲呢，预计还是会形成震荡的这个结构，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由于今天是冲高回落那么并且量能结构上呢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政策端没有特别明显的释放出新的一个利好的话，短期盘面还是在3850附近形成一轮的震荡那么这块的话轮动节奏会加快。大家如果要操作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快进快出为主了。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时间关系，请教马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从下周开始呢，就进入到这个两节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了。那么在下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的投资者应该选择怎样的投资策略？
0: 好的，近期来讲的话，这个越临近这个双节之前那么交易的这个情绪呢，也会慢慢的进行一轮的淡化。每轮在节前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成交量相对比较清淡的这个状态为主。所以节奏上面呢，一方面咱们留意的还是有基本面托底的一些板块，刚刚提到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美联储的靴子落地的过程当中呢，预计这个能源板块还有金属板块呢，都会有一轮的这个反弹所以呢，这些领域下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还有跟踪的。那么在节奏上呢，还是做这个快进快出相对比较好。等到放量了，再做新一轮的这个中线布局吧。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替我们的网友们请教一个问题哈，接下来的这个 AI 算力链的板块，会是一
0: 好
1: 个怎
0: 的。
1: 样的走势啊？也请马先生为网友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这一块来讲，其实这一轮的调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听友或者投资者呢，会进行一轮的这个已经被套的。那么短期的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呢，这个套牢筹码还是比较大，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成交量如果没有回到25000以上的这个水平的话，比较难进行一轮的新的推动。那么在 AI 硬件的过程当中，其实近期 PCB 领域呢，率先形成一轮的这个领涨。同时呢，咱们也看到这个芯片半导体领域里面的这个设备呢，弹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余其他的板块来说呢，可能还需要时间进行一个磨底的这个阶段不单单是咱们 A 股的科技股没涨现在无论从韩国美股包括港股来说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仍然是属于这个震荡磨底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是手上有的话，那尽可能还是耐心等待为主了。那么至于大家想要做高抛低吸，我觉得尽可能就少一点因为呢，整体趋势来讲还是有一个中枢向下的过程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反而可能会这个套得还会深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尽可能用时间换空间会比较合适。等到量能再出现比较明显的政策性推动放量的时候，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补仓吧。短期来说，我觉得不用特别着急的。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节目嚟有请到香港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而呢个成交量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港股嘅走势？
3: 咁啊，港股今日嚟讲咧，都系一定嘅，都系咁，但系其实个幅度嚟讲咧，就唔系话好明显嘅，咁跌咗得809点啦，咁啊依然系维持喺24600点嘅上方嘅。咁当然咧，真嚟讲，投资市场都比较关注就系话，美国嘅央行啦，联储局嚟讲咧，就3年嚟首次加息呢个0.25厘啦。

0: 場預期其實差唔多嘅。咁比較關注一點就係話，究竟下一個月嚟講係咪會再加息咧？咁呢個見到外圍嗰方面嚟講咧，美股都出現過三連跌嘅情況，咁個跌幅嚟講都係比較即係明顯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當然啦，對於部分嘅科技類股份嚟講咧，都係比較明顯嘅一個所謂壓抑啦，同埋本身嚟睇都見到啲商品啊、黃金嚟講咧，因為個資金嘅轉移嚟講咧，都有啲所謂即係低壓嘅情況喺度嘅。咁其他嘅 AI 概念股嚟講咧，依然比較利好啦。咁啊，基本上其他嘅板塊嚟講，有升有跌啊。咁基本上嚟講，亦都係見到投資者嚟講咧，喺呢個所謂嘅利率上升嘅環當中嚟睇咧，更加係揾一啲比較能夠對沖到嗰個資金面嘅個成本啊，同埋一啲業績較強嘅板塊嚟講啦，作為一個佈局嘅。
1: 嗯，咁睇翻今日科技股嘅表現都麻麻地嚇。咁對於科技股嘅短期內嘅呢一種走勢，係咪都係見到會以調整為主？咁投資者喺操作方面嘅話，仲可以點樣樣做比較好咧？
0: 嗯，係嘅，本身嚟緊咧，首先投資者要留意一點咧，因為利率上升咧，嗰個時候企業嗰個營運成本咧有所上升啦，咁呢個肯定係同步嘅。咁同步嚟講，亦都係投資市場嚟講啦，部分嘅一個工作者嚟咁樣都係。他們的資金成本都有所上升，這個都是兩個因素來講，都是對相關的品牌來講有一定的一個短線或者流動性的影響。現在的關鍵點就是說這個現有的加息 0.5 來講其實是有所預期的，但是下一個月究竟是否加息呢？這個大家有一個不確定性在這裡，所以在這個所謂資金成本的一個操作之下來講，港股嚟講咧，或者新科技類股份嚟講，呢類高槓桿板塊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短線壓力喺度。咁但係你話中線長線嚟講，始終嚟講，基本面啊，或者從營運面、政策面嚟講，究竟對相關業務有一定支持，咁呢方面就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嚟嘅。
1: 嗯，咁對於 AI 方面啦，大家亦都見到唔少嘅企業咧，亦都會有新嘅研發嘅進度啦，新嘅發展。咁喺 AI 嘅呢個投資係咪以一個中長線嘅操作邏輯比較好？咁呢個階段適唔適宜逢低佈局咧？
0: AI 板塊嚟緊，今日嘅表現都部分都唔錯啦。咁當然啦，本身嚟講，投資者喺一個現有嘅市場之下嚟講咧，好多時候都係揾一啲比較。有啲所謂高增長性嘅同埋從概念上嚟講咧，能夠對沖到利率嘅因素。當然 AI 股就唔一定係對沖到利率啦，咁但係始終嗰個企業嘅一個所謂發展啊，或者係嗰個企業嘅投資啊，對相關領域這個所謂嘅安通訊領域啊，或者各方面嚟睇咧，始終嚟講係一個比較明確所謂加碼嘅個所謂領域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運力喺度啦，咁當然啦，本身嚟睇，你話長線、中線嚟講，個表現能唔能夠維持呢個一個個相對較強嘅形勢咧？咁我只能夠同投資者嚟講咧，就要留意一點，就係話 AI 板塊嗰個波動大嘅，咁但係周期性或者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正面嘅。咁呢方面，投資者要留意翻自己嘅投資狀況相關嘅佈局嘅。
1: 嗯，咁對於 AI 嘅需求亦都有一定嘅增長嘅情況底下啦，芯片嘅需求亦都會有一定嘅帶動嚇。咁芯片股方面係咪都可以做一啲跟進咧？
0: 芯片類股份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一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咁當然咧，本身嚟講之前針對翻 AI 嗰個環球市場嘅發展啊，嗰個方向啦，或者速度嚟講咧，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現啊。咁呢個當時嚟講都係對呢個相關板塊嚟講咧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震盪影響喺度。咁但係你話長線嚟睇或者中線、短線嚟講呢三個唔同佈局嚟講咧，我就覺得始終有個芯片類嗰個所謂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同埋比較強嘅。咁至於你話短線而嗰啲發展上嘅一個所謂矛盾啊各方面嚟睇，或者唔同嘅觀點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所謂短線嘅一個所謂波動啫，未必話可以。影響到令到一個所謂趨勢性的一個所謂發展嚟緊出現逆轉嘅，呢個我覺得比較低機會，咁反而都係朝住正面方向去路徑去發展嘅。
1: 嗯，九月份見到手機市場咧非常之熱鬧，咁對於手機產業鏈方面，仲有冇一定嘅投資機會？
0: 我相信手機產業鏈嘅方面嚟緊，大家當然見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嚟講咧，都係有佢哋喺個所謂發展啦。咁從一個配套上嚟睇咧，我哋都見到新款式個特別係部分嘅一個廠商嚟講，佢哋嘅市場反應嚟講咧，都係錯嘅。咁呢個唔錯嘅情況之下咧，都

0: 提升到佢哋嘅部件啊，或者系上游供应嗰方面嚟睇，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正面嘅影响啦。咁所以我相信嚟讲咧，手机嗰个本身嗰个基本面嘅突破，分功能上嘅突破咧，就系驱使相关嘅产品嚟讲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增长。咁但系咪每一个手机生产商或者系每一个型号都有咁嘅情况？咁就未必。咁而家始终集中系若干嘅新势力嘅领域，例如啲苹果板块啊，呢个对我哋国产嘅呢啲零部件供应商方面，其实都系相对有利嘅。
1: 睇翻生物医药股啦，今日全天都系表现非常之亮眼，唔少嘅股份个股咧，亦都有升超5%以上嘅升幅啦。咁对于生物医药股咁好嘅表现，呢一种升势有冇一定嘅延续性？
0: 因為醫藥類股份嚟講，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嚟講，都有好多唔同嘅強支持啦，有治療呢個癌症嘅啲所謂技術上嘅突破啦，亦都係一啲所謂創新藥啊研發上嘅突破啦。咁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對相關板塊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利好嘅一個所謂形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創新藥嚟講，喺現有市場可能係一個即係加息嘅環境之下，投資者嚟講可能從分散投資嚟講，都可能有相關一個所謂加入相關組合，因為始終嚟睇科技股雖然科網股雖然今日嘅表現唔強啫，咁但係作為個科技股其中重要一員嘅一個創新藥嚟講咧，都係一個唔能夠忽略嘅一個領域嚟嘅，咁所以資金上嘅轉移啊、輪動嚟講，都係對相關板塊嚟講可能有一定嘅一個利好嘅都係提振喺度嘅。
1: 好嘅，咁今日咧唔該曬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牢牢咁样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
2: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
1: 今日国新办就1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黄晓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是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劇佔比超過90%，這個主要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微短劇創作當中得到廣泛應用。 AI 技術的應用為微短劇創新表達、降本增效打開了新的空間，同時也帶來了內容質量、權益保護等等的新挑戰。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大剧院合唱团9月19日开启《征程如歌》国内巡演，首站深圳光明。
4: 系啦，咁仲会关注咧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啊。所以今日嘅话题就话咧，讲讲你最中意食嘅海鲜系边一款咧，有咩特别嘅做法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吓。
0: 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首先关注在16号，即是昨日的12时，中午12点，我国的北纬35度到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这个黄海和东海海域呢，就结束了为期4.5个月时间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所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再加南海四大海域已经全面开渔，各地的渔业执法等部门呢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地织牢渔业安全生产的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来听我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为期4.5个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

0: 在鹅龟。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堪舆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两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派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系啦，嗱，呢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嘅渔船系全面开捕啊！咁喺浙江宁波象山县咧，当地渔民举行咗盛大嘅开船仪式。12点正嘅时候咧，随住开船一声令下咧，上千艘嘅渔船扬帆起航，穿过一道大门，直奔东海。咁渔民嘅丰收季从今日开始啊！
6: 随着本次全面开渔，渔民在东海能够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体的鲳鱼等扩展至底层水体的带鱼和大黄鱼等等。这些较大的船呢，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再返航。那么从19日起，渔运船呢分批将新鲜的渔货运回码头，预计20日左右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
5: 系啦，咁接嚟我哋讲讲啲海鲜嘅食法咧吓，接嚟大家咧睇住唔好流口水噃吓。首先讲个浙江啦，嗱，好多浙江人食海鲜咧，选择到宁波嘅。咁宁波最勾人咧就一碗呢个象山海鲜面，咁啊梭子蟹再加黄鱼、圣子、花蛤同埋啲濑尿虾，几乎所有海鲜都可以入面嘅。咁啊个面汤咧就用鱼骨同虾壳熬出嚟嘅呢个乳白色高汤，面条吸饱晒啲汤汁嘅鲜，一啖落去咧幸福感爆棚啊！
6: 而温州人呢，则把对鲶鱼的钟爱做出了话，最出名的是鱼丸。但是温州的这个鱼丸啊，虽然叫丸，它却是不规则的长条形，那么咬一口呢，鱼肉弹牙，鲜味在齿间跳跃。
5: 系啦，冇错，喺浙江咧，海鲜唔系一道菜，而系日常生活嘅本身。浙江人佢中意食嘅望潮啊，咁系一种咧寓居喺海图洞穴里头嘅章鱼仔。每到潮汛嘅时候咧，佢就会擒出呢个洞穴啦，咁啊触手咧随住呢个潮水摇动，好似招呼紧海潮咁，所以咧就得到呢个好听嘅名叫做望潮啦。
6: 而拎回家的新鲜梭子蟹直接上锅蒸熟，趁着热气飘散的时候呢，就掀开这个蟹盖，熟蟹的这个蟹肉洁白细嫩，新鲜。鲜咸而不失紧致，蟹黄则是浅淡轻柔，这样的一份自然原味的清蒸梭子蟹是对新鲜的尊重。
5: 系啦，咁仲可以将呢啲蟹咧切块啦，咁喺呢个横切面咧就撒上一层呢个薄淀粉，跟住咧就姜蒜爆香之后倒入呢个蟹块，大火爆炒啦，咁啊炒到呢个蟹壳全部变红晒先，连个蟹壳上面都黐满晒啲汁。咁呢一份姜葱炒啊爆炒嘅梭子蟹咧，就会令到你食到舐舐嚟停唔低落嚟嘅。又或者可以先咧由镬里头咧将啲梭子蟹同年糕啊一齐翻炒，再等到啲蟹肉嘅鲜甜咧已经浸润到年糕里头，咁啊软糯同鲜味相互之间交融，梭子蟹烧年糕啊，咁一道菜嘅鲜香味咧就扑面而嚟啦。
6: 同时呢，你也可以将花雕酒、话梅、冰糖熬成醉汁，在蟹蒸熟之后呢，浸泡入味，酒香和蟹鲜交融，冰凉爽口，别有滋味的熟醉蟹，这也是江浙沪人风雅的吃法。那么从清蒸到爆炒，从年糕到生腌，一只梭子蟹在灶台上就可以变出一桌子的花样。
5: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浙江嘅食法啦。再去福建睇睇啦噃，咁啊福建咧海鲜同样丰富多样，食海鲜成为福建人刻喺 DNA 里头嘅生活方式。其中闽菜有道重头戏。

0: 佛跳墙啊，大家好熟悉嘅就系、是、以海鲜为主，有海参啦、鲍鱼啦、瑶柱啦等等啦，所有食材小火慢炖，全部靠本味煨佢出嚟啊。
1: 嗯，那么在福建呢，海鲜从早餐就开始上班了，这是藏在街头巷尾的日常。那清晨一碗锅边糊，以鲜美的苋子汁为汤底，蚬子汁啊，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蚬子，以蚬子汁为汤底，而一碗捞化也融合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海鲜，鱼丸就更是日常了，鲨鱼丸、鲮鱼丸、鱼滑、鱼皮、鱼汤，街头巷尾动不动就是十年起步的老店。
0: 系啦，开鱼之后咧，闽南人最记挂嘅就系呢个红情饭啊吓，咁啊情咧就一种蟹嘅名，咁啊就系啲高满肉肥嘅青蟹，我哋叫肉蟹啦，铺喺呢个糯米饭上一齐蒸，咁啲蟹膏嘅油脂就渗入到下边啲米粒里头，啖啖都系大海嘅馈赠。咁仲有炸曹鳗啦，咁啊呢个炸糟鳗啊，咁啊鱼肉咧用呢个红糟咧就腌制之后再油炸，外酥里嫩啊，真系难忘嘅味道啊。
1: 嗯，那其实说到吃海鲜呢，必须要说到我们广东啊，那珠江口是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生态，也是孕育了广东独一份的本地海鲜，像黄油蟹啊、麻虾、曹虾、黄角蛎，那么这些名字出了广东可能很多人听都没听过。那么开渔之后呢，生猛量货批量上岸，正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过瘾的时候。
0: 没错啊，在广东呢就不复杂的烹饪啊，烹饪即包括清蒸白灼啦，就对这个大海最大的尊重啊，再加碟豉油就 OK 噶啦，就加一碟酱油就可以了。咁啊，阳江啦、湛江啦、惠州、汕头等沿海城市咧，都系食海鲜嘅天堂啊。
1: 生蚝呢是湛江的一张名片，在这里采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说到吃生蚝，像生蚝韭菜包、芝士焗生蚝、炸生蚝、烤生蚝、蒜蓉粉丝生蚝，这都是广东人喜欢的生蚝做法。但更多的就是清蒸，不用怎么咀嚼，就带着满满的鲜滑进喉咙，一口清甜。
0: 甚至有人生吃，我就不敢啊。我看了他生吃，我都不敢啊。
1: 嗯，
0: 再讲讲广西老表嗰边。食海鲜同样是一场从码头到餐台的速度与激情，所谓皮皮虾就是我们讲的濑尿虾，就绝对的思维了，经典的椒盐濑尿虾食法令到外壳炸到酥脆，跟着轻轻剥一剥里头的虾肉就鲜嫩 弹牙的，椒盐的咸香和虾肉的鲜甜就在你的嘴里头不断打胶啊。
1: 那秋天的兰花蟹，蟹黄饱满，同样也是餐桌上不能少的一道美味，清蒸最能够吃出蟹肉自带的清甜。
0: 广西同样食生蚝，炭烧生蚝亦都是广西夜宵的这个宵夜的灵魂，其实广东一样，有蒜蓉、辣椒、葱花铺满这个蚝面，炭火一烤一烧烤，汁水就滋滋咁啫啫声啫起身噶啦。
1: 广西人爱嗦粉，当然是少不了海鲜粉的。那满盆的花蟹、明虾、螺肉、瘦肉，用天然的食材勾出粉的鲜美，不用过度的调味就足够迷倒舌尖。
0: 啊，已经流口水了。
1: 嗯，
0: 再往南边去。去海南岛睇睇啦，咁啊，海南人食海鲜咧讲究清水烹真鲜，咁啊，纯正嘅海域咧当日直供呢个鲜活鱼获，爱中意食呢个海鲜人咧就可以大快朵颐啦吓。
1: 而石斑鱼鱼身抹盐铺姜片。大火蒸熟，一道清蒸石斑鱼，鱼肉雪白细嫩，鲜甜的不像话。
0: 仲有香煎墨鱼饼啦，亦都系海南渔家嘅招牌。咁同样我哋顺德都有呢个香煎墨鱼饼，顺德差嘢我即刻睇下。咁墨鱼咧就剁成泥啦，煎到两面金黄，外酥里嫩啦，咬一啖啊，成啖都系大海嘅味道啊！
1: 用海南传统的烹饪技法的这个土窑海鲜，就是把海鲜裹上锡纸，埋进烧热的土窑里面焖熟，锁住全部的汁水和美味。那听起来这种方法也非常的过瘾哈。
0: 系啦，咁仲有杂鱼鲜煲咧，就另一种风格啦。多种小海鲜啲小鱼啊，一镬炖啊，即系一镬熟啊，咁样即系鲜到咧，即系眉毛都跌落嚟。总之喺海南咧食海鲜啊，唔需要任何技巧嘅，大海已经将最好嘅味道咧装入呢一啖里头噶啦。以上大家喜欢哪一款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接落我哋去深圳睇睇啦。嗱，9月19到28号咧，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就将会开启《征程如歌》为期10日嘅国内巡演之旅。咁第一站咧演出就设就喺深圳嘅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当日咧都恰逢呢个艺术中心开幕6周年嘅纪念日，咁啊，使到呢一次嘅演出咧具有双重嘅纪念意义。咁呢次嘅巡演主题就系啱先讲到嘅《征程如歌》，咁啊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招淼嚟执棒，总共60几位嘅艺术家参演。咁接嚟听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嘅报道先。
3: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声声慢则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

0: 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以往呢，我们会经常演出一些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一定会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就是我们发现，因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们在今年策划了一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一曲新词。然后这场音乐会就非常受观众的欢迎，无论是年轻的观众还是上了年纪的观众，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角。那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呢，我们把很多中国古典的诗词和现在的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一个融合，表达的是这种古为今用的一个意思，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针对于我们这次到深圳的演出，在这些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而且呢，其实无论是演唱中国的民族经典，还是时代性的作品，包括世界语汇的作品，是需要一个具有全能性的这样的合唱团，每个作品都有它不一样的音乐的视角和表达的方式。所以虽然是我们大家都会在舞台上，但是在真正的是处理每首作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它非常独到的和非常具有它特点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2: 上半场是从那个《敕勒歌》开始是吧？
1: 嗯，
2: 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作为第一首曲目？
1: 因为《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同时呢，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所以从这首歌先带大家入境，用一种非常辽远平静很宽广的一个心境，能够带大家融入到音乐会当中。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从男中音非常深情的演唱当中吧，一下就能把大家吸引到这场音乐会当中来。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场音乐会的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完整呈现长征组歌10首套曲，从告别到大会师，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而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个人的声音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 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这也是合唱最动人的地方。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自己演的长征组歌首演在深圳，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没有了管弦乐团，就是靠钢琴嘛，我们把整个的伴奏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整理和编配，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希望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0: 成立于2009年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是中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驻院合唱团。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期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对于这样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巡演意味着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焦淼介绍说，
1: 其实我们所有的艺术家都非常期待着巡演，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而且呢，我们的艺术家们也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舞台，就好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大家都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 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而深圳恰好是一座非常适

0: 合成为第一站的城市。这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也有不断汇聚碰撞的文化与声音。一场从传统走向当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唱音乐会，在这座年轻而开放的城市开启，也让征程二字有了新的意味。
1: 我觉得深圳观众他会有更多的一种接受度，我觉得他的欣赏的角度会多元，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我们的曲目的它的维度就是按照湾区的精神、民族性还有我们的这个世界性的这样的角度去设计我们的曲目。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呢，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窗口，希望能够港澳的观众如果能够有机会走到音乐厅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因为我们这次啊没有歌剧的合唱，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增加了很多世界音乐的篇幅，所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是一个从古唱到今，然后呢又从东方唱到西方的这样不同的这种角度去诠释我们的想表达的一种精神。同时呢，我们也为这次的音乐会呢应该算一个彩蛋吧，我们会唱这个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湾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组歌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那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一次演出当中呢，除了深圳本地的观众，我们也欢迎来自港澳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因为那儿也有很多热爱合唱的、热爱音乐的观众朋友。同时呢，欢迎整个大湾区的观众都能走到光明艺术中心来欣赏我们这场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音乐会。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系携佢嘅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

0: 换挡了。
1: 就是此刻。
2: 是。

0: 一面黑旗咧承载住八桂儿女家国气节，一曲壮歌回望晚清边疆嘅英雄往事。呢部剧系取材于晚清外国将领刘永福同黑旗军嘅真实历史，以虽胜不胜、败而不败为精神结构，以回家为贯穿全剧嘅情感线索，呈现出一群普通人面对强敌时候嘅血性、气节同埋家国担当。
1: 李小平谈到黑旗令的主题是回家，那回家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情感。刘永福为什么出发？黑旗军为什么一次次向前走？他们有抗争血性民族大义，但有着更朴素的愿望，想活下去，想有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回去，想让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为什么能够被同一个故事打动？正是因为回家这个情感是相通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和归属的渴望都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导演李小平的创作心路。
2: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助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啦，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

0: 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系啦，嗱，呢部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嚟咧，收获咗唔少年轻观众嘅好评嘅。呢个系一部海峡两岸创作者跨海携手共同托举嘅一部扎根广西历史文化土壤、镌刻啊中国人精神气节嘅原创音乐剧。咁佢嘅最动人之处咧，就系创作者倾尽心血，用尽手法去刻画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嗰个丰满而复杂嘅多面形象啊。
2: 嗯，那么音乐剧《黑麒麟》有哪些突出的亮点？为什么能够吸引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为什么能够引发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讲述。
3: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麒麟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都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麒麟将士浴血奋战。

0: 这样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那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古今经典，
2: 看大美中国。
1: 我问你答神州事，
2: 一起乐享大湾区。
1: 听多啲，识多啲。
3: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嘅吓。嗱，周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嘅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族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4: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的泸沽湖，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的文化沿袭与传承。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猪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猪槽得以脱险，猪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猪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猪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5: 游客张小霞：
7: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5: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8: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0: 游客韦德英。
1: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0: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
2: 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0: 游客杨春雨。
3: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2: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
0: 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木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木屋里面，然后坐在河滩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5: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2: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0: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介绍道：“
6: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7: 白花，然后镶着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井，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0: 游客何春兰：“
8: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2: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9: 好玩儿，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2: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0: 游客徐树琼：“
10: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2: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基软烂脱骨， 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1: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2: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

0: 亲手体验制作马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失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0000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2: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3: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4: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万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万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5: 这就是今天听多滴时多滴的全部节目内容。主持人倪声孟云，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开幕，
3: 外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2: 北京澳门医疗合作走心走神，助力大病不出澳。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水循环日趋异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0: 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致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致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将为民服务送到。

0: 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喺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七十几个国家同地区嘅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呢个亦都系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喺南宁齐聚。今年嘅东博会仲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
8: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智能钢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7: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日发布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8: 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今日起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展区内还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现场互动体验。
7: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日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8: 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今日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缓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7: 今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今日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家票根经济活动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开展。活动以电影家美食、电影家出游、电影家文娱、电影家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多个消费场景。活动中同步推出了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下面就要播发大湾区知识热评。香港首份5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热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5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

0: 制定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规划是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的科学前瞻和统筹谋划，与施政报告的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这份约六万字的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身，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贫共振的战略思维，满满承载七百几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期盼。叶平最后说，历史性的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表示，将全力推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让每一位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来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北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以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

0: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商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也会提速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和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定低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同

0: 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印：
1: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药的基本目的。
0: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
2: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亦即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日就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1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之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强调，跨境河流、冰川和地下水系统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6度。澳门晴天，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4度。

0: 阵多云，33到25度；珠海晴转多云，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5度；惠州多云，34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2到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绿色出行。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咁乜嘢系绿色出行呢？咁绿色出行咧就系指采取相对环保嘅出行方式，既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又有益健康、兼顾效率。人们乘坐地铁、公交或者选择骑行、步行等，都系属于绿色出行。本月系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嘅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年一嚟，各地围绕公交优先、低碳出行等重点方向，推出线上出行挑战赛、商圈便民服务、校园科普、社区宣讲等丰富活动，引导更多公众选择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上海浦东将绿色出行服务送到市民身边，先后在前滩商圈、人才公寓、公交枢纽开展线下便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市民关于定制公交、网约公交、敬老线路等的咨询。据了解，近年来浦东持续打造多元公交服务品牌，推出护学研学巴士、就医专线、低地板无障碍敬老线路，通过公交加场景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浙江台州依托低碳台州行碳普惠小程序上线绿色出行挑战赛，市民步行、搭乘公交、骑行、乘坐轨道交通均可累积碳积分，积分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手机、电动车等。挑战赛设置了早晚高峰积分加倍机制，鼓励人们错峰绿色通勤。安徽铜陵举办主题活动，为市民发放绿色出行倡议书以及宣传资料。宣传月期间，当地交通部门走进校园开展绿色出行暨校园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向青少年普及安全乘车、绿色出行相关知识，同步摸排师生出行需求，为优化校园周边公交线网提供参考。当地还开展志愿服务转社区活动，提供公交办卡便民服务，进行绿色出行宣讲，引导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营造全市绿色出行、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在山东青岛，多条线路的公交换上了低碳通勤、绿色同行的主题装饰。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主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日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指征集、温情照片、亲子绘画征集以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地铁、公交、骑行，如今咁样嘅出行组合已经成为唔少城市嘅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万行为乐嘅绿色出行图景，正喺唔少城市铺展开嚟。一键扫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咁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嘅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佢嘅通勤需要，仲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几年佢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而家经营一家宠物店，但系踩车通勤嘅习惯一直都冇变过。咁样嘅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话：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咁喺陈徐梅睇嚟，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的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嚟，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随着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何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广州地铁11号线串联5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县，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着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

0: 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六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三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这样一趟通勤下来，他的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的碳能量。他说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现在每日通勤都在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说，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从规模上看，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 70% 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很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无奈前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在这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嘅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一公里左右优先步行，三公里左右优先骑行，五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之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嘅一项报告指出，如果践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嘅年碳排放量将减少3.6吨。咁从体育锻炼嘅角度嚟睇，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

0: 望比唔踩车嘅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喺度办公嘅人群，尤其系咁样。当前随住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嘅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绿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前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富绿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百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角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多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嘅比赛吸引近300名嚟自广东、香港、澳门嘅自行车选手喺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咗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喺大湾区亦都系遍地开花。冇耐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嚟自大湾区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的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的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人令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骑手们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的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了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的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咧，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咧，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咧，系因为中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齐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4: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目前大湾区我们 能感受到的气象变化，它一个是单。

0: 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齐心深圳，其乐无穷。习近平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第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地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它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它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独，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是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原生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它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1: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0: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毛周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地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联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联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

0: 高速或者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
1: 咱们深圳市文体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齐心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1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和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三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背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洲河的碧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汾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2: 嗯，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1: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了一个粤港澳大湾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霸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在工作当中在周末可以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2: 嗯，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1: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 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骑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2: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八雅会馆，我哋一齐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嘅笔墨世界，体会佢画作里边深沉嘅生命力量。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0: 全城有我为你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家明与西秦戏嘅故事。
1: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将带我哋寻访《离道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

0: 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呢位明末清初嘅画家系中国写意艺术嘅一座高峰，喺中国美术史上更系承上启下嘅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佢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低一座丰厚嘅精神宝库，带俾观者极致嘅美感同深沉嘅思考。今日我哋点解仲要重读八大山人？下面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哋讲述八大山人嘅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俾今人嘅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

我们都知道，它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它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识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均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提拔朝发昆仑虚，暮宿梦珠野，薄言万里处，一被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孟婆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嘉到吴门世嘉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它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它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的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

0: 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雪歌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堡古建群落深处，藏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嘅讲述，推开呢扇古旧嘅山门，行入呢座藏住八大山人半生风骨嘅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6-7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它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企喺今日嘅青云堡古建岩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嘅白眼向人嘅鱼鸟、疏方简远嘅山水，早已经唔再系独属于佢个人嘅身世喟叹，而系成为咗。

0: 咗中国大写意艺术里面跨越时空嘅精神坐标。
1: 呢座扎根甘婆大地嘅古馆，一边守住数百年嚟未改嘅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嘅姿态接住咗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嘅共情与共鸣。佢唔单止系一段明清逆代历史嘅流传载体，更成为咗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嘅活态纽带，令到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喺笔墨与古建嘅呼应里边，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嘅精神温度。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隆起的脊梁曾经被落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莽莽，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绝色画卷。
1: 哪个能够预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将巧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再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2: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4: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2: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携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4: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剪了柱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2: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质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0: 这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刮机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刮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0: 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期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面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让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和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石器。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手斧文化圈出土的手斧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手斧、宝刃斧和手镐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1: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手斧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0: 射力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1: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什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是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莫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0: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3: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0: 远古人类扬起的首府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4: 如果话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就好像一本厚厚的地书，那埋藏期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这里生存。
5: 青藏高原气候极为极端，一二十万年前古人类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了哪里呢？沉住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一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和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承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6: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点解会喺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气韵焕发新生？传承有我为你讲述广东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器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器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器铿锵凌厉，文气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住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

0: 城中心主攻武生，后来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之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1: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2: 四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和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嘉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守根脉中求突破。
1: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
3: 理念。
1: 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4: 新人新面貌，陈嘉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0: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嘉明的师傅和传承人老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陪伴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其中吕维平最喜欢的，亦都是他最耗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5: 燕郊，
3: 燕郊，
5: 燕郊，燕太子，
6: 属于是特种面。
3: 特种面，
6: 特种面，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6: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碗，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就是把这个咱们通过传统文化元素也
6: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3: 三块瓦，
6: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孙振铎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3: 两年的时间。
6: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6: 剧情我都有了。
2: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埋戏之一的剧目已经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嘉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重， 全程参

0: 与剧目编创，并将昆康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后，《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走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1: 近年来，陈嘉明捉住传统文化出圈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程式拆解万方，让凌子宫水袖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令到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呢门粤东古老剧种。
2: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个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一声西秦腔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秦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家明、吕维平师徒这样的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艺，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就是这样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0: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提起李白同杜甫。

0: 我哋最先记住嘅，往往系佢哋书写山河、咏叹兴亡嘅千古名句。但系喺宏大嘅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嘅笔亦都轻轻落喺咗寻常百姓身上。王四娘打祖嘅老虎，本来系湮灭喺历史尘埃里边嘅普通人，只因为走入诗行，就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1: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各异嘅诗人之间，亦藏住动人嘅情谊。今日嘅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道诗里面嘅平凡人物讲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嘅知己之交。
2: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肯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又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

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鹤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

0: 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1: 诗歌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词章之美，李白杜甫落笔记写时代波澜，亦留心人间烟火，让黄四娘、孙敖这样的底层普通人在市场之外获得长久的生命。这份对普通人的体恤与仁爱，正是他们诗词打动人心的底色，而盛唐诗坛的魅力亦正在于此。不必性情相近，不必诗风雷同，依然可以彼此理解，相互体恤。焦虑幽闻的杜甫能够读懂身处困境的王维，淡然栖居的王维亦以独有的笔墨丰富了盛唐的诗歌图景。
2: 李白、杜甫、王维各自站在不同的人生坐标，用诗篇共同谱写出盛唐宏大而丰富的交响。千百年过去，当我们重读这些诗句，看到诗中的普通人，看到诗人间真挚的情谊，依旧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温热的脉搏。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介绍探世界啦，今日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而家啦 ，China Travel 啦就不嬲都成为咗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啦。其实喺好多嘅外国嘅朋友睇嚟啊，嚟中国咧，即系以往都系买下嘢啊咁样样。不过啊，最近咧佢哋嚟中国咧有样嘢一定要见嘅，有个人一定要见嘅就系医生啦。
8: 系啦，咁啊唔系话真系周身都唔舒服嘅，嚟中国咧保健下都几好啊吓。
7: 冇错。
8: 咁现时咧都见到，其实咧我哋国家咧喺度努力或者系重视去开拓呢个国际医疗旅游方面嘅一个业务嘅。咁见到咧啱啱闭幕嘅广东旅博会上，亦都系第一次设咗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咁见到有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啦，联合咗六家嘅国际医疗试点医院喺现场。是参展并且是展示相关的服务的。稍后我在节目当中会带着大家去到现场感受，亦都会采访相关的医院的负责人，去了解国际医疗旅游会提供哪方面的个性化服务。
7: 而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已经投入使用七年的大兴机场。最近大兴机场又 upgrade 了，有很多全新的服务，除了安检越来越快之外，仲有智能客服，甚至仲有过夜中转的体验都有升级嘅。究竟升级咗边啲嘅地方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你关注一下嘅。
8: 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嘅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已经启幕啦，吸引咗咧有唔少嘅居民同游客咧系专程到场欣赏，盛赞咧烟花同埋无人机嘅大型编队咧表演非常之震撼，咁亦都认为咧咁样有助于宣传澳门嘅旅游城市形象，促进夜间经济啊。
8: 我都睇咗噶，不过通过网上嘅直播啊吓，都好靓啊吓，同埋有唔少朋友啦喺呢个横琴啦，喺珠海啦都可以睇到啊一树。烟花两地上嘅，咁睇翻咧今年嘅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有个主题系叫做《丝路海图澳门之约》，并且分开三个篇章，分别系历史之约、文明之约同埋未来之约啊。嚟自10个国家嘅烟花团队，有新团队同埋老团队咧系同场竞技，横跨咗中秋、国庆两大嘅佳节。喺5个比赛日啦，大家都会攞出自己啦最靓嘅烟花去呈现翻咧，佢哋各支烟花队嘅实力噶，既系展现咗比赛嘅国际嘅影响力啦，亦都彰显咗澳门嘅平台优势啊。
7: 咁啊，今年咧系第一次咧将烟花同埋大型无人机编队嘅展演咧融合嘅。嗱，好似咧前几晚开幕嘅历史之约啦，同埋最后下闭幕嗰晚嘅未来之约啦，都会出动超过咧3400架无人机啦，咁啊一齐咧会献上大型嘅编队表演嘅，会用科技加上光影结合嘅方式，讲述澳门啦衔接古今、联通中外嘅城市故事，亦都 多位啦，各位嘅旅客啦，同埋澳门嘅居民啦，带嚟一个夜空嘅盛宴啊！
8: 咁啊，睇翻咧，今年啦，特区政府旅游局方面系继续同街总开展合作，喺每个比赛日下昼5:30至到晚上嘅10:30，喺澳门科学馆海堤会有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为主题所布置嘅一个嘉年华，叫做火树银花嘉年华，当中集咗有美食表演同埋游戏于一体，又亦都增添咗烟花嘅欢乐气氛噶。
7: 咁而另外咧，今年吓仲会继续搞啦摄影比赛嘅，咁啊更加咧会有在线互动游戏啦，咁大家咧可以透过微信嘅小程序进入到澳门旅游局嘅互动区参与，按指示完成任务，同埋咧竞猜最后嘅冠军队伍就有机会啦参与抽奖同埋换取礼品噶啦。
8: 除咗睇烟花之外，亦都

0: 要留意翻啦，澳门跟住落嚟要举办嘅呢个一年一度嘅全球性嘅旅游城市啊，就系喺世界旅游日啦举办嘅托盘比赛啦。咁啊，澳门有多间嘅酒店同埋餐厅嘅员工咧，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托盘比赛嘅参赛者。咁参赛者咧就需要手持啦摆有一瓶嘅啤酒嘅托盘，喺呢个旅游嘅热点当中去穿梭大街小巷啊，哇！真係好考呢個平衡嘅功夫啊嚇，仲要追求速度嘅，就會為大家咧帶嚟一場別開生面嘅街頭嘅競技。咁今年活動咧繼續會設有吉祥物巡禮，會有非常之熱鬧同埋充滿活力嘅節慶嘅氣氛啊！亦都通過呢一次嘅比賽啦，同各位市民遊客去推廣翻澳門豐富多元嘅旅遊魅力㗎。
1: 咁比賽嘅時間咧就係9月27日嘅晏晝3点到夜晚嘅6点，咁啊會由大三巴牌坊一路就走到去议事亭前地，你咪话都几远噶，
0: 好大挑战噶。
1: 系啊，加上嗰啲路面凹凹凸凸咁样啦，你知历史城区噶啦，咁吓都真系几难嘅。咁啊，大家啦都可以去到现场免费观赏吓。如果有视频直播嘅话，我相信都有意思啊。
0: 好好玩啊吓，
1: 点解说咧？
0: 又要劲系解说都其实都会好多梗可以出到嚟嘅，即系各施各法啊吓，有自己有嗰个技巧，保持平衡，亦都要保持速度。可能会唔会呢、這个对手咧会安排啲干扰项喺两边观众欢呼嘅时候干扰下，
1: 淋下水咁样，
0: 唔系吸引下，即系有一啲跳舞啊，或者系一啲声音啊咁样分散下佢嘅注意力啊咁样，可能会系非常之好玩嘅嘉年华式嘅咁样嘅比赛啊吓。咁另外都关注翻啦，喺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广东旅博会咧系喺广州系落下帷幕嘅，咁睇翻。呢一届嘅旅博会啦，亦都系立足湾区辐射全球，有成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嘅展商啦，喺现场啦，喺广州啦，亦都有1200多家嘅机构啦，系同台亮相嘅，吸引咗唔少嘅观众啦，去到现场支持啊，超过16万人次嘅观众系共赴呢一场嘅文旅嘉年华噶。
1: 咁喺展会期间啦，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亦都系同步启动噶，因为叠加。加埋参展企业现场推出的近万款的优惠产品，形成了政策加市场的消费合力。根据初步统计，展会现场的旅行社和 OTA 平台的交易额是突破8000万的，而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的惠民补贴亦都撬动比例超过1:8，可以说是有力地激活了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加上秋季文旅消费的市场活力。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亦都在度同步举行啦，咪现场咧都有重大嘅文旅项目签约，咪签约金额咧系超过115亿元嘅，推动咗啦文旅消费提振同埋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啦。
0: 咁明年嘅9月啦，再同大家相约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2: 嘆世界。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噶，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同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横琴。

0: 近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金融發展局正式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琴澳聯動支持飛機租任產業高質量發展扶持辦法，這個文件就通過各類的扶持措施，培育和發展合作區飛機租任產業，拓展國產飛機和航空後市場業務，來到深化琴澳兩地融資租任業的聯動。
1: 我們看回具體的一個內容，這個方法會從9月30日開始實施，有效期去到2030年的12月31日。飛機租任扶持辦法是對面向澳門承租人開展的飛機租任在澳門完成飛機交割等涉澳門的業務給予專項的扶持，以飛機租任業務落地，助力澳門提升空港服務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資產配置體系，同時亦都鼓勵各類的市場主體探索澳琴飛機租任交易架構創新，對澳琴雙向聯動轉租任業務設置專項扶持，發揮澳門國際窗口功能和合作區跨境金融優勢，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0: 飛機租任扶持辦法亦都對國產民航客機租任業務給予專項的扶持，支持國產大飛機的戰略，亦都期待大家多些利用這個琴澳即是這個融合的優勢，特別是一些離岸的業務可以考慮一下經橫琴和澳門來做的。跟住落嚟我們還要關注一下一些新航線，最近就是廣州去新德里的航線就準備正式復航了，是由南航執飛的，計劃會在9月21日正式復航廣州去到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運航線，亦都標誌住這個廣州到印度航線停航6年之後是重新啟航的。隨著這條航線的復航，南航在南亞8條往返的航線上面每周執行的航班都超過100班次，一個往返就計2班啦，咁計嘅即係有50個往返啦，咁持續啦豐富旅客多元嘅出行選擇嘅。
1: 睇翻啦，南航喺南亞地區有點樣嘅航線啦，包括係廣州至達卡、廣州至加德滿都、廣州至拉合爾、廣州至伊斯蘭堡、北京大興至達卡、烏魯木齊至伊斯蘭堡、烏魯木齊至喀什再到伊斯蘭堡嘅航線噶。我哋都期待啦，有更加之多嘅航線可以豐富翻我哋嘅旅遊選擇。
0: 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會有大咖傾啊，一齊跟住阿 Fion 啦去呢個旅博會啦，關注下呢個國際醫療旅遊展區啊，睇下咧即係各位朋友嚟到中國探世界嘅時候嚇，仲可以點樣驗身咧？
1: 係啊，即係第一次喺旅博會啦嚇，見到有呢個國際醫療展區嘅展示，亦都有同一啲外国朋友倾咗偈啊，究竟佢哋嘅体验又如何呢？稍后咧带大家一起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啦。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近年嚟 ，China Travel 可謂係火爆全球，富華醫療旅遊亦都持續升温。啱啱在广州闭幕的2026广东旅博会，全新增设了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吸引不少的外国朋友前去体验咨询。这个展区是由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统筹组展，邀请了广州地区六家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是一站式呈现了广州一体化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亦都展示了广州优质的医疗资源和硬核的诊疗实力，为全球的客商带来了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的服务场景和品质体验的。啱先提到的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是在今年的4月份正式揭牌成立，它是全国官方首家的国际医疗旅游专业服务机构，整合了专业诊疗、综合服务、民商旅展全产业链的资源，也都构建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详情我们一起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罗善的介绍。
4: 我们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是今年4月29号正式成立的，是响应了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以及市卫健委的统筹协调。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推荐广州市的这些优质的医疗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国际品牌，也是作为我们广州新的城市名片。当然，更是为了响应现在大政方针号召的扩大入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所以我们也肩负着推广广州的国际医疗品牌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中心的业务主要是负责链接我们的本地的医院的品牌，以及把各种入境的国际医疗患者的需求

0: 们更加做精准的匹配。例如说，我们推荐的客户，他如果有各种病种，包括骨科、血液病，或者是中医药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呢，我们会把他推荐到在广州的定点优势学科的医院。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中心是隶属于本地的国企岭南集团的，岭南集团拥有文商旅展四大板块的业务，我们可以为客户定制除了医疗需求之外的全流程服务，包括他行前的在线咨询，他的签证安排，他的入境的大交通、小交通，落地的食宿，还有他的旅游的一些需求，以及我们可以给他推荐定制化的岭南特色餐饮，我们的老字号，还有广府非遗文化等等沉浸式的体验。另外一方面，广州在地有很多的温泉、森林、山水等等的康养优势，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医疗、康养还有文旅端的这几大资源进行一个有机结合，为他们实现全程无忧一站式的管家式服务，形成来岁前在岁中和离岁后的全闭环服务流程和解决方案。
1: 咁同时喺吸引更多嘅港澳市民北上就医同埋养老方面啊，有点样嘅一个计划同埋布局呢？
0: 目前香港和广州的两地政府正在进行密切的沟通，希望可以鼓励港人北上消费，尤其是就医和养老两方面。因为现在香港居民他们的就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也面临着公立医院的这个排队难、私立医院的成本高等等难题，那么也叠加我们大湾区拥有的港澳药械通，还有养老的长者券等等的这些政策优势，也可以鼓励到香港的长者他们更多的来到广州，在这个一小时的大湾区生活圈内享受更加优质优价的服务。
1: 讲返呢一次嘅国际医疗展区当中，系带嚟咗丰富多元嘅沉浸式便利体验服务。现场嘅参观者可以体验到多元化嘅国际康养项目，譬如啦，中大眼科中心系开设咗专属嘅眼保健咨询专区，亦都系发放中英文嘅双语科普资料同埋医旅合作对接嘅素材。而南方医院啦，就推出咗特色嘅中医药康养体验，带嚟有火龙罐、刮痧等实操嘅项目。参展人员咧，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到广州高品质国际化嘅医疗服务体验噶。跟住落嚟咧，我会跟随住南方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卫侨楼办公室主任梁天阳嘅介绍，去了解究竟有边方面嘅具体服务噶。
2: 其实我们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呢，从1979年开始做国际医疗，真的是全国可以说最早一批开展国际医疗的医院了。早在1980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美国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旅游，包括像离我们很近的10分钟的南湖风景区。80年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老太太叫玛莎，她在游玩途中呢，心跳骤停了长达12分钟。当时其实她随队的家庭医生都觉得可能已经要放弃她了。所以就抠下了这个玛莎的假牙当作遗物带回了美国，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个南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就没有放弃他，经过了62个小时的抢救，使他死而复生。他的女儿过来赶来奔丧，但是看到自己的母亲在满面微笑的吃早餐，就说这真是个奇迹。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在80年代初一个医疗旅游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那随着后来慢慢时代的发展呢，在新时期我们的硬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整体医疗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这种医疗旅游项目呢，就从以前的这种以查体为主，现在渐渐变成了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种服务。所有的外国友人过来以后，从健康查体到门诊诊疗，到住院手术，到术后的康复影像检查，包括一些生活服务，全部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栋楼内完成。那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就是慢慢的呢，和一些这种旅游机构或者第三方的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甚至呢和有一些国家驻华或者驻广东的商会，都有这样一种合作，就是他们呢会开发一种医疗旅游这样一种专门的项目品牌，比如说设计这么3天或者5天左右的广州之旅，那其中呢就会有这么1天左右的时间是放在我们医院的国际医疗中心，他比如说前一天的下午入住以后，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然后晚上在我们护士的指导下服用这种泻药，然后第二天早上做全面的健康查体加胃肠镜检查，差不多上午11点全部完成，他就可以继续自己的旅程。所以这种就是成为现在旅游的一个很热点的，他既能够享受这种美景，还能够解决自己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慢慢得到了一种推广。
3: 所以刚才你说到的这种国际旅游的产品，它一般设计的这个日期会是多少天？我刚才听您提到说，其实它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
2: 是的，
3: 在医院去完成

0: 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做国际医疗呢，确实是非常的高效的。我们通过提前的预约、妥善的安排呢，在一天内，其实呢，有的时候在半天左右的时间都可以完成这全部的检查了。就看这个患者是不是选择住在我们的医院。如果住的话呢，整体的感觉会从容一点。像我刚才说到的，前一天的下午或者傍晚入住，到第二天的中午，基本上是所有的检查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
0: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种是属于身体健康检查。
1: 对。
0: 那有没有说特定的一些医疗服务，外国朋友是特别感兴趣的？
1: 这个有几方面，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有包括这种中西结合的康养，是有的。过来以后，包括感受广东的药膳，然后做一些我们中医特色的项目，比如说雷火灸啊、火龙灸啊，还有这种耳穴的这种诊治等等。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胃肠镜也是。其实很多地区呢，它不一定胃肠镜有这么高的实力，就是可以短期的完成。很多它是胃肠镜需要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的，只有我们现在具有这种比较高的水平，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
0: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像来自美国的这位老太太玛莎，她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体验了一次我们中国的这种先进的医疗水平了。
1: 是的。
0: 那现在国家其实是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国际医疗的发展嘛。那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其实相关的配套它有哪一方面的一些布局呢？包括他们来可能也涉及一些，比方说陪同、翻译或者签证、
1: 是的
0: 交通这方面的服务，医院方面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配套呢？
1: 有，其实之前呢，在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出台、没有这么完善之前，您提到的一系列配套的这些服务都是我们医院自己在做。所以这么将近50年来，我们医院一直在自己帮外宾去帮助他们办理签证，帮助他们待订机船票、去接送机等等。那随着今年国际医疗广东省新政策的出台呢，不仅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新的期待和要求，它也成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比如说我们广州市成立了一个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它就可以涵盖着一系列的您刚才提到的，从它的入境前、入境后，包括诊前、诊中、诊后一系列的，像签证啊、接送啊，哪怕是多语种的陪诊，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这种延伸的服务。我们医疗和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让入境的这个患者他们的体验会更加的好，更加流畅。
0: 那其实很多的游客或者一些病人，他也会考虑这个性价比嘛。比方说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一些旅客，他会把这个机票的成本啊什么都加在里边，才去考虑说我是否真的需要飞那么大老远的来到中国去接受这个国际医疗的服务。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性价比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我们的性价比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有比较哈，就是我们周边其实有很多老牌的医疗旅游目的地，比如新加坡、比如日本、比如泰国。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也要来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医疗实力是不输发达国家的，但是整体的就医的在这个成本费用方面呢，会普遍低于这种日本跟新加坡，所以说目前我们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目的地。
0: 那现在有没有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比方说困难或者挑战或者瓶颈什么？
1: 现在有很多其实在这次新政策的推动下都在不断的改善了，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医疗机构还是要不断的强化内功吧，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些新的形势，要主动的去破除旧有的一些模式，去想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针对医疗旅游的客户，是不是设计出更适合这种入境旅游的一些医疗方面的这种服务包来适配它的需求，就不能再一成不变，要顺应形势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我们要做的一些努力。
2: 讲到现场的特色中医药康养的展示区，就是有不少的一些工具平日都很少见到，都叫不出名的。我们继续在南方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邓思允的介绍之下，去了解究竟这些治疗项目是怎样的原理呢？
0: 那我们来到这个展位，可以在现场去体验一下神奇的中医治疗技术。那也请医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展示的这几款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3: 老师，你看这个，首先这个是耳颊治疗，这是最近才有的一个新型的技术，
0: 看起来非常像我们女孩戴的耳环。
3: 对，
0: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3: 那我们说人的耳朵是一个倒置的婴儿，它是有93个穴位，然后你对应不同的穴位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你想调理一下失眠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选取一些神门穴、心穴、肝穴等，
0: 好的，
3: 顺着穴位。

0: 给你调缓解一下你失眠的问题。
1: 好，那我觉得作为职场人啊，这个睡眠真的非常重要。那我试一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改善我的睡眠吗？
0: 好，可以的。
1: 所以是在左耳和右耳都可以同时操作是吗？
0: 一般我们是两个耳朵交替的，
1: 所以就像戴耳环一样，直接把它扣在我的耳朵上的穴位。
0: 对的。老师感觉怎么样？
1: 有一点点麻麻的。
0: 麻麻的，对。
1: 啊，
0: 这是我们的神门穴。
1: 啊，
0: 那它相比于传统的耳穴压豆的话呢，它就更加方便，它效果也更强，它留20到30分钟就可以摘下来。有些人会觉得这些一直贴的不美观，这样子就缓解这个不足的地方。
1: 就是现在我戴在耳朵上像耳环一样，它保持30分钟，
0: 对，
1: 就会刺激到我的穴位，然后就对我的睡眠会有所改善的。
0: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再去体验一下，旁边的这一款是什么呢？火龙罐。
0: 对，这是一个火龙罐，油式火龙罐，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在里面艾灸。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疗法，结合艾灸、刮痧、推拿于一体的。比如说你的手臂疼痛，我们就循着经络可以给大家做。对，你在做的时候呢，手的小鱼际是有一个推拿，促进艾热的吸收的作用，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对，
1: 它是一个融合了艾灸、刮痧和推拿一体的
0: 综合疗法。
1: 哦、OK， 好的。那这一款它的样子看起来就有些特别了，
0: 嗯，
1: 感觉有点像根据咱们博物馆里面的某些文物去做出来的一个设备。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前世棍针技术，它也是一个艾灸拨筋这样子，点燃之后我们拧紧之后，它有艾热的作用，它就是可以温热的，
1: 就是也是把这个艾放到这里，然后这边会有烟冒出来，
0: 有一点点，不会很大，
1: 一点点，
0: 对，一点点，
1: 然后就是它熏，
0: 主要是一个拨筋
1: 哦，拨筋
0: 啊，比如说你的腰背不疼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循经疏通经络，还可以挑拨，通过不同的手法来缓解你的疼痛。
1: 哦，这个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是吗？
0: 对，因为它这个设计有个力学，这样子就可以缓解工作人员的这个手臂的一些不适感。对，
1: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呢，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筋膜枪吗？这个？
0: 哦，对，这是我们康复科刘刚主任自主研发的一个技术，筋膜导流刮痧器。它真的可以是可以充电加热的
1: 哦，
0: 对，然后这个是扁食，它就温温热热的，这里涂精油。那我们有研究表明，40到60度的温度对松解筋膜是最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加热的功能。
1: 这个感觉科技感就慢慢上来了，因为它是可以加热。
0: 对，而且还结合了最新的筋膜导流技术。
2: 今日我哋同大家关注嘅系喺啱啱闭幕嘅广东旅博会上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喺呢个展区仲展示咗边啲嘅顶尖专科诊疗技术呢？外宾嚟到呢个展区有点样嘅体验，又有点样嘅评价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呢个展区，一齐去感受啊！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国际医疗旅游。在近日闭幕的2026广东旅博会上，是第一次设置了国际医疗旅游主题展区。在这个展区里面，有6间的广州的国际医疗试点医院是联合参展，亦都是集中展示了广州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体系的。刚才在第一部分，我们亦都在现场感受了了解了南方医院的相关的服务项目。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逛展。咁喺展区咧，亦都见到有唔少嘅顶尖嘅专科诊疗技术嘅展示啦。集结咗有血液疾病、呼吸疾病、妇儿诊疗、眼科诊疗同中医康养等等嘅王牌技术。而其中，广州

0: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进入医院以后，国际医疗这一块会一对一的陪诊，那么我们的服务的话呢，也是有比较好的环境，那么我们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在探索这个打包收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欧美的患者、国际的患者对我们的收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方便我们的国际医疗向对外拓展，因为我们是国家医学中心。所以的话呢，作为国家的这个基地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程来走。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主要服务于中亚和东南亚。我们现在马上的话呢，月底的话呢，就会和中亚的九个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我们去合作。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让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些病人呢，来到我们医院享受我们的国际医疗。
1: 而广州市第一医院就展示了在省内领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核心技术，亦都分享了血液疾病多项的国际领先临床诊疗成果，当中吸引了不少的外宾的关注。我们亦都同在现场很仔细地进行了咨询的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旅行商进行了交流。
2: 有很多人在旅游，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
1: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尔马塔尼就说呢，有很多人从中东国家来到这里旅游。他刚刚接洽的一间医院呢，就是专注于白血病和地中海贫血的治疗，所以呢他都希望在这次的展会上可以寻求到合作的机会的。在展区的现场，我们都见到有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多个科室的驻场服务，当中有提供专属的中医问诊，有特色茶饮体验和国际医疗套餐咨询等等的服务。来自荷兰的旅行商 Max 亦都在现场去感受了按摩这个服务，因为他说长期都有背痛的毛病。我们亦都听下他的分享。
3: Today's treatment for me was fun.
1: 来自荷兰的 Max 咧就话，啱先嘅体验非常之有趣啊！咁佢就觉得啦，应该开始喺荷兰去提高大家嘅认知度啦，令到荷兰人民知道，其实咧嚟到美丽嘅中国，除咗系旅游观光之外，仲可以体验到好多专业嘅医疗服务噶。
3: For this very professional treatment.
1: 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嘅国际医疗部目前系开展边啲嘅国际医疗服务呢？我们跟着下来听下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国际部主任麦明琴的介绍。
4: 国际医疗部，我们门诊和住院都是在这个国家批准了首批的试点单位以后开展的。住院部是6月26开始，那目前我们已经接诊了非常多的有需求的诊疗的人士。国际医疗它服务的人群，一个是港澳台居民、外国外籍人士、华侨，还有就是有特殊诊疗需求的人群。那按我们目前接诊的情况来讲，外国人士大概占的比例是10%左右，这也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统计的数据是一样的。
1: 啱先同大家一齐去到2026广东旅博会首次设置嘅国际医疗主题展区当中去感受咗一番。咁呢次嘅联展啦，亦都系凸显咗一站式国际医疗配套同埋合作嘅优势。除咗现场展示咧，亦都开放咗学术交流、技术对接同埋医旅项目合作嘅洽谈通道，希望可以助力粤港澳同海内外嘅医疗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噶。咁睇翻我哋国家咧，正喺度成为新兴入境医疗嘅旅游热点。喺2025年，我哋国内嘅重点涉外医院接诊国际患者系达到咗128万人次。依托翻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嘅区位优势、完善嘅医疗体系同成熟嘅文旅配套，相信咧会为国际嘅游客提供体系完备、服务多元、衔接顺畅嘅一体化的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网络，欢迎多些境外的游客前来体验。以上就是这一 part 大咖倾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我们唞唞先，收回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已经投入运营七周年嘅大兴机场啊。
4: 咁我相信咧，唔少经常要飞北京嘅朋友啦，大兴机场都系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会飞到或者系去感受到嘅机场啦。咁现时咧就话有多项嘅服务咧，已经系全面升级嘅，包括有安检嘅提速啦，或者系智能服务啊，再到过夜中转啦，都系已经有升级。旅客出行嘅痛点咧，逐一被破解嘅。咁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究竟有边啲嘅痛点已经是解决了啦。
3: 我先讲下安检先啦。其实我哋即系做呢一行咧，即系久唔久，你话要去北京出差，咁你除咗大包细包有一啲行李之外，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啲装备，我哋啲设备啦。即系其实我每一次咧，即系带住采访机去出差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安检嘅时候都话。先生，你个袋里面有一嚿方形嘅唔知乜嘢嘢系咩嚟噶？咁样样，我临出嚟俾佢睇嗰个调音台仔之后，佢就话：哦，呢个咩嚟噶？哦，调音台，我采访会用嘅。佢话：哦，咁样样。跟住佢哋有一种哦不明所以，不过望落又好似冇乜问题咁样样。咁话：哦，你摆翻入去啦。咁但系每一次你都要有个揞出嚟嘅过程，你同佢解释系乜嘢嘢，然之后再执翻入去咁样样。
4: 系，我就系嗰、那个咪咯，即系佢就话：有。一支好长嘅棒嚟嘅，但系可以通电嘅，咁系乜嘢嚟嘅咧？咁都要攞出嚟俾佢睇下，同埋即系采访机啦。有时如果系大电池嘅话咧，就唔可以托运，
3: 冇错，
4: 一定记住要将电池要攞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喺过安检嘅时候，都需要将自己嘅电脑啊，或者自己嘅 pad 啊，或者系啲遮啊，或者系饮水杯啊咁样咧，要攞出嚟去俾呢、這个负责安检嘅呢啲工作人员去睇到啊。咁其实咧，现时咧亦都有更加之简便嘅方式啦，可以享用一个叫做易安检嘅专用通道嘅。咁配备咗有手提行李嘅 CT 机啦，有毫米波门等等嘅设备，支持系整包过检。咁只需要攞出你嘅充电宝，其他包括电脑啊，或者系 pad 啊，或者系遮咧，都唔需要再单独拎。

0: 得嚟啦。咁啊，充电宝就比较细个啦，就比较方便嘅。咁、其实咧，咁都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啊，平均可以节约大概三分钟噶。
1: 冇错啦，其实呢项方便系在于咧，其实佢攞个充电宝都唔系话佢唔知呢个系充电宝吓，只系要检查一下咧个充电宝上面有冇三 C 标志咁样，因为呢个系民航局嘅规定嘅。咁佢唔攞出嚟亦都睇唔到上面有冇标志咁样，所以要攞。咁但系其他嘅佢辨认得到系雨遮啊，或者辨认得到系其他嘅呢啲物品咧，基本上就唔需要你再攞出嚟。不过这个义安检通道是面向常旅客的，意味着经常坐飞机的朋友自己很明白也很清楚哪些可以带哪些不可以带的朋友才可以预约用这个义安检的服务的，所以大家都要留神，特别是常旅客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新的安检方式和安排，特别那个毫米波门我之前体验过很正，就是你去到跟着那部机一声转一个圈跟着你就所有东西都无所遁形，佢亦都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样样有安检员嚟同你手检啦，咁、所以个速度非常之快吓。咁目前咧，大兴机场咧系有两条嘅二安检通道嘅，咁分别咧位于航站楼嘅三楼东西两侧。咁最近咧，机场咧亦都喺负一层嗰个轨道交通换乘区咧增加咗一条嘅专用通道，因为有唔少朋友可能系搭地铁啦，或者系搭呢个京鸿城际去到大兴机场嘅，咁可能就会直接喺负一层嗰度做 check in 嘅手续就过安检啦，咁而家啦，连负一层嗰边咧都有通道，所以咧系实现咗啦国内吓各个安检现场嘅全覆盖。每日朝早六点到夜晚八点都会开放嘅，而搭地铁嘅朋友咧，亦都唔需要上楼过二安检啊，而家亦都可以喺负一层直接完成安检啦。
0: 确实系一个比较大嘅升级啊，咁我哋亦都了解翻啦，呢一条新增嘅喺负一层嘅专用嘅通道啦，亦都方便一啲搭乘轨道交通嘅旅客啦，就近去过安。安检嘅咁啊，旅客咧只需要系读取翻身份证嘅信息就可以自动完成全部嘅核验嘅手续，亦都唔需要出示二维码啦，亦都唔需要进行人工嘅比对，咁所以咧可以实现刷证、开门同埋通行一步到位啊！咁旅客咧可以喺航班起飞之前嘅48小时之内，通过支付宝去搜索二安检系实名预约嘅，这个提醒咧都好重要啊，需要进行预约嘅。咁啊，喺2024年嘅10月投入运营以嚟啦，呢一条通道已经系累计服务超过140万名嘅旅客啦。
1: 咁啊，而义安检呢个服务咧喺广州白云啦，同埋深圳宝安都有嘅，咁大家咧可以试一试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兴机场吓，最近咧仲有一项新嘅服务就系咧智能客服啊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系面向所有嘅旅客上线啦。嗱，其实之前咧就已经有试运营。过智能客服嘅，咁已经服务咗咧15000多名旅客噶啦，咁就喺啦呢个地下一层嘅服务柜台啊吓，咁啊只需要咧你揿一个掣就可以啦 call 到后台嘅嗰个真人值班员，你望住个 mon 咧咁，跟住就会有个真人突然间就出嚟咁样样喺个 mon 里边同你打招呼啦，咁面对面咧同你解决问题，咁其实对比起可能以前咧你掉个机器人喺度啊，咁都总系会冇乜人味啦，或者会有啲鸡同鸭讲啦，咁同埋咧大家讲嘅嘢可能都要相对制式化一啲，机器先至听得明白啊吓。咁啊，而家咧换咗一种咁样样嘅方式咯，人味重咗啦，亦都更有服务嘅温度啊。
0: 咁啊，睇翻咧大兴机场现时有8处嘅人工服务台嘅，但系咧就唔系24小时值守啦。咁喺夜间同埋hello 高峰时段啦，如果要有一啲问题咨询嘅话咧，可能需要排队啊。咁目前咧喺机场咧亦都系投放咗有6台嘅智能客服终端。主要在这个国内和国际的运流区，这个旅客比较密集的区域，也都希望可以提供更加之好的服务。大家可以借助这些的智能客服的终端去查询航班的动态、接驳交通或者是安检的规则等等这些问题。你打开官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点击智能客服，也都可以获得一些秒级的回复的。
1: 不过呢就提醒一下大家吓咧，即系你想见到呢个真人嘅客服小哥哥或者真人嘅客服小姐姐咧，就唔系你想象当中，你一揿佢就会即刻就弹出嚟嘅咁样，因为佢都会率先咧先交俾呢个客服机器人去到处理，机器人冇办法理解嘅就就瞬时就会俾翻人工嘅系统去到处理噶啦，就唔使你自己咧喺度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跟住搵嚟搵去冇人工咁样样啊吓，咁而家有人嘅可以帮到大家。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要休息一阵啦，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啦。 同大家關注大興機

0: 咁其實大興機場咧好多嘅場景咧係中轉嘅旅客啊嚇，即係未必我話目的地就喺北京嘅，不過我要喺北京轉機。咁而家亦都有好多貼心嘅服務安排升級咗嘅，具體有邊啲咧？要留意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啦。
1: 大家好，我係澳門文化局局長梁慧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係民族嘅精神根脈，國家十五規劃強調我哋要提升中華文明嘅傳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探世界，大咖听。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兴机场投入运营已经七周年啦，有边啲新嘅升级点咧？
8: 真系对于好多坐早班机啊，或者啦需要隔夜中转啊，或者系好夜先系去到呢个机场嘅朋友咧，要喺嗰度即系过夜咧，都见到唔少朋友就咁坐喺啲凳度啊，恰一恰啊咁样，或者有一啲就将自己嘅袋摆低当枕头啊，咁样喺度瞓一瞓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大兴机场咧，亦都系提供咗咧唔同嘅方案，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咧，真系要喺机场过夜嘅话咧，都稍微舒服啲啊吓。睇翻喺 B21 登机口附近嘅观景休闲区啦，目前咧就有20几张嘅可以瞓低嘅呢啲躺椅啊吓，咁喺嗰度咧，大家如果中转嘅话咧，就可以瞓低，可以平躺嘅，咁系一个休息区啦，提供俾大家嘅。咁而且呢个休息区咧系有一个隔断嘅造型啦，可以帮大家挡一挡吓，即系唔会话诶见到话大家都
0: 大邋邋摊喺度，
8: 系啦，即系好似唔系咁美观啦。咁啊，同时咧亦都会配备翻啲充电接口啦，或者系 USB 嘅端口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去插电嘅。咁如果你未瞓得着，亦都可以睇睇风景啊，因为系有落地窗嘅，可以俯瞰翻咧停机坪嘅飞机起落。咁而喺航站楼入边啦，有13处嘅爱心休息区。咁啊，休息区咧会有座椅啦，亦都可以躺平嘅一啲椅凳啦，亦都有梳化等等，大家可以喺呢度免费休息噶。
0: 咁啊，如果咧即系你觉得免费嘅吓，即系资源唔系咁够系嘛，你知啦，即系可能得10几个位置系嘛，即系每个位置又可能得20零个位咁样样，唔系好够，我成班机都 delay， 大家几百人都想摊摊咁，喂，我想搵个更加静啲嘅地方，有冇可能咧？咁亦都可以嘅，你可以啦去到 A01 登机口附近有个叫经济型躺平区啊吓，即系每晚系夜晚8点到第二日嘅朝早7点开放嘅，咁啊你俾20蚊啫就可以现场躺平噶啦，咁你可以现场扫码啦，又或者啦透过大兴机场嘅小程序啦预约落单，咁、那个小程序咧就系叫做兴先送啊吓，就系以往咧我哋喺大兴机场叫外卖嘅嗰个 apps 咧，咁就可以咧直接喺嗰度咧预约落单嘅，咁、那个躺平区咧收得你20蚊啦，咁啊当然啦就俾你应一应急啦，咁我哋会现场见到个躺平休息区咧就系、是、嗰种即系、
8: 行骨 軍
0: 蟲，適合軍

0: 床系啦，咁但系够长够高嘅，咁啊即系各国嘅旅客吓，应该都可以啦，喺嗰度咧就肆意躺平啦吓，花20蚊啫就可以咧有一个更加安静嘅专属躺平区，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1: 起码比你真系喺张凳嗰度挨下会舒服好多嘅、嗯。不过咧，好似阿小夫咁高嘅，可能咧只脚咧就要突出嚟啦吓。咁啊，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啦去进行选择啦。咁睇翻啦，大兴机场方面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亦都系结合翻家庭旅客过夜嘅需求，同时有一个帐篷嘅租赁服务啊，呢、这个几好啊！
0: 系啊，
1: 咁我服务价格咧，从20蚊到129蚊不等嘅，大家露营就露得多啦。有冇试过喺机场露营咧？咁、嗯、啊，另外咧，机场提供有呢个按摩椅啦、睡眠舱啦、计时休息室同埋一啲高品质嘅酒店。咁啊，大家可以根据翻咧自己嘅消费需求咧去进行一个选择嘅。
0: 嗯、我其实都几想试下嗰只计时休息室同埋睡眠舱噶、
1: 嗯，
0: 即系个计时休息室咧就一间房仔咁样样，就相对比较细咧，佢又唔会话好似酒店房咁大咁样。但系如果你一个人嘅 OK 嘅咁，咁、
1: 嗯、
0: 如果咧特别系如果你一家人嘅话咧，我觉得租下嗰、那个即系露营嘅帐篷，
1: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有趣好玩
0: 啊，
1: 即系都唔话扭计，就觉得啊系咪自己就好似喺公园度露营一样咧、嗯？即系虽然又好眼瞓咁，但系。在这个帐篷里面好像又找到一个非常之放松的感觉。
0: 是啊，都挺不错、嗯、我都可以试一试一下、
1: 嗯。
0: 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不同的选择给到大家啦，也都有不同的这个消费能级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预算去到选择，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贴心服务的奥义啊。啊希望大家啦即是来紧去到大兴机场啦，就是、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服务啦和大兴机场的新变化，也都希望啦即是大兴越做越好的。
1: 嗯、
0: 以上呢也都是我们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1: 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为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 我是何毅。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就业安排。
1: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先听一个对话。
7: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0: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7: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0: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7: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0: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刚才这段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在表达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有哪些不同呢？
1: 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像回香港粤语会说翻香港，便可粤语表达是就可以。
0: 这里边呢，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回去在粤语当中呢是说返去，那这个返其实也是回的意思，表达是有一点不同，不过并不影响理解。
1: 另外呢，还有向谁请教，粤语一般表达是向边个请教。在粤语当中呢，请教这个动词口语化的表达就是请教下，请教你。那以下的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请教某一个问题或者是知识点可以说是请教你一个问题，或者是请教下这个知识点。那么礼貌的请求指导或者是建议可以说是请教你该如何处理。
0: 那么这些呢和普通话的表达上大体是相同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咨询，
1: 咨询。
0: 网上申请，
1: 网上申请。
0: 就业，
1: 就业。
0: 全日制，
1: 全日制。
0: 学位，
1: 学位。
0: 成绩单，
1: 成绩单。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对话当中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对照训练。普通话说怎样办理，用粤语该怎样表达呢？
1: 是怎样办理的呢？
0: 好，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怎样办理。那么普通话的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用粤语该如何表达呢？
1: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0: 也请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好的，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7: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0: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1: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0: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1: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0: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曹韵诗同学。韵诗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初三级的曹韵诗。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欣赏的作品是韦应物的《闻句寄朱棣》。秋草深庭白露时，故园驻地一相思。今日高斋无遗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0: 谢谢你的朗诵，整首诗呢都带着秋日淡淡的思念。你的声音很清亮，语速舒缓柔和，把白露时节秋草满院的静谧氛围传递了出来。在诵读《故园驻地一相思》时，能够听出藏在诗句里对亲人的牵挂。那读到芭蕉叶上独题诗的时候，那份独处闲居、提笔寄情的孤寂感也有一定的体现。那如果我们在诵读思念的句子的时候啊，情感再沉一点，放缓些许停顿，就更能读出诗人身居异乡，思念家中兄弟，只能在芭蕉叶上写诗寄托想念的心境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吗？
7: 闻句寄朱棣这首诗之所以备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它以平淡朴素的语言描写得非常细腻，关于生活情景展现了节制真实且深沉的思亲情感。诗中并没有大喜大悲，却有所叙细腻的描写中透出古朴且温厚之气，成功以真实的日常生活情节打动读者，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白露反映了降水和气温变化的一种标志，它象征着天气慢慢开始逐渐变冷，这是一种自然威严的敬畏。古人教导我们，人其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随着四季的律动调整节奏。白露是一场关于冷静与沉淀的修行，它让我们本来的传统价值不再是推理的文字，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关于如何优雅的栖居在天地间的智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从这首诗能够领略到诗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传统的智慧，活出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0: 正如你所说，韦应物的《闲居寄朱棣》没有浓烈激昂的词句，全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却把一份对亲人的

思念写得格外动人。诗歌开篇就扣住白露这个节气，秋草长满庭院，正是白露降临、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之时。诗人独坐在高高的书斋之中，整日清闲无事，万般思念无处诉说，便把对家中诸位弟弟的牵挂题写在芭蕉叶片之上，没有痛苦呐喊，只是把乡愁藏在庭院草木一夜题诗这样细碎的生活场景里。这就是韦应物淡雨寒深情的写作妙处。白露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符号，气温转凉，露水凝白，它提醒着我们顺应时节，收敛心绪。古人敬畏四时流转，明白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就像诗里的诗人，在秋日渐凉的日子里安于闲居，于安静沉淀之中生发对家人的惦念。千百年来，古诗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把节气物候、骨肉亲情、生活哲思融为一体。这份来自白露时节的沉静，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思念，跨越岁月依然启发着今天的我们。学会沉淀内心，懂得珍惜亲情，顺应时节，温柔真诚地对待生活。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闲居寄朱棣，唐·韦应物。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朱棣一相思。近日高斋无疑是芭蕉叶。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的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和同学们走进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探寻神奇的印刷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咧系普通话嘅声母，之后咧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嘅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一起跟随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探秘神奇的印刷术。
8: 活版一文中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版。毕生发明的活版是怎样的印刷技术？它与雕版印刷又有何不同？
5: 看我们展柜里啊，正好有一个胶泥活字的展示。
9: 这就胶泥活字。
5: 毕生
9: 这也不太好看呀。
5: 看起来灰秃秃的是吧？
7: 对，
5: 因为它是泥活字嘛。
7: 哦。
5: 我们看到这个泥活字啊，是我们后来有一个课题组根据这个《梦溪笔谈》毕生的制活字的工艺流程来重新烧制的。因为在我们历史当中并没有留存下来毕生的制作的这个活字，包括它一些印本都是没有流传下来的。毕生的那个活字呢，我们沈括《梦溪笔谈》当中有记载，就是薄如前唇，它的这个字比较薄，仿照的是这个北宋时期的那个铜钱，1.5到3毫米的这么个厚度，
7: 这么薄。
5: 对，
8: 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前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寥寥数语，概括了活字的制作过程。然而，胶泥活字的发明并非一项简单的创新，其在材料的选择和制作的技艺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选取胶泥而非普通泥土，经过层层提炼才可炼泥制成字坯，字坯经过阴干，当湿度达到30%左右时，反写文字刻成阳文，然后进窑烧制，在严格的窑温控制下，才可烧制出合格的活字以供使用。这项凝结了古代工匠智慧的发明，开启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篇章。那么，活字印刷术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的便捷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3: 刚才的片中呢，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来找几个出来。《梦溪笔谈》的“梦”字，它的声母是摸摸嗯梦，笔字的声母呢是波波以笔，字胚的胚声母是坡坡 a 胚，还有放到这里的放字，它的声母是 fo fo ang 放，波坡摸佛这四个

0: 声母啊，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呢，也有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来学一学啊。波泼摩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中，先用波泼摩佛和啊进行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时，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波啊拔，要拼成波啊拔，而不能拼成波啊拔。也就是说，在拼读过程当中啊，就要和带调的单音母一起来拼。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佛不能和一进行拼。波泼摩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去进行拼读。拼读中最难的是波泼摩佛和喔去拼，因为在读喔的时候，有时候不够准，所以会出现波喔喔和波欧波的拼读，这都是不对的。喔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泼摩佛和喔去拼，要拼出波泼摩佛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记。听广播，波波波，上山坡，坡坡坡，两个门洞，摸摸摸，爷爷拐杖，佛佛佛。
1: 下面继续来《仲游中国》。
2: 高老师今天为同学们请来了李金晶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活字印刷术。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老师来了解学习一下活字印刷的一些工艺流程啊。同学们，我问一下啊，咱们今天了解了这个活字印刷以后，你们体会到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呀？
4: 比较方便，
5: 比较方便，
3: 快是吧？对，方便快。那么我看今天李老师还带来了一块雕版，
4: 雕版。
3: 那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们跟李老师来个比赛，
5: 好，
3: 好吗？知道怎么比吗？这样啊啊！你看我们面前呢有一个这个活字的版，是《论语》版是吧？活字的，
4: 嗯，《论语》版。
3: 这边部分呢是已经摆好的，那我们这半边呢是给它拆出来的。拆出来的地方呢，我们活字已经放到这儿了。我会给你们一个参照，然后你们根据这个参照了来，在十分钟之内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字摆进去。然后李老师那边呢，他十分钟之内他来刻一个字，然后我们看谁先完成，好不好？
4: 好，
5: 这有点困难。
3: 有没有信心啊？
4: 没有。
3: 你这个没有，来吧。
4: 好，
3: 你们先过来啊，我准备给你们计时啊。
5: 烟，
3: 快点开始。第一句，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6: 鲁在哪儿？鲁在哪儿？
3: 还有2分15秒啊，同学们。
5: 这是什么？
3: 李老师马上完成了。
7: 子是卫，男有仆，
8: 男的这
7: 有
8: 有
7: 有有
8: 有。
6: 煞以三，
3: 好啦，时间到。啊！打了多少了？还差这么一个？
4: 还差2
5: 呢。李老师，您是不是还没刻完呢呀？
4: 我这刻好几个字了。哎呀！
5: 这
3: 李老师刻了快3个字啊。那我先问一下你们，简字简单吗？
9: 不简单，
3: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的，是吧？
4: 对。
3: 那你们这个简了字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刻了3个字。
4: 对。
3: 虽然我们比赛的内容你们看似输了，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活字简字起来比这个刻字还是要稍微快一些？
4: 是。
10: 老师，毕生是一个刻工吗？他每天也是干这样子的工作吗？
3: 在这个我们学的《梦溪笔谈》中，他记录的是布衣毕生。那么布衣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他肯定
5: 平民老百姓。
3: 对，他肯定不是当官的。首先，那么第二个呢？有的说他是这个一个刻字工人，或者是一个排版工人。他只有是这种身份，他才能积累他的经验，再去创新。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他是这个书铺的老板。当老板呢才会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吗？各种的这个说法都有。我其实是比较主张他是一个就是刻板工人的。
5: 那毕生和沈括是什么关系啊？沈括为什么知道活字印刷术呢？
3: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啊，就是毕生去世后，他所有的这些活字就给了沈括侄子辈的这些人去收藏了。 审

0: 括他的家乡是杭州，他的侄子呢肯定要在杭州，那么这些泥货字呢他肯定是不方便于印书的，当时的这种运输条件下，这些东西啊被沈括侄子辈收藏，就说明他至少在这个杭州生活过。杭州当时在这个北宋时期是属于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杭州呢还有这个河南、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在印刷发达的地方我们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够更大。
1: 刚才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次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就是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啊咱们找了关于波泼摸佛的一些声母，那下面我们再来找一找的特呢了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四个声母。梦溪笔谈、雕版、条件、河南、老板，那你能在这些词语中间找出的特呢了的声母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哈，它们分别是雕，它的声母是的，谈、条，这两个字的声母是特，南，它的声母是呢，还有老板的老，它的声母是了。好，那么再教大家几个记住他们的小窍门。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得响，的的的，模特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还有一个区分记忆的口诀，左下半圆的，伞柄朝下特，一个门洞呢，一根小棍儿乐。那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乐，有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那我们可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说刚才在听说学堂里我们教了大家一个绕口令，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这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发音的。
2: 下面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3: 活字印刷术虽然快速便捷，但是制作流程较为繁琐，对于工人的要求也较高。同学们刚刚体验了剪字和排版，他们排的版是否合格呢？
4: 看一下同学们排的怎么样。
5: 没弄完呀，
4: 我一看发现好几个错误的地方
5: 啊。
6: 我们弄了那么长时间，
4: 首先对比这边，这边有个边框线，你看到你们这边边框线就
5: 没有
4: 放，看到吧？
6: 嗯，
4: 这是一个错误。还有就是这个中间的蓝线，你发现这边正确的就是蓝线跟你们放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6: 这个比那个长，
7: 都凸起吗？
4: 你再看一下，它这个
6: 尖，
4: 哦，尖这边是细的，你看，你们放的这个是粗的，所以要把它啊把它反过来放。
5: 这么多讲究啊！
4: 对的，这是第二个错误。然后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第一段是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他这个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排正兄弟也后面这一排应该是放空白的顶目，就像你们写作文一样，一段一段它是分开的。
5: 那我们岂不是全弄错了呀？
4: 对的呀，这边都是错的，等你们正确的就是只有这么多。然后再仔细看一下，看你们这边这个字都放反了，你看，所以说这个繁体字再加上它是反字，所以比较难认。
0: 那么我们再说回毕生的这个排版啊，你们知道毕生的排版它是怎么排吗？梦溪笔谈里面是不是有一篇记载说他要先用一个铁板，
7: 对，还要拿一个铁饭，
0: 对，铺上一些这个蜡还有松脂这些东西，然后再把活字呢放上去，在排好版以后要先放到火上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它这些松脂和蜡才能够融化，把这些板固住，再拿一个板压在上面，把它压实压平，这样整个板就固好了。
3: 固板之后经过上墨霜。

0: 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便刻印好了。在毕生之后，活字印刷术不断创新发展，元代农学家科学家王珍改良了印刷术，最终用木活字代替了泥活字，实现了技术的变革。除此之外，王珍还在剪字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大大提升了剪字的效率。印刷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古老的拓印而来，经过代代前人的发明与创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记录着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1: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固版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就刻印好了。这句话里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歌呢？好了，正确的答案啊，应该是固和过字，它们的声母都是歌。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后、活、好，这几个字的声母都是呵，刻字的刻，它的声母是科。好，那么关于声母歌科呵呢，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鹅，咯咯咯，水中游来小蝌蚪，咯咯咯，坐在椅子忙喝水，呵呵呵，波泼摸佛得特呢乐，咯咯咯。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呢难度也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双凤临招。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双凤临招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佛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请你免费看场好戏。
7: 哎！我的妈，咱们今天可真是见鬼了！
8: 好戏，好戏！
9: 冤家路窄呀！我居然在陈九家酿中尝到了小猪熊的滋味。
8: 你让你尝尝这个。
6: 追赶姬发大哥吧。
10: 双凤齐鸣，百鸟来朝，老臣今天大开眼界，足见公子获救，顺天意，得民心呐。

0: 大王答应送我的双凤在哪儿？在哪儿呢？
1: 美人息怒，姜子牙作怪，没有办法，去露台散散心怎么样？
0: 就是那座永远建不完的行宫吗？大王不必烦恼，用不着偷听大国师去露台。

0: 金发大哥，
1: 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吧。
0: 啊，那只凤鸟还有救吗？
2: 对不起，
1: 孩子们，双凤就要走了，清白而来，洁净而去，不在世上留下一丝污垢，这就是凤鸟的性格。
3: 天公垂泪，我无泪，
1: 有的只是满腔怒火。
4: 非是寻常的雷声，不要紧，不要紧。
5: 瞧这些贱民，下一步的家庭工作不能休息。
4: 进度嘛，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6: 这么磨磨蹭蹭的，等到露台造好，我怕是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5: 娘娘真会说笑话，哪有胡胡？
4: 胡胡什么？
5: 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
4: 好了好了，为了补偿美人的损失，我要他们不仅下雨天干，刮风下雪也要干，不仅白天干，晚上也要干。如果不能如期完工，所有人一律咔嚓！
5: 大王啊，晚上干活什么也看不见，火把油灯又不管用。
6: 讨厌的蛤蟆！
2: 啊！晴了，天晴了。
4: 哈哈哈哈哈哈！
6: 大王怎么了？
5: 会不会吃错了药了？
4: 你们过来看。如果这太阳永远不会下山，那么他们一天到晚都可以干活，对吗？
5: 天才，大王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4: 很好，此事就交给大国师办理。你也用不着这么过分激动吧。
7: 父亲，终于又见面了，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1: 主公啊，老臣实现了诺言，已将公子救了出来。
7: 父亲，您好久没有听到箫声了吧？
0: 姜太公，这座雕像到底有什么奥妙？
1: 这雕像是姬发的父亲姬昌。纣王无道，民不聊生，姬昌起兵反抗暴政，可是纣王身边的宠臣申公豹兴妖作法，将冬天变成夏天，转败为胜，姬昌即被杀害。可怜姬发还小，从此他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和威胁中。
7: 父亲，
8: 孩子，
7: 父亲，多少年了，孩儿天天都在想你。
8: 多少年了，父亲也在想你呀。
7: 父亲，我还要起兵去解救朝客的黎民百姓。
8: 不能再忍气吞声了，今夜必须逃出去。
9: 我赞成，我同意。
10: 嘘，小点声，逃跑要掉脑袋。

0: 逃是死，没日没夜的干活也是死，反正也活不成，倒不如拼他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1: 我们去投奔姬发公子，再返回朝歌。
0: 对，
1: 对，
0: 我们走。
2: 哪儿也去不了了，
3: 竟敢私通叛贼，图谋造反，摸摸长了几个脑袋。
2: 哎呀，当初连九族满门抄斩。自由了，
4: 自由了，
5: 滚滚滚。
6: 哎呀，
7: 娘娘啊，纣王异想天开，非要太阳不落山，真是难坏我了，所以特来求助娘娘。
8: 他的胃口也太大了，欲害难填呐，贪婪是无药可救。
7: 娘娘啊，我求求您，我求求您，求求您。娘娘啊，如果你不肯帮助我的话，我这个大国师就要掉脑袋了。
8: 罢了罢了，你哭的模样实在令人反感
7: 啊！这么说娘娘同意了，谢谢。
8: 打住吧，你笑起来比哭还难看。告诉他，想办到也容易，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要在纣王的宫殿宝座上打坐三天，规则还必须由我来定，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不行不行，一天也不行。
9: 哎呦，这点小事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
1: 小事儿，别人坐上我的宝座，我还算什么大王？
9: 人家不过是借着坐坐，有借有还嘛。再说了，您答应给我的补偿吗？大王，君无戏言，你可不能抵赖哟。
10: 就一美人，莫说三天，三年也行啊。
8: 坐下，就是我时机的了。
1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双凤临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 呢？答案是凤，它的拼音是 f ng 凤。你答对了吗？好，我们下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学故事。今天来听高山流水。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2: 琴声悠扬心连心，高山流水觅知音。大家好，我是苗林。当今啊，世界上最贵的乐器就是古琴，唐代的，名字叫九霄环佩。多少钱呢？市值估价约为4亿人民币。那目前的九霄环佩这古琴呢，存世4张，一张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张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张在辽宁省博物院，一张为何作儒先生私人收藏。九霄环佩，这九霄意味着天空最高处，环佩是女人的事物，走起路来这玉佩之间碰撞会叮当作响，所以九霄环佩这个名字也有天籁之音的寓意。传说啊，这九霄环佩的古琴制作者为雷威，他是唐玄宗时候很有名的琴师，他所制作的琴千金难求，而且他专门为皇室作琴。那古琴呢有很多样式，你比如说落霞式啊、神农式啊、伏羲式啊、仲尼式啊、蕉叶式啊、连珠式啊等等。而九霄环佩是存世最早的伏羲式古琴，这个造型的琴，琴首微圆，上阔下窄，琴腰内收为弧形，浑厚大气。自九霄环佩之后，伏羲式就成为了古琴很重要的样式之一，历代啊都有伏羲式的古琴传世。而且古琴的形态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但见这古琴有3尺6寸令5分，额宽6寸，象征六合，东南西北天地，尾宽4寸，效法40，春夏秋与冬。下有龙池与凤爪，龙池长8寸，以通8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凤爪长4寸，以合4系，寒热温凉。这古琴按周天365度8节42仪造就，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臂罗汉腿，上印有13徽，代表12个月，外加一闰月。琴面成圆代表天，底部为平代表地，上圆向天，下方法地，真可谓天圆地方，天人合一。有道是志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这古琴琴部最高为月山，靠额一侧镶有一硬木条，名为承露，上有7个斜眼，用以穿系琴弦。琴头的侧端是凤舌和护枕，底部一对雁足，象征7星。琴尾有驾琴的龙吟，两侧是冠角，又有那琴之石油，冰弦包枕，枕含玉足，绒漏琴键，替指锦囊，琴床琴匣。这古琴外结5行，金木水火土，内暗5音，宫商角徵羽，以合人体，肝心脾肺肾，暗合社会，君臣民事物。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高山流水。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俞伯牙，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有这么一次啊，俞伯牙背着琴回楚国探亲，中途啊就要乘船来到汉阳江口，在这儿啊准备休息一晚。恰逢那个时候啊是8月15，中秋之夜，月亮清辉笼罩江岸，遍地铺银，秋琼明映，非常静美。看到这清风月满，俞伯牙思绪万千啊，于是啊把琴拿了出来，就在船舱之中弹奏，那琴声十分悠扬。就在渐入佳境之时，忽然呐，就听岸上有人大喊：“好啊，好啊，这琴弹得好！”俞伯牙不由一惊啊，在这偏僻之地，难道还有精通音律之人？不由好奇，他就循声望去，只见一人站在岸边。他是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背着扁担，足踏草鞋，竟然啊是一个山野樵夫。俞伯牙就纳闷啊，难道砍柴的樵夫也能听懂我的琴声不成？我呀得和他聊聊。于是啊，俞伯牙便邀请此人上船共赏琴音。这个人也没有推辞啊，走了进来。俞伯牙跟他这么一聊，发现这个樵夫确实精通乐理和琴理啊，但他呀也担心，说这个人呢装腔作势，也就略懂一二，我得考验考验他。怎么考验呢？俞伯牙弹起琴来，就看看啊这个樵夫能不能听懂我弹的意境。俞伯牙弹的什么曲调呢？弹的是赞美高山。一曲弹罢，这樵夫啊就说了：“哎呀，我仿佛看到了巍峨雄壮的泰山。”听到此话，俞伯牙微微点头，又凝思思索了一阵，换了一曲又弹起来。这次啊表现的是波涛汹涌的流水。听完之后，这樵夫啊又说了：“妙哉妙哉呀，我仿佛看到了水流湍急的河水呀，哎呀，狂涛翻涌， 跌宕起伏，

0: 一泻千里，咆哮而过。那是东闯西撞，拍案击交，声震四野，如箭离弦，如虎下山，如巨龙俯冲啊！哎呀，如马脱缰，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一浪叠过一浪，一浪赛过一浪，一浪强过一浪，一浪追过一浪啊！太好了！听完这番话，俞伯牙呀，激动坏了，没想到这山野樵夫竟然这么懂自己的琴声，马上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哎呀，先生，您真乃我的知音呐！我刚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先生您姓字名谁，仙乡何处啊？”这樵夫啊，也站起身来回礼道：“我叫钟子期，就住在附近的钟家庄。哎呀，咱俩真是相见恨晚呐。”于是啊，这俩人彻夜未眠，饮酒抚琴，相谈甚欢。第二天早上，这俞伯牙呀还要出发，两个人是洒泪挥别，而且还约定说第二年的中秋之夜，我们必须在这里再次相见。书说简短嘛，第二年的中秋夜，俞伯牙呢就按照约定又来到这儿了。他就啊等钟子期，左等右等，一个时辰过去了，没看到钟子期来，两个时辰过去了，哎，这钟子期还没来，三个时辰过去了，还没有钟子期的身影，就这样等了一晚上，钟子期呀，压根儿就没出现，不应该呀。俞伯牙呀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去钟家庄找钟子期，但是他不知道钟家庄在哪儿啊，人生地不熟的，这他也不熟悉呀，他也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鼻子底下就是路，得用嘴去问，就看看有没有路过的人。他走着走着呢，看到有一位老者，就上前打听：“哎，老人家，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钟家庄怎么走吗？”这老者显得很疲惫，抬眼看了一下俞伯牙，问道：“你去钟家庄找谁呀？”“啊，我呀，我找钟子期。”听到钟子期这个名字，老者突然哭了。哎，钟子期，哎，钟子期钟先生，几个月前去世了。哎，想必先生，您就是俞伯牙吧？子期临死前呢，还一直念叨呢，说呀，和先生您有约定，在今天要相见呢。俞伯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伤心欲绝呀。他就跟随老者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流着眼泪，拿出琴弹奏起来，就把自己的所有哀思悲伤都融进了琴声当中。弹完，俞伯牙伏在地上嚎啕大哭啊，哎， 先生不在，就再也没有人能听懂我的乐曲了。我还弹琴，做些什么？说完，俞伯牙双手举起琴，啪，狠狠的将琴摔在地上，把这琴呢，摔得粉碎。从此以后，俞伯牙就再也不弹琴。这便是成语“高山流水”的故事，比喻知音难遇或乐曲高妙。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列子汤问
1: 》。好了，最后我们揭晓答案：“高山流水”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呢？答案是"高"，你答对了吗？好了，感谢您收听本期《港好普通话》，我是主持人雅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吓，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哋其实之前亦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

0: 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啊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种节目嘅。我哋搵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搵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啦，随时随地啦喺里边嘅专辑页面啊，搵到我哋嘅一啲精华节目嘅切条，去头去尾吓，剩翻干货嘅部分可以随时重温嘅。亦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回放页面按日期下听回我们的足本节目，也可以随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搵食的秘笈。我们事不宜迟，立即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政策解码，今天会继续和大家关注横琴。
1: 不明白、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2: 不明白、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近日就出炉，琴澳融合发展亦都可以话展开新嘅一页。咁喺呢一个九月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咁喺五年前咧，合作区亦都系肩负住下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嚟扬帆起航嘅。五年嚟啦，我哋一直都有关注下一系列嘅政策，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啦，每一項嘅破冰，每一項嘅探索咧，都可以話令到琴澳兩地係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喺呢一個時間節點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邊一啲嘅加速度，又有邊啲嘅新進展咧？所以我哋政策解碼啦，就會推出我哋琴澳融合嘅系列報導《琴澳五載融新局》，繼續咧會同你下一齊去到橫琴啦，解碼啦，唔同嘅新突破背後嘅制度創新，同埋屬於我哋大灣區嘅獨特智慧嘅。嗱，上期嘅政策解码啦，我哋就关注到啦，横琴系专门成立人才局啦，咁而且啦，有一系列吓真金白银嘅人才政策嘅。咁啊，今期嘅节目啦，同埋嚟紧下一期嘅节目，我哋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产学研啊吓，点样样由课堂吓就变成咗一个产品嘅。咁啊，早前咧，我知道晓露啦都去到横琴啦，亦都去到啦呢个啱啱启用咗一期校区嘅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咁啊。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是怎样呢，晓露？
4: 这个地方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它是没有围墙的。我记得我上期都讲过，就是说很容易就入去了，同埋呢你是分不清楚，即是入面有三间大学的嘛，但你分不清楚说这一栋楼是哪一间大学的，它没有特别明晰的那个标志。那后面呢我先知道原来在这个大学城里面呢，所有的学生可以用一个同樣一張嘅校園一卡通，然之後跨校去選課，所以佢本身想打造嘅就唔係一個大學，而係一個大學城。
0: 嗯，冇錯，其實呢一個概念咧，亦都同十幾年前啦嚇，廣州咪有搞大學城嘅，咁其實嗰陣時都會有嚇，即係唔同嘅學校可能喺同一個島裏邊，咁大家會有跨校選課呢件事，但係唔同學校之間仍然係有自己嘅管理，有自己嘅圍牆，可以話係更進一步啦咁樣樣。咁我哋以前都經常講啊，產學研，產學研啦，其實今次咧，我喺整理一啲錄音。嘅时候啊，就知道咧嗱，龚志明局长讲咗一句好正嘅说话吓，就系要由书架到课架啦。咁其实呢件事嘅关键系点样，同埋点解澳门一定要做呢一件事咧？
4: 首先我哋话以前讲紧嘅呢个产学研，同埋依家讲嘅从书架到课架，讲紧嘅都系同一件事。产系产业，跟住学系学校，研系科研机构。咁其实讲到尾嘅就系我哋点样将我哋书本上边、书架上边嘅呢一啲，就好似论文啊、专利啊，又或者一啲实验嘅数据啊，将佢变成去货架上边嘅产品啊，又或者系成条产线啊，又或者系我哋嘅订单啊，等等等等咁样嘅一个，即系两个架之间嘅嗰个距离，其实就系产学研之间点样去转化嘅呢个距离。同埋咧，而家我哋如果用大学城呢一个作为一个例子嚟讲嘅话咧，就系大学城入边除咗有教室之外啦，仲会有一啲科研机构啦，咁甚至仲会有一啲即係佢哋个学生带住一啲自己嘅实验嘅呢啲作品啦，又或者係一个教授带住自己成个科研团队啦，喺度做好转化之后呢，其实亦都係会係即係个从零到一嘅过程㗎嘛。咁从一 去到100嘅呢個過程咧，就一定要放喺橫琴呢度去做啦。咁頭先你問話，即係點解呢件事要放喺橫琴做，就係因為喺澳門嚟講咧，佢嘅地方係受限嘅。佢冇咁多嘅地方去做一啲咩中視平台啊咁樣嘅嘢，咁可能咧佢做科研，佢唔需要太多嘅咩好生產線啊，又或者係啲咩車間啊、廠房啊嘅時候咧，佢呢個從零到一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實際上喺澳門嗰度人才相對嚟講，即係產業嘅人才相對嚟講仲係缺乏嘅。咁所以咧擺到去橫琴度，利用大學城咁樣一個載體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大學城入面很多個專業，它亦都是對接住我們現在產業需求，就好像我們上期都講到的，就是產業出題跟住是高校答題這樣一種模式呢，就令到在澳門原先在本島上面做的這些科研是更加有針對性，並且是可以更加大量，並且是更加之跟我們的產業去貼近，所以就擺到來橫琴這個大學城去做了。那做完之後呢，那我們亦都因為橫琴有地方，就可以直接在橫琴這裡將這個從零到一的過程做完之後，從一到一百順便都做了它。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以及我們是怎樣做這件事的。
0: 沒錯了，所以其實呢，就是橫琴這邊可以給到的優勢是澳門自己本土是沒辦法做到，一來你就有製造業的這個鏈條啦，你有它自己的一個應用的場景啦，再加上其實它背靠內地一個很大的內需的一個市場，其實澳門有科研的力量，但是呢，即是你没有市场的这个推动，你很难说由零到一做了，但是由一到一百其实是需要市场的部分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回一些数据，即是截至到2026年的7月，横琴合作区的澳资企业其实是高达8148户的，是比2021年刚刚挂牌的时候是增长 75.72%， 而也都是占据了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6.2%， 也就是说每6间的企业当中，其实有一间就是有些澳门的基因在度啦，咁咁四新产业当中啦，制造业的嗰个增加值啊，亦都增长咗314.4%啦，可以话是一个几何级数咁样嘅增加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增速嘅背后，亦都系话啊，俾到咗即系澳门好多嘅一啲科研嘅机构，系某种喺制度上面或者制造业上面产业方面嘅一啲保障嘅。咁咁啊，我哋讲翻啦，其实喺产学研呢条路上面啊，吓，即系最重要嘅可能上游节点就系学生啦，又或者讲你要有高校在这里延伸办学啊，做了这件事咁样。咁喺早前咧8月份嘅时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同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嘅公立高校咧，就喺横琴嘅呢一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第一期校区系正式开学嘅。咁咁有成超过1400名嘅研究生入读啦。咁咁啊，究竟啊入读咗之后啦，啊呢三间嘅学校有边啲嘅做法咧？咁大学城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咧？咁我哋一齐嚟听。听下啦，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嘅介绍。
5: 系大学城咧，我哋其实喺八月中啦，分别系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同澳门旅游大学咧，都已经开咗学啦。咁咧三间嘅公立大学加埋咧，大概1450多个嘅研究生，咁已经开咗学。咁因为我哋嘅设施都系一啲新建嘅设施啦，所以嚟到嘅时候咧，我哋都特别重视。其实两地嘅政府咧喺开学前咧成立咗专班，特别系驻场办公嘅专班，每日咧去解决一啲例如系规则衔接啊，或者学生佢喺住宿啦、教学啦、校园管理方面嘅问题咧，都系会有一个即时嘅平台俾佢去提出意见，我哋去解决嘅。咁而家整体咧系非常之畅顺嘅。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咁學生對於各方面咧都係比較滿意啊，咁所以繼續去優化嘅。現在我哋嘅大學城咧，其實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物理空間嘅延伸嘅，其實最重要係我哋整個學科建設咧係要健全翻我哋嘅成個學科嘅體系啦，包括未來喺大學城裏邊，我哋會有醫學院啦，我哋會有設計學院、工學院、信息學院等等，都係一啲理工類啦、交叉學科啦，同埋一啲新興學科嚟嘅。咁呢啲除了對接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之外，亦都是對接國家的科技強國的所有需要。這些學科呢其實都是非常歡迎澳門的青年人去讀這些學科，亦都是未來去投入我們的教研團隊裏面，亦都會為我們澳門的年輕人創造很多一些就業和在高校發展的空間。包括在第一期裏面，大家見到我們 招聘嘅時候，100多個嘅大學嘅行政崗位，我哋讓到澳門嘅年青人咧係有機會去投入呢啲崗位裏邊，亦都留翻呢啲嘅崗位咧俾澳門年青人咧去應聘嘅，咁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睇翻澳門高教近年發展好迅速啦，其實5、6年前咧，我哋大概個規模係30,000多個學生嘅，咁去到今年咧，我哋最新有70,000多個學生，咁而國際排名咧亦都係多間高校都係不斷上升啦，咁啊亦都有

0: 信心咧，喺我哋學科佈局健全同埋我哋嘅師資隊伍國際化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至於點解我哋嘅延伸辦學咧，其實就係用好澳門本身已經比較國際化嘅一個辦學體系同埋課程結構，例如我哋嘅教學語言啦，我哋嘅跨國文化等等啦，咁延伸到去我哋嘅合作區裏邊。咁所以未來成個嘅辦學模式咧，係會堅持一個國際化，亦都會更加多咁樣吸納一啲國際嘅師資、國際學生，同埋係做到咧我哋培養人才嘅國際化啦，我哋科學研究嘅國際化，同埋科學交流嘅國際化。其實我哋嘅網絡咧，現時我哋喺大學城嘅第一期咧，我哋係同澳門嘅網絡嘅使用條件係一致嘅。咁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喺包括新街坊啦，我哋都做到呢個網絡嘅一致性。咁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遠聯通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作用啦。就係大家做到一啲規則銜接，一啲既用澳門已經採取到唔錯嘅方法嘅嘢咧，我哋亦都會透過規則銜接咧去對接。我哋剛才都提到了，我們國際教育大學城其實在未來五年，特別是15規劃，我們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時間表的。例如我們今年我們第一期就已經開了學了，我們將會在第二期以澳門大學為主，會在28年是初步建成，會29年是會全面建成的。而第三期澳女大和澳理工也都是30年全面建成，這個時間表我們已經非常明確，是未來5年的一個發展規劃。大家都看到，其實在整個橫琴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化咧，除了大學城咧，其實各間高校咧都佈局了一些研究室啊、研究所在橫琴嘅。咁其實都為未來咧拓展嘅時候咧，具備了一些條件。咁我哋三五規劃咧都寫了，其實我哋將會喺公立大學佢嚟到辦學嘅時候咧，去累積一啲經驗啦，同埋喺規則銜接上面咧做到一啲創新之後咧，我哋都會逐步咧研究咧幾時私立大學咧係有條件咧係可以做一個延伸辦學。我想咧，因為而家大學城我哋啱啱起步啦。咁呢啲指標咧都會係逐步去建立嘅。咁但係首先咧，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嘅教育質量。咁教育質量咧嚟自我哋嘅師資啦，嚟自我哋嘅教育硬件啦。咁所以喺初步嘅階段咧，我哋一定係將我哋嘅硬件個硬聯通先做好先。跟住師資方面咧，我哋希望能夠招聘國際上咧係有實力嘅同埋有知名度嘅一啲老師，同埋頭先提到啦，我哋會同國際上知名嘅高校去合辦一啲課程，咁嚟到增加我哋嘅競爭力同埋喺國際上學術嘅聲譽。其實我哋勤務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讓大家感受到，其實勤澳聯動係一個可行同埋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政策。其實重點實驗室，其實我哋早前其實已經佈局咗喺橫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來隨住我哋嘅硬件啦，隨住我哋校園咧建設咧，逐步落成嘅時候咧，肯定係會同內地特別係比較豐富嘅產業鏈咧做一個連結嘅。例如係大灣區嘅企業啦，我哋會將實驗室同企業做好一個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貨架呢個過程咧，會做好。我相信咧澳門我哋嘅大學城咧，同香港我哋大家都係有大家嘅優勢嘅。咁澳門率先咧，而家第一期嘅一個開始啦，我哋嘅學科佈局咧都係按照國家15規劃所需要，特別係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1+4嘅需要嘅。咁我覺得香港同澳門都係大灣區嘅一個重要嘅城市啦，未來係好多可以合作嘅方面嘅，包括我哋嘅科技方面啦，我哋嘅大健康啦、生物醫藥等等啦，相信都可以借鑑香港一個比較先進嘅高教經驗啦，同澳門而家一個高教亦都係發展迅速，兩方面可以加強合作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大學城就而家都係規劃當中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兩地嘅高校咧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而過往亦都係唔少嘅一啲聯合嘅研究啦，或者係研討會咧，係兩地係共同舉辦。咁包括我哋有一個叫粵港澳嘅高校聯盟。咁我哋大家都係共同去謀劃一啲新嘅規劃嘅。
1: 好嘅，唔該曬嚇，龚局長嘅呢個介紹嘅，咁佢都講到啦，即係延伸辦學叫做一間教室啊嘛，咁點去理解呢個一間教室呢一件事嘅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水仲系。
1: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0: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啲。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啦讲讲下横琴嘅。咁今日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澳门高校去到横琴延伸办学，同埋咧点样吓琴澳融合一齐做产学研嘅。嗱，头先咧即系龚局长就提到啦，即系延伸办学咧就被形容成系一间教室啦。咁点去理解呢个一间教室？明明就分配喺唔同嘅空间。
12: 嗯，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嗰句说话叫做咩？谜底就喺谜面上面啊。因为以前咧好似。话你好似澳大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境外嘅大学，佢要嚟到我哋境内去办学嘅话咧，最容易嘅一个操作就系合作办学，即系同内地嘅一所高校去合作。咁例如我哋见翻广科广啦，好似港城馆啦咁样咧，佢哋就会系好似即系课程设置啊、校园管理啊，佢系两个地方去共同去管嘅。
11: 系
12: 咁样嘅话咧，佢其实系要经过好多层嘅审批。咁但系喺澳门即系横琴呢个大学城度做嘅咧。佢其实就是延伸办学的这个词，就是说他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他还是原先澳大在澳门的那间大学是他唯一的一个独立的法人。除此之外，他在大学城这里的其实就是他延伸出来的一间教室而已。并且呢，澳门的高校在横琴的一间教室，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學生嘅學籍依然仲係喺澳門，同埋佢哋嘅學位咧依然係仲係由澳門嘅呢一間高校去頒布嘅。就雖然話而家好多合作辦學，佢都係話哦，我哋兩地雖然係互認嘅，雖然係兩個獨立法人，但係佢哋個學位證係會冚兩個章嘅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哋連呢一步都慳埋啦，我哋直接就係一個章，呢個章就係澳門本土上本島上邊嘅嗰間學校去抌出嚟嘅。而在横琴这里呢，它真的只是起了一间教室的功能。那这间教室呢，除了说接收澳大的学生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两间
11: 女
12: 大啦，它都可以在这里去选课，并且在这里上课。但是它还是拿回自己那间学校的那个学历。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间教室，并且它是一间融合的教室咯。仲係比澳門本土嗰間教室係多咗啲嘢嘅，
11: 係即係有種話眾籌共用教室啊，共享教室，
12: 共享教室嘅感覺，
11: 有種咁樣嘅結果啦。而且大家即係從學生嘅角度嚟到講啊，就係、是、無論你係教學方面啊，定要話你最後攞到嗰張沙紙啊，都係原汁原味嘅澳門味道咁樣嚇。咁啊，大學城一期啦，頭先曉露都講咗啦，即係完完全全就係、是、即係三間學校就撈撈埋埋，咁啊大家都喺裏邊共同生活啦。咁样样，咁啊三间学校啦，既然喺同一个校园里边啦吓，现场嘅体验又系点样样嘅？特别系大家可能系唔同专业或者唔同学院，又可以点捞埋咧？

0: 呢入边咧，其实系分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感受系点样嘅，因为我喺现场采访咗好多大学生啦。我当时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佢就系你系边间大学嘅，系啦。咁啊，有啲人就话我系澳科大嘅，有啲人话澳大嘅。咁但系然之后我第二个问题就系你而家去上咩课？你上嗰科系咪你自己学校嘅？
1: 系。
0: 咁佢就会有啲就话系啊系啊，我系自己学校嘅。第二个咧就哦，我唔系呢间学校嘅课，我只系过嚟去蹭课的咁样。诶，点解你要过去蹭课咧？咁就有个女仔。话俾我知就系佢系澳门人嚟嘅，咁佢原先佢系读设计嘅，佢话我原先只可以喺加拿大去读，咁而家咧因为有大学城呢一个概念之后咧，佢就可以喺大学城呢度，因为呢个专业系大学城先有嘅，咁佢就话我就可以过嚟大学城呢度上，相当于其实就系过个关好方便咁样就可以过嚟横琴上，就唔使去到咁远啦，
1: 十几个钟头飞机变十几分钟车，
0: 系啦，咁仲有啲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见到。到嗰1450名嘅学生，基本上都系研究生。咁研究生其实好大部分系内地生嚟嘅。咁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嘅感受就系、是：哦，我终于唔使通关就可以去上
1: 留
0: 课
1: 学。
0: 啦。系啊，唔使通关就留学啦。嗰种感觉对佢哋嚟讲，亦都系好新奇嘅。所以有咁样嘅一个大学城嘅存在咧，其实对于唔理系澳门本地嘅学生又好啊，定系话内地嘅学生又好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体验，都系一个好方便嘅体验。更何况佢而家可以跨区去跨校去选课咧，咁样。咁第二个就系讲到点解可以生长喺同一片校区入边啊。咁呢几个教室系点样打通嘅？咁就要讲到话我哋规则嘅一个软联通啦，就好似。呢几间学校佢开设嘅呢啲专业咧，佢全部都可以通过佢哋共用嘅嗰个校园嘅一卡通去选。咁并且咧，佢跨校选读咧都系计入佢哋嘅即系自己嘅嗰个学分入边嘅。咁仲有咧就系喺横琴呢度嘅大学城咧，佢仲有一个叫做澳琴讲堂嘅咁样一个。算係講座啦。咁呢個講座咧，其實係每一期都會邀請一啲即係全球好頂尖嘅專家嚟到呢度去做一啲學術嘅研討嘅。咁同樣就係三所學校嘅呢啲學生都可以嚟聽，係即係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相當於話，我一方面可以喺屋企門口留學，第二個方面我仲可以去同時留幾個學校嘅學，第三個我仲可以去聽埋一啲可能係幾間學校先至可以湊得齊嘅呢一啲。好頂尖嘅專家嘅講座，冚唪唥都可以做曬。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可以跨唔同嘅學校之間去選專業。咁你知而家好多嘅呢啲合作辦學，佢咪都係話咩融合學科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到咗三間學校共同將佢哋最優質嘅師資。跟住再對接翻我哋產業所需去設置嘅呢啲專業，然之後開放俾所有學生去揀嘅時候，嗰種融合性同埋嗰種複合性人才嘅培養係更加科學嘅。
1: 我而家咁樣我都覺得好感興趣嚇，即係我自己如果想繼續進修嘅時候嚇。我都可以留学啦，
0: 系啊，
1: 都有一个咁嘅机会啦。咁好啦，咁既然而家系咁啦，嗱，学生有啦，咁啊，亦都有学科啦，咁样样，咁实验室嗰啲嘢又最后点变成一种产品嘅咧？咁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真系要听下啦，一啲即系老师们吓嘅佢嘅睇法吓，究竟系点样样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下啦，横琴嘅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嘅介绍。
2: 情况如何以及产权转化，给了我们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就说，为了调动这个大学的整体转化，不是完全聚焦于怎么去写文章，而是说写完文章以后能不能有产品把它推出来，那么就给了我们支持。在这儿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给了有意来做这个转化的老师，一些资金，当然他们的项目必须我们要看到有转化潜力的，然后让他们从澳门那边过来，一定要落地在横琴。我们给他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做得不好，拜拜，你再拿一个新的项目过来。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支持，能够让他最后做出产品，有好的企业能够孵化。还有一个是领航人才计划，就是不光我们要，为我们在澳门培养的人才，给他们打造一个梯队，就是说，你也是落地到横琴。可以在这边跟着导师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有这种博后的这种专项，就把你留下来，你在这边继续做转化。当然也有一个我们是开放式的，就是如果海外的或者是内地有意要到这个秦澳来做更多发展的，我们会看你的技术，如果有好的技术，我们可以把你引进过来，然后落地在我们横琴，然后以后

0: 这个工作可以找到我们澳门作为一个出口。
1: 在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我们的校区，如果要到我们德智广场的这个办公场所，其实大概只需要7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到那个做湿实验，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的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因为现在它由于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人车同过，就是过海关和边检，然后跟企业洽谈完或者是学生做完实验，我们能够马上又回去。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比较轻资产，因为学生的实验，像在楼上我们有几个学生，他们其实过一会儿，他们把一些试剂啊那些配好以后，要做的一些检验，他可能就是花一些时间回到澳大去。对于我们做实验的老师来说，他的成本就是打车的30块钱，就完了。但是如果我要买一台这个在澳大这边一个昂贵的仪器，它可能需要300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合算的。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用我们学生的时间来置换这个科研的成本。但是在我们以后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同学，他就不需要我们那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就是打车的30块钱的经济成本，就也都没有了。那么他就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他就可以去做这个检验，而且他做的是跟他转化有关的，还不是基础科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最后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就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和这个企业运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博后他到了澳门，然后他接着开始做相关的科研。其实从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其实更希望我们绝大多数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不是在高校，因为高校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技术应用场景，能够产生生产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究院，就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第一，你做博后期间，你可以就在研究院里面同时开始尝试去做转化，或者是你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技术，就开始考虑你要做转化。那么我们这边就是通过这些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还有一些他其实在博士毕业以后，他其实一般同学他其实想不想做教授，他在读到博二博三的时候大概已经有一个数了，只不过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去给他这么一个平台让他去尝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院存在的就是说，好了，我们这可能有这么一个阶梯，他的这个阶梯不是大学的阶梯，是一个为了你让他企业化，让以后怎么去做产品的阶梯，我提供给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同学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在考虑。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大学的角度，我们其实在大学里面是有国家级的重创这个空间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就已经在鼓动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老师，你们一起去成立公司，你们去转化你们的这个基础研发的一些技术。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就告诉我们的去参加这个重创空间的同学说，你把它再做好一点，我这儿还有一个阶梯让你慢慢可以爬。它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这儿我做了一年多做得还不错，结果突然说外面的空间你自己去慢慢闯，当然这个是一条路。但是另外的呢，我们说我们还给了你一个坡，你可以通过它能够走得更高一点，能够看远一些，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所以也都是为了人才培养。
2: 好嘅，唔该晒吓，陈院长嘅呢一个介绍嘅，咁啊都可以即系好直观啦，即系好简单啊，一啲原本好贵嘅仪器，我而家可以好平咁样攞到，其实对佢嚟讲系真系一个好现实嘅选择。佢都唔会话讲啲好大嘅嘢啊，我哋可以吸引几多学生啊，点啊，咁可能佢讲点样方便或者点样过关，可能呢啲都仲系其次。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研究所嚟到讲，点样可以悭多啲经费啊，将啲经费真正地用到实处或者用在刀刃上，可能更加重要啦。咁样样好啦，咁呢个科研嘅转化圈又要点样跑成嘅咧？咁因为你唔系净系话啊，我有呢、這、一个更加平嘅一个成本吓、啊，就可以做到个、啊、时间成本都系成本嚟个、啊。呢方面系点样样去到落实嘅咧，或者点样去到界定嘅咧？具体系点做，系点去体验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呢，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0: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抵過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
4: 個面上面有魚胸，一平的這
3: 裡。如果它這部分，即是這個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8: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9: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10: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11: 唔明啊。一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啊！我哋呢一 part 啦，继续啊，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琴澳融合产学研嘅问题啊。先由大学城方面入手。咁啊，我身边嘅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14: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13: 啊，佢阿陈教授啊，讲话30分钟啊，乜都搞掂啦，咁样样吓。呢30分钟嘅体验，我自己唔系一个澳门人啊吓。我就觉得吓、啊，即系呢、這个。值得攞出嚟講咩？咁不過代入一下，對於一個澳門嘅人嚟到講，嗰30分鐘，都係一個關口嚟嘅。
14: 係啊，即係30分鐘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關口。其實我唔知其他人點睇啦。即係我聽完陳教授嘅呢個分享之後，我會第一時間腦海入邊諗到嘅就係揸車。2小時對於我嘅嗰個時間關口，就是、我覺得2小時以內咧就屬於係我 OK 可以接受嘅。2小時以上對於我嚟講就已經係好唔舒服嘅一種體驗。咁、可能對於科研人員嚟講咧，或者話對於澳門人嚟講咧，佢會覺得30分鐘以內嘅都叫近，30分鐘以上嘅咧就會有少少猶豫嘅嗰種感覺啦。咁而家目前的而且確就係30分鐘左右嘅一個距離啦，因為佢哋咧其實就係要從澳大呢度出發，咁又或者喺大學城呢度出發，咁然之後再揸車過關啦。咁佢就話啦，而家佢哋其實澳大好多嘅老師啦，仲係會喺澳大喺橫琴嘅嗰一笪飛地嗰度出發。
13: 係，我知，咁就係佢個門喺澳門噶嘛，所以其實事實上佢都
14: 要通關嘅。
13: 通關係，
14: 佢會通關，跟住再揸過嚟橫琴佢哋嘅辦公場所嗰度。咁大概咧就係10分鐘左右啦。咁如果佢哋係要去到中醫藥產業園嘅話咧，佢澳大到中醫藥產業園大概就25分鐘到啦咁樣。咁佢就話咁樣嘅一個距離就叫做30分鐘嘅跨境科研轉發圈嚟嘅。咁佢就話啦，如果喺大學城我哋可以做到到三期全部都落成之後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上下樓嘅一個距離。佢可能上樓去做翻一啲即係轉發啊，落樓之後就可以去
13: 繼續研究啦。
14: 研究啦，係啦。咁佢就話以前可能大家咧就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叫方便噶啦。可能嗰啲學生啊，佢上晝喺大學城呢度上課，晏晝又翻去上課咁樣。但係如果以後都落成嘅話，佢哋學生可以一直喺呢一度。
13: 唔使走，
14: 系啦，佢就话呢一种咧就系一个逐渐慢慢越嚟越融合嘅一个见证。咁呢个咧就系人员之间嘅见证，即系人员之间佢可以通过。

0: 呢種跨境去完成好多嘅唔理係建專家又好啦，建合作夥伴又好啦，建立個上下游又好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對於科研嘅呢一啲老師嚟講，佢哋係需要去同內地嘅高校嘅呢啲老師去合作嘅。就以材料為例啦，有納米材料做得好好嘅蘇大嘅一啲教授。咁如果佢哋要同澳大嘅教授去合作嘅話咧，係啊，佢哋就唔使出境啦。咁澳大嘅一啲教授過嚟橫琴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嘅。咁所以喺橫琴呢度，佢哋就有更加多合作嘅可能性。咁仲有咧，另外一個人員嘅出境可以解決個咩問題呢？就係科研物資嘅跨境難題。陳教授其實舉咗個例子，就話好似一啲生物樣本啊、血液樣本啊呢一啲，其實係基本上冇可能帶過境嘅。例如佢哋如果真係想整一啲小白鼠去做實驗嘅話，佢哋可能要從胚胎開始，就要進行好多申報，跟住將呢個胚胎帶過去嗰邊之後，再慢慢去孵化，再增長養到可以去做實驗的那個階段。但是因為有橫琴這個地方之後呢，它其實就可以內地運的這些好像小白鼠那樣，它就可以即是人員帶著他們要做的實驗就來到這裡做，
1: 人帶神物一起來，樣那你又不需要走，是不是
0: 生物製劑就不用過去。
1: 沒錯，這個是一個很創新的做法，也是我們之前即你作為星斗市民，我們很少會想到這件事怎麼通關這個問題啦。好啦，你說小白鼠這些都是啦，作為這個學校裡面或者研究院裡面科研人員，他在哪裡來的呢？老師在澳門過來的啦，其他的一些物料可能全國各地過來的了。那人呢，人在哪裡來的呢？曉露就在現場就接觸到一位研究方向是磁控機器人和醫療機器人的助理教授。他呢是一個博士後繼續就留在那裡這樣。我們聽聽他的分享，他叫做吳澤浩。
2: 我现在已经是那个研究助理教授了，我是跟着徐老师读完博士后继续留住，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我现在也有一节课，然后但是主要任务还是做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因为就澳门大学在这里开了一个分校区，在我们实验室就也有一部分研究就会迁移到这里，因为相对于澳门来说，横琴这里它的场地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以及跟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备的采购啊，或者一些做实验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澳门毕竟它跟内地还是隔了一道墙，就很多资源都是没办法对接的，但在横琴这边就会比较方便对接，无论是跟内地合作，以及是买一些内地的东西来做实验之类的。就比如说如果在澳门我们想买一个东西的话，它如果包括转运方面的话，它可能会延迟个一周左右。举一个，其实就很多东西都是啊，就一些设备啥的，然后一些电机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机器人嘛，其实有一些电机采购啊，或者驱动器采购的需求。科研嘛，有时候是要不停的试，就不会是一次成功的。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那个插放机器人嘛，迭代了很多代的，有三四代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刚开始它是有线的，然后到无线，它其实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很多不同的一些零部件之类的。然后我们买的话，主要渠道也是在内地购买的。如果在澳门的话，购买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周期会比在这边会长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两个，它是很多个，就还是有一部分是得去澳门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其实是跟澳门的一家企业合作的，一个窗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任务，我们也去那里实地做了一些实验。就做那些实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澳门去做。然后正在迭代的话，它可能一周就三四次，因为就现在有那个横琴口岸，然后横琴口岸离澳大其实也蛮近的，走路十几分钟，然后如果是巴士的话也直接就过来，然后到内地的话它交通就也很方便。最大最吸引我的优势嘛，两地的一些东西都能享受到吧，内地的一些便捷呗，澳门的一些像国际接轨的学者如果来交流的话，因为澳门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它来澳门其实是很方便，过来开讲座啊，或者就过来跟我们沟通啊，交流啊，看看最近的趋势啊啥的，然后跟内地的合作也是，这边也会比较方便。
1: 哇，咁啊，即系其实从佢嘅例子，亦都更加明确地即系知道啊吓，即系你将呢个人或者将呢个实验室搬到嚟横琴嘅一个好具体嘅一啲好处。

0: 喺佢身上嘅例子就更加多啦，咁樣樣嚇。特別係一啲特別係國際學者，咁澳門落地佢過橫琴又通關又好方便，咁啊國內嘅好多學者又可以直接咁樣樣去到橫琴，又唔需要出境咁樣樣。包括佢嘅一啲研究嘅物料嚇，佢所要到嘅嘢啊，我特別想買啲乜嘢嘢，呢度亦都距離佢所需要嘅產業端同埋市場，甚至佢物料嘅供應端亦都更加近咁樣樣。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例子啦，咁啊就係中國科學院院士嚇。李述湯啦，咁啊，李述湯院士佢帶住佢嘅團隊喺2021年嘅時候就已經嚟到橫琴啦，係牽頭成立咗啦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嘅。咁啊，佢咧就冇將成條產業鏈搬過嚟，而係將咧即係材料院裏邊最有優勢嘅嗰一橛咧，就擺咗喺橫琴，去橫琴嗰度去做一個中試同埋孵化嘅基地啊嚇。我哋聽下咧李院士嘅分享先。
1: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重庆，答案很简单，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扎根的方向。1994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把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和金刚石就是钻石的科研带了回来。30年后今天基于这个起点，内地企业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2008年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回到内地，深耕在苏州十多年，打造出国内首条自主设计的 OLED 有机发光的照明量产线，实现了真镀基国产化突破，打破了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被卡脖子的局面。这两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基本研究必须与国家产业需求挂钩，科学家的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力量。2021年我应澳门科技大学的邀请，带团队选择在横琴牵头成立了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正是基于同样的考量。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希望把香港澳门的科技成果及经验进一步向大湾区延伸，在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再尽一份力量。材料院从成立之初就明确目标，既要扎根前沿科技研究，更要让成果真正走向开化。我们面向生新材料、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战略领域，以先进功能材料为核心，在信息显示、有机光电器件、柔性器件、生物医药材料、基因等领域开展交叉融合创新，这些都是国家“十五五”战略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你们也看了的样品，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并且与澳门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刚才说卡脖子是什么？是装备。现在中国虽然是生产不少了，20%-30%在中国，但是所有的机器20多台，每一台是1亿美元以上的，都是进口的。大部分的高尖端的材料，我们占的市场率不到10%，而在蓝光最强的更糟糕。但是刚才说的装备到目前还是零的。生产的苏州那一台是中国唯一的自己造的，但是我们那一台不足够大，样品是半米，新的要1-2米，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任重道远，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也是给我们科学家动力，能够为国家服务，我就很高兴。你看看，我们来了，2021年来了，我们这个材料引进了24位海外有经验的教授，这不容易，24位里面2个院士，除了我还有一位院士，6个这个说到这个国家说。

0: 不要说戴帽子，我们六个戴大帽子的人，还有三个是戴小帽子的。来了之后，你这个土壤适不适合他？这一留人，感情也可以留人，但是还重要要培养人。我们博士是2024年拿到了交经局的批准，有那个博士跟硕士在我们材料科学工程，这是为澳门为澳科大唯一的博士 Bachelor Degree Program。然后今年又很幸运，9月受交经的批准，我们建立了首个湾区的纳米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热门。本来我们要招20人的啊，一报第一志愿200-300人报，最后我们呢，哎，没办法了，收多一些。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培养人才是最重要。因为澳门的气氛跟香港跟湾区错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利用这种错位，把澳门横琴培养人才这个发掘起。中国要强大，人才一定要培养好，是吧？而且现在好像常常外面引进回来，到以后就没得引，自己培养。我们一定要横琴，澳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市，我们一定要错位发展，把我们澳门，把横琴在湾区、香港，我们有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发展出。我们不是全面要做，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面，这个大体在哪里，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到点打好，非常重要的引进人，人呢、啊、不是多就行的了。一定要经营，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有写下这个 formula。
1: 好嘅，唔该晒李院士嘅分享吓，佢最后一句我觉得好正嘅，啊，引进人才唔系够多得吓，一定要经营咁，啊，人才要经营啦，咁啊产业啊更加要经营噶啦，咁啊人才啦，佢哋研发出嚟嘅嘢吓，点样可以走向货架咧？咁产业系点样配合嘅咧？关键嘅问题系点赚钱咧？吓，点样经营好佢咧？咁啊下一期啊吓，我哋继续啦，琴澳五载融新局吓，我哋啦会继续啦跟住阿晓露啦，带我哋去到啦横琴嘅澳门青年创业局，去到。睇下啦，唔少嘅有澳门基因嘅呢啲科技企业吓，点样样吓将横琴嘅货架摆满嘅，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2: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八雅会馆，我哋一齐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嘅笔墨世界，体会佢画作里边深沉嘅生命力量。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0: 全城有我为你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嘉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

0: 教授将带我哋寻访嚟到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

0: 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呢位明末清初嘅画家系中国写意艺术嘅一座高峰，喺中国美术史上更系承上启下嘅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佢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扩大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低一座丰厚嘅精神宝库，带俾观者极致嘅美感同深沉嘅思考。今日我哋点解仲要重读八大山人？下面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哋讲述八大山人嘅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俾今人嘅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他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了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那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

0: 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提拔朝发昆仑虚，目宿梦珠也，博言万里处，一背图兰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善陀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家到吴门世家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的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雪歌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堡古建群落深处，藏住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嘅讲述，推开呢扇古旧嘅山门，行入呢座藏住八大山人半生风骨嘅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9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

0: 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19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6-7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它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企喺今日嘅青云谱古建岩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嘅白眼向人嘅鱼鸟，疏荒简远嘅山水，早已经唔再系独属于佢个人嘅身世慧谈，而系成为咗中国大写意艺术里面跨越时空嘅精神坐标。
2: 呢座扎根甘婆大地嘅古馆，一边守住数百年嚟未改嘅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嘅姿态接住咗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嘅共情与共鸣。佢唔单止系一段明清逆代历史嘅流传载体，更成为咗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嘅活态纽带，令到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喺笔墨与古建嘅呼应里边，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嘅精神温度。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隆起的脊梁曾经被落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树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莽莽，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绝色画卷。
1: 边个能够预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将厚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再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2: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

0: 馆员谭培阳。
1: 这我们就是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0: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1: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柱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0: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制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1: 就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圆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0: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圆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1: 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行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0: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砸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 它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即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

0: 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首府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首府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首府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首府、保任府和手稿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1: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1: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使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适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莫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

0: 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1: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0: 远古人类扬起的首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2: 如果话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就好像一本厚厚的地书，那埋藏期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这里生存。
3: 青藏高原气候极为极端，一二十万年前古人类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了哪里呢？沉住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一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和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6: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点解会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心火，点样令到古老气韵焕发新生？传承有我为你讲述广东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器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器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器铿锵凌厉，文气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住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家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屋企的收音机里面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面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家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之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来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之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四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和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家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家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住戏台，唱住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牌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

0: 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1: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家明的师傅和传承人老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陪伴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咁其中吕维平最喜欢的，亦都是他最耗心力的，就是正行的脸谱。
2: 殷郊殷太子
3: 属于是特种面，
2: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
3: 嗯，
2: 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3: 鹰眼，
2: 鸾鸟的嘴巴，
3: 哦，
2: 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3: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2: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
3: 嗯，
2: 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3: 三块瓦，
2: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花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3: 两年的时间，
2: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3: 剧情都有，
2: 剧情我都有了。
4: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经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家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重，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腔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后，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首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1: 近年来，陈家明捉住传统文化出圈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程式拆解万方，让灵子宫水袖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令到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呢门粤东古老剧种。
5: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 一定要脚底有

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个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0: 一声西秦腔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秦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家明、吕维平师徒这样的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艺，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就是这样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0: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今日中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提起李白和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是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都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打走的老虎，本来是湮灭在历史尘埃里面的普通人，只因为走入诗行，就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0: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各异的诗人之间亦藏住动人的情谊。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道诗里面的平凡人物讲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6: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寻媪家》。

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又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爱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

0: 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壑漫寒藤，醉船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船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1: 诗歌的力量从来不止于词章之美，李白杜甫落笔既写时代波澜，亦留心人间烟火，让王四娘、孙敖这样的底层普通人在史册之外获得长久的生命。这份对普通人的体恤与仁爱，正是他们诗词打动人心的底色，而盛唐诗坛的魅力亦正在于此。不必性情相近，不必诗风雷同，依然可以彼此理解，相互体恤。焦虑忧民的杜甫能够读懂身处困境的王维，淡然栖居的王维亦以独有的笔墨丰富了盛唐的诗歌图景。
2: 李白、杜甫、王维各自站在不同的人生坐标，用诗篇共同谱写出盛唐宏大而丰富的交响。千百年过去，当我们重读这些诗句，看到诗中的普通人，看到诗人间真挚的情谊，依旧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温热的脉搏。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咱个节目《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也今次个节目呢，来用前三五百，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随后呢，看见咱今次个组队高庆，
1: 今次个第六，咱来写吧。高龄澳界青年琴师叫做郭伟天。
0: 随后呢是长颈记录，就如乐当年河南人靠南面，为环环故乡改造阳江地，在下了炮筒桥。将这个成就了东国的普通之县。如今人口能就地出差，打造了东国上代的民众教育生产基地，独不为倾继续改写的家己的命运，成就一人的第一步梦想。今次的传经记录就让咱作者来去人口聆听普通回乡高倾音。
1: 最后是叠双红尘话甲小红英雄榜，就喜欢叠家的朋友和关注叠家强等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的，收听更在精彩的节目内容。
1: 好，落嘅仲系是点子嘅，温酷听的，温酷听的，
0: 温酷听的。欢迎收听温酷听的，下播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十六号从国家电视华媒之图片记录报告，目前海南湾区小狗接近尾声。秋年小狗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国累计小狗小白在移动，家乡钓直菜两百万吨，进度略快于前年。文化和旅游部根据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重心推进，文化事业、文化商业和旅游业提速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互联旅游带动十亿充分响应，南面振兴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东华文化影响力向度增强，国家能实力提速提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通改改革，以通改现代化服务东国式现代化，国家通改局十六号对国发布通改改革扩张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通改改革扩张目标。从强创通改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公民经济核心制度，强创现代化商业通改、深化通改动定人口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六号到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邓国基指出，香港首届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东线，能采持续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库克合作，百度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外创等内容，清楚交回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方向，动定人口及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及服务国嘅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嘅独特优势，强固和提升香港嘅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让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创立掩护，让香港可以包括新自我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动向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池第一届来香港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强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动向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鼎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甲将提一国两制，香港向五届增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服务化改革正义服务中心建设计划之外，五年规划其他唔单部分，也多处将强化路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嘅动摇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杜永兴表示，两项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也必定能够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和服务局的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吴伟龙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有地结兴的新政听前，以清晰的政策方向、务实的政策基础，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丁国根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成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两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定向异彩。 德国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佳吾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两党监管机构间一届强力推进欧尼规划及市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把宏观难度转化为具体成果，让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及提升香港各自金融中心的长久竞争力。德国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将提统挑发展及外创，提速完成各个外创体系，提升城市外创治理等方向而更灵力，深化社会地方防控及跨境合作，并且优化抗疫补给等措施更完备。德国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鼎匡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德国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库恩夸表示，商经局及其他部门强力展开和推进欧尼规划，透过响应香港来两岸通界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创造达到欧尼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卫部卫生局局长卢同蒙表示，特区政府将提速深化而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此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流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联合国际合作，助力各界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长久卫生治理贡献动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林汉厚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及更务更听的工作，为市民提早建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兴表示，到五年规划六大环挑等，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强力改革房屋问题，推动落实更铺班制度，目标到2030年来基本改革主体大厦来计落实腾班问题，也会持续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经营，要求第一届推定。特区政府公布网事务局局长严浩培英表示，公布网事务局

0: 外地力量从公布网制度提起，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要求地理结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地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日乃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地树根计进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中高地，提速强固可发展香港多职工量之下，教育教导国际化当晚会计道德要事，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地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丹表示，五年规划到建设国际产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即落实具体政策及措施。以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包括各嘅建安界、各自建安界塔嘅要事，而特区政府值得建设极美好、极弘扬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产业事务局局长白美京表示，到产业政策前，特区政府正做计划，以装备产业为本钱，并积极为产业特定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即继续落实以民为本嘅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强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沈吉亨表示，五年规划实现香港未来五年嘅发展难度，清晰成熟香港到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即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中纲念，加强经营弱势社区，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中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表示，为创立按五年规划计财政布局，落实施政报告登记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张长焦贫困网络，提升各自贫困管理地位，打造新兴贫困双一生态区，加快实现从东回大江向吉特江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长焦贫困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我以深化本地旅游客入单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东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提升和弘扬东华文化，增大双一规模，彰显国家发展成就及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支票。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花表示，到会期内会计公正咨询期间，更少交直观测采访意见，彰显了大家对香港未来计政策期盼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会关少议员赵植南、叶刘淑仪表示，长期行会会关少议员创立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伊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财政社、策略社及方向社界指导盘件，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界经济化社会发展难度，主动对接各界政务局规划，确保香港经合把握发展机遇。李达为了掌握天北京协会会议，澳门会合同事罗兆尼疫情，即为了健康交通垄断，十六号到澳门举办垄断石平镜核酸垄断，围绕乙酸病、罕见病、狐狸及会客总客等多界人学点区签到交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郭朗第四表示，协会澳门会合同事是推动全国两市到卫生健康人学实践界动摇下集行脉，动态民生更听。未来希望同时继续配合澳门公共卫疗服务界动态诉求，做好精准控疗，充分发挥优势，提速提升澳门以能动症格特色卫疗服务水平，加强本地卫疗人才培养，特定国际卫疗服务，探索成立经过卫黑研究中心，提升澳门到卫黑群人学界影响力。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网课听啲嘅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嘅教是电流。
1: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2: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1: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2: 古老而新变的交融，
1: 天涯调人，
2: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
0: 欢迎来到今日嘅第六，今日呢就将当作者来认识九零后陈年琴师郭伟天。
3: 九零后陈年琴师郭伟天，一到大学时中啊，就甲高琴甲温柔，早年师从邓调杨先生甲赖孝先生，后来呢又师从国家级规模级文化巨匠高琴艺术代表团团成人叶公白先生。一到名师嘅硬吞性格之当呢，伊嘅高琴造诣可能是日日精进。
0: 听到你来呢，国会听时总是请假以高庆也好，装作以高庆的家客营造加高文献的家里研究，以及可切身自信小户的脂肪才你也用。
3: 国会听当时就对武术感兴趣，学习用葱啊、太极空等的。一时李小玲的影响，然后开始接触中国的客。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伊乃是阅读了老子、曾子、孔子、孟子的著作，了解了儒家、佛学、道家心中的思想。
0: 各位听友，祝大家下个时钟唔晓得期待嘅情谊，只是在当将这个文件直接背落来。接大之后啊，伊就真正嘅让我到中国的客界拍底正钱。各位听介绍的啊，正是因为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黑界热爱，所以呢，也是在自己高家当接触交流高倾。
3: 当时十九岁，到加白色读大黑界，伊呢决定当到学习通信讲听之二，从零开始来学习高倾。后界时中，伊我交流以高倾界启蒙老师邓兆阳。呀，邓兆阳老师呢，独特界教学方法，唔单呢让各位听下是进入了高倾界机构。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思想观念。各位听一解答。
4: 我大学的专业也是学的理工科的，当时就想着要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嘛，就想学一下这个音乐相关的，然后当时对传统文化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去找这个跟传统音乐相关的老师，那当时就找到这个邓兆阳老师。那邓老师呢，他不光是古琴，他是造诣比较高，然后他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包括这个道家的一些思想，他其实研究得很深入。那所以当时去他家上课，因为我们上古琴都是像师徒一样，就师傅带徒弟，去到他家上课，然后我上午去呢就先陪他浇花。家木是在黑龙江其实养这个兰花是不太好养的，因为它天气很冷，然后他家里居然养了100多个品种的兰花。所以每次去上课之前啊，他都会跟我讲这个花要怎么养，然后最后就会联系到人或者说学琴相关的，他说跟养花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要有适当的这个气候，或者说这个有适当的这些条件，然后才可以这个花才能长得好。那比如说像我们弹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仿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弹琴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就其实跟养花、跟喝茶、跟我们平时看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老师他不光是古琴上面的一个教育，它其实更多的对我哈，更多的还是一些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弹古琴的话呢，一定是要去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不光光是把它作为一个古琴音乐来这个演奏。他对道家的思想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比如像《道德经》、庄子、列子、包括像葛洪的《抱朴子》啊，或者这些书。当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去读的。那这些思想比如说像运用到古琴当中来的话，其实古琴曲当中就有很多关于道家的曲子，比如像这个《鸥鹭忘机》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跟这种思想性比较强的曲子，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要有很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把这个曲子弹得好。对，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个曲子它都有它的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个曲子它创作的背景。现在古琴曲流传下来的曲谱就有3000多首，去掉重复的都有1000多首，就从唐代甚至唐代以前传下来的曲谱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所以它每一个曲子它都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都要去反复的去了解或者说要去考证很多的这个它的一些背景资料，对琴曲的一个整理所以叫琴曲勾陈嘛，勾陈的意思就是说要去从这个历史堆里面去把它翻出来的意思。每个曲子它都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它其实每一个这些的学习它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它不光是在琴这一方面它其他的传统的艺术它也会间接的也会教我。
0: 最近啊，各位听会去等你学琴解说过，总之是觉得自己耳闻香腔哈。 会后实现进行的 Q 等自由扮演感染。

0: 情感主唱外滩。多谢上夜温馨红味的金融者爱高卿不再只是表演的高企，这是浙江的用着高楼一个生活日线之当。
1: 各位听着呢，但对于这个后界的高卿加黑者当也处处可见启蒙老师阿邓老师的影子。
2: 因为我能走上这个古琴的教育这条路，其实也是受当时的启蒙老师的影响比较多。因为他之前在大学要去上课，上课呢他有很多的学生，他就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帮他去做助教。去做助教的时候，那对我的要求他其实就会比较高一点，不光是学习，然后你还得会输出。对这方面他其实就更多的影响我教学的一些方法。像当时我去老师那里上课，像我们这种就更多的还是像传统的师徒，就口传心授一对一这样子上课，包括像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一样，都是一对一然后这样去教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更生活化一点，比如说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可能跟学生或者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收一些徒弟，都会像生活当中的一个朋友一样，经常会出去，比如说去学习，然后去吃饭或者什么样，就是比较生活化，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把这个古琴看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乐器，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乐器。
0: 各位听大学毕业之后就登高了青总，最开始的时候以前次从事以大学所学界通行专业工作，但是呢李学琴让他家己非常学提起兴趣，后来啊他就决定定时高琴学习，并且结识了一个代志为高琴老师麦秀。
1: 初卡的是当为通信行业创业者的麦秀老师，到捆绑工作之中呢，经提十琴的经历，不断呢去历练，各位听，经到琴歌学习前呢，并留意更多的指导。各位听，一节答。
2: 如果不是去跟马老师上课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从事我的另外的这个行业，就不会进入到古琴这个行业。那弹琴可能也是还会弹，但是就不会说去从事这方面，或去教学，去带学生。当时去找马老师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分享嘛，分享他当年学琴的这个经历。他当时在深圳上班，20年前左右，古琴老师是很少的，全国都没有几个。然后他就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去到福建福州，他上完课，上完课再坐火车再回来。而且当时他说工作会很忙，包括像我现在可能去上课，我都可能都做不到，就是每周坐着火车去上课这样子，这是一点吧，就是他我觉得学习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就在古琴的技法，古琴的技法上面呢，他跟我的第一位老师呢他又有不一样，因为他属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呢他就会有这个弹法上面就会有不一样。那他当时就跟我讲嘛，他说按照他教的这个方法就可能要把前面的一些东西就要放弃。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嘛，我说这个两个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通，我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马老师他这一点指导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古琴的流派有很多，那不同的流派之间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协调，能在一个人身上去把它统一，我觉得这一点他当时是对我有一定的指导的。比如说像我之前在佳木斯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教的这个弹法就会比较因为北方嘛，因为他的老师也是北方人，所以弹琴呢他会更偏向于更刚一点。马老师呢他就是这个南方人哈，然后学的流派呢也是这个广陵派或者梅安派，那他的处理的手法就会更柔和更沉稳。那当时我这个手有时候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动作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出来的声音的效果就可能会偏的比较刚硬一点。那他就开始就把那个指法，首先就从指法上去调整，就是发力的方式去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就会去弹这个一些比较有韵味的一些曲子，比如像夏洛燕、欧陆忘机，包括像秋江夜泊啊，这一类的曲子，它都是偏向于比较偏沉稳偏韵味的一些曲子会多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它是这方面对我的指导是比较有用的，就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张扬啊动作比较 幅度会更大，然后变得更沉稳。对，我觉得这是跟马老师学到的一点。
0: 最开始的时阵啊，每位听是到轻重的一个乐器声做小丑讲一个，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伊就结识了一位当年喜欢古琴的朋友。见到各位听一声爷就爱古琴，这个朋友呢就引荐各位听去香港，甲叶公白先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建立直接即对即个私家课听。
1: 各位听啦，当时叶公白老师算是指出伊个技术呢，绝子啊哈！一到落街界哪个挂点正来问呢？叶老师就拍起了古琴界基本技术，甲伊对古琴界理解。叶老师知道，但爱真正的进入古琴，必须呢，更适宜对中国文化甲哲学思想界深刻理解之当。只有这声音呢，才能够触及古琴艺术界灵魂，才能够体会到古人呢五千以耳，驾千以声界深远意境。阿是波地位呢，就非常学搞清楚那古人界思想，只能是叹息掩呼，无内涵。
0: 临别的时阵啊，叶公白老师花掌耳骨微听指段，并且改价格，铿锵高清，正静即熟望，海带即望景。
2: 他就跟我说要回去看一些关于古琴的这个美学的书，包括这个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的书。姚公白老师的父亲姚炳炎，当年他的老师徐元白，包括马一浮，这些都是近代比较厉害的一些文化学者大家。所以我们这就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比较重视。那姚公白老师呢，他就当时就给我推荐嘛，叫我回去看的，比如像西山情况，专门讲这个古琴美学的一本书。那还有就是这个明代的琴书大全，有很多本的，总共一摞十几本。然后他说你回去把它看一看。最后我就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书，而且它是古籍，就是繁体竖排的那种古籍，然后我会去把它的标点符号，包括像这个字词，全部用手去把它批注抄一遍。就我看书就是这样子去看，就我会把这个书每个字词、每一句话，或者说很多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太懂的一些语言，我都要去把它全部去把它考证一下、翻译一下。然后当时老师呢，他也去拿了一套这个琴曲集成，这个琴曲集成总共就有30本，很厚的30本书。然后他说你回去要看这个原版的，就又是那些全是古籍影音的一些曲谱，还有就是古文。回去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看书看书练琴。大概过了半年时间，我才去敢约老师上课，因为老师他的要求会比较高嘛，所以一直不敢去上课，可能都中途过了有半年时间才敢去约老师上课，觉得自己练得还可以，我看的书啊、也看得有比较多了，我说可以约老师上课了，因为我比较紧张，对吧？因为怕老师他再会去跟你问很多这些问题，或者说弹曲子不合格。因为看这个古籍也好，还是看这个古代的曲谱也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更原汁原味的去感受这个传统的古琴的魅力。因为我们现在所弹的曲谱都是经过前人去整理过的，那它就会有一些改动，它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古琴的一些韵味，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到这个原谱上面去，或者说回到这个原本的古人在讲的这个书上面去。所以我去看完了之后呢，就对很多的琴曲或者说我以前弹过的琴曲就有了更深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弹出这个古琴的味道。当然姚老师他也有跟我讲，他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效果与动机的一个统一。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手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动机呢，就是我们古人在创作这个琴曲或者他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的一个创作的动机，还有就是创作的背景。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其实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古籍或者说古谱原谱上面去做思考，相当于我在进行一个古谱的一个研究。那姚老师他这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古琴谱他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以这种写意为主的，就像我们看这个山水画、国画，它都是以这种意境为主。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要弹一个曲子叫《平沙落雁》，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到这种场景。我们在通过古人所写的文章、诗词，我们再去弹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必须回到这个状态下面去。那我们就要去查资料，那就比如说像写很多写这个大雁的诗词，我觉得就是弹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前还是要有我们现代的人。那我们因为弹的曲子都是给现代人听的，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装有一个古人，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琴弹好。
1: 好，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各位听介今天甲诺拉的交流，也讲白先生的情况。从2018年开始，各位听组队也讲白先生认识高兴之赛，并专注于高腔加黑营造加高文献界整理研究。
0: 嗯，也是从何时你开始？各位听到听众的合作者文化介绍，包括紫香、杜子光、文化空间等等，做工业工作和音乐会普及及高清技术。
1: 2020年，各位听将高清及紫华绿塔深度融合，成立了青中留白紫霞。留白咩意思呢？留白指的就是留意有伴是紫雅白色时间黄绿青。这些呢，新年嘅开始之际，紫华高清客厅将广大嘅青少年及成年人会到繁忙嘅行业及工作之外呢，来感受传统文化嘅熏陶及灵泽。
0: 各位听直接非常很新嘅句话：独客自无忧，即高楼自挂本。伊但包括业界老师叶公白先生也提倡独教力不如精教力，所以伊每年落去组织学生外出游客，带啲学生会探访全国各地嘅拍卖馆。
1: 不错，拍卖馆当小参界汤宋明清界屯氏高腔，让学生不断摸到高腔界事物之美，也通过中国传统艺术界比较感性加文物观察，深入界理解中国艺术新媒介展出，提升对高腔及其所承载界文化的认知。
0: 各位听阿希莫达通过高腔教育游客等多年的形式，让更多人得以更加理解接触高腔，直接正在的在你地会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其深厚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助力高腔文化到新的时代提出方法蓬勃生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第六个内容了，需要你来将听到的是全景记录，欢迎来技术界锁定评论关注天 S 电竞节目，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 S 电竞或者是冰单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0: 下期改车水马龙，年春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就如了当年河南人口人民为还款故刷，改造沿江地栽下了炮通桥，让这个成为当国界炮通之县。如今人口人就地出差，打造了当国上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独白为庆，继续改写叠加几个命运，成就的因人界第一步梦想。今次的传经记录，让主作者艾莱克人口聆听炮通回响高清音。前世纪80年代，一位上海乐器师偶然发现炮筒桥的板材上适合作民族乐器的音板，于是将大人口所偷当的炮筒忙碌修理，引接其家被二位爱护其的白材到全国独自保留。这一发现让吴达之的炮筒一下子新的背景，也因此走向了人口和高清的高将。
3: 我叫徐亚聪，来自河南兰考，我是一名古琴拙琴师。我现在还是主要在家里制作，我自己有自己的个人作品，从选材到制作完工都是我一个人完工的。
0: 记者明在介只介教另外个后生囝池阿聪，是河南省篮球馆顾阳店池店生。

0: 能，而是高轻承担向后生的致敬诗。伊家解头未改，但是技改高调，多唱各个高轻界名气未衰。
1: 我们用传统工艺来做琴，一般会选择年份比较老的木头。老桐木有个特点，就是宁折不弯，它的木型比较稳定，也不易开裂变形，它的发音非常好，松透啊，共振感足。
0: 是阿昌达，伊个古琴嘅吉翁，我是到听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装扮嘅时钟，偶将听到了一曲古琴演奏。伊就系建筑笔下响亮高雅嘅琴声，轻轻嘅打动了。从佢嘅时钟开始，伊就立志爱从事古琴艺术。于是，在奥运会初冬节平日，是阿昌就仰赴上海、扬州、武当山等地，踏进了艰苦嘅乐琴之路。
1: 后来我就出去拜师学艺，最后学了4-5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坊。我们的古筝演奏和古琴制作技艺都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学生归来的陈阿聪唱破了家己的木部琴房。木代表文人文化，木里代表武侠文化。陈阿聪有个家名听界的记者单，伊对高峰高运的文化艺术称有独钟，阿希望这个名字能够引来再音。
1: 我们是民族乐器音板的发源地，全国90%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都出自我们廊考。我觉得我们廊考有这么好的优势，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说我想回廊考，让大家都要做好琴，把廊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做成廊考的一张明信片，让业界人士都认可我们廊考琴。
0: 杨秀慈博士告诫是炮筒朝耳孔自来。2017年，同花城区界贺正日车店村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伊叫魏新亨。张志辉去做学习高琴，是廊考一个高琴强从西安请来的高琴音色江先生，还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贺正日啊，小魏姑娘带着热情，就听到了高山流水般美妙的琴声。松英者惊，惊这个节奏，却有木木琴房百变界，点样别地的娱乐。弹琴的后生惊直抬头，四目相对，两心动情。这贺小曲正是西行西北相珠唐本道文公的名曲《红桥荒》。
1: 刚开始他家里是不太愿意的，所以说我就去了一趟他们家里。他们父母见了我之后，也觉得这孩子挺踏实的，感觉挺脚踏实地的，然后我也邀请他们父母来我们廊考一转。哎，就这个时候他们来廊考一看，哎，觉得廊考的环境啊，包括廊考的这个民族乐器啊，还挺不错的，他爸妈也会很放心。
0: 有了改进改造后，再加上自当倒下的面孔，那个后生人的好日子最高可生了。
2: 抢媳妇儿吧！
3: 媳妇儿，你媳妇儿是谁呀？
2: 阿欣。结婚！
4: 大喜！
0: 到此这届大乐之天儿，是阿聪的高琴生涯蒸蒸日上。依届高发琴、梁山琴、小长琴名声大挂，花小唱了专为能生养自己熟能琴，广受齐天欢迎。陪去高琴的制作，只要从每每到来亮剑下满了自信。
1: 你像这一把就比较传统工艺一点，无法制作，这一把就量化大批量生产的那种工厂化的一种。我们古法制作制作周期很长，一张琴要做2年多，这种现代化做的可能1-2个月几个月就能做出来一张琴。收藏级别的琴，这种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纯生漆、天然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音色，试音的周期很长很长，来调整它的音色。这个呢，它是内敛含蓄的低沉浑厚的那个。一张抢琴的平均价格1000到3000元左右，一张收藏级的这个古法做的琴，可能说3到5万，甚至说十几万都有。
0: 没得，小次家己的直店收藏级的高琴，卖出了18万元的高价。在生言贵厉害吧。到廊考民众高琴文化馆，记者团购了小虎子开盘的高琴培训班，老人既是老师， 也是老板。

0: 交流的多了，他们也会有意向一定要去做改变，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啊，送到这些音乐学院呢，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演奏，去学习这个民族乐器的文化等相关的知识。
1: 现在在池田村周边整理不现在农好会阿昏昏在唱而启动，这三位这会迎来百会乡这日迎的百日王，早前现在高调会在天庆包在朋友拆在开店相在陪伴红在招文书在会成这老家，每日乘靠拉高起的大水车辆落叶不作。
0: 一棵树成就一方产业，如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也奏响了当地农民奔向小康的幸福乐章。
1: 普通花香高清扬，今日的兰考人到底不露见如早如花甜。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传经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电商风情话，我是建议天一点钟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好端收听今日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来到了南京这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继续来去聊聊叠州的老街巷，来去探探叠州古城嘅花巷当街十一号大胡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杰。今次嘅生活庆嘅结束到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十大名巷之大家嘅花巷。只讲呢，现在是骑了飞驰在二三代逐渐，加到这只嘅嘅花巷内波呀，又加一个大裤袋。接下来，咱个请大家继续跟随嘅邓平波先生，咱一起来了解。
5: 啊，十一号只个又一个大裤袋。
4: 这个大裤袋是从呢个是骑啲点？
5: 这个大裤袋呢，伊也是南国产嚟噶，伊只个呢是正经骑过。民国年间曾经做过蝶安香花解花匠阿李浩林。
4: 哦，是李浩林解做特。
5: 啊啊啊！伊、也是伊人个支持。但是伊这个村呢，就阿李浩林呢做香花花匠，之后1923年伊就蝶安香花匠花匠，然后到1926年呢，伊就定心把这个村定心领掉后环境，所以到1926年就这个村定心建成噶。那啲嘢通呢，现在呢啲来住，相对来讲就非常灵呀，非常有趣味。家已经布局啊，哈，已经有啊文化氛围啊。因为李浩林呢，伊本身伊也是浙界啊，有文化嘅主将。伊李浩林呢，伊当初做呢就开始咯做生意，然后呢到民国年间，因为自己电啊，导致系咩去文化点工会空间，是不是就？有工队爱来这个激烈，你在工队在接声激烈呢，差不多差不多老百姓。所以李浩林每一座伊有工队来激烈，就因为伊职位是乡花嘛，等于是乡花来会长。所以伊就等于呢，凡是只工队激烈的时候，伊攞是挑战，然后就作为只贡献，让伊能只能走。万一只工队激烈也无非就是爱来。
4: 给
5: 自己找等找贡献这责任，阿木李浩林这没抓到是这也得了大家那个好评，就是受个政府的嘉奖，曾经颁发有这个四等奖章，然后呢1915年这个广州佛山也大罪，伊就向政府呢就向全山毛建，李浩林不敢家己能带头。经营化活动所上好向政府经营，所以也获得了这个也三等的加大奖章。然后到民国的时候，爱到红壁楼敬读书馆，然后两句爱做经营运动会，像这届这个我的皇太啊哈，保护啊哈，这个有尼姑接受爱瑞秀，李浩林都是带头经营。所以伊大学生时期。也得直评哦，
4: 好评。
5: 伊到伊只街坊哩，到民国呢，我出过一届只，只呢大人物，说明在伊能介继续个事迹是不是，等啲人明明落来。
4: 好，感恩个地球本事学者邓庆武先生就去介绍。

就是该该回行，了解了解回行该几代，立出该一撮后代。本来该一个感觉是家通过这个改革啊，历史从这个乡村基层社会该普通改造，变成了大东西地球社会有灰色大也向该大改造。所以也可以推出了大历史该改造啊，伊能该后代乃是人才辈出。这条该回行，这条该一撮老主题，也都是特别被门客推台去研究的。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同一等你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党西通南北，同一地等地势向阳拍。
1: 想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勒吧。

0: 社好英雄等，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一点真正麦，我是建议，
2: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天凯老师为咱来讲过定义。
1: 向咱外围接打，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社好英雄班，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之前有嘅。对条米内面面朝直街，风往前日追不起，风往前日追不起，拍死二条三十个直股。第二条米是遮到南方清代役，遮到南方清代役拍掉三名宿职。第三套米面面直近有四街，第街是只有上对平，只有上对平。第二街是澳风皇宫，澳风皇宫。第三是初把明敌登一敌，初把明敌登一敌。对时是日积日长，日出日成，日积日长，日出日成，拍死日成个结果。好，听朋友呢，当然请黄天凯老师来咱改名。老师你好，
4: 你好，老师。
3: 今日个三套米，第一条米呢叫做“风光景日追不起，拍死日条三十个结果”，就是你改。
4: 拍做无道无理，
3: 无道无理，
4: 一个无道无理个。
3: 风光就无道咯。
4: 风光无道就就是只道，就是有啊老鼠个道，会道鼠个道啊，哦。风光
3: 无道，风光就无道。
4: 你有正职聚会，叫做无理，
3: 无理国事嘛，
4: 无理求正啊。
3: 嗯，
4: 哦，即系你无道无理，应该就叫有统应系嘛，无道无理，或者哪
3: 话？就是
4: 普通话，
3: 普通话应该是没道理，
4: 没道理，诶，那无道无理，
3: 无道无理，
4: 无道理嘅强调说法
3: 嘅，
4: 哦，即条名准你改食吧。
3: 第二条米呢叫做遮到南方清代役拍掉山民宿职。
4: 这我们讲是直接改字哦，咱那山头伊都是行高头行边啦，接到南青台啊，那个台是接台，接那个叫山明宿舍，就叫接回头。
3: 嗯，
4: 那个接
3: 南
4: 乡啊，哈，那个接啊，
3: 嗯，
4: 接到南子讲咩上来，但那米来卡者有直点叫有点下边啊，有水边啊，哈，但是那大家个别了有看过讲可以啦，哈，这根本叫做近年的啊。近年靠下啊，硬就近年靠下只，南方
3: 就食就
4: 较火哩，嘿，就个诶，就南南熟火，你内就近年食着透哩，哈，都上透哩内硬啊，方位啊，方位系透明真系叫内硬哩，就正食火透。
3: 食火透其实呢，就是咱以前系叶家钓家鸡了，白布龙流去能去来个过生活嘅。就叫食回头，
4: 食回头是啊，就是农历遐遐个，但是这个么来，那这个那当那当时个情况，诶，特别是放在农村啊，哈，农业专家就记得百分之八十农民，并且那农民是真真正正的农民啊，哈，从么来那老农啊时阵到老了无劳动力的，也灭个波啊，无社会福利啊，一路只是他们一家子就养起来啊，
3: 是，
4: 啊，无那点提升自己好斗。东华民族伊个吼，认为核心内容知识就好，你无好来，拿出老人无能挨。
3: 嗯，
4: 哦，所以就那个整公共一个就讲究，遐就那吃回头，即即民族是大民族哦，啊，
3: 即
4: 个民族形象，
3: 嗯，
4: 啊，就弄，
3: 弄了只，弄了去，家地去来，
4: 嗯，要能那买卖弄较久啊，家里边有，能弄三只也有，
3: 嗯，
4: 有安大个固体环境，你到农村自足自居，自己向里来就改啊，
3: 是。
4: 了了是，那到山头，那徛到山头头，徛山头尾，啊，比啊老农比了是艰苦啦。你现在也卖，现在了，但咱城市老农啊，做吼，草木叻了，但有几个土有金嘛，哦，土有养老金咪。
3: 家己靠啊，
4: 家己靠啊啦啦。但现在有一个新个叫食回头啊，就是不是白布去来个食回头，是惊地来食回头。白布姑娘徛在地形，恁能惊地来
3: 小农农，
4: 新个食回头。
3: 农牛去白老农
4: 咯，哈。那这个就白毛啊，
3: 是是是。
4: 反正恁传统养老农，
3: 养老老农能搬来搬去。
4: 哎，免搬来搬去，恁能当在环境嘛？草木叻个老农都是有套厝徛啦，
3: 是，嗯。好，一人来睇睇第三套面，就讲四条面面。第一是朝上对平，第二街是澳风皇宫，第三是初把明敌登一敌，第四是日积日长，日出日食拍，四字成个积。
4: 四条面，另一个对叫做平头黑白。
3: 嗯，这个成个意思就比如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出处呢，就是曲弯的纠正、坏刷、变白因为黑气，倒向因为斜。
4: 嗯，因为咱弄只米多数是个白改掉啊，哈，
3: 嗯嗯
4: 就无像老师那个改脱去炒米啊，就讲咱现在做都无味哈，米都米味，一头一条

0: 这样想要该多一片，可能现在好在那个唔同这道理啊。
1: 现在
0: 拢
1: 小白
0: 相
1: 机，
0: 小白相机唔晓，那实际上啦，那那这样想要多一片，别个出去乌乌白出去别。
1: 嗯，
0: 哦，白描写真嘛，我那时候发问白描写真，
1: 嗯，
0: 哦，互相感动啊，这下几条命啊，我传出解释再去歇后去，
1: 嗯，
0: 但是了来那呢是运用这白鬼会发问，这乌光鱼加着靠这黑，这个风就白鬼做作业是运啊运啊，风团的运哈，这米带个白也白鬼做靠白，
1: 黄棍就是颠倒了，
0: 颠倒，
1: 嗯，
0: 哎，就个。两刀黑白，第二个皇宫黑白，当然三条就运营会议个发梦。
1: 初把明敌登一敌，
0: 两张衰打者，这条命如果讲求起来，条命就不成立。
1: 哦，
0: 伊都两个都无一个，等到后者有一个，等到初把明敌登登一敌啊吼，做如果五条，这个是说亏海一两米，
1: 嗯，
0: 这就几十年做一阵经能了，米端点落啊，啊那那是米哦，这有条米叫做张一敌车后口。了拍一句，一个春节时叫做买入深山百姓家啊，飞入啊吼，哦啊飞啊张地主张飞啊入深山百姓家去找户口嘛吼，人那都做年当时要找户口，一个叫开海，一那个那鲜血三国时鲜血一个了吼，外族这边个物件南北地区可以搞回来拿下，都是通到王朝之前，知道咩病哟？这是王朝面哦，初把明敌登一敌。因为大家就在明敌哩，我吼甲白啊，皮肤上白啊，一直来在度啊，啊那都乌龟白，黑个哩，黑张飞哩吼，啊两人互相认错就颠倒了黑白。
1: 是。
0: 啊，了关于这内史了，这条咩来那呢？这么在怀疑。
1: 日日子长，日出日食。
0: 颠倒个哩，弄日日，弄日日日子食，日出日长，那日出日长，日日子食。
1: 是。
0: 啊，这条米啊，质量唔是就好个，啊，这条米也是属于那那直木啊个米油啊来恶啊米啊，我就叫生起人哈，加强这个这个叫技巧个，啊，个个操作哈。
1: 好，遐只就是今次个沙泡米，又就是黄定海老师。
2: 叠加上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金山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上等双盘。
4: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木桂英灯介双灯，女娃介会冬凉袄，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介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点睛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精彩精彩介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一点睛，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尚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抵得不抵得，同接下来分享有答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诗。以上就是今天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物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大家用钱，或者先冲下来关注伊朗医疗疫苗费的相关情况。可以前一下哦，伊朗医疗人疫苗费可以被建数公人币目，一家疫苗费起叫疫苗创新，它成国内成果超1200项。我哋国家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嘅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嘅介绍。

0: 一家副苗飞成功接攀两百场论坛飞鱼，同达入坛推介法通，进行打超主题站同九十专题站，吸引1800个企业线下参展，5300个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飞林透露，一家副苗飞接上成果五十封杀，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竟然头部竟然保持高成长率，四百七十三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占总线下参战企业的吞26%，三万艺术家行业榜单企业参战，暂时既包括狮子神山、细胞蜂疗、科技金融、六十新基金一道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流合一道热点领域。

0: 扶苗会期间，一百零三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数发类成果129项，商务铺服务苗业同商苗服务业是二级损失人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们国家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分享的有关福苗会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关注一下风俗的话题哦。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你把丰收的田野打扫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安好一条特色活动来吸引游客的人行入乡村，但村民也是拓宽的种树的渠道，同时呢，又是市民可以通向丰收的喜悦。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听啊，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山东品图斯泰赤山镇的3.5万亩葡萄养来数发季。当地30个出热门打卡点，同160个家省级葡萄采摘人全面开放。故乡浓郁的葡萄价下杯，游客相当多。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品图斯泰赤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泰赤山镇的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只，年产出突破100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期盼做物的生态系一条机制，激发本地消费市场。刘春梅吧，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河南的南宁人，22万苗市里人类丰收时刻，在为期一整日的市里采收机，当天将会推出离人银行离收银行一条体验项目。游客沈昂阿娘讲。
1: 南宁那里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全年几年来，当地通过高级温柔的技术对老国人进行改造，并持续状态参加工商业开发离高离次动力钢片一条系列产品。目前，南宁人的市里年产量65万吨，离产业年产值突破21亿元。南宁人文化广电同旅游局局长苍烟海介绍，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可以按飞哈皮斯鲁公园唐子镇果树村，两千亩办理养老的采摘季，村民等人分工合作，以唔限的可以养马、挑选啊、喜好啊，办理粒粒都一饱满，牛只也当分润。村度的农家乐推出秋日旱天招牌菜，办理扫街，吸引周边的游客前去品尝。农家乐经营夫茶香介绍，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一段时间前去体验板栗采摘的客流，带动产业、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客家用钱，以上的话题和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的各位顾客是客场爱的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宿舍嘅阿美化，連集定屍骸嘅核格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9: 西海客家
10: 客家上演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8: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有人有一群人记得 KP 一天的新理念新技术，采用新业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消除或者服务一道环节。记得你是有农业情怀，有实土规模，有持续发展，有防疫风险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记得本称为是新农人。新农人任志刚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园区种了有几十万位葡萄，不单止品种丰富，同得口感独特。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新农人任志刚的创业故事。来到广东省梅州市梅园区南口镇茶陂村的种植基地，表面看上去就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葡萄台棚，棚下头的一串串青绿或者是梅紫色的葡萄啊，好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缀满了枝头，空气当中的弥漫着葡萄的清香。打扫头工人等人把一串串的葡萄采摘装运，一派一唔限嘅丰收嘅景象。我哋听下来听下先，先从工人等人嘅分享。
1: 六点零钟嗰时咪就出空起来采摘啊，摘咗完咪就打包，打包了咪出发。先到屋啲比嘅葡萄啊，漂亮一点的，这个葡萄挺好吃的，挺爽口。
2: 今年的葡萄甜，口感特别好，一斤八两到一斤九两吧，像这种葡萄。有时候一千多斤，有时候五六百斤，
3: 六七个工人吧。
0: 在葡萄园的负责人任志刚向我们介绍，这个葡萄园然后占地有100亩，主要种植蓝莓黑提、阳光玫瑰、甜麦拥有的三个品种，其中呢。蓝莓黑提是最早成熟的品种，

0: 加上你都会和太胖毒的总称，不但是可以整荤出造反，使得葡萄提前上市，还可以尽量辟易的栽培，减少偏害，培育出甜度高、品相好的葡萄。
1: 智能熟葡萄，它可以从颜色上判断成熟度。你看这一串葡萄，它这边颜色浅的就成熟度低，颜色深的就成熟度高。你同一串葡萄，它是两个味道的，这个成熟度会高一点，大概有90%，这里就比较红一点。红一点吃起来它就会带一点点酸底，所以说这就智能熟的葡萄很明显能辨别出来的，这个很直观。
0: 娘子哥，你是一位白人后，江西吉安人，吉家都也和子子屁屁都是以种葡萄为生。你那一些人长长太好，并且唔久的几年，来到莫就是莫样去南口镇种植葡萄，天津人十分唔好彩，莫做出出现的罕见的难懂。吉一下种植的葡萄拍肉品种，正好因为气候原因导致干旱，损失惨重。再加上股东退股，头一摆创业的娘子讲，感觉到的心灰意冷。
1: 一开始像种过，也种过白玫瑰啊，就是也是一个葡萄品种嘛。然后那个刚开始也种了比较多的无花果啊，这些都是经验教训，拔了什么都种过。当然说起来轻飘飘一个数字，但凡换一只品种，损失都是几十万，而不是几万。
0: 首先讲到娘子讲自家创业的天津人，就遇到的会也想买住罕见的难懂种植的葡萄攀肉品种，因为当时气候原因投资干旱，损失惨重。既然攀肉品种按较贵，唔适合和买住按个气候种植，娘子讲你就果断的更换品种。经过四处打探，阳光玫瑰种植条件少，产量高，市场前景好。2017年的杨志刚就把30亩的太棚种植上的阳光玫瑰的品种，同他对土壤同的种植模式进行改良升级。本满人的葡萄果实的后，都是4-5方的管控，同他可以果实成熟的时候呢，前面采用淘汰。使用生物农药，真正做到无公害栽培同精细化的管理。
1: 比如像今年连续的雨水，造成果子它非常容易裂果，造成它的产量降低，效益降低，怎么办？那只能说，第一个就想办法了，找销路了，怎么去尽快速度把果园的果子卖掉？另外一个就是园区的管理，就像您刚刚也看到了，里面很多草，这个草留起来是有原因的，它是需要保持土壤的水分在一个比较恒定的区间，这样的话对它影响相对会小很多。就无论从技术还是销售渠道上来做功夫。
0: 蓝莓是提一斤20元人民币，阳光玫瑰40元人民币。按照般的价格，对于吃人成熟的葡萄来讲，价钱并不算十分高。杨志刚也有信心，其自家的葡萄一定可以行出梅州的市场。明年葡萄成熟的时候，杨志刚都会把一部分货卖到广州、深圳、汕头、河南一带地方的经销商。那我一批呢，就会通过批发加礼盒包装的形式，可以卖出本地进行销售。
1: 预计产量15万斤到18万斤，大概这样子，产值大概就是200来万吧。
0: 同时呢，杨志刚还把加倍种植具体度的蓝莓黑提、阳光玫瑰。甜蜜拥有的三个品种的葡萄啊，分阶段种植，隐藏采摘期。因为个人对呢，还种植有火龙果、无花果一类品种的水果，年产果品30万斤以上。今天呢，要具体葡萄种植有30000株，无花果有6500株，火龙果14000株。本期打造成是休闲采摘体验。果园种苗培植、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0: 一人，佢带动诶周边诶农户增收致富，也吸引了唔少游客吼，诶，到位去体验采摘乐趣。我哋从下谈一下冬天嘅村民，也系杨志刚佢个人平常诶观念嘅分享。
1: 哎呦，来是怕有新人就怕有哎，老板也很辛苦耶，反正就8小时，因为我等到4分钟就骑单车就来到村外来讲。
0: 我引起南口镇茶陂村党支部书记刘立群向我哋介绍讲。
2: 将我哋茶皮啊就搞起，李生就全世界两日来采摘啊，吼，佮带动一堆小朋友啊，咁啊来采摘过后，哎，你茶皮呢还有得70、90茶皮先人摆，真正做的呢，哎，又系米色一条街，都系带动一堆其他生意。葡萄牙呢，就话是进驻哎茶皮村以后，带动呢就村民啊，种树，就话一堆田子啊，过就还有家家一小部分人家门头抽牛的问题。
0: 客家乡亲，今日咧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嘅评论区同阿丁人留言互动。就等下来面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总共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我们是从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东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同埋香港、台湾一条地方。那我呢还有好多是在东南亚的客家西的华侨聚集的一条地方。广东汉茶呢，都是一流行的哟。参广东汉茶传统的茶木啊，吼，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词、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下头。

海尼兰南半年的六月七号，广东航天系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我再就听下来了解广东航天的表演的启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再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航天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在听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先段开到冰轮此转停，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分享几首苏谈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作为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的到位。杨昌泽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卡。和一两两千年的时候，梁世珍很有钱，当代两南文化名人五十家。伊朗人旧人本列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伊朗一朗人系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嘅。佮讲咗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哋都知道吼，之前也向唐主美有介绍过啊，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当系一切钱，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呢系丰富。

犹太人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那传承的价值的。嗯，嘅下个星期接到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话。分享到的你系由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和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价值，同它主要的

传承延续。今天我们从了解一下广东汉朝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在广东汉朝传承研究院的前身啊，吼，是成立于1959年的广东汉朝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朝保护集体，是政府等特务的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的任务。广东汉朝传承研究院的规划建设开放式的广东汉朝博物馆，设置有广东汉朝的体验馆、广东汉朝的艺术讲堂、广东汉朝创作研究集体、广东汉朝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朝文化交流中心一条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朝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朝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下个星期嘅节目，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朝有李先发原创的贴脸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Hello，真系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有搭杀的故事，同搭诶故事当中包含的一条道理。从下同我哋分享一条故事也好，系同样安得认识小朋友哦。继续像当时两位义工从下来分享。接下来我哋从下分享到的故事，系由王一同小朋友带来的泥工同西瓜。
1: 好一只关押夏天，有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盆西瓜。西瓜瓜浓红红的，瓜子乌乌的，西瓜皮绿绿的，看起来怪新鲜。泥工等又爱又好，给等高兴的都跳下去了，给等爬上去晒去了。有只泥工给贴好的，就像一只整体一样长的西瓜朵，啊呜啊呜的吃起了。还有只泥工举起了讲，很好吃哦。我等我把它搬成我卡吃，大家连连点头。给等推呀、啊、推呀、啊，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跨等台铺，跑上去喊大家一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了，但还很黑搬不通。所以泥工等又拿来一根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死了，可那树枝都往后边呢，西瓜很好踢板和纹丝不通。哎哈，有一只内功好多的刺称聪明内功的小内功，从功后讲，我等我还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它搬下来，然后向你西瓜太爷内功把西瓜搬上去，功后点点头。工作就做，又等泥工爬西瓜，上摆搬西瓜，一小块一小块的搬下来，然后由你西太的泥工搬上去。最终，一旦把所有小西瓜都搬上去，一旦再也不是处，又没有食了。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又到十位客家童谣《鸡卵呢》。
1: 鸡卵呢？鸡卵呢？米坨坨，然后。

0: 也蜜条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多，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刀会偷我家，偷我呀，我呀种出麦西麦，偷我树。我叔双红林蜡烛，跳我哥，我哥天珠麦剪刀，跳我嫂，我嫂讲爱做铁刀。
1: 记录呢，咪坨坨，人跳也咪跳唱歌，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刀，少我嫂唔爱吗？古话几人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刀会跳我家。跳阿爷，阿爷种竹买西茶；跳阿叔，阿叔送香零蜡烛；跳阿哥，阿哥当初买剪刀；跳阿嫂，阿嫂帮爱追铁刀。
2: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诶，有答十个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谈嘅客家歌谣，分享到位一首歌谣，喊做《灰姑娘》。

下架用钱 ，A 时通四开下架就接住面省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搭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四开下架，收听一个多精彩嘅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张天赋演唱的《乖乖报道》，这首歌由曾乐彤是作词，徐浩作曲，收录在2023年1月发行的专辑《This Is MC》当中。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邓千莹演唱的《苦情人》。

啱啱听到《一程山路》啊，系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兼演唱嘅歌曲嚟噶。呢一首歌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明日之子》第九期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Beyond 演唱嘅《无悔这一生》。

啱啱听到有郭富城演唱嘅《爱的呼唤》，由小美作词，谭国正作曲。呢首歌其实有粤语同埋普通话版本噶，都收录喺咧就1997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爱的呼唤》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由何浩南系演唱，歌名叫做《何》。

小的孩子已经长大，你总是期待小孩有天变成汪洋汹涌的海面，你总等待

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姜涛同江海嘉合作嘅《I Know》，以 R&B 作主调，由 Edgar 咧就系亲自作曲噶，两个人亦都系首次合作。主题带出咗男女之间想爱不敢爱。相爱但是又有距离的一种寂寞，各自困在内心的角落当中。好了，就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一首歌由 Echo Lin 带来的《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啱啱我哋听到有《爱到分离仍是爱》啊，由林子祥同埋叶倩文演唱嘅一首歌曲噶，收录喺咧就《红尘叶倩文》专辑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蔡国权演唱嘅《最后一》。

啱啱我哋听到嘅回忆半分钟啊，系云浩影2024年嘅第一首发表嘅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咧，最初咧就拍 MV 啦，更加去到咧就日本大阪取景吓，亦都系咧就系云浩影第一次踏足日本啦。咁佢话咧好享受呢一次嘅旅程嘅，而咧佢同日籍嘅男主角 MV 啦，由最初咧就大家语言唔相通啦，鸡同鸭讲啦。到到殺科嘅時候要分別嘅時候咧，都眼濕濕。呢個故事都幾有趣啊！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對你始終痴心一往，由古巨基演唱。

啱啱听到有黎瑞恩嘅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呢首歌，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收录喺1993年发行嘅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啦，《抱抱舞美红》，由陈卓妍演唱。

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有苏永康演唱嘅《不想独自快乐》，发行于1998年嘅同名专辑嘅。咁呢一首歌其实亦都系啦，就系电视剧《妙手仁心》嘅插曲嚟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咧就系魏俊生演唱嘅《家诗》。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告诉我你爱我》，由潘元良作词，刘志宏作曲，发行于1994年噶。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收录喺专辑《有缘相聚》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郑秀文演唱嘅《真命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好熟悉嘅歌《岁月如歌》啊，亦都系 TVB 台庆剧咧就《冲上云霄》嘅主题曲嚟噶，由陈奕迅演唱。咁由咧就系徐伟贤咧就作曲，由刘卓辉填词嘅。收录喺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啦，就系《Live for Today》当中。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啦，其实亦都有普通话版本嘅。咁啊，普通话版本叫做《兄妹》啊。咁啊，收录喺咧就系专辑《黑白灰》当中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哥哥张国荣演唱嘅《最爱是谁》，My Dear Reset。

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

沉默里任寒风吹。

刚刚听到这首歌《难得有情人》是关淑怡的歌曲来的，也是收录在她的第二张粤语大碟《难得有情人》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就刚刚推出之后就大热了，也都创造了就是这个白金唱片的一个就成绩。而这首歌也都成为了她的代表作，跟着也都被日本片集就结婚物语採用成為了劇集的主題曲。好了，聽聽下一首歌，由鄧兼雲演唱的《朋友二號》。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啱聽到《一生不再說別離》啊，係太極樂隊嘅一首歌嚟噶，咁啊收錄喺咧就係專輯《For You》當中。好啦，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請勿打擾模式》，由咧就陳明熙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怨与愁》啊，系林俊杰演唱嘅歌曲嚟噶，由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发行于咧就2023年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嘅《让一切随风》。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多爱你一天》，由吕方演唱，发行于1993年。好了，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去到尾声了，最后揀选由梁咏琪的《高妹正传》送给大家。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雾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开场听到嘅歌曲系《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咗中国人民喺逆境中不屈不挠嘅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嘅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嘅铭记同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继续听到嘅歌曲《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表达出深切的感情，旋律间彰显出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的那股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日久久萦绕心间。继续来听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头先听到嘅系曾舜晞演唱嘅歌曲《游击队歌》。呢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嘅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展现出抗战必胜嘅坚定信念同坚韧不屈嘅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嘅情绪同坚定有力嘅歌声，俾我哋带嚟咗呢首经典歌曲。喺安宁祥和嘅如今，呢首歌所蕴含嘅积极向上嘅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继续嚟听廖昌永、谭维维嘅歌曲《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例如拍子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到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单止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和情感。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即将分享嘅歌曲《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音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单止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在青纱帐入边、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继续听到的歌曲《怒好吧，黄河》。

听啊，诸将在怒。

0: 听到的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叙事歌曲题材，放牛蛙王儿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到来。虽然王儿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和化身。在成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继续嚟听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剛才聽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爺爺的過往》，當然樂緩緩鋪展，歌聲就好像翻開一本泛黃的舊相冊。

呢度系一首有温度、有热血嘅曲，能够令我哋了解当年先辈抗战嘅艰辛，同时感知今日嘅宁静美好生活嘅来之不易。王铮亮冇刻意渲染悲壮，而系用温润克制嘅声线完成一场隔代嘅对话。

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李玉刚的演唱《万疆》。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9: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87.8 AM675 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

0: 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过有关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这个话题。
1: 嗯，下边呢，我哋嚟听一段嘅情景示范。
7: 我认为在北方啊，春天是最好的季节，万物复苏，春暖花开。
0: 广东的春天就总是下雨，到处都湿漉漉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东西很容易发霉呢。
7: 我也很喜欢广东的春天，我喜欢湿润，身体觉得很舒服。
0: 我喜欢北方的春天，更喜欢北方的冬天，凛冽清爽，让人觉得很是舒服。
7: 相比春天呀，我更喜欢夏天，可以去户外游泳。
0: 嗯，我不喜欢，广东的夏天太热了，热的时间又很长，我怕热，动一下浑身是汗。
7: 那你夏天可以到北方一些城市去避暑，像内蒙古的一些城市，东北的一些城市，到了夏天呀，都挺凉快的。
1: 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埋粤语嘅表达有边啲嘅相同同埋唔同呢？嚟听一听啊。季节，
0: 季节，
1: 春天，
0: 春天，
1: 湿漉漉，
0: 湿漉漉，
1: 湿度，
0: 湿度，
1: 发毛，
0: 发霉，
1: 夏天，
0: 夏天，
1: 避暑，
0: 避暑，
1: 周身寒，
0: 浑身汗。
1: 嗱，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周围嘅呢一个讲法咧系有唔同嘅一个用法嘅。
0: 在普通话当中呢，周围一般指环绕着中心的部分。
1: 咁而喺粤语当中嘅周围咧有两种嘅用法，其一咧就同普通话嘅用法系相同嘅，咁而另一个意思咧系指各个嘅地方，譬如咧周围都湿立立。
0: 那么这个用法呢，在普通话应该说到处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1: 好啦，下边时间啦，我哋一齐嚟将呢啲嘅粤语句子讲成普通话。周围都揾唔到佢，
0: 到处都找不到他。
1: 我屋企周围有几间铺头。
0: 我家周围有几间商店。那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两种不同的用法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1: 大家都可以广播端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调频呢是 FM87.8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同埋呢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搜索港好普通话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0: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同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谱的同学是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香港苏浙公学的学生申奥莹。
1: 欢迎你，奥莹。那么节目开始呢，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奥莹哈。中华诗词呢，群星闪耀，如果说在无数先贤诗人当中选出一位你心中的伟大诗人，你会选谁呢？
2: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库里，如果让我选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细细品读，我不会选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不选诗画合一的诗佛王维，也不选天马行空的诗鬼李贺，而是唯独钟爱南宋诗人陆游。陆游的一生在孜孜不倦中寻找，在冷眼猜忌中徘徊。陆游十分喜爱梅花，梅花的傲雪凌霜不随流俗，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气节。
1: 确实如此啊，陆游的一生呢，都在坚守心中的气节，一身傲骨不曾折腰，纵然屡遇逆境，但依然守住精神的底线，这份风骨也通过诗词流传至今，给后人长久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申奥莹带来的诵读。
2: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卜算子·咏梅》中，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便描写了梅花孤独的处境。梅花长在驿站外断桥旁，黄昏的风和雨愈发凸显了梅花的孤独寂寞，就像陆游的人生轨迹一样。可紧接着他笔锋一转，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带着几分孤芳自赏，它舒展身姿，昂首天际时，幽香萦绕；在凋零成泥时，它的清香也不会被霜雪掩盖。我们不难发现，这像极了陆游孤高独立、气节凛然的形象。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他依旧如梅花般坚守。
1: 确实，这首词呢，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透过梅花傲雪绽放的文字表层，我们能够读到的呢，是身处逆境依然坚守本心的品格。读懂词人以梅自喻，在困顿之中如何守住气节，彰显生命价值。
2: 穿透文字的表层，我们可以触摸到的不仅是一只孤傲的梅花，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尽管仕途坎坷，几遭罢黜，陆游仍然坚

0: 持着相如故的文人风骨，他人的排挤、时事的不堪，以及寂寞开无主的孤独，反而造就了陆游无意苦争春的心性。生命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依附外界的认可，而是在于坚守自己心中那红梅般的傲然品格，追求真理，不畏黑暗。红梅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高尚人格的写照。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经历无数坎坷，但是我们能做的，或许便是像这傲然的红梅一样，不惧冬霜，不畏风雨，只为心中那繁花盛放，傲然长存。
1: 好，那刚才申奥莹的诵读十分动人，点评啊也很有深度，咏梅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启发。人生确实难免遭遇低谷和考验，不必强求万众瞩目的光彩，守住内心的信念，保持一份从容和坚韧，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本心，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绽放。再次感谢来自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0: 谢谢大家。
2: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0: 颂游中国。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港好普通话颂游中国的环节。我们今天呀，重点来学习恩、恩、英、英作为韵母的汉字。
2: 南方好多方言当中呢，其实呢就是没区分这个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的。
1: 英、恩、安这样的一些韵母呢，是前鼻韵尾，那么气流呢是从鼻子的前方出来的。嗯、昂的时候呢，我们叫后鼻韵尾啊，所以顾名思义呢，这个气流呢是从鼻子的后方，你觉得已经挺接近脑中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发出来的。在文章《北海公园》当中呢，有这样的描述：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那北海曾经是元明清历代皇家园林，8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几代帝王的不断营建，有了今天一池三山的人间仙境，就好像如明珠一样的镶嵌在各处的园中园。
2: 林徽因作为著名的建筑学家，对坐落在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有着怎样的评价呢？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里面究竟有怎样的曲折有趣、千变万化的美丽风景呢？
1: 那如今的北海呢，就好像林徽因所说，已经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昔日的皇家花园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身边美景。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来到北海，一起感受林徽因笔下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的北海之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恩、恩、音、英作为韵母的汉字，那么它们有哪些发音规律呢？马上我们的颂游中国就要开始了，也请大家注意收听，在林徽因先生的笔下有没有我们要找到的字呢？一起跟随北海公园琼华岛服务队的赵杰副队长游北海吧。
3: 赵老师，
4: 小朋友们好。
5: 赵老师，这么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这又能看见什么呢？
4: 那么一会儿我将带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北海美景。
3: 哇、
4: 就在白塔的最东侧，
3: 就在这边。
4: 对，最东侧。
3: 好，我们等等啊，
5: 是太阳出来了。
3: 对，太阳出来了。
2: 昔日嘅皇家园林里边成为咗游人如织嘅公园，咁喺度咧重要嘅作用，正系如林徽因喺文章当中所写下，慈笑园林系近代城市嘅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
3: 我们到九龙壁了，
4: 对，这就是北海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九龙壁。那小朋友知道哪还有九龙壁吗？
3: 大同，
4: 对，山西大同。咱们中国现在有三个九龙壁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刚才小朋友说的山西大同，还有一个是在故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北海的九龙壁。但是北海这个九龙壁和其他的两块九龙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三块九龙壁当中，只有北海是双面有龙，那么那两块都是单面龙。其实为什么叫九龙壁呢？
5: 九条龙。
4: 对，九条龙。那么正反面刚才我们说的是18条龙，但是我们可以看，小朋友可以看它这个瓦当上、垂脊上，大大小小加起来龙是635条龙。哇，
1: 北海的日出特别美，夜景也非常绚烂。那接下来啊，我们的颂游中国就一起去看一看北海的夜景什么样。
5: 还差北海的夜景。
3: 想看夜景。
4: 北海的夜景就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们同学们呢介绍一个哥哥叫马晨，那么他晚上会在永安桥等着你们。
3: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负责北海的安保工作的小马哥哥，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都抛给马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
5: 马老师，那你们夜里安保工作做些什么？
6: 其实也不光是夜里，总是就是全员24小时全天的一个安保工作，我们都会在负责。主要侦查针对于就是园区的一个古建院落，巡查巡视这么一个安全工作。
3: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古建的安全啊。
6: 对，
3: 您能不能带着我们一块儿，游一游夜里的北海？
6: 可以，没问题。
1: 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到了林徽因先生的作品《北海公园》哈，它里面。

0: 也写到了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池照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那么在这两句话当中，有多少个恩恩音音呢？是水心还是水星？是近象还是镜像？是近代还是静代？是环境还是环境？是精神还是精神呢？
1: 灯光勾勒出的永安桥倒影在夜晚的水面上，星空下的北海变得迷幻起身。林徽因在文中就提到了耸立在水深的琼华岛和林间楼台都隐在夜色中消失不见。当我们走在路灯下面，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着自己的影子边长又边短，有一点点的惊，有一点点在暗夜里面冒险的刺激和兴奋。
0: 金星斋是位于北海北岸的一座小园林，因为它的丰富多变，乾隆皇帝呢也是异常的喜爱，这是他最钟爱的园林之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认为它是北海北岸各园子当中最为精巧和清秀的一座。这座漂亮的小园林同样受到了游人的青睐。而夜晚的静心斋呢，和白天大不相同，仿佛是一座迷幻的宫殿，灯光璀璨的主殿在夜色当中也有了更加美丽的轮廓。在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当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隐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市，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居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是令人料想不到，令人惊喜。那么其实北海不仅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风景，在不同的季节也有着令人惊喜的独特景观。那么古人是如何因时制宜打造园林美景的呢？北京农学院园林专业的同学们对此尤其感到好奇。为了探寻古人依照季节打造景观的智慧，他们组成了研学小组走进北海公园。北京农学院的朱强老师带着一套北海公园24节气的门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到春分和秋分两张节气门票上对应着的著名景观去一探究竟。
2: 在咱们的皇家园林里边啊，特别注重对于四季的不同的景象的欣赏。
3: 哦，
2: 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咱们在北京的皇家园林里边，
4: 颐和园是不是有一个和四季相关的地方？
2: 其实是在圆明园。啊，圆明园有两个关于四季主题的，其中一个呢叫四宜书屋，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启春园里边的四个景点，啊，富春堂、清夏斋、寒秋馆、声东市，啊，也就是说我们皇家啊对于它这个
5: 四季的设计特别的注重，
2: 特别注重。
1: 古人珍惜四季的变化，重视园林的四时之美。明代造园家继承在原野当中是写到，改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这一种将四时之景浓缩在紫尺园林的浪漫构想，亦即是古人对天时的认知，亦反映出了他们遵循自然、把握光阴的大智慧。北京地处于暖温带，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作为曾经的皇家园林，北海对四时之景的规划尤其精彩。仅是围绕琼华岛和太液池这一山一水，就有著名的琼岛春阴和太液秋风。这两景都是位列于燕京八景之中的。琼岛春阴的乾隆御碑就立在了琼华岛的东侧山麓，而掩映在植物和山石的后边。
0: 琼岛春阴碑立在一个须弥座上，碑扬刻有乾隆皇帝的御笔，碑身四周呢是雕有游龙和蟾蜍纹的。
5: 这有一个专门为这景色设立的石碑吗？
2: 对对对对对，那燕京八景之一呢，琼岛春阴就是定在这个位置。来来来，我们看啊，前边这个景呢是咱们这眼前的这个御碑，然后后边呢还有这个半山腰的亭子，远处是白塔，这个特别有层次。中间用这个云彩给串接到一起了，
4: 他把植物都融进去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来，你们猜猜这个文字啊，这个什么含义啊？
5: 就是琼华岛春天的光阴，
3: 应该是春天的花音吧，或者是树音。
2: 树音，
3: 但是树音的话，应该是草字头那个音。为什么是光音的音呢，老师？
2: 这个音啊，其实说的是阴天了，
5: 下雨，
3: 下雨
2: 啊。那春天的雨对于古代人来说
3: 是好兆头，
2: 没错啊。春天正好是农民播种的季节，每到春天，古代的帝王他特别希望能够下几场好雨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琼岛春阴呢，它其实是寄托了古代的帝王啊，他们希望能够一年风调雨顺，让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顺利的耕作。
1: 原来在古人眼里边呢，春天的树荫、花荫都是不算是最好的风景。春雨密布，一场春雨承载着人们对于丰收的期盼。同学们跟随着朱老师绕着石碑观赏，去辨认碑上的诗文。
0: 林徽因在北海公园当中写道，因为它的水面宏阔，林岸较深，池多大，气魄大，最适合于现代青年假期中的一切活动，划船、划水、登高、远眺，北海都有最好的条件。
4: 非常
2: 也可以秋风的这个呢，你看它这个秋天用的是金黄色的背景，还有两只鸳鸯，然后背景是一个圆的月亮，中秋节。
5: 开业秋风这个景观，它既然列为燕京八景之一，那它具体观的都是一些什么景物呢？而且它妙在何处呢？
2: 其实开业秋风在我们整个太液池，现在咱们包括在北海，它都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的。因为我们前面经历了春天，包括酷热的夏天，迎来了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节气，而且它也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所以古人呢在这个秋天水面上感受凉风，欣赏秋天的这个圆月，它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叫太液晴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非常晴朗的天气，波光粼粼的，后来呢就慢慢的改成了太液秋风。
1: 无论太液晴波定是太液秋风，关联的都是这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清代画家将感受描绘到了燕山八景图册当中广阔的水面上边，午后的阳光洒在水面上边，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呈现出一种仿若太液秋风的视觉之美。
2: 金鳌其实说的就是古人把这个桥啊，它想象成一个金龟龟背，玉洞呢，什么叫洞，它是一个虫字旁的一个冬，
4: 虫字旁，那应该也是一种生物，
2: 不是，
4: 一种动物。
2: 其实洞呢说的是彩虹啊，你看它是汉白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它把这个想象成是玉做的彩虹啊，不管是金鳌还是玉洞，它其实整体这个桥呢体现的都是一个仙境的意境。那这座桥它其实跟历史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桥，它呢其实是把真正的古桥藏在了里边。
1: 林徽因特别喜欢这一座的大桥，在北海公园当中，她动情这样记录下了自己第一次走上大桥的感觉。望见隔水的景物，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0: 林徽因在北海公园当中写道，北海的布局呢是有着丰富的艺术传统的，它的曲折有趣多变化的景物也就是它最得游人喜爱的因素。那颂游中国这个环节呢，我们最后也来和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今天学习的知识要点。我们说音恩和安呢是前鼻韵尾，气流是从鼻子的前方出来的，而像英恩昂是后鼻韵尾，感觉到气流是从鼻子后方脑中央的位置发出来的。我们也为大家选取了一些重点词汇哈，它们呢也是全部出自林徽因先生的笔下，大家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吧。水心、景象、近代、环境、精神、谨言、引直、对称、临岸、登高。那么这样的一些有着游记特征的词汇呢其实还有很多哈，那么大家平时在写作的时候朗读的时候都可以拿来借鉴，也可以多读多听。
1: 北海不单止有不同时刻之美，还有不同季节之美，这些绚丽多彩的景色共同构成了我们今日独一无二的北海公园。 它凝聚着古人建造园林的精思巧想和工匠精神，亦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6: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嚟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华历史名城江陵的历史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语音知识点啊，是前鼻韵母音恩安和后鼻韵母等等。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在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再来说一遍哈，在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
9: 江陵，一鸣惊人成霸业。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强大起来的诸侯国迫使弱小的诸侯国向他们屈服，争当天下霸主。其中有个楚国，在郢江陵古称这个地方建立了都城，国力渐渐强盛，也跃跃欲试想要做霸主。可是直到楚穆王去世，也没能实现称霸的宏愿，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任君主身上。新即位的国君能否实现呢？公元前613年，楚庄王成为了楚国君主。当时楚国内忧外患，内有公子燮、窦克意图谋反，外有晋国赵宣子频频侵扰。但是年轻的楚庄王为了观察朝野的动向，也为了让别的国家放松警惕，登基三年来他没有发布任何的政令，在朝政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就是在后宫与嫔妃饮酒作乐，对生活享乐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国家百姓。有一次楚庄王得到了一匹马，对他爱护有加，给马穿上绸缎，吃着富贵人家才吃得起的枣蒲，住的马舍也是富丽堂皇。后来这匹马因为肥胖过度而暴毙，楚庄王让臣下给马发丧，并以士大夫之礼安葬。朝野上下认为楚庄王将马与人相提并论，都十分不满。更严重的是，楚庄王还严禁别人议论，有违者处死。当时楚国有个叫伍举的士大夫，他对楚国的将来深感忧虑，一直想找机会劝谏楚庄王。有一次，楚庄王正在后花园里观赏歌舞，喝得半醺，看见伍举进来了。楚庄王对他说：大夫来这儿是想看歌舞呢，还是喝酒呢？伍举对楚庄王说：臣最近遇到了一个谜语，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想来请教大王。楚庄王平时最喜欢猜谜，他一听来了精神：什么谜语啊，说来我听。伍举答道：臣听说南方有一种鸟，它停在土缸上，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心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道：这种鸟三年不展翅，是为了让翅膀的羽毛得到更好的生长，三年不叫是为了观察民众，它虽然三年不飞，一飞便要冲上云霄，三年不叫，一叫便要惊人。伍举得知了楚庄王的心意，内心十分欢喜，但他接着说：鸟儿不飞不叫三年，猎人的弓箭也已经准备好了，恐怕再不飞起就难以再冲上云霄了。伍举的巧妙劝谏使得楚庄王知道朝野上下急切希望重整朝纲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天天勤于上朝处理政务，废除了十项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刑法，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 诛杀了5个贪赃枉法的大臣，启用了孙叔敖等有才能的人当官参政，逐渐使楚国的发展

0: 了正轨。之后楚庄王励精图治，率师北伐，讨伐齐国，并打败了晋国、宋国，甚至敢于向周王问鼎。在他掌政时期，楚国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这只三年不飞不鸣的鸟儿终于一鸣惊人，冲上了云霄。
1: 城市名片。
0: 江陵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称七省通衢。从春秋时期到五代，先后有多个帝王在此建都，其中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江陵积淀了深厚的荆楚文化，留有太辉观、元庙观、开元观等名胜古迹，历代出过楚庄王、岑参、张居正等名人。
1: 博文馆。
0: 荆州的关公文化。自汉朝起，江陵城长期作为荆州的治所，所以人们常以荆州专称江陵。荆州的地理位置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三国时期，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至今荆州地区还留下了德胜街、点将台、智甲山等三国历史遗迹呢。荆州的大人小孩差不多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三国大将关羽的忠义仁勇令荆州百姓世代敬仰，已成了千年不变的习俗。每年正月和农历五月十三，关帝庙前都要举行大型庙会，玩龙灯、划彩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的店铺和民居供奉关公像是很常见的，荆州出产的纪念品也大都以关公为题材。荆州作为关公崇拜的起源地，对其他各地关羽崇拜现象的出现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嗯，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故事哈，有关于江陵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了解到了一鸣惊人和江陵的文化名片。那么在这其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那首先啊，我们梳理了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关于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江陵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素有七省通衢之称。从春秋时期到五代，先后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其中就包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江陵积淀了深厚的荆楚文化，留存有太辉观、元庙观、开元观等名胜古迹，历代还涌现出楚庄王、岑参、张居正等名人。那在这段描述当中，大家找到了哪些前鼻韵尾呢？比如今天、春、文、元。那在人物当中啊，还有岑参，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音、恩、温等等和英、恩、昂、翁的区别吗？比如岑参、楚庄王，这是非常典型的前后鼻音的这种对比哈。大家可以感受到像庄王，这明显呢是从这个鼻子后方脑中央的位置发出了气流，而岑参，哎，它的气流呢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口腔前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五十步笑百步了。今天依然有一个问题给到大家，在孟子讲述的安居乐业的愿景当中，有哪些前鼻韵母呢？我们先来找到这段话，再来找相应的字词吧。
3: 五十步笑百步。

0: 起来，百姓们也不高兴呢。孟子问他，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啊？梁惠王说，河西发生灾害的时候，我就把河西的百姓迁到河东，还分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填饱肚子。河东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周围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对百姓的事这么尽心尽力的，可是其他国家的百姓还是宁愿待在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意来投奔魏国，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您喜欢打仗，那我就用打仗做个比方吧。在战场上，战鼓已经擂响，战斗开始了。有些士兵丢盔弃甲临阵逃脱了，有的逃了100步，有的逃了50步。这个时候，那逃了50步的人就嘲笑逃了100步的人是胆小鬼。您觉得这应该吗？
1: 不应该。
0: 梁惠王摇摇头说，不管逃50步还是100步，都是逃兵啊。孟子说，您治理国家就犯了50步笑100步的错误啊。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只需要让他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该种田的时候种田，该捕鱼的时候捕鱼，房前屋后种上桑树，院子里养起家畜家禽，这样他们自然就能过上好日子。人们不愁吃不愁穿，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等人们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以后，再开办学校，教人们学习礼仪，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到那个时候，邻国的百姓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来投奔魏国，魏国也会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听了这番话，梁惠王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再也不敢吹嘘自己的业绩了。成语50步笑100步，指作战时后退了50步的士兵讥笑后退了100步的。这里的步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一步等于6尺，有1米多长。成语50步笑100步，比喻缺点或错误的程度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2: 好，50步笑100步的成语故事我们就听完了哈。今天呢，问到大家的是，在孟子讲述的安居乐业的愿景当中，有哪些前鼻韵母呢？大家先找到这段话了吗？这是在梁惠王啊表达说，不管逃50步还是100步，都是逃兵啊之后，孟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让他们做好分内之事，该种田时种田，该捕鱼时捕鱼，在房前屋后种上桑树，在院子里养起家畜家禽，这样他们自然能过上好日子，不愁吃穿，脸上才会露出笑容。等百姓解决了温饱，再开办学校，教大家学习礼仪，社会风气也会变好。到那时，邻国的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来投奔魏国呢，也会一天天壮大。这其中呢也有很多的前鼻音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列举一些，比如说像做好分内之事的分，房前的钱，家禽的禽，吃穿的穿，变好的变，投奔的奔等等。那大家如果还有哪些发现，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前鼻音的发音特点以及前后鼻音的区别。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好，最后呢，一起进入到港口普通话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北京啊，其实不光有北海公园，还有地坛公园，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哈。我们说到的地坛公园呢，这是五坛当中的第二大坛，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那么地坛呢和天坛是遥相对应的，和雍和宫、孔庙以及国子监隔河相望。
2: 我与地坛是由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所著的一篇长篇哲思抒情散文。这一部的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当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
0: 这是作者15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晶。散文呢，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对亲情的深情讴歌。所以地坛只是一个载体，对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篇《我与地坛》，也请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本文当中有哪些韵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注意朗读的时候，前鼻和后鼻韵母不要混淆哦。
3: 《我与地坛》节选，史铁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

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

0: 又都到哪儿去了？
1: 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2: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与地坛》。那么在平时朗读的过程当中啊，你的发音是地坛还是地堂？这个安呢是前鼻韵母，气流呢是从鼻子前方出来的。那么读史铁生作者的名字的时候，你读的是史铁生还是史铁生呢？如果想要读得准确，大家要留意一下，嗯呢要先发呃，然后紧接着舌根后缩抵住软腭，让气流从鼻腔出来。
3: 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主要具有三个的特征，即是简洁、形象、朴实。简洁就是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最大的特征，无论是在词层面还是在句子的层面，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都是高度简洁的。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何毅和徐静与您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采访到
5: 前广东粤剧院演员朱伯全老师，
4: 听佢嚟回忆一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6: 哎，你好啊，晓华，又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梨园嘅故事啊。
4: 系啊，咁讲翻咧，我哋之前曾经做过一期《红船精神熠熠生辉》呢个主题吓，当中咧真系有好多值得我哋继往

0: 带嚟嘅精神喺度嘅喎。
1: 系啊，我哋红船艺人咧，一直咧好前卫啊，应该讲啊，就唔系咁守旧噶，不断，所以咧就当年咧啊，我哋嘅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咧搞辛亥革命嘅时候咧，我哋粤剧艺人啊都好支持噶，咁啊利用粤剧去演一啲现代戏啊，甚至粤剧好多人啊都加入咗同盟会啊。咁粤剧嗰啲大老官啊，白居荣啊，啊马思珍个师傅靓元亨啊，嗰啲都系同盟会会员嚟嘅、
0: 哦。
1: 咁佢哋演嗰啲戏咩咧？咩火烧大沙头啊，地府礼革命啊，还我河山呢都系好爱国嘅民族嘅戏，同埋反封建嘅戏。咁最大特點就話佢哋將呢啲現代戲，原來粵劇唱官話噶嘛，佢將啲官話改成白話，咁、所以咧就好受歡迎。仲有靚雪秋係一個有名嘅小舞，佢嘅首本戲咧就七擒孟獲，咁佢都係志士班，都係同盟會嘅會員。志士班咧，其實就係演嗰啲話劇啊為主嘅。後來佢哋好多都改成粵劇，咁咧就佢哋主要推崇一種獻身嘅精神。咁呢種嘅精神咧，其實又接翻落嚟係紅船弟子嗰啲精神啦。咁咧就激勵住一代一代嘅藝人。咁由於歷史嘅原因啦，咁啊後來清政府嗰段。即係要斬殺粵劇藝人，因為你支持佢革命啊嘛。咁好多藝人都流到海外去，所以咧有一個話就話，全世界有華人嘅地方都有粵劇。
0: 冇錯。
1: 因為嗰啲粵劇藝人咧，佢要生存，咁你又禁粵劇，又斬殺，佢哋去到海外之後咧，咁佢哋反而將個粵劇帶咗出去。
0: 鄉音嚟㗎嘛。
1: 係啦，咁當地嗰啲，哎睇睇粵劇幾好聽喎，幾好睇喎，佢哋又參加咪去玩，甚至有啲外國人都唱埋粵劇，流傳到而家咧係有歷史原因㗎。
0: 所以亦都講明咗我哋粵劇咧有獨特嘅魅力啊！因為藝術咧，其實只要你係欣賞佢當中嘅美，你領略到佢嘅美，你都會喜歡上佢。
1: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嗰啲藝人咧，即係雖然流放到海外嗰度出去謀生，咁但係一樣嘢就話，到抗戰時間咧，佢哋真係好愛國。當時咧就係、陳飛龍就係阿陳寶珠個爸爸，佢係南花旦嚟嘅。咁咧仲有我爸爸朱振華嗰啲，咁啊南海十三郎啊，即係編劇嗰、那個，咁佢就寫一啲現代嘅題材啊，俾佢哋演啊咁樣啦。咁你七七六溝其事變之後咧，廣大嘅同胞啦，佢哋都知道啦，都係喺鐵蹄底下生活。除咗演咧，佢哋上山練功啊嘛要。咁上山練功咧就又見到有啲同胞咧坐喺度，佢話其實我哋啲同胞就好似我而家咁淒涼啦，希望你捐錢啦咁。咁啊羅品超咧就同我爸爸咧就成日都去練功嘅上山嗰度咧避楞個埠嗰度咧有一個千二層。嗰、那個級咁，佢哋走上去嗰度咧練功落嚟，見到阿伯你做咩嘢啊？咁佢話：唉，你知啊，而家唐山啲同胞咁，我都係盡啲心去籌啲款啫。咁啊，羅賓聽我得，我同你一齊咁，又坐喺度，咁啊好多遊客噶嘛，咦？呢個咪羅賓超大老官，你哋坐喺度做咩？而家我哋唐山啲同胞咧，就已經喺鐵蹄底下啦。我哋要支援抗日，籌啲款嘅，個個解囊相助。咁咧，甚至咧，佢哋翻嚟咧，就有試過咧，三個月內唔要工資，就係要兩餐嘅飯錢。咁啲錢我哋咩？捐獻飛機，其實我哋粵劇啦咁早抗日嘅時候，佢啲藝人已經自己節衣縮食嚇，捐嗰啲飛機翻嚟祖國啊，希望就抗日啊，救到我哋啲同胞。咁呢啲事咧真係舉不勝舉。點解我逐翻話我哋講紅船弟子啊？因為羅品超本身就係紅船弟子。 我爸爸朱振华有红船弟子，
0: 嗯，
1: 所以咧叫做继往开来啦，
0: 嗯，
1: 就将红船嘅精神
0: 继往开来。
1: 红船精神就话佢哋爱国，爱自己嘅事业啊，唔单止系我就系做戏啊咁样，佢哋好有正能量。
0: 我哋老一辈嘅艺术家都咁有正能量，咁其实呢一种嘅精神一直能够延续落嚟，到咗今时今日啦，其实依然都有呢一种咁样嘅正能量喺我哋粤曲界嗰度不断咁样承传落嚟嘅嗬。
1: 系啊，
0: 嗱，
1: 当年阿罗品超喺新加坡亦都系八和会馆嘅主席。
0: 哦。
1: 是啦，
0: 嗯，
1: 咁为广州百和会馆咧，筹款维修当年已经有噶啦，
0: 哦，
1: 三几年已经佢哋组织噶，咁，仲有好多同胞啦，即系日本侵华嘅时候咧，即系走难过到去啊，咁甚至有啲系已经死亡咗啦，咁佢哋都为啲同胞搞追悼会啊，即系搞咗好多善事，搞咗做咗好多有益嘅东西。呢啲历史系点咧？系爸爸啦，同埋罗品超啦，咁佢哋同我哋讲翻嘅，咁所以咧仲有一啲好珍贵嘅历史照片，即系当时化妆打足球筹款啊咁，咁当时文国飞嘅细佬啊，文少飞啊都有份参加噶，仲有嗰个大老官阿邵昆仑啊嗰啲都有参加噶，咁即系好多好多老官，佢系其实两个埠嘅剧团。比賽呢，這個劇團就代表劉備嗰邊，呢邊代表曹操嗰邊，咁，所以好有趣咯。咁啲花旦唔打足球，佢賣花啦，賣飛啦，賣花去籌款啊嗰啲咁樣啦。咁即係其實紅船呢個子弟精神咧，延續到而家廣東百和都係㗎。而家最近都百和都係藝樓啦，咁又係粵劇嘅各界人士啊義演啊籌款去維修呢個百和會館，即係好難得。作為呢百和館係一個社團，但係有百幾年歷史。呢百幾年歷史咧，係非常非常值得我哋去歌頌佢，承傳佢，去弘揚佢，
0: 係
1: 嘛？咁所以咧就話佢不但只係培養咗一代一代嘅藝人，佢更培養咗嘅就係我以前講嘅要求德藝雙馨，係嘛？我哋德嘅就話你唔係掛住我係老公，我揾錢，我好現實，但係咧你要為社會做一啲公益嘅事情，
0: 係嘛？是咁的确系嘅，既能够系弘扬呢个粤剧嘅文化、粤剧精髓，又可以做公益事业，而且咧最紧要嘅呢样嘢就系都系佢哋所鍾意嘅兴趣所在，相当有意义咯。
1: 作为以前嗰啲粤剧艺人嘅话咧，佢哋文化唔系好高。因為學戲嘅人咧都好細個就出嚟啦，但係佢能夠有咁嘅思想，有咁嘅正能量係好難得嘅，即係嗰種仁義之心啊，嗰種正能量啊。咁而家後代而家都話啊，受到咩教育啊乜乜啦，因為佢哋一早出嚟我就係做戲，總之做戲要點啊，就係、是。清清白白、正正當當地做人啊，唔搞邪門歪道啊，一定要啊記住自己個祖國嗱、啊，叫做感恩啊。羅賓超曾經同我講，佢話阿全，我而家咁嘅年紀都仲出嚟做做咩咧？我就帶咗一個感恩思想，即係話我成長都係食粵劇依行飯啊啊，百和會館。點樣栽培？因為當時咧，佢同我爸爸咧都係同學喎。係咩同學咧？係歐陽於善咧，喺廣東辦咗一個廣東戲劇研究所。咁當時有香港嘅盧敦啊，仲有張活遊啊，即係嗰啲明星咧，都係佢哋都係同學嚟嘅。咁啊，仲有嗰個著名嘅導演陳友銘啊，咁即係佢哋咧，唔係話純粹教就係戲班教戲師傅練功出嚟嗰啲咁樣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台上咧，羅賓超就笑過喂。台上咧，你爸爸同我係仇人，台下咧係好朋友。 因為嗱，佢做黃飛虎反。

0: 五關嘅時候，羅賓超咧，我爸爸做酒王，做呢、這個方世玉打擂台，咁啊羅賓超做方世玉，爸爸做雷老虎。佢話好似我記得你爸爸做過一次好人，但係佢依個好人真係非常好。佢話好在咩咧？佢話你爸爸唔係做唔到主角，佢好甘願做一個大配角，做好佢。所以咧，羅賓超提字俾我爸爸嘅粵劇表演多面手之王。咁我就問，我話阿監叔，點解你咁提咧？咁後來佢一解釋咗，我話真係師兄弟就師兄弟，真係兄弟兄弟。佢話因為你爸爸咧演乜嘢戲咩人物，佢係好到位。就講翻佢話講劉台會，佢話佢做個侍狗啫嘛，調翻轉頭帶到我戲喎、即係個侍狗勸阿梁山伯點點點，佢話帶到我咧就真係好入戲。咁佢話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德藝雙馨咧，一個講戲德啦，第二個你真係要有自己藝術本錢。俗話講一個叫做人怕出名，豬怕壯。咁啊，即係羅賓超喺嗰邊好出名啊！咁啊，梗係有啲嗰啲叫陀地啊，即係嚟收黑錢嗰啲咧。咁明知你散咗場，卸咗妝，低咗出嚟，出嚟咧就成班圍住你，問你攞錢，唔俾錢啊，打你一身啦、啊，甚至捅你一刀啊，點辦？咁但係度度都有法律噶嘛，你凡係持械。即你所謂自衛都好，你持械你就犯法。但係面對咁樣嘅場合，你點樣辦？咁佢哋話中意打足球噶嘛？頭先講開，佢哋籌款都係打足球咁。佢喂，今日打足球嗰、那個足球咧喺度咁，有個線落落住咁，攞出嚟咁。咁攞出嚟咩咧？哇！佢點辦？咁啊攞個線落兩頭一勒住咧，中間咧就唔係個線落落咗個咩咧？凡士林。凡士林鈎玻璃鈎啊，咁嗰啲凡士林就咩卸妝油嚟噶嘛？咁佢綁住兩頭咧，咁我爸爸啲武功我了得啊嘛。佢話嗱，你跟住我出嚟，我耍流星錘。嗱，流星錘我哋係武功嘅嘢噶嘛。咁佢兩個線落一搏埋好長咁啊，兩頭個玻璃鈎嚟噶嘛。咁你行埋嚟搏到你事啫，我冇持械啊。咁樣脱咗身，咁啊講翻過嚟係好值得回顧啊！
1: 系咁的确，今日听朱老师嘅呢番介绍咧，哇，令到我哋又对当年嘅嗰段历史亦都有咗一定嘅了解。咁而且你都知道啦，我哋嘅红船精神啊，真系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嚟。呢样嘢咧，需要我哋继续咁样系继往开嚟，继续发扬嘅。
0: 系，希望大家听到都应该去弘扬粤剧啦啩。
1: 系，咁今日都好多谢我哋朱老师接受采访。
0: 多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陪伴住晓华。今日我哋同各位介绍广州嘅一个关于镇海楼嘅传说故事。嗱，镇海楼咧，因为佢楼高五层，俗称为五层楼，呢、这个楼又叫做望海楼。咁楼前嘅碑廊咧有历史嘅碑刻嘅，咁右侧咧陈列有十二门嘅鼓炮，亦都系广州现存啊最完好、最有气势，亦都最富有民族特色嘅古建筑嚟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嘉宾主持骆伟如同大家介绍广州镇海楼嘅传说故事。
1: 嗱，大家都知道啊，喺越秀山上咧有座镇海楼。俗称嘅叫做五层楼啊，更加人就话你未到过镇海楼就唔算嚟过广州咁话，咁所以镇海楼呢几百年嚟咧都系我哋广州城嘅标志性建筑嚟噶。嗱，讲起身好有意思嘅，传说呢一座名楼嘅修建啊，竟然咧系因为一个人嘅梦而起嘅噃。相传明朝嘅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之后咧，就派兵水陆两路就攻下咗广州城，领兵嘅将领叫做朱亮祖，因为同皇帝同姓，再加上开国有功，咪被朱元璋嘅封为永嘉侯，负责咧就镇守广州嘅。朱亮祖呢个人咧，佢好迷信嘅，嗱，佢又联想起我哋广州史上咧曾经出现过南越啊同埋南汉啊两个地方朝廷。认为我哋广州好可能是一块圣灵宝地，有帝王之脉。咁于是乎咧，带咗一个当时好有名嘅风水先生，咁啊登上咗当时我哋广州城北嘅最高峰越秀山顶啦。好啦，两个人嚟到山顶一睇，向南望过去城里边，哇，房宇林立，冇几远嘅珠江啊，好似一条玉带绕城而过。在白望白云山，群风叠吹，山峦起伏，群风突起，气势啊，真系非同一般啊！佢哋两个人都不禁感叹：啊，我哋阳城有此山，的确啊，系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咧就以为啊，朱亮祖系为咗咧揾个地方就起呢个侯府住嘅。佢系企喺山头嗰度啊，南望望，左望望啊，然之后手一指就讲啦。将军啊，呢、这个地方啊，气势宏伟，背山面水，咦，有帝王之气，可以话呢系修建侯府嘅最佳之选啊！朱亮祖听到风水先生咁讲，个心打个突兀啦，咩话吓？帝王之气，咪搞啦嘛，好复杂噶噃。嗱，呢日晚上，朱亮祖啊啱啱瞓着，就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佢梦见自己咧，企喺呢个越秀山头，面南向北啊，咪眺望大海。忽然之间，一条青龙啊，从海里边飞出嚟，口吐住啲水雾，张牙舞爪，腾空而飞咁样。诶，就喺呢个时候咧，越秀山嗰度又飞咗一条通体红当当嘅红龙出嚟，仲要呢条龙啊识喷火嘅。佢啊对住条青龙系咁喷火，两条龙喺空中啊恶斗一番，打到天昏地暗，巨浪冲天啊！咪结果青龙就被打到遍体鳞伤，最后咧中咗落海。朱亮祖啊突然扎醒啦，我点解会咁噶？吓、啊，一红一青嘅龙居然喺度互相争斗，究竟系咩意思呢？谂佢明啊，谂唔明啊，谂唔明啊！第二日咧，佢系问啲谋士啦，啊，于是乎召集咗一大班嘅幕僚就问到：，哇，琴晚我发梦啊，梦到咁样咁样咁样咁样，系咩回事？

事啊？咁样啲谋士就话：呢位越秀山上面出火龙吉兆啊！有人就话：哇，两龙相斗，好可能寓意天下又要大乱啦、啊！亦都人就话：哎呀，唔使惊啊，火龙打败水龙啊，好可能咧就预示我哋广州要大旱，提早做准备啦、啊。总之咧，就众说纷纭，冇人讲得清嘅。哎，搞到朱亮祖咧都唔知信边个好。于是乎佢啲心情啊就更加忐忑啦。哎呀，点算好？点算好？发咗呢个梦，点解会咁样啊？唔通预示住自己将会做王啊？哎呀，冇咁谂，冇咁谂。哎呀，真系做人啊，最紧要低调啊。难得而家有个大官做下，皇帝对我都唔错。咪搞啦。哎呀，做人啊要襟老先得。于是乎第一，朱亮祖晨早起身啊，就即刻叫人咧整一份奏折。然之后呢就弹俾朱元璋，咁佢就话：哎呀，夜晚发梦嘅时候呢，梦到两条龙相争啊！哎呀，点算呢？陛下咁样。朱元璋睇完呢封奏折，开始紧张啦呗。吓，呢个皇帝你知呢，天生啊多疑噶嘛。佢嘅军师刘伯温，哎，见到啊朱元璋呢、这个人，哈哈，见到呢份奏折之后嘅话，坐立不安，肯定呢个心啊有啲嘢谂噶啦。佢行出嚟同阿朱元璋就讲啦。皇上，这个呢是吉兆来的。啊，外卿，点解啊？点解是吉兆啊？嗱，你想想，那条赤色的火龙其实呢是我们大明的皇帝，而那条青色的水龙呢其实呢是个海上的妖怪。火龙打败青龙就讲明皇上之威已经是遍布海鸥了、啊、天南地北都感受到你的威严，你仲话唔系吉兆？不过呢，嗱，我啊建议咁，外兄继续继续讲，最好啊，你就命令啊永嘉侯喺越秀山上边咧，就修建一座四方塔楼，镇住海妖。嗱，咁样我哋大明嘅江山就可以固若金汤噶啦。外兄，正合朕心意。就咁样安排落去啦。朱元璋就认为刘伯温觉得相当之有道理，于是乎啊，等都唔等啦，马上咧落到圣旨落去，就命令啊朱亮祖喺越秀山修建一座塔楼，而且咧特别要求要整到四方形咁样，而且要高五层，就为咗压住呢个越秀山上面嘅帝王之气。一座五层楼高嘅镇海楼就起咗喺越秀山之巅啦。从此之后，镇海楼虽然历经沧桑，几经兴废，一直都成为我哋广州嘅地标性建筑之一。嗱，镇海楼咧系五层噶嘛，所以民间咧又将佢称之为五层楼啦。好啦，呢、这个关于五层楼嘅故事咧就系咁样啦啊！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认为精彩嘅话，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啦吓。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咁
9: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作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

0: 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33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啊，铁木真和19个手下在班珠尼河发落盟誓，这个盟誓呢后世称之为班珠尼河盟誓，这19个手下呢就被称为班珠尼河派，是铁木真部下的中坚分子来的。值得留意的是，这19个人里面呢有3个是回回人，亦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可见当时的大草原呢和西域的交往都挺密切的。咁铁木真同班手下发誓同甘共苦，一齐打天下。但係讲到要打天下呢，有一个屏障就必须要越过嘅，就係王翰啦。铁木真啱啱同王翰打完一仗，打完之后俾王翰追到气咳，佢就知道若然唔搞掂王翰呢，自己喺草原之上就冇人法称霸嘅。於是啊，铁木真就同啱啱喺王翰嗰度走返嚟嘅弟弟合萨而一齐制定咗一个对付王翰嘅计划。咁首先啊，铁木真啊将佢嗰班班珠尼河派嘅兄弟派晒出去，周围咁招兵买马。而另一方面呢，佢又派咗两个使者去搵王翰，传达合萨儿嘅说话，话合萨儿周围都搵唔到铁木真，家世好凄凉，成个乞衣咁周围咁流浪。如果可以嘅话呢，希望可以翻返王翰身边，同一家人团聚，为王翰效劳。王翰听嗰两个使者咁讲啊，就问佢哋话：，诶，听你哋咁讲法，唔通阿铁木真真系唔喺度啦？阿合萨儿有冇认真揾过噶？嗰两个侍者啊答话：，唉，应该就唔喺树噶咯。咁啊，就算响树啊，都已经走咗入大兴安岭，离开咗大草原噶啦。王翰听到佢哋咁讲呢，心里边有啲百感交集噃。事关铁木真同佢呢，既有恩就又有怨，真係好难计得清嘅。王翰对嗰两个侍者话：，哎呀，合萨儿肯返嚟呢，我就求之不得咯。我都冇咗个仔啦，唔可以再失去合萨儿㗎啦。我派侍者跟你哋去将合萨儿接返嚟啊。於是呢，嗰两个侍者就离开克烈部，返转头搵合萨儿啦噃。咁佢哋喺克烈部嘅时候呢，仲打听到呢段时间克烈部同埋金国产生咗啲矛盾，曾经打过一仗，受咗唔少损失嘅。铁木真嗰两个使者带住王翰嘅使者一齐翻到铁木真嘅营地，王翰嗰个使者见到前边旌旗招展，铁木真嘅军旗随风飘荡，一大堆帐篷啊布满晒草地上边，佢就知道中计啦，正想掉头走。铁木真嗰两个使者边肯放过佢啊？一夜就将佢捉住咗，滴住佢就翻去见铁木真啦。王翰嘅呢个使者好硬净啊，唔肯向铁木真投降，俾铁木真啊杀死咗。铁木真嗰两个使者向佢报告话：，王翰听到你消失嘅消息呢，就非常之开心，已经喺个部落嗰度劏牛杀羊，大排筵席，大肆庆祝噶啦，一啲戒备心都冇嘅。而且佢哋之前同金国打咗一仗，受咗唔少损失。而家战斗力呢就麻麻地嘅啫。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喺呢个时候啊，佢嗰班兄弟已经召集咗几千人马㗎啦。铁木真一声令下，部队就马上出击。当铁木真嘅部队杀到去王翰嘅营地嘅时候呢，王翰仲喺度举行宴会，饮到啤啤呼。咁一个有备而嚟，杀气腾腾，另外一个呢就食饱饮醉，呼下呼下。呢场

0: 仗都唔使打呢，就知边个赢啦。王翰嘅黑猎部俾铁木真一轮狂攻猛打，好快呢就溃不成军啦。只系剩低王翰嘅亲卫队长呢，带住小队人马死死咁顶住铁木真嘅进攻，争取时间俾王翰同埋桑坤两个呢走远啲。嗱，王翰呢支卫队果然名不虚传啊，夹硬顶咗三日，咁先至举手投降。铁木真啊问个队长话：我睇你个样都仲可以顶多一日嘅，点解咁快投降呢？嗰个队长啊答话：我之所以抵抗三日，系为咗俾我嘅主人走得远啲。之所以投降呢，就希望我啲士兵唔好全部死晒啫。铁木真听佢咁讲咧，就好欣赏佢，所以就留咗佢一命。嗱，对于黑猎部啊，铁木真就冇好似对付塔塔尔人咁大开杀戒啦。事关一来呢，黑猎部之前同铁木真多次联军，双方都颇有啲感情嘅。二来呢，铁木真应该亦都吸取咗上次对付塔塔尔人嘅教训啦。太过凶残嘅手段呢，反而会激起对方嘅反抗，得不偿失嘅啫。况且呢，对于王翰啊，铁木真唔多唔少都有啲感情嘅。虽然而家就反咗面，咁但系铁木真呢，亦都唔想话赶尽杀绝。铁木真将黑猎部俘虏返嚟嘅人呢，就打散晒分开，分俾佢啲功臣，甚至对于王翰嘅弟弟扎合锦笔呢，仲委以重任添。咁为咗令到扎合锦笔放心啊，佢仲娶咗佢嘅大女做妾侍，又将佢嘅细女呢嫁咗俾自己嘅细仔拖女。扎合锦笔呢个人呢冇乜料到啊，但係佢呢个第二女就巴闭啦，佢后来呢帮拖雷生咗三个仔，分别是蒙哥、忽必烈和沃烈额。咁呢三位后来都成为蒙古的大汗嘅。咁我哋再讲下王翰和桑坤的下场啊。佢两个被铁木真打败之后呢，搏晒命死走烂走，走到咁上下见冇乜追兵啦，两个人就商量去边啦噃。王翰呢想去南乃曼，而桑坤呢就想去西夏。于是两父子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啦。王翰去到南乃蛮的边界，就遇到个哨所。个哨所的守卫问他们边位啊。王翰牙刷刷噃，说我呢就是黑猎部的黑汗，大家都叫我做王翰的。那个守卫就笑了，嘿嘿，看你这么死样，烂身烂世，一身大汗你有份，王翰。王翰平时是威惯的嘛。依家俾咁嘅小人物喺度笑佢，嬲咗上嚟咧就破口大骂啦噃。嗰、那个守卫猛整起上嚟，掹咗把刀，一刀就将王翰啊杀死咗。呢位曾经喺草原上雄霸一方嘅霸主呢，就系咁啊死得不明不白啦。至于桑坤呢，就俾佢老豆活多咗啲时间。佢一路走走走，真系俾佢走咗去西夏，但系喺西夏就搵唔到食，又走咗去为厄而人嘅地方，靠抢掠为生。咁最后呢，就俾为厄而人杀死咗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

0: 个钟，
1: 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2: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
3: 今日咧，晓华特别咁邀请到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叶耀才老师。叶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3: 叶老师曾经系获得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系啲咩缘由啊，令到你走上呢个书法艺术呢条道路嘅咧？
4: 我从细咧就好喜欢写书法。早在60年代初，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沉迷于颜真卿和欧阳询的字帖。
3: 哦、
4: 小学就临帖那方面就经常都获得老师的好评，就一直都画画又同时写下字。大概到80年代初，我又重新执起了毛笔来正式学书法。那时就是写魏碑和汉碑。对龙门二十品啊、石门铭啊、淤学铭啊、泰山金刚经啊、四山摩崖啊，呢啲咁嘅北魏汉魏时期嘅碑刻咧，就尤其用咗好大嘅功夫，即系从80年代初到而家，基本就冇停过啦。咁后来咧，系80年代中嘅时候咧，啱啱广州美术学院咧就开始招呢个书法研究生，咁我就去咗考。一次就考中咗，咁样咧就好有幸咧就跟咗阿常涛老师，广州美术学院嘅常涛教授系我嘅导师，喺嗰度比较系统咁对呢个汉魏碑刻同埋草书作咗一啲深入嘅研习。咁加上我喺进入美院学习之前咧，我嘅书法老师咧系华南师大嘅教授何绍甲先生，佢当时已经80岁啦。咁我一直跟到佢，大概佢系96岁嗰时过身嘅。咁我喺佢嘅碑刻修为嘅熏陶之下咧，对石门铭啊、云峰山啊、泰山金刚经啊呢啲咁嘅碑嘅理解就更加深入啦。咁喺咁好嘅、咁严格嘅老师嘅指导之下咧，我就逐渐除咗对汉魏碑刻嘅临写研习同埋呢个创作之外咧，逐渐又将佢转向咗草书。咁从研究书法理论呢个角度讲，我哋会发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系、是、康有为，清末嘅康有为咧，系既系一个书法大家，又系一个书论嘅大家。佢就喺提出咗。以融合甲骨、金文、碑刻同埋帖帛为一路嚟写出自己嘅新嘅书风。咁佢提出咗呢个理想以后咧，近百年以嚟嘅有志嘅书法家，基本相当一大部分都受佢呢种书学理论嘅影响，而走向咗碑帖交融呢条路。佢提出咗呢个理想以后。佢系自己系身体力行，但系佢一个人嘅能力系有限嘅，就需要后人不断喺呢种观念思想嘅开拓之下，继续去进取，继续去深入探究，先可能将呢条路走落去。咁近来国内嘅书风基本上碑帖交融呢个书风系成咗一种风气之一。咁但系真正将碑同帖融合得好嘅咧，极其少，因为佢有个前提就系你既又要临帖嘅功夫相当深，写碑嘅功夫又相当深，然后先能够将佢真系融合，而融合出嚟嘅结果咧，喺行草书嗰方面有所造就嘅咧，就更加少啦，因为佢帖帛咧系草书嘅一个渊源嚟嘅，咁但系你。假如将碑刻嘅素养融合到帖刻咧，就非常难嘅，因为帖刻系嗰啲行笔系非常流畅、婉转、优美，而碑刻咧系好雄浑、好雄强，系一种壮美。咁佢而且佢系强调一种金石味，帖刻咧。

0: 草酸状态作品咧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好奇，咁究竟呢个草酸状态作品同一般嘅草酸有啲乜嘢唔同呢？
1: 大概系咁样，我咧就要重新回顾一下嗰个书法几种字体嗰个形态嘅变化，咁样讲就会比较清楚。
0: 嗯，
1: 我哋通常从书体演变嚟讲，最早系篆书。咁篆书咧就系长方形嘅，嗰啲线条一般系圆转流畅嘅。咁到嗰啲系先秦到秦系盛行篆书。到进入汉代咧，就将篆书一变变成隶书，就变成长方形嘅字形就变成咗扁方形。咁隶书嘅线条咧就系方折嘅，就唔系圆转流畅嘅。咁到魏晋唐。就出現咗楷書，楷書嘅字形咧一般係方正嘅，即係由長方嘅篆書到扁方嘅隶書到方正嘅楷書。咁唐代嗰時出現嘅楷書咧，你寫得快一啲咧，又馬上就變成咗行書，有啲連筆就變成行書。咁呢幾種字形嘅形態咧，基本都係喺個方塊裏邊。不管長方、扁方，淨係正方都係方塊。在这个同时又出现了草书，草书呢就是行书的更加简省了个边旁部首和个笔画，来使它书写更加便捷更加快速。但是它的字的形态呢就已经打破了个方形了，就变成了纯粹是线的节奏，就不成什么一个规则的形的，是多边形又好，甚至只是几条线条节奏。即系唔能够用一个方块嚟局限草书啦。
0: 即系冇一个框架嘅，其实就系自由发挥。
1: 自由发挥，但系佢个规矩非常严。即系佢系喺嗰个篆、隶、楷、行先到做草嗰、个咁嘅形态逐渐变化出嚟嘅。佢唔系话冇规矩，个规矩极严。我哋而家所讲嘅草圣张旭。唐代的张旭后人评价他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到位，就是守法自严故出法自中，即是中环的中，即是守自己写楷书，他有一篇名篇的楷书是叫做郎官石记，留了下来，法度深严到什么程度呢？宋代的王庭坚就说他张旭的楷书唐人无出其右，唐代这么多楷书大家没一个人可以摆在他旁边，当然可能夸张啲，即係讲佢个楷书同样係写到极严谨嘅。喺咁样嘅基础之上，佢个草书出发至中，佢嘅出发非常之中横，非常之放纵。係极严谨嘅基础上先至出得到咁样嘅草性。就好似我哋跳芭蕾舞，佢唔係乱跳嘅。
0: 佢係有規則。
1: 係呀。
0: 看似呢係自由发挥，查实係有非常之严格嘅規則。
1: 係呀，嗰个功底极严，佢先能够发挥得咁好。假如你係话以为草书就係乱写嗰啲，就
0: 绝对唔係咁回事。
1: 绝对唔係咁回事。係。字嘅形态由篆、隶、楷到行草。草书状态作品呢实际上係源于古人嘅草书嘅嗰种美，然后再向前走咗一步或者半步，将以前嘅字形、字意同埋书写技巧呢三个要点作为基础，喺呢个基础上再往前行咧，就系将呢啲暂时撇开佢，就相当于我哋听音乐，我哋唔懂钢琴、小提琴，但系听到呢个小提琴曲或者钢琴曲一样可以欣赏。咁佢睇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呢，就係将草书嘅字形字意同埋技巧放低先，只係注重佢嘅节奏、节奏感、佢嘅韵律感，而且佢嘅前提就係草书嘅技巧同埋个草书嘅线质、节奏，只要呢几点将佢分而治之，即係我喺呢个前提就係我首先係有写草书嘅好深严嘅法度技巧喺里边，然后把握咗草书线条质量，喺呢个基础上先可以搞草书状态作品。即系话你嗰个弹钢琴曲、弹小提拉小提琴，佢系按照个曲谱嚟嘅，唔系话自己乱咁发挥嘅。即系佢系冇歌词嘅音乐。咁我呢种草书状态作品一样系线条视觉音乐，佢又唔系表达某一句唐诗宋词或者咩文意，而系表达呢个创作者自己心中嘅嗰种圣灵嘅发挥。

0: 嗰種情緒化嘅節奏，就好似我哋用個科學儀器度你嘅腦電圖、心電圖，嗰個波紋係唔重複嘅，係你獨特嘅，冇得造假嘅。相對嚟講，傳統嘅草書咧，佢仲有個內容喺度制約住你。我呢種狀態草書咧，就單純係我自己嘅節奏，用我嘅草書素養，我嘅草書嘅線條質量。技巧同埋我嘅草書嘅節奏嘅表達嚟出現呢種草書狀態作品，咁所以觀賞者咧，佢只要一睇佢受到感動，咁就已經 OK 啦。佢就唔係需要去讀佢係究竟係小夜曲，淨係國際歌，淨係黃河頌，佢唔需要理解係咩內容，就相當於我哋聽到啲雀叫，雀叫都有好聽同唔好聽之分。
1: 冇錯。
0: 咁樣一種狀態嘅探索，即係相當於人哋打醉拳，佢首先係一個武術家，先至可能打醉拳，而唔係一個飲酒佬喺度發酒瘋。係呢個區別，你係唔係亂打咁啊？醉拳係有規矩噶嘛？係
1: 啊，
0: 係嘛？咁呢個草書狀態作品又係嘅前提係你有好深嘅草書功夫，嗰啲草書嘅線條嘅質量係過關嘅，個節奏係美嘅，你再將嗰個字形字義拋開，就係、是。古人的草书其实已经有个提示，就是他已经将个字形打破了，将字形变成了线节奏。那这个突破呢，古人就已经突破了。就相当于你一个音乐家，他不唱有歌词的歌，既不是中文又不是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就是用啞音来唱出个旋律。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草书都是帖派的草书，碑派的草书极其少。因为我哋所见嘅张旭怀素嘅草书，包括王羲之啊等等嗰啲草书，都系帖派一路。自从康有为提倡咗学北碑，将呢种金石味将佢融入到草书嗰度，咁佢会使草书俾人嘅感觉会出现一种质嘅变化，即系线条唔单止系流畅嘅、优美嘅、圆转嘅，仲有一种好雄强嘅、好古朴、好自绝，咁样嘅。趣味喺里边，即系相当于我哋而家听音乐，既有流行曲，轻音乐，又有重金属嗰种感觉。咁呢种系好难得嘅一种新嘅感觉，但系要做到好咧，的确非常之难。另外咧，传统嘅草书佢嘅节奏系中向嘅，我嘅草书咧系横向嘅。汉代嘅帝书同章草，佢有啲笔画，最尾一画系打横走嘅。咁呢个咧就有利于每一个字好重、好绝、好笨重，但系就使呢个草书既有圆转流畅嘅一面，仲有佢每条线条、每个字嘅节奏，俾人感觉嗰啲质量重咗。汉晋唐嗰时嗰啲书家、嗰啲理论家就已经讲到咗呢回事，就叫做有一句话好著名嘅就系、是。深色书者为官神采，不见字形。即是你非常懂行的人，一看个书法呢，不是读他是什么字什么唐诗，只是看他神采的。即好像我们听音乐那、你听钢琴、小提琴，不等于你懂弹，感受到 OK， 你很愉悦，知道他在表达什么情绪，什么咁你就已经接受咗㗎啦。咁呢句话深色书者为官神采，不见字形呢，其实就是我这种状态草书的一个伏笔。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探索对你来讲应该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0: 是这么说。而且我跟很多爱好者、书法的朋友，或者美术的朋友，或者搞音乐的，甚至搞哲学的朋友谈起这回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写的评论都评得很到位。是这样。
1: 是
0: 草书在这么多种书体当中是高难度最大的。它的前提是有前面玄帝楷行那个书法的基础才进入草书。进入草书重要你的性情是啱的，你才能够写。就相当于跳舞，单是跳国标舞是可能大众啲。假如是跳到芭蕾舞或者冰上芭蕾，甚至是那些街舞，就要求你的性情、你的身体素质、你的训练的强度都要达到，你才可能去跳那种舞。草书就是相当于这样。它的起点要求这么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了。即是说进入这种探索的人，它的前提。

0: 系必须系对草书嘅线嘅质量有好嘅把握，
1: 嗯，
0: 对线嘅节奏有好嘅理解同埋发挥，然后先至进入呢个草书状态嘅探索。当然系难度系相当大。
1: 叶老师有一种观点，要求书法技法和章法应该以性情为主导，最终将这个文化书法返回人性的书法，来到实现视觉效应的深度把握。这方面叶老师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跟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呢是我提出来的，就源于我写一篇廖冰卿的书法的文章，个题目就是叫做人化的书法。
1: 哦，
0: 咁呢个人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文化嘅书法。
1: 嗯，
0: 文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技法嘅书法。
1: 哦，
0: 即系一般嚟讲，对书法嘅理解咧，就系书写汉字嘅技法。
1: 嗯，
0: 呢个理解系冇错嘅。
1: 嗯，
0: 呢个系基础。但系当有啲好有文化素养嘅古代嘅一啲文人、士大夫或者大官，好似颜真卿啊、王羲之啊、苏东坡啊呢啲咁嘅人。他们是很有文化诗文的素养，
1: 嗯，
0: 那他们的字自成了一体以后呢，成为了后人膜拜的对象，久之就成了一种传统，也都成了一种文化，
1: 嗯，
0: 那这种叫做文化的书法，
1: 嗯，
0: 就是以个人的修养素养融入了书写技巧，出现了一种新的体，又受到大众的认可，受到历来的文化人的推崇，咁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1: 嗯，
0: 咁过了一千年以后，我哋仍然系喺度崇拜呢种文化传统嘅。
1: 嗯，
0: 但系点样喺呢个文化传统当中体现你个人呢个书家自己嘅修为、自己嘅素养、性情、气质？
1: 嗯，
0: 我系从写廖冰卿嘅书法嘅评论文章当中悟到咗呢个问题。即是怎样从文化进入人化，返回到你这一个人的书法。
1: 嗯。
0: 那你即是其实传统就是这样，将普遍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返回到你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这个人的书法，你的作品成立了以后，又慢慢受后人拥戴、推崇，又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咁样不断出身，不断循环嘅。
1: 嗯，
0: 咁我对人化嘅书法系咁样理解，
1: 哦、
0: 就系、是、喺前人咁丰厚嘅传统当中，
1: 嗯，
0: 你将佢吸纳到自己作为自己嘅素养、嗯，
1: 哦，
0: 最后又变成咗你嘅，
1: 嗯，
0: 你呢一个人嘅化咗嘅书法，而唔系你只系将前人嘅技巧，变成咗系你，你学咗佢嘅技巧，其实你仲系学颜体、学黄体或者学苏体，你仲唔系你？最后要返回人化嘅书法就系我见到廖冰卿嘅书法就系咁，佢唔重技巧，佢冇临过帖，佢自己唔当自己书法家，佢讲系画字节、画字集，
1: 哦，
0: 佢唔系讲系书法集，佢嘅展览唔系讲书法展，而系讲画字展，
1: 哦，
0: 咁佢就返回到一种最原初嘅状态，你个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感悟，
1: 嗯，
0: 直接写入书，他的技巧是不是太高，
1: 哦，
0: 不是说学了王羲之、颜真卿以后变成了你，
1: 嗯，
0: 而是说他直接是用自己的笔劳来写，
1: 哦，
0: 因为其他方面的素养，他画画的素养，
1: 嗯，
0: 对社会、对哲学、对美学的其他素养，他融了入个书法，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看最早的古人写的甲骨文，
1: 哦，
0: 那些人有什么文化，他有什么王羲之给他学，
1: 啊，
0: 没的。最早的书法就是前人之前，又未有技巧，又没有什么形态，没有什么展览给你去学习临摹的时候，一样去创作出来。
1: 嗯，
0: 我所讲的人化书法就是讲这点。
1: 嗯，
0: 即是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丰厚的传统，一样可以去返回到原初状态。
1: 嗯，
0: 即是说我们学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仍然要不忘我们的初心，就去创造一些东西。创造你自己的语言，
1: 嗯，
0: 始终你创造得好，会有人承认你，这个事业才至有发展，
1: 嗯，
0: 而不是一味去复制古人，去重复古人，
1: 嗯，
0: 这样所以我从文化的书法，
1: 嗯，
0: 要返回到人化的书法，我提出这个，当然这种探索是 仍然係有一個非常嘅難度，即係話佢點樣走落去？你係開咗一個新面貌啦，但係你喺呢個新面貌

0: 之上仲要发展，而且会发展到一个完美嘅状态，呢、這个就相当难度啦。我自从写咗呢种草书状态嘅探索嘅作品以后，再写翻传统嗰种草书咧，就觉得放开咗好多，对线条节奏嘅理解更加通透咗。关键系你表现得点嘅问题。有时嘅情绪特别好，个状态特别嚟，佢就会表现得特别好。画画可以将一种好抽象嘅色调，即系唔画具体嘅形，净系色调就可以表现暖或者冷，春夏秋冬，你只要用一种色调就表现到噶，唔系话要画雪先系雪，净系用色彩嘅感觉就可以表现到噶啦。咁其实书法一样得嘅，即系你嘅喜怒哀乐，你嘅嬉笑怒骂，喺你个笔底下要即时反映出嚟，非常难走到呢步。处在我自己嘅立场咧，就更加有难度，即系话我既系创作者，又系欣赏者，又系阐释者，我要将我自己嘅嗰种想表达嘅嘢阐释出嚟，俾人欣赏。我首先要自己预期佢达到咩状态，乜嘢目标先，系嘛？仲要人哋理解，人哋去欣赏，咁所以呢个难度系好多方面嘅。
1: 系咁，我哋今日嘅专访时间就差唔多噶啦，感谢叶律师。
0: 好多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

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6: 懂。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0: 普通话，港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你听到嘅系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嘅歌曲《保卫卢沟桥》。短短嘅一首歌喺合唱团嘅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哋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嘅决心。各位好，我系海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捍卫和平。下面一起嚟听李治勤嘅《救亡进行曲》。

成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是一首叙事歌曲，虽然用同一旋律反复演唱七段歌词，但因为音乐优美动听，富有感染力，感情容量大，令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是在民间分节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一个属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歌词，颂扬着一个放牛蛙大智大勇，有敌就歼，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继续为你带来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

首慷慨激昂的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华民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当时鼓舞了无数军民的信心和决心，亦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在充满信心的旋律中传达给我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下面要听到的是东方红合唱队带来的《从花江上》。

啱先听到咗嚟自陈学冬演唱嘅《游击队歌》，歌曲嘅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表现出游击队战士们灵活与敌人周旋、机智歼敌嘅英雄形象。陈学冬中低音嘅演唱又俾歌曲增添咗一份厚重感同底气，更唱出咗《峥嵘岁月》里面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嘅民族精神。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捍卫和平。下面听到嘅系王铮亮带嚟嘅呢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长城谣的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歌曲本身属于分节歌，一段四句，四段歌词，在旋律的反复中娓娓道来，带有叙事的方式，又与抒情相结合。歌词凝练雅致，而又通俗流畅，易于传唱。下面为你送上廖昌永的演唱《延安颂》。

毕业歌中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作为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口号，在这种激情昂扬的歌词上又谱写上有血有肉的音符，就形成了一首节奏鲜明、唱腔高亢的进行曲风格的歌曲。最后送出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五月的鲜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海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8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4: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4: 谋长远之策，捉兴港之机，香港各界高度评价首个五年规划。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揭牌满5周年，口岸出入境人次超1.06亿。
4: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日至17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